二来看到天气这里啊热呢，想要来考考咱乡亲的朋友一个问题。这个是医学常识哦，哈，就是热伤害，噶，就是迄个热衰竭，就是咱讲热伤害哈，热伤害分做两种，一种叫做热衰竭啦，啊一种吼叫做中暑啦。哦，热伤害哦，有分哦。哦，咱听讲啊，我用热衰竭啦，啊，我就掉刷啦。哎，老鼠老虎可能傻傻搞不太清楚啊，不是都一样？嘿嘿，不一样呢。这我也记得我刚在节目当中捌讲过啦哈。所以是热衰竭较严重，还是中暑较严重啊？哎，答案是中暑比较严重哈。好，我来给恁解释一下哈。中暑跟热衰竭有什么不一样？热衰竭就是在说大量流汗，汗流很多，然后呢你会觉得头晕晕，会觉得要冰冰冰冰，体温通常跟我们正常的体温比较起来有比较高一点，啊，这就叫做热衰竭。啊，如果中暑就不一样，中暑比较严重哦，中暑就是我们这身体失去散热的功能，不流汗。你热衰竭还可以，热衰竭就是会流真侪汗，是流到吼，迄汗流伤侪，人变足虚的啦。啊，所以怣怣的，像迄冰雹冰雹安尼尔啦吼。啊，体温较悬一撮。啊，毋过掉刷刷无共哦，中暑吼，中暑就是完全袂流汗哦。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呢，所以中暑哦，就是不流汗、无汗。体温不是稍微高，它会飙破到40度，也飙到40度，意识不清楚。意识不清楚就是说人昏迷那种感觉就对了，所以这比较严重。这一旦发生必须赶紧打119送病院，这样就对了，这个是很严重的哟，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常识，咱乡亲都比较也要知道啦。好了，发现中暑怎么办呢？在那冬夏，当然咱是爱一定爱去的，开119的啦，哈，好来处理。但是在那个当下的话，可能就是咱说爱做的，哦，有那两个所在，哦，衫改脱掉，哦，啊，然后给伊会散热，淋瓜水，啊，然后再送医，要先有这个五步骤：阴凉、脱衣、散热、喝水、送医。啊，所以爱先给人移到那个阴凉的通风处，就是那里有较凉，就是有通风的凉的所在。吼，啊，衫甲北互开，底下阿妈棍啦、过人卡啦、街边啦，这个捂迄个冷水或是冰敷，先降温处理。吼，先安尼降温处理。啊，那是患者意识还清醒的话，可以补充常温。就是咱来啉茶啦，啉茶，你唔能用冰茶好啉哦，吼，就是常温的那个滚水，以1:1稀释运动饮料，哦，稀释运动饮料，就是含电解质的物件啦。哦，你唔通讲哦，这时阵伊的体温足高咧，灌冰啊，灌冰啊，哦，那不行哦，引起到胃痉挛哦，胃也揪筋哦，哈，所以是以1:1稀释运动饮料好啉。这是在伊一个意识的情形之下啦，哈。啊，那是无意识的，你也是袂使乌白甲伊管，安尼知无哈？所以绝对，这是拄只咱所讲爱做，啊，所以绝对袂使做诶。我讲讲，啊，无先甲食退烧药啊。哦，啊，无就是用酒精甲七星枯萎散热，这个都不行呐、啊，这都不行。那个酒精擦身体散热有时威胁。运用在发高烧的时候，就是感冒发高烧，但是你也不能自己乱擦呢，嘿，啊，所以说还有人说啊，不然烤烤的哦，咱就中暑可以刮痧吗？有人在问嘛，哈，嗯，其实呢，热衰竭是 OK 的，如果人说热衰竭，要个老关经经营机还是 OK 的，但是你若讲已经体温飙到40度，意识模糊啊，你这时阵刮痧是不可以的，哈，哦，反正就是。马上上病院就对了。来，拄只甲恁课的，恁还阁有印象无？热衰竭，有当下咱讲冬夏这人热着，到底是属于热衰竭还是中暑？好，咱来当判断嘛哈。你若讲热衰竭，

伊还阁会流汗，伊流真济汗，啊流甲咱人伤虚，吼流汗汗的，想要冰雹冰雹无胃口，体温较悬一撮啊，你看这个叫热衰竭哈。啊，那中暑的话，就是伊个丧失伊个散热功能啊。简单讲，就是伊袂流汗，体温会飙破40，然后喏，这种就是属于中暑啊，吼属于中暑啊。啊，那中暑。要上病院，第一先把拖去拉凉的所在，把伊衫先拔开一下，让伊较秋凊的啦。哦，然后呢，会帮助他散热，啉寡水。啊，啉寡水就是一比一，伊在个意识清楚的情形之下，一比一稀释运动饮料，回小块啉嘞。好啊，然后单台119来上去病院，就是这样，好不好哈？可能乡亲都不带这分享啦，因为天气太热啊，这段时间吼，当下可能。要外出的，亦或者讲无，伫这個时间，咱嘛是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乡亲，你袂使无做啊，咪讲吼热的，得当歇困纳凉啊，不行啊哈。啊，所以讲一般咱来做工地乡亲，那比较可能遇到这种情形哈。你赶工嘛是安透中刀心嘛是伫遐咧盯咧嘛是伫遐咧做咧，这个真的是比较容易中暑哦，比较容易中暑。所以如果那是哦，咱是伫个这种工作。环境之下，你一定爱记会记哈，补充水分是很重要啊。补充水分很重要的话，你也当哈，饮料透过盐或者是咱的是白滚水加上那个运动饮料，好这样子来喝，盐是一直拢灌得哦，灌多杯啊哈，灌多杯啊，嘛唔对呢，因为你如果电解质失衡的话，咱嘛不一定会啉得会棒嘞，你知道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安排的这首妈妈歌星。

过会妈妈，妈妈骗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妈妈是一个靠唱歌生活的人，需要真济歌迷来捧场，才会当生活。可是那让歌迷知影妈妈已经是有查某囝，你想看吗？安尼，安尼，歌迷敢要再来捧场生活？

知影，你是妈妈的性命。妈妈为了愿望，是将你好好栽培，长大成人，将来嫁到一个漂泊的尪婿。安尼，安尼，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妈妈歌星，今麦我要来讲这个嘛是妈妈。这个妈妈呢，伊咧讲有一天透早啦，伊拄啊咧准备早顿啦，手机啊熊熊响啦，然后迄、那个号码浮出来吼，是陌生的号码。啊，唔过伊我那个接开，那接起来了后呢，吼、哦，你敢知影迄、那个？电话头那边就叫老母啊嘞，妈妈是我啦，我啦，我的手机啊歹去啊啦，我即摆是用阮朋友的手机卡好你的啦。哎呦，要是有这组件声就对啦，真正是组件声哦。嗯，哦，啊，讲到足紧张啊，就对啦。所以讲伊的手机伫学校用歹去吼，啊，临时临要甲同学借手机啊卡的啦，啊，要创啥货嘞？要见老母吼。甲帮忙处理一条什么紧急的学杂费用啊！阿妈，你要赶快哦，帮我哦，汇3万块过来啦，安尼啦。我在学校哦，有一笔紧急的那个学杂费用哦，你要马上帮我汇3万块过来啦。啊，我即摆人伫外口，无法度处理啦。等一下，阮朋友爸爸吼，会甲你讲要安怎汇钱。吼，伊伫个即个叉叉银行上班啦，银行上班的啦。好，我。什么银行？啊，就叉叉银行啦、啊。哈哈哈！即我话讲对一个银行，我家替银行做广告吼，哎啦，啊等一下，我朋友爸爸吼，会甲你讲要哪汇钱啦。啊，伊伫个吼什么银行咧上班咧啦。啊，你会当放心啦，啊，回过包紧啦安尼啦。哦，讲啊咧足紧张诶，即、這个妈妈吼，讲伊当下，嘛听电囡仔咧，哦，像碰到什么大麻烦同款，伊讲。伊嘛，总要对你紧张哦，想都没有想哦，真的就是要想办法，就是把这个3万块汇过去哦。阿姨讲哦，昨天挂断电话，无话过几秒钟，佮换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卡电话给伊，哦，讲伊就是某某银行的甚物员工啦，是昨天朋友的老爸啦，安尼就对上了嘛吼，嘿，都讲昨天就讲因同学的爸爸会卡电话给伊嘛吼，嘿。啊会当讲啊，我得会当甲恁祖囝诶转一个小阿号，即、這个你得给我迄个账户甲姓名，好我啊我这個、钱回我保证就是会安全送到恁祖囝诶手上啊。啊，所以伊阵可能人讲是紧张，得理智线断掉啊，想嘛无想，啊个祖囝讲讲得同学爸爸靠伊，爱个卡来个讲自称是因同学爸爸啊，就所以伊就总安尼相信呢，真正安尼相信。人若咧心慌意乱的时候，真的是脑袋会进水，没错啦。嘿嘿嘿，哦，伊就真正卸下心防啊咧，赶紧按照对方的指示吼，甲3万块回过啦哈。啊，其实3万块是也无济啦，所以当下无想做做，真正甲这3万块就汇了出去。一直到中昼的时阵哦，伊传来问这左囝，啊，你手机修理好未？按左囝总个回来讲啦。我手机也不歹啊，什么意思啊？你昨天从干来安尼时阵哦，伊都牙去，你知？马上哦，这个卡用卡还不用来啊，用过啊紧啊吼。所以才知影讲完全无这件代志啦。啊，所以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被骗了啊！你给我下一秒意识到啊，我被骗了啦。好啦，所以我今日报警了啦吼，啊，人警方就甲伊讲吼，这是一种 AI 变身诈骗的手法。因为你报警的时阵，我来甲警方讲，明明迄声音就阮祖囝的声啊，嘿啊，我惊我生的那有声我袂认识的，对不对？啊，所以警察就甲讲，这是一种 AI 变身诈骗的手法，真 AI 就厉害的啦。啊，是安那因会知呢？因为诈骗集团到尾做诈骗集团，一定人因咧收集资料的啊，因咧去收集迄个社群资料啊，啊，再个利用这个 AI 技术模拟家人的声音呐，啊，所以迄个声音模拟家人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逼真啊，就是迄个声音的那个高度逼真的情形哈，会当。100%啊，真的有那么精准哦？咁一做做到什么都听，无少想听不出来嘛？讲拢赶快，真的，伊讲那是高度逼真的情境，
所以会让受害者来不及判断就上当啦。所以这妈妈在咧讲来讲哦，像咱这种哦中年家长哦，都足关心，咱拢听阿爸母心倒一个家长啦，倒一个爸爸妈妈无爱见的啦吼。所以因就知影讲，咱这中年家长对这种物件，咱资讯本地就较薄弱啦，咱也较唔捌啦。哦，你讲手机啊要操作什么的吼，看看迄只少年啊，有当时啊辛苦嘛，无咧炸钱呢，因有这种电子钱包哦，因用迄付钱哩诶。咱山上只卡阿公陪你去，恁敢有咧用这种电子钱包在付钱的？电子钱包嘿，我袂晓咧。我自首无做，你也得加倍啊。有这种方便，但是我袂晓用咧，我嘛唔捌用咧，袂晓用当然就唔捌去用啦，真诶。系啊，所以咱这年纪的哈，对。手机啊，哈啊，简单的说，基本咱会晓啦，哈。啊，若要较复杂的哈，咱是白痴啊，咱都是在山西白痴，咱这群人真正山西白痴较济。我嘛有人做厉害的啦，啊，不过应该是我较白痴啦，哈。不过我不问你山西白痴，应该山西白痴是我，我咧讲我家己啦，为人我做厉害的啦，哈。啊，所以这妈妈就是讲哦。做这那诈骗集团目标的参求，那种中年家长嘛，对手机也不是很了解，啊，就利用对子女的关心，吼，制造迄个压力，互人吼马上汇款的这种情形。所以个这妈妈来讲，我拢自本当作家己是无可能哄骗去，我遮聪明的人，哪有可能哄骗去啦？无想着讲，即回去有一通电话，啊，总啊损失30,000块啊。嘿，做侪人自信讲，啊，我听过来，这我嘛听足多啊，哎，我有可能迄个诈骗的便宜嘞，对不对哈？啊，就即马诈骗嘞，模拟的迄种 AI 声音，真的是一模模一样样啊，哎呀，啊，所以你有当下你会讲，啊，声音没模仿一吗？是啊，咱他早讲声音没模仿一啊，啊，真的会模仿一啊，所以恁在设计啊。哦，即马就讲，即马即妈妈讲，我即马看阮厝的人拢约定好啊，无论什么情况哈。既然讲到汇集，就是一定要透过视讯、亲身见面，或者是双重验证确认身份。所以我看到这，我嘛特别笑出来。这妈妈干嘛吼？这妈妈干嘛讲？一定要透过视讯听，起码袂使拢跟他听声，嘛爱看人。妈妈，我跟你讲哈，起码看人嘛袂准呢。真个假？你敢无会记得我一摆伫节目当中咧讲有一个档诶？迄个损失几啊千万嘛？啊，因为对方打电话、搁视讯来个借钱的，迄个是伊商场上、商场上的朋友呢。你讲你做生意的钱累来累去，这是应有的事、常有的事情嘛？哦，这白白拢当诶，啊，生意上哦，当下都要欠得着，啊，你先累我，啊，偌久我得个行，就是搁得转型，因为恁咧就是。就洗来洗去的，啊，互相小利小招拢是会的嘛，对不对？而且当下的意思讲，即摆科技好加，明明靠来甲我借钱，迄个就是我的朋友。我商场上有迄个，那嘛无商场上没有什么叫好朋友啦，但是应该是说很熟悉的商场上的朋友，靠来甲我累钱，啊，我总累少伊嘛。叫后来。你个讨钱的时阵，啊，你当咪时阵搞你条钱，我什么时阵要入阿卡拢无，安尼就对啊，系啊。即个朋友讲，我那么时阵甲你借钱呀，啊，明明就你卡电话来啊，咱够视讯的咧，还是你呢？你这朋友死者就这无讲，我哪有？我什么时阵卡电话甲你借过钱？嘿，个过一个差了到第只只，袂我啦，真正是 AI 模拟，嘿嘛是 AI。所以人真正无甲借钱，诈骗集团用这朋友的人像有招台去做 AI 哈，透过 AI 的那个诶迄个技术，成功骗到这一个董事长的钱呢。啊，你当做视讯的一定安全哦，介恐怖你敢知啊？啊，我爱讲到阿咧时阵咧，娘娘，我就讲诶，安尼到底迄、那个？你讲到阿咧我。哎、欸，我讲家咧，恁来跟我讲足恐怖的，紧张，我家己嘛真紧张咧。所以啦，讲到钱要借钱哦，我也是卖有话啦。啊，
你讲我阿姑俩钱大条，你无用花要安怎？因几个摕现金介危险呢？我嘛唔知要安怎，因为甲我借一个大条无细条的，一个会使哩，对不对？我一个大条，你拢是讲，你讲啊当面点交是较安全，无唔对啦吼。么重点，那钱大条当面点交，管遐堆钱，你都恩害吗？啊，这个要怎么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现在那个 AI 真的是太恐怖了啦。好了好了，反正哦。现在那个警方就说啦，陌生号码来电呢，就是你当中接到千分人卡的号码的时阵哦，保持警戒啦。特别是有要求你汇款的，涉及汇款转账这种的敏感字眼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啦。我叫人就讲声音认证啦，哈啊，视讯认证，哎，这都没准啊啦。哦，所以在讲什么？声音认证啊，就是说听到熟悉的声音嘛，应该谨慎确认对方身份啊，不要那谨慎确认啊。啊，无你得干嘛？虽然是熟悉啊，你刚才你辛苦，你也在确认对啊？你刚才你辛苦得几个所在？有塞一个鸡，还是有一个胎鸡？这无法度模仿哦。啊，无一个，跟我讲。声音验证呐、啊，哦，声音验证你也听到熟悉的声音，要谨，伊跟他讲叫你谨慎确认对方的身份呐、啊，避免被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所骗。该要写咧，我嘛晓写；该要讲安尼，我嘛晓讲。啊，要咱谨慎认诶，确认身份呐、啊。啊，除非得讲，啊，今日诶，好、哦，可能较深配置。一个胎记，干那你知呢嘛？哈，啊个囡仔知呢嘛？上知，是不是？系啊，啊你免你得去啊！啊你刚才你辛苦有一个所在有胎记，什么胎记？哈、哦，嘿！啊我意思就是安尼啦。啊伊家己会讲，啊得尻川配迄块啊。吼，啊妈妈就讲，啊跳安尼得尻川配块。吼，哎呀，改讲，伫个迄个改变迄块啊，安尼就唔对了吧？欸、我感觉我这方法袂歹诶，得加减啊用啦，啊无迄讲迄有讲无，敢那无讲诶，对不对哈？好啊，再来就是第三点，就是汇款前的确认呐。哦，这跟我讲，在汇款前应该进行多重确认呐、啊，比如透过视讯呐、啊，亲自见面呐、啊，也就是其他的方式确认对方身份，啊，唔是讲赶快，啊，不是都一样？啊，你视讯的个一个没准啊，你是咧搞啊？哦，阿里公亲自见面，当然那是好啦。小额借款的亲自就见面来取啦，不要汇了啦。阿里阿公，真正是迄个大条钱诶，怎么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无，你跟我讲身上没有胎记要怎么办？滚！啊，足侪方法咧。你得讲，你敢搁会记即啥物时阵诶？娘娘，咱曾经去到啥物所在佚佗？你嘛是类似像咧，你得当个去啊。嘿呀、啊，咱去年吼，去年的九月，咱就去迄个意大利佚佗啊。哦，安尼就对了。你记忆不可能 AI 有在人 copy 过嘛，对不对？哦，安尼就应该是你的朋友问对了哈。对了对了，类似像安尼好了，提高警觉就对了。哦，这诈骗的，这诈够恐怖的啦。哦，迄技术真正有够好个呀、啊，真的无细意哦，辛苦赚的钱拢无去，你们知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版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呢，要来听什么歌？来听这首随手好听哦，郑智化唱，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

0: 我就是平东，我第二个年前我无新出药材，他讲讲用。
1: 做这啊？你讲你连高分摕几摕几组啊？
2: 我拢摕两组吼，
1: 两组啊，嘿，
2: 吼。哎，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1: 好好，我甲两组。安尼对，我甲
2: 遐。
1: 你这包做侪人用的啦？
2: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1: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
3: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1: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3: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够好诶。我这样时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4: 到平顶摕出你参加，但是做啊宴会啊，够好诶，安那。
1: 都袂真香，袂安尼讲，咱做者是心肝火到嘴，大家要死吼，伊个心顶之空吼，好就好着，
4: 啊，都袂真香哎，我三顿阮食真香，
5: 哦，安尼做好呢，
6: 好，安尼足好食诶，都人即马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木耳嘛，啊，伊白木耳甲煮咧吼，卖含糖甲放诶，放喺冰箱哦凉凉，啊，即马带来要食诶时阵，你甲套挂零果冰甲拉拉咧，有够好食，
5: 聪明咯。
1: 苹果怎啊啦？
7: 啊，甲食真心。
1: 哦，真心。
7: 嘿，啊，甲
1: Q 啦。
7: 因为我本嘿，我哦，我这条命是你也是的。
1: 哎呦，我你讲，我你讲。
7: 你那个什么苹果精吼？哦，今天有影，食做亏啦，
1: 把
7: 身体给做养嘞吼。
1: 哎，本册刚要记载啦，灵芝本身吼，你就是心情不好啦，心情不好唔是讲人袂死啦，唔用食灵芝讲哦吼，就动心不好。哎，无可能个代志，咁好，系啊！哎，秦始皇讲较早要去寻找什么良心本恶之恶，就是咧讲这嘛。啊，其实良心讲，无迄个讲，无了讲真正讲食了，真正会做仙啦。但是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就是心情本恶的意思，唔是也袂老，也唔是袂死的意思，是咱的身体较袂啰嗦啦。那食个一个回，身体是啰啰嗦嗦哦，咱讲坦白咯。但是你若平常时啊。好，都咧甲灵芝对咧高咧，你食到一个回时阵，人咧啰嗦你是袂啰嗦啦。好，人若讲大病，人咧生大病啦，你可能是小毛病安尼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灵菇精，你啊长期伫咧跑咧啉的人，你会感觉你较袂啰嗦无大劲咧。咱良心讲，人拢是有寿命的啦，但是你会当吼，咱会当活较久诶。好啊，身体吼毛病较少咧，安尼你活着就趣味啦，对不对？嗯，食到七一落，你讲八九十岁，安尼就食到才一岁，真趣味。但是趣味情形之下，你身体健康啊，唔是讲八九十岁底下都轻轻咧红，咧红拖食八，哪咧食到八九十岁有啥物意义啊？趣味伫对你跟我讲啊，麻烦都有哦，有影咧。啊，所以灵芝心轻本哦，就是讲咱食开肯食开顿，咱身体毛病较少哈。啊，咱诶迄个啥，迄个老比别人较慢哦。啊，哪个诶，过来的话比人较久哈。啊，话得的比人较有自尊，安尼意思呢？所以我都唔敢放咧，吼、哦、我安尼，迄、那个，互人讲，互朋友咧讲，啊，你做你三十五岁，你做你三十五岁，伊要微微啊笑，你讲你迄粒做，你啊未微微啊笑都有啊，我敢那二十通岁，二十几岁迄阵都有安尼，嘿呀，安尼你迄粒秃头尾啊，佮家你两当前发现去开刀，啊，真正拢无大哦，我以为，就是因为无大，咱人就失去着警戒心啦。你若讲伊有慢慢大，慢慢大，咱就当然会惊啊！都无咧，迄个讲起家己性命咧开玩笑，讲得快的了了大，了了大，你个动作无要无义，对不对？咱当然就会进行要来防检查，就是因拢伫小土豆林啊，你无像人讲米粒像土豆林，他安尼会迄个大小，一直拢伫遐啦。啊，那你看嘛，关什么讲话？啊，可能是脂肪瘤啦，迄就是无要紧的，就是安尼。我们告诉这三当前。三当就要我死当哦，牙开疼时，才赶紧用检查嘞。所以讲，啊，那有可能拢无大的，哪里是伊？你迄个恶性的嘛？啊，可能无大，我来知，我要来知。啊，唔则我就甲体会讲，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咧食咱德利林高精，总拢甲压制落来啊。系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唔则讲，哦，我拢有当想着，即我拢头前偌三，后壁偌四个呢。前三后是惊就无代志呢，我真正安尼讲，啊有夭寿哦，真正戆老戆福，佮戆我只，戆我只，戆我啉，佮暗早讲真正天公伯咧保庇，伊真正就像咧火星牛，总该停掉，该把你保掉，你毋知影？ 啊，阿弥陀佛，真正有照保守啦。林高清来泡来啉啦，即、這个天气咱热吼，林高清来泡泡的吼，来落个冰角，没有热着啦，真正爱啉这上好啦。张公看到一个千万网红哦，爱相片我有看到咧，迄左边那伊吼，偌水呢，那抱一小小卡床倒动咧，就是因为身材也好，阿面膜也好，无怪千万的千万级网红，迄个张，你张公伊粉丝偌济啊吼，要求20几万来翘伊啦。哦，我总个看看讲，原来这个网红一个歹习惯呐，一天上无爱啉5杯手摇饮呐。所以您知道啥无啊？对啦，就是一天上无爱5杯凉的啦。食遐济要冲下火啊啦！啊好，唔食啦，食一摆食遐济啦。我就跟您讲哦，会嘴打是大陆的嘴打，啊这白的嘴打食了物件是啥？对不对？食了物件是啥？得看你会晓拣啊袂啊啦？你会不会选择啦？很重要呢，你们知影？所以有当下来毛病嘛是习惯养成的呢。嘛是习惯去甲生出来的呢，对不对？是啊，啊健康嘛同款啊，嘛是平常时啊，咱空出来的呢。时间吼会证明一切，有影无影。所以讲吼，林高精泡的啉的哈，啊林高精雪林高粉，咱介绍同款2000块。啊，迄个粉龙超跑吼，我拢全部拢出去啊，拢全部恁订的药房订的数量，我拢全部拢出去啊。进顺风超跑拢伫药房里啦哈，拢伫药房里啦，阮出完啦，出完啦哈。所以，迄、那个咱的乡亲都比如赶紧，你顶个顺风超跑揢无着，嘛救救叫，讲阮你结束阮揢无着。啊，即马拢伫药房啊，今日客今日发啥啊？两组零高精4000块的一只顺风超跑啊，啊两阿零高粉4000块嘛是一只顺风超跑。啊，你讲要一组零高精，一组零高粉。敢会当骑粉龙超跑嘛？可以啊，我伫四千就是骑粉龙超跑的对啦。真，迄个拢出来，互相吹啊！恁拢去药房甲发声啊！粉龙超跑赶紧抢哦！进吹药房有鸟哦！啊啦，人抢去啊，无啊都无啊！因为阮货拢出去啊，拢出完啊啦吼！所以讲，拢今日药房去发声，今日抢粉龙超跑，剩一盘鸟，你搁抢无到，我嘛无法度啊！呢，真正没有了呢，4000块就送了。哪有那么好康的事情？就是安尼，好，所以来赶紧嘞哈，赶紧回去嘞，因为我看袂出来，和恁拢去闹空抓，啊，即马拢回拢旅游房啊，给你发声的就对哈。好，来看吧，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样子？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拄只个妈妈接到 AI 复制的迄个诈骗声音，去用骗30,000。啊，我即马要来讲，即、這个台屏东哦，即屏东一个59岁，姓万呐，一万两万万，即姓即个万的嘛少呢吼，万姓男子，啊叫阿万啊好啦吼，啊叫阿万啊好啦吼，即阿万啊吼。伊这毋算我们骗你，伊这是安那，伊这是算好奇吧？啊无就是好闲啦，拢好闲，好闲拢骗你哦，嘿啦。我来看嘛，伊这代志发生啥啦？这即马这件代志跟网购有关系，网购，咱即马足侪人拢会伫网络购物，对不对？网购。啊，就平常手机啊，回嘞哈，啊，看到小喜欢的东西，啊，镜头啊，奇迹耶，啊，把这物件放入购物车，吼，安尼就会当伫网络买物件，啊，所以对卫生纸啦，买个小家电啦，大家说习惯吼，就是按一下，点一下，物件就送到家，就很方便，对不对哈？这当下袂选择讲，啊，就买物件，那有啥对啊？啊，是买啥物件啦？即摆嘛是爱看你买啥物件呢？我讲即个吼，即、這个阿班啊，我屏东即阿班啊，是去哦伊个好险害着啦。旧年7月时阵哦，伊就看一般人同款，食饱闲先生无代志，就划着手机在网络电商购物平台买东西啦。啊，那划着呢，伊拄好看到一支标榜制作精良的玩具枪。这么叫制作精良？啊，伊讲是玩具枪，无唔对啊。但重点，这个超真的呀、啊，它就仿真金属玩具枪啊，那个叫仿真啊，无我甲像真的。啊，其实伊讲迄是玩具枪。啊，咱啊，即阿班啊，就想讲，我这物件，这个玩具枪看起来这个超真的，哦，挺帅的哦，这来也咧耍吼，真迄个哦，很酷哦，哈、哦、，so cool 的哦，哈、哦。啊，你无来买者，该买来做收藏品嘛，多啊好。因为这波人哦，奇怪都喜欢玩，全都走人爱买包包嘛，吼，爱买衣服嘛，男生就爱买车嘛，爱买这些有的吼，对，感觉顶时的，是查甫人吼，诶，迄种威风吼，啊无就是很有男人味，拿刀拿枪，嘿，那不一样哦，很酷很帅哦。对啦。接下来把他讲，他要满足一下哈，他的军事浪漫的对了啦哈。啊，阁无贵啦，重点一支较袂偌济，2,070块啦，2,000桶啦，哎呐，通吹一撮啦，哇，这个遮水遮精致，还卖2,000几块，哼，这个价小咧算合理哦，所以真正也没有多想哦，就给他点下去，直接结账，哦，欢欢喜等这个包裹一路送上门的对了啦。啊、所以在阿曼的心肝不理个的是一笔很普通的网购订单嘛，开2,000几块的买着，真的是爽的要命嘛。那我来讲吼，咱若开小钱去买着咱家的物件，那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对不对？是啊，但是伊无想到讲，当东西按下确认购买的那一瞬间，盯上他的不是诈骗集团，啊不嘞，哼，台湾的网络警察，网络好警察有喏。要点落去，安尼，迄个网络警察盯上哦，啊买那个不行哦，当然啦、啊，不然网络警察盯你干嘛呢？现在被网络警察盯上，其实这支哈2,000桶出个玩具枪哦，根本不是一般来讲哦，是安全玩具啦哈。啊，蛮是咧，也其实被一种射气球，一种塑胶 BB 枪，不是，也不是。这支枪哈，伊有迄个抛壳功能。什么叫抛壳功能？就是咱枪支发射子弹的时候哈，将底下就是将击发后的那个空壳弹堆迄个枪膛哦，都吐出来退出去的那种机械动作了。哦，你来看，你老在看枪战片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伊会跳出来，伊会机壳家己跳，家己跳出来就对了哈。啊，全部各种金属材质。摕伫个手是有重量的哦，所以讲外形简直同真枪是一模模一样样哦。
要命的是啥呢？要命的是内部伊内部个则真的跟真的一样。所以冰桶的警方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乍得察觉讲这笔交易有问题，所以因的循线追查了，直接就查扣了这把准备去哦，这个阿巴拿当成收藏品的枪支。啊，警方了后把这支枪去个研究。虽然这支枪目前未当发射真的子弹，但内部哦内部竟然有火药式激发机构装置，啊，佮有预留撞针、击锤，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讲这支枪法律上唔是该动作玩具呀，不是该归类成玩具，它不叫玩具了。这种枪叫做模拟枪啦。所以这个模拟枪，你只要拿有一点点啊，会改造那个枪支的人哈，有一点点知识，他是可以改造的呢。还是要嘿呀，你要具备一点改装知识的人，这种玩具枪的很容易比该型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真武器哦。假的变真的，是发改造的变真的啊哦。所以黑道的啊，跟不法分子相爱的是这种东西，有一些真的是天才哦，他会改造这些枪支的哦，对，还有外形材质看机，跟这个机械运作的方式看冰钢枪的真的枪是伤过型啊，所以你稍微你先发做一下卡手的，就会当甲改甲变真呢，拿出来敲代志作案，就是这样那简单，好、哦，拿出来敲代志。犯案就是这样来的哈，所以这种模拟枪在台湾早就被主管机关正式列为公告的查禁的那个违禁品了。所以屏东地检署呢侦查完了也没有再客气的，底下的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把这位只是想要买一个玩具收藏的这个阿伯呢起诉。所以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就买一个玩具。嗯，啊，无你嘛，甲讲啊，我都唔知呀，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对不对哈、嗯？有那么严重嘛哈？可能大家会啊，我被解问去啊啊，对方啊，阿爸那唔知道这是违法的呀？啊，干嘛？以什么什么枪药，这枪炮弹药，这管制改起手，有那么严重吗？或许你是这么想，对不对？拍谁哈？很抱歉，这不是你的网路买到瑕疵品。不是网路买到瑕疵品，我给按一个退货的，让解决一个消费纷争。因为这牵涉到这个枪支的代志，所以代志就很大条了。代志就很大条了。根据咱的法规哦，无经过报备查获持有的模拟枪，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可能最高就是一年的有期徒刑，还有并科新台币200万以下的罚金啊！啊，所以这艺术实现阿曼娜娜，不然很乖，可能爱可以再起来融化了，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讲这个年头哈，你滑手机网购，真的就是要这个睁大眼睛。都讲那个讲啊，一句唔知得无带哦，啊，一句唔知八千无带哦，无可能啦。在法律的世界哦。没有什么叫我不知道的这条法律，真的，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这都不能成为脱罪的借口。所以，请你把酒备好金，以后在网络上要买东西，好、哦、要买东西，要看看你买的是什么东西。那是有危险性的，还是危害，就是可能造成这个公共危险的有一些东西啦。我是不知道什么，类似你自己判断，类似如果假是安尼物件，你都唔通买哦，唔通买哦。哦、很多买家就故意用什么高阶玩具啦、精致模型啦，也这明显掩人耳目啦，也当躲避平台的这个审查嘛，对不对？所以一旦你要是被网络警察盯上了，卖家，咱要红线一炸的，个也账号都删掉了，人间就蒸发了，对不对？你说我不知道我对这几个账号被的啊，查不这账号，你看我就说你一句不知道就能够了事吗？不可能嘛，哈、哦！所以就是留下你这个台湾买家独自面对的这个。广西的地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买东西哦，起码要睁大眼睛，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呢啊，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啦。起码网络的是安内啦啊，所以
买物件如果有危险性，而且危害到一些所谓的公共危险的这种东西，真的都不要下手去点它哈，好不好？好，咱用钱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咪咪啊，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稍待这个多等下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必妥3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8: 你来笑声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来，这首是谢雷所演唱的歌曲《一生求平凡》，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这个现场所进行的，由我小广播网台湾连线阿君为咱乡亲的朋友主持服务的哦。来，阿君今麦要过来看咱乡亲的朋友分享啥呢？

咱来讲这斯文败类好啊。这是看咱看这个新闻哦，这我嘛是看一下土字的吼。那有人这种人啊，找读较悬，咱来做这种卑鄙的代志啊哈。这也要看看哈，是这样的哈。有一名东海大学餐旅系的一个姓辛呐，辛苦的辛呐哈，姓辛的硕士在职生呐，讲今年一月的时阵呢，用朋友集团的名义，捐一百万给系上，给这餐饮系的对啦。啊，捐一百万哦，真的假的？对啦。啊，这一百万呢，咱拢先讲，咱讲对一个普通族来讲哈，普通上班族来讲，嘛是几啊当的存款啦。啊，是安那也捐一笔钱，因为伊捐一笔钱是要用来整修老旧的那个校舍空间的对。啊，所以咱那看嘛，算讲，哎呀，这个人嘛是真甘的哈。捐一百万要造福学弟学妹功德啦，虽然讲有可能以后伊无直接读啊，不过伊若去到这个。也毕业了，这学弟学妹无定，因为这一百万来抵用掉，你知影无吼？好，啊，所以无想到这笔巨款唔但无换来好棒棒的掌声哦，等到是伊压到因这个系上这节社里面教授，社里面教授，啊，因为这个教授就是强烈质疑这钱的来路就对了哈，啊，所以因为安尼双方就结下梁子啦，结下梁子，所以今年初的时阵，这个社里面教授就讲家己吼，哦，弄好也弄，最近作假货不明人事跟踪啊，骚扰啦，啊，主家的主机不但被外泄，搁连车停伫个迄个校园里都被人故意吼擦撞的、就是。可能围了掉了哈，迄个枪红弄围安尼，啊，所以正常人碰到这个代志，咱其实第一直觉，就是讲咱怀疑是姓新干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也会去报案，让警察来查这个水落石出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搞才对嘞。这位林姓教授，你刚才竟然安怎？也竟然，警方调查根本都还没有。出炉的时候，伊就伫个四月初吼，大动作发一个采访，叫各大媒体来采访伊个对啦。啊，伊伫媒体个面头前，直接就甲这名关一百万的姓新的这個学生指控，就是教唆恐吓金钟仪的幕后黑手啦。啊，最扯的是什么呢？案件已经进了这个法院审理了后，法官就开始甲证据摕出来看。结果法官就把证据一摊开来看，才发现这根本哈，再换讲，这根本就是这教授家己底下，人讲讲疯狂补脑啦，啊，什么意思啊？讲啊，就自导自演的没？哎呀，啊，这一个教授啊，变这出来哦，都安。所以林姓这个、你们教授在警察局做笔录的时阵吼，伊嘛承认，你嘛有承认哦。讲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恐吓他的男子，是有这个人问题，但是伊不认识他啊！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就凭什么就肯就咬定是这个姓新的学生干的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伊的理由就讲，对方的用字遣词跟这个姓新的同学很像啊，呵呵呵呵很像。哇，很像就是证据吗？我嘛感觉这个，我才找他个管的，他对对啦。哦，所以这种没任何实证的那一个证据哈，单凭你主观臆测啊的扣人帽子的这个神操作，真正是吼，大概大开眼界了哈。而且他身份还是一个教授呢哈，所以法官更查出了哈几个荒谬的情节。明明这林教授家底哦，向这个不明人士回呛了一句说带我向新哥龙哥问好，哥哥呢？一发给媒体的讯息，等到兵讲哦，哦，乾坤大挪移，等到兵讲，扭曲成不明人士对他说：“新哥、龙哥向你问好。”哦，这句话是伊讲的，伊这话扭曲，佮变成是人家讲的就对了哈。所以法官就直接打脸，认定讲这已经不是单纯陈述自身遭遇了哈，是刻意在带风向，所以恶意误导社会大众。所以新闻一播出了，这名本来只是想讲要捐钱回馈学校学生，瞬间就被这个广大网友出征。
所以留言区的一定每公是黑道八加九啦，整个名誉就扫地了。你看这个告诉我，我靠！安尼这个圣心的同学，都因为伊也这新闻一播出去，大家都骂他黑道啦、八加九、八加九啦哈。整个名誉就扫地哦。那个网友负评就是负面评价是一面倒的，我不说网友就是这样，带风向嘛的一面倒，还等无脑的、无脑的这网友哈。所以法官就认定这个林姓教授呢，你身为社会有地位的大学教授，在无积极的政府情形之下，硬度把这个学生的捐款美意和自己遭恐吓的这个情形恶意连结，你有知道该念念这几回啊？所以说台中的地院最后就判决林姓教授不仅要赔偿10万块的那个精神慰问金，法官又祭出了大绝招，为了要恢复到这个婴儿的名声，林这这里的教授必须要自掏腰包，将载有判决他赔偿10万的胜诉启事刊登在三大新闻的网页哦，要整整24个小时，就是你爱看。现在没报错了啦，就是三大新闻的那个网页你要刊登道歉启事啊，嘿啊，就是这样。所以拿着高学历的社会地位玩这种不打草稿泼脏水的游戏，你看这样子的读书人可不可耻，现在可不可耻，你说他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永庆啊，像这种的操作，这跟黑道的有什么不相像？哎呀，可怜哦，真的是斯文败类了哈。这学生嘛是一个学校的，真正。啊，所以难当这高雄人话高雄啊，什么教授会叫的野兽而已啦，对不对？我刚才发觉吼，判这个囡仔哈，即算讲行这个囡仔清白，啊，那无吼，伊的社会地位。没弄死这个小孩是很简单的呢，真的哈、哦。好了 ，OK， 可能乡亲都不来这分享，所以收听节目，别要求公布榜头，您说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听日本歌，哪一代一首，来到底收听，谢谢。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我这边现场收听的是 BBS 小公播报，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二来阿君要来进公格哦。
1: 即有讲好用诶，
0: 啥物？
1: 真兴，
0: 真兴哦，安怎好用啊？嗯，
1: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诶，早时啊若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诶，我就好用吼，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
0: 嗯，
1: 而且我已经食到下底都。到第三关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好要食到第三关。
1: 嘿啊，食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五锅蒸，因为我香锅蒸已经食了五十年啊嘞。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进行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往结果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
2: 暗时啊，那桌面上那里叽叽叽叽叽。鱼啊，我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也头壳艰苦人家吼，莫办。
0: 嗯，
2: 我这回感冒着你知，我来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这多面层的哦，啊，又怪机吼，我咧赶紧去下早两粒进去食，炒食到三天，伊就慢慢那个切落。
0: 啊，你进行食了都好，
3: 规身躯拢好，可以落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个人基本比。
0: 阿 Q 咧，只有感觉这碰波较稳定嘛？
3: 有啊，我拢未断啊，个脚骨本来作伤啊，拢未伤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系啊。
3: 本来我脚骨两支拢有骨折啊，啊未啊。
0: 只个健步如飞，
3: 未歹啊，那产品真好诶。

0: 好，来，所以有咧食真香的吼，感受拢足深的吼，开钱拢开甲讲足满意的吼，足价值的吼，晓？咱有会啊啦，贿赂存款十个九个歹啊！你唔知二十一世纪无形健康煞手，就是即个贿赂存款呢啊，就是即个血管的问题呢啊！咱就细汉出世到正用用用到即个公路，嘛已经拢拉散嘛，甲唔免清，甲免清。我都唔知样清啊，唔知样清就卡掉卡掉，伊就无求生啊！然后公路愈来愈矮，塞袂过，伊就白就闭啊！足侪人是安尼拍牌的呢。我唔知影讲药医讲这也无紧清清，倒一讲哦，更加严重诶，就亲像水公路塌咧不出来的时阵，就再死啊！水公不出来清净，等咱的公路若不出来的时阵，就便宜吼，迄无共哦嘿。所以咱唔通迄落坐轮椅啦、吐管呀啦，啊是卡床迄落命运，迄无人爱，我唔知就唔知，无人敢讲就无人敢讲。啊！你真有听者无？你就知影。阿君咧讲，有人咧讲啊。阿君咧甲你讲嘛。啊！你搁知影，知这严重性啊。啊！这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你爱去买嘛。我甲恁秃头，我讲予恁听知的好处。最终极买嘛是得爱恁去买回来结果，安尼唔叫意思。无我甲你讲，听会好伊啊，听哪会好就好啦，对不对？怎么说医生听袂好啦？你就是要实际行动，起码来个吃，真真正正解决掉你酸酸痛痛的问题，麻麻痹痹的问题。阿妈姑娘动动，咱的阿达妈吓吓叫，镜头要擦旧麻痹，这东西，赶紧吃真行，真素食，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就广告再点2000块，药房指名购买，不清楚打电话来，看嘛看看279279。那无法度去药房的，无时间去药房的哈，无多间药房的，行动不便的，这种交代阿君电话开，大名电话住址我来楼上说，我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哈，安尼好不好？好，来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咱金门的乡亲都不会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按紫色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哈。好，咱来听一首林慧萍所演唱的歌，叫做《走在阳光里》。
1: 亲爱的朋友。从往昔到现在3年了，好快，我很珍惜这段拥有你们的日子，我常感到自己是那么样幸运，许多朋友给我的关怀，你们知道吗？那种感觉暖暖的温馨的，就像走在阳光里。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阿君今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啥？咱人哦，实在是食甲几岁，好、哦、啊，咱得爱修心养性，什么意思？修心养性，食甲几岁啊？哦，话人讲，哎，食甲几岁啊啦？啊，搁啊车祸啦，有话无的？我拢想无，讲这话的人到底你是要过日子未啦？是啊，咱得来食到一个会，咱得是安那，未使有兴趣，啊，未使吃花，吃花到底是好阿歹？其实我感觉嘛无啥物唔好呢。听起来这句话是无好啦，但是我准则吃花，我是爱找你了嘛，花你的钱嘛，啊，是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啊，都没有啊，是不是？我来讲到这个妈妈吼，伊这良心讲哦，这左囝嘛是感觉讲，妈妈安尼做是对的啦。哦，因为呢，伊讲小时候哈，伊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常常跟着妈妈去附近的国小，遐有一个操场，啊操场，啊操场吼，伊也到这个，差不多咱七点外的时阵吼，都有一群妈妈会去遮。在操场家跳吉鲁巴恰恰，伊讲伊就从妈妈去来遮看遮啊婆婆妈妈咧跳跳这广场舞，咱即摆讲起叫做广场舞啦吼。啊，佫有一挂伊讲叫不出名字的民谣歌曲啦。啊，伊就是坐伫遐坐伫椅啊，啊看妈妈含遮婆婆妈妈遮阿姨吼阿姆吼伫遐咧跳舞，笑甲足欢喜的啦。你看妈妈的穿吼，迄个型吼，盖成迄个天顶的云朵感款那么的美丽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爸爸吼，对妈妈去跳舞这件代志吼，其实平常心讲吼，唔是足赞同的啦。伊感觉讲，迄去跳迄吼，伊跳迄舞的拢无正经的妈妈啦，这真正有够老古板的呢，有够老古板哈。但是呢，妈妈就是拢笑笑的哈。非得因妈妈无咧菜面嘛，别讲啥啦，拢头毛白好啊。时间若到，得照常出门去跳舞。伊讲那是一段属于他的快乐，所以看到妈妈跳舞的背影，伊讲看妈妈种坚定的自信，替妈妈很高兴呐。嘿呀，所以后来妈妈就是因为忙着上班嘛，哈啊要照顾一家人，所以跳舞的日子就可能是忙不过来，就停下来了嘛，哈。因为其实我动作讲，妈妈应该把这段属于伊的这个快乐时光已经放入去拖内底，袂去甲伊拍开。一直到最近有一摆，伊登去后头厝，伊讲嫁人了后啦，哈，因为登去后头厝，伊看到妈妈佫穿着迄个黄色的运动服，佫喷一点点香水呢，啊要冲啊！啊！要吹呀，妈，你要吹啊！伊母啊，吼，笑甲足欢喜的，要来运动啊！嘿，柔力球很好玩哦，安尼啦。原来老母讲去报名社区的运动课程，每一礼拜固定时间上课，啊，拢有一群婆婆妈妈会伫个里面活动中心遐集合，啊，那挥球、那跳舞，安尼对啦。啊，就无得那开杠哈，啊，就是讲个叽叽咕咕，安尼笑个安尼，规群的拢要得着。伊讲看着这妈妈吼，真的是好快乐呢。啊，就是因为安尼一个妈妈吼，都没有一次缺席的哦，风雨无阻哦。像我别就重新找回那道尘封已久的小小亮光了，对啦。伊讲有一摆吼，伊讲有一摆，我伫厝看着准备要出门，啊，阮左囝落额头，甲问阮母啊，阿妈，啊你穿个遮水，你要约会啊？安尼啊。童言童语嘛，哈，阿妈切个几个叫，不啦，阿妈要去跳舞啦，啊，跳舞就是爱把家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嘛无唔对呢，啊，恁忙安尼啦，人去跳一个舞，打扮漂漂亮亮哈，啊，喷一个香水，迄位哦，三姑六婶，靠腰，迄块唔可没脱开遐哦，哎喂啊！这三姑六婆，人穿水水去运动，喷一个香水是安怎样？哎呦，真正，哎，咱无讲人个死啊嘞哦，一个嘴会张，迄肯要脱开遐。啊，即话啦，那定定还无水准嘞，奇奇怪怪吼，伊就
一声背，一到背声，八到了背影。哦，愈讲愈有影咧，就是安尼咧，真正。可是人家这个妈妈觉得说，我去运动，就算去运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昨天讲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吼，妈妈不是运动，伊是家己家己的心情再次舞动起来。哎，知吼？对啊，讲运动啊，但是伊感觉这时阵一动起来了，伊心情就像十七八岁的昨天那同款，好飘起来了嘛。这种心情就像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好呢，真的很好呢。啊，不，一出电影叫做《回到二十岁》，就像不像这时光，打开那个哆啦 A 梦任意门，卡哈鬼回到十八岁，回到十八岁再重活一次，不一样了呢。卡早唔知讲年轻有多好，即马经过岁月，搁再好有机会，像这。在时光隧道机个灯一过去，他要把年轻的时候给他活好起来。嘿，十八岁迄个型，迄个时阵，家家的挖出来的对了，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安尼啦。嘿啦，当然是戏出对啦，但是这个讲着讲，咱若等如果即马来，等过你等于二十岁，等于十八岁，等于十七岁、十八岁时，你安喏，对不对？你不想让自己再度的年轻舞动起来嘛，是不是？啊，能喷身香水就来去就可以啊，不要这样想啦。啊，所以讲这个女主角吼，小芳就讲啊，记得迄阵细汉，我妈妈拢常讲一句话，讲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吼，找到家己喜欢的代志，然后改做好，就是一件幸福的代志，无唔对啊。伊讲看在我母咧甲我讲，妈妈咧甲我讲这种，我根本都听不懂哈。但是一直到今麦看的，伊今麦重新亮起来那个光啊，哈，伊讲我真正明白，原来无论年纪有偌大，只要你个愿意为喜欢的代志盛装出门，对着音乐。有点你卡成灰，吼，你得袂老啦。只要个会记家己，只要一个会记你家己的节奏，人生就会继续发亮啦。就是这样啦，阿母啊，阿得去也卡成灰哩。人今嘛那个学校拢有咧招迄个广场舞去跳啦。哎，我也拍死咧，迄底下跳也卡成灰，我也拍死咧，拍死你也黑啦，去加油啦！你也感觉我少年起来呀啦，对不？嘿呀、啊，心情偌好诶呢，心情啦好哈，身体也健康啦，安在无哈？好，海南兄今日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VBS 公播版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困呢。来，过来个听歌，要听什么歌？红桃十二啦。我看到点伫遮呢，哇，走去倒去。好来，听黄飞唱这首《红桃十二》，轻松一下。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姑要来个进广告。
1: 水利旺较清凉，
0: 啊，你写利旺食了那好。
1: 水利旺真正做好，食了吼，元气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做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开落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痛。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
0: 较袂安尼按，你先食这两支龟身苦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
1: 歹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吃。你看雪莉旺，你们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伊个心情叫做快活
2: 嘞。有啊，有较有快乐，去较无像顶天安尼哦。顶天拢尿要袂惊嘛。
0: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也我都去了解啊。你规心莫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吃，有影无？这家十天吃吃，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2: 有啦。
0: 俺过关了啦，
2: 嗯，够好嘞。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个事，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个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个食，
0: 嘿，就个食落去。
2: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迄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拱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顶都无问题，阁得用。
2: 对啦，啊，我着迄个林国金啊，甲雪莉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三四百 CC， 啊，下晡搁食差不多三百 CC， 安尼恢复有够好。
3: 如果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3: 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哦，所以讲咱若血压较低啦，是讲咯，咱的这个血氧素较无饱吼，其实这个就是血的品质不好，血品质不好。当然，咱医生就讲啊，咱食一寡较营养的有诶无，不过即马重点是啥呐？哪会当配合医生是上好？我重点是，我伊在食素食的呀，对不对？伊食素食，伊就袂使像讲咱咧食啥食啥较营养有诶无？啊，个个都是青菜加食寡。哦，青菜去食哇！啊，你讲讲啊，无水果你也去食过？我讲无啦，我本身我迄个有糖尿，我都阁袂使这个想食。啊，我问你，无你到底要食啥？拢说伤脑筋吼，嘿啦！啊，你逐工可能食基本的拢是迄几项啦。我你食较特殊的，较食其他别项较特殊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啦，哈！安尼营养敢有够？敢那是无够？安尼营养是无够的，无够就无要紧啦。啊，不过你无营养，你血品质你就生袂水起来呀。是不是？啊，要安怎？啊，就揣一个一本万利的工课。雪莉旺啊，你得来来泡泡，准得甲你嘛。内底咱有 TGHB12 的种氨基酸，哦，包括这個、蛋氨酸呐、啊，咱的微量元素什么，伊内底拢甲你加伫内底啊。得讲解拢得调好啊，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呢，一次都到位了，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一次就到位了。你得得不要客来，啊得来啊得个拿来，啊你准得啉就可以啊。啊，当然咱当家庭高精的去带咯，个个较好啦。我每天就是把它当茶水喝哦，在迄个应用的摄取当中，把你的身体了了解过起来，还很好哈。所以说，补铁是很重要哦。哈，你若讲真正你有这个贫血、欠血这现象，真的补铁是很重要的。你讲我这时阵我开来吃，赶紧来吃苹果哈，吃地瓜，像医生咧讲安尼，我讲你真很不当，你欠干咧，你苹果你是要吃一米哪呢啦？你地瓜你只吃一暗光呢啦，是不是？当然，咱就爱用这个直接吸收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直接吸收的来吃，唔只会快速，唔只会紧，唔只看会得效果，是不是呀、啊？嘿啦，啊，当然平常时咱伫食些当中配合，以前话咱就一个水果方面，咱尽量选择苹果；伫个即个食食的方面，咱会啥的哦，食一寡类似地瓜，即个方面，还是讲啊，我得会当。来讲一寡红肉这部分，它是可以把我们带进三餐里面吃。但是你如果要快速补充，可能是比较速度比较慢，所以咱的雪莉旺好直接吸收的来吃上好。这二价铁的吸收是最快的，安尼好不好哈？二来，而且雪莉旺呢，咱只做2000块哈，去后夜晚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开店面。老的老爷老阿公买票都爱看五大无接广电去，都好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那个你好不高，想在门客去要供电一百转车转了之后不，转国边付费转爽，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刷我真爱夜晚各位，电话33G368。 66332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安排着这首《Hitolin Odo》。

0: 啊，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个进攻格哦。
1: 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搭无啥，才过来吃阮来安尼哦。
2: 哎呀，尤其是关爷，我关爷有当时啊热人哦，大热烈，烟雾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差出侪。
1: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2: 逐天工时拢十五点钟。
1: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2: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哎呀，我逐天食四粒啊，一天嘛足紧就过啊，啊，连面就够伊替咱真正差多侪。
1: 哦，所以你食十三顿啊嘞哦。
0: 食十三顿啊，有听无？所以愈食身体愈好啊，精神愈好啊，走车愈有精神啊，对不对？嘿啊，体力活啦，咱讲体力活就是真正咱的那工课，就是无出力袂使的嘞，无老管当地袂使的嘞。所以光要爱食，精神爱好，尤其咧走车穿半领红衫伫路哩嘞。哎，那小看一个，一时较差还是袂得呢？哈，都人会哭哭啊，你敢知影？开玩笑，啊，你啊过翻白天嘞，嘛袂使无眠啊，嘛袂使无精神啊。你跟他工作谁讲？一个脚踩空怎么办？掉下来怎么办？哎，那弄有安全措施哎。讲个都不好。哎，讲你去跟你用用的安全措施做好讲，哎，别来做工课啊。哎，做假路你敢知？安尼啦，啊，危险性遐悬啦，啊，叫你精神爱好啦，你也搁唔听话啦，较乖的啦，话他敢甲食啦，油菜嘛同款，啊，叫你挂口罩也唔挂，啊，挂口罩是要哪做？啊，热到要死呢！真正，迄顶冬真正热到要死去。啊要安怎？啊无，那像迄种个毒素，你安尼逐工安尼算啊算到到尾，咱个肝内迄个等于歹去，啊有菜工你咧趁，不要拿命赌啦，想个办法，真正趁下着性命，过一着安尼吼，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啦吼。好，为他感觉食，体内毒素啊较好掉，咱个肝细胞穿一件保护衫，咱得咱避免毒素会伤害着着啦。好，所以是你妈恁个基准就是。和咱的这个肝细胞穿一件保护衫，肌转就是和咱强肝解毒，哦，所以讲咱体内不要藏这么多毒素，这些毒素是唔好的，哦，是唔好的，所以为他干一戒指，咱得爱来个戒，安怎哈？所以咱的都感觉朋友走起来，朋友啊，一定爱记，为他干得个戒哈。你安尼明下做，日下做诶，哦，话讲个你当时也做，啊唔是去检查诶，有无这作菌无？有啊。哦，你得闻他干吃，我有一个朋友吼讲，恁来闻他干偌厉害。我咧嘴口短短哦，啊就想讲吼，迄阵咱唔知人食恁闻他干，啊拢里面啥青草啊，有种叫做体会青草啊。伊讲也无好啊，无差啦，嘛是咧苦啊，哎呀，那个吼，伊讲迄个听你节目闻他干哪个吃呢？伊讲准对，伊真正嘴口短短，我讲嘴哪口是肝的问题哦，嘴草无一定，嘴草那是胃火。我嘴口短短，真正是肝的问题。伊讲食咱维他干，第三天尔，迄个口会感觉就无去啊。迄你咱的嘴可惜，你家己知。伊讲食三天过就无感觉啊。真正，伊讲恁的维他干真正有厉害。我讲伊个修复的咱受损干细胞是非常快的嘛。好啊，咱的肝啦过好，咱个会当去记得制作胆碱嘛。啊，所以咱胆汁就是肝咧制作的，这胆汁若制作无好，品质无好，或者是无够，就是你肝出问题。胆汁无够了，胃酸到胃肠，所以人咧讲肝若无好，咱的规身躯的身体就拢无好啊。迄个将军肝啊，哦，讲肝若歹，腰子得歹，胃得歹，什么得歹，将军肝顾好第一关哈。咱的这个肝要维他干。维生素本身一颗，咱个是药剂和肝药啊，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药龄产品，所以讲这里放心使用。咱呢肝药药剂和呢维生素，而且广告药剂和呢是1080700这种听你查哈。咱个有药字号，唔是广告字号呢，药字号拢甲你表示伫咧企业挂顶面。所以咱真正要过关，咱真正也要去选择的，真正就是知名，我是爱维他干，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唯一指定。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好来啊！咱一罐2800块哈，200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看对面老的老家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打不接管掉去。多少那百度的行动不便，爱搞你服务高，我想在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大家这些说，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街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6023。 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闹。
1: 好，谢谢，感谢，咱今节目来进行到家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大老健好讲，做条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还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有，哇！啊，来台湾股票呢？吼，台湾股票发大财啊！今仔日吼，咱台股吼，哦，一开盘起几千点，嗯、这是咧起开几点诶？
1: 因为前两天跌啦。
0: 哦，前两天跌哦，哦，嗯、起几千点呢？啊，所以我有当时拢想，哎、欸，啊，有什么大事吗？有什么好事吗？嗯、好事要发生哦！啊，是安怎？哦，诶、赖总统昨天说，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会这个的影响吗？还是因为昨天有传出川普公要跟赖总统通话，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安娜没有关系。
1: 做股票不要看新闻、
0: 啊哦，不要看新闻，
1: 安内死的很惨、
0: 啊。要不然是到底是为什么？
1: 要研究啊，长期投资啊，阿伯利的买大盘、
0: 啊，到底是安娜今那个是咧起起几点的？啊，打工拢一直起。
1: 无、啦，前两天、我都前两天跌了快
0: 千，前两天
1: 都跌了一两千
0: 点，就把前两天的个再涨回来的，对啦。
1: 这股票本来就是长期投资
0: 啊。啊，来恭喜啦，恭喜啦哈，这股票的吼。啊、大家今年股市发大财啊齁、啊不发到我嘛是探穷嘛对不啊虽然我不是我们不是股票主哦齁、我们不是哦齁、啊但是好啦反正就是股市好就代表咱啊台湾产业啊大家也都不错吧齁、多少啦齁、
1: 不船产不好啦
0: 哎啦
1: 船产不好
0: 哎不可能都综合嘛啊但是直接间接
1: 不是啦有的人齁、有些产业真的现在是很辛苦
0: 就是产业
1: 对啊啦对啊啦对啊啦对啊就是其实咱台湾起码科技代工业是好啊但是这一群人到底数量有多少好到每一个人嘛其实是一个问号嘛我相信很多一些传统产业起码马西哥勒齁比如说精密制造啦或者是船产啦或者现在轮胎橡胶这两天不是说这个普利斯通
0: 普利斯通
1: 资生堂这家公司都
0: 撤出。

0: 科技也好，好，咱有法度用科技的赚到钱，然后协助这些中小企业的升级跟转型，哦，啊不，其实。传产的人还是比较多，背着牌啊，你为什么大概让科技业啊，大概让做高飞啊？
1: 好来呀，如果传产呐，吼，传产内底工作人员应该就都是差不多拢是讲原地人啊，吼，一直做这个老啊呢，吼，好，如果会留住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会是外劳
0: 啊，对啊，对，所以说传产的薪水因为利润，传产传统产业利润不较广嘛，所以他们的薪资其实没有在随着这一波咱台湾的经济成长上去，这个是，但是平均起来，我们平均薪资是有上涨的，但是东西可企业去救呀，
1: 对啊，所以有人讲平均用平均干掉哦，好来啊，这啊，全世界各地算薪资，
0: 对啦，
1: 对啊，都是这样子算的哦，好啊，不过呢哈。不过像日本哦，日本的中国有一些这类产业企业哦，有些也都是啊，逐渐都退出了哈，好，退出中国这个市场啊，尤其最近呢，哈，这类中日关系有一点紧绷，那这两天又发生各发生的哈，代表之前都有发生过，又有两个日本人在中国哈，在中国的日本人被杀，好，这个所以说这一个问题已经也。是引起日本哈，这个在更慎重的考虑哈，这个考虑公诶，这个这个美中的关系会真的是不是也影响到阿喜公中国人对这个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仇恨之敌啊？那一再发生这种在中国日本人被杀被砍哈，真的诶，有一些产业哦，想一想哦，也真的是想撤出中国这个市场哈，所以中国一尴尬，人家讲不要去日本啊，日本很危险啊，哦，就是因为日本说出那个台湾有事，日本就也有事啊，呢，哦，就这样，中国就很不爽，所以中日关系就变得很惨，哦，第一类就是禁止讲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但是呢，大概中国人这一段时间去日本旅游大概少了六成，哦，少了六成的人，但是代表还有四成的中国人还是去日本旅游，但是这少掉了六成呢，两个国家给补回来，哦，甚至个波个个超过吼，好波个个有出那内的对吼，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哈。昨天呢，这个中国上海发生一种大抗议暴动，哇！你听讲啊，中国要变啊吼。中国其实内部哈，我就这不稳定的啦。暗哥哈，大概怎样？中国这个集权国家，人民要到大规模的抗议哈，不是那么容易哈。这个，但是这个抗议已经到一个很严重，而且是已经造成暴动哈。已经造成暴动，而且哈，这个出动了很多这个公安啦、啊、特警啦、啊、哈，出来维安镇压这种的情形哈。在上海，不过我跟听众朋友讲，好了，这个暴动是发生在上海，上海的哪里？叫做社保局，哈、哦，社保局，哈、哦，对，小回波亚美社保局。那这些抗议暴动的人呢，不是中国人，哎、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可能还没有那样的胆量。但是呢，吼，这中国东京的就惊，就惊讲会不会带动起来这样子？那这些昨天在上海这个暴动抗议暴动的人是什么？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好、哦，好、哦，都、就是伫中国的一挂外籍的劳工工作人员的对啦，哈、哦。啊，引出来抗议下呢？当然去社保局就是抗议社保。他们的社保的齁这个条件又变动异动，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来讲非常不利齁，非常不利齁。社保的社会保险啊，社会保险的条件啊，大家知道中国这几年没钱哦，有当时啊，这给你减，这给你抽，这给你偷挂，这给你夺挂，安尼有诶无诶，拢总有啦吼，反正什么都有吼、哦。所以、引发这些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吼、哦，非常的吼、哦、愤怒啊、哦。好、哦，外籍劳工也不得跟你惊啊，对不？对吧，都看不惊啊。哈、哦，当然还是会啦。哈、哦，但是哦，也可见他们会出来这样子抗议暴动，已经是到了哦，忍到了这个极点了哦。所以讲哦，听讲有人哦，还直接的冲入去到社保局来对伊咪啊。哈、哦，好。 后来还是被优势的中国哈、哦，这公安特勤警力哈、哦，这来把它镇压下来哈、哦。不过哦，这些问题哈、哦，也不会说这样砍下来都没代志哈。好、哦，这慢慢慢慢哦，这个事情还是会哦闷烧，起码的闷烧哇哦，暗暗慢的烧，哪一天闷烧久了，这样嘣会短会烧起来哈。哦好来讲到这个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到韩国南韩三宋的罢工嘿
0: 对啊，咱这两个工会讲，今天也本来吼，5月21号，这个韩国三星的这工会准备从5月21号到6月7号要为期吼，十几天的这个
1: 18天，
0: 哎、嗯，但是第三吼，这最后的关头，这个、南韩的这劳动部长的，像我们劳动部长，然后跟韩国三星的高层跟工会谈判之后呢，这个罢工吼不是结束哦，罢工暂停。然后
1: 暂缓、
0: 暂停哈、哦，暂停。然后从今仔日啊，明仔载下晡开始，各位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让罢工的这一些员工、工会的员工再投票，说是否要继续。刚刚讲了，就是缓冲啊，有缓冲。罢工只是暂缓，没有结束哈、哦。啊，到下个礼拜三，那、讲这个到下礼拜三进行三送啊，无把这个条件跟这个工会敲好，可能也会继续要罢工。
1: 嗯，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可能政府下来两边都有给舌头啦。
1: 对啊，
0: 你的叫三送啊，你的卖贪那贼。
1: 其实，在前一天，李在明也出来了哦，包括因法院都搬出来哈。法院弄出来讲，如果这个罢工哈，真的一定到最后没有办法，一定要罢工的话，也要维持基本啊人力的运转。哎，
0: 两边都给棒子跟胡萝卜啦。哦，把这个罢工的管干工，我们政府要进去协调、啊。如果你真的硬要罢工，我就法办你。
1: 嗯，
0: 但是我嘛相信伊嘛，甲三中这边讲，你这几年集体探家济吼，你得分一寡，多分一点嘛。
1: 嗯，
0: 啊，但是你要多分多少，哥加这个工会去化解帕拉克。
1: 嗯，
0: 所以工会讲呵，反正吼，我也不希望被抓嘛，对不对？我不敢希望罢工罢到被抓去政府里面关，所以还要再。投票，明天下午开始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
1: 嗯，
0: 就会知道三星这一场罢工的结果是如何。先卖公下啦，就是三星暂停罢工这个新闻哈，
1: 嗯，
0: 一出来哦，这个韩国又拉了5%，股票就拉了5%，这个就是有原因的嘛，
1: 好了，其实，在前一天，搁在前几天哦，这个包括总统李在明还有他法院哈，也都出来啊，这个做协调的丢了哈，但是呢。就等于是18号一缸哦。但是协调料呢还是没有结果哦。这个三宋的岗位还是说要罢工哦。如果要罢工正式的罢工的话就是今天开始哦。那昨天呢哦因谈不拢的一点哦，其实一点啦哦，就是分红奖金有设上限。三宋公司有设上限，工会这边是讲不能设上限，安尼啦，就差别底下啦。
0: 哎呀，有没有什么谈不拢？只有一点，就只有一点，
1: 就是这一点，
0: 没有，就只有一点要谈而已啦，就是钱呐。
1: 对啊，就是分红奖金哈。
0: 对啦，
1: 哎，三宋公司是设上限哦，是讲分红最多就只能分到哪里，我再赚再多，你也不能再分再多哦，就是有一个上限啊。员工是认为工不应该设上限，就这样哦。好啊，那昨天又谈。哦、已经很紧绷了，要不然今天要开始游行，哦，被罢工啊，那不是游行，今天要开始罢工，所以昨天谈一谈，结果说哦，好暂缓啊，暂缓、哦。那这几天就是让、可能工会员工他们自己去投票、
0: 哦、
1: 啊，投票内容是什么不知、哦、啊，反正就
0: 不啦，就是那个投票的内容是关因这段时间、因为明天才要正式开始投票，就工会跟这个公司协调、是不是这个上限要把它拿掉、还是说不拿掉？但是我可以。再多个3%5%再画 plakken 啊，有这个结果出来，我相信到明天投票之前哦，工会跟公司之间的这个，包括对这个奖金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且的明确的结果就会显示在投票单上面嘛。哦，我跟公司赶快跟讲出来，哦，伊的工会提高3%5%，啊，那你哦，可不可以罢工嘛？下礼拜开始还要罢工嘛？要或不要就投票啦。
1: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sentir.
0: 所以韩国人的民族性真的都很强烈。我有朋友就去这个
1: 在韩国
0: 韩国工作哦，爱去的第一天，伊就是台湾的这个准公司去韩国做一个监造的动作，但是伊就是甲方嘛，这个现代制船的替因公司做准呐，爱就算去监造。第一天要进去工厂的时阵，伊就看到现代制船的员工在工厂前面罢工抗议。第一天上班哦，就被韩国人强悍的民族性给震慑到了。但是人安尼，的话都要求得到因的物件，太软弱的得不到东西。
1: 好来哦，那这个油价哈，国际油价呢哈，跌了哈，跌了还不少，跌了大概6%哈。国际油价哈，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供应中断哈，这个油哈，这個、原油的这个供应是中断，好，这种经营阿哥底的持续，导致您对和平谈判的结果依然保持警惕哈。但是呢，这个油价已经这个跌了6%啊，可能跟川普这两天哦，伊本来其实伊去中国回来了，他就准备要跟伊朗哦，这个哦已经都围拢伫进前一里半围啊，就是可能就要开轰开炸了哈。如果这个协议还是没有弄出来，结果呢，不是到要开炸的前一天吗？川普又说哦暂缓啦，哎又暂缓哈，围拢对这两日哦已经听个拢疲了啊哈啊，为什么暂缓？一共应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这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三个是哪三个？就是阿联酋嘛，还有沙特阿拉伯嘛，还有阿曼嘛，就这样子哦。对，共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到底是安怎都不知道，反正就川普这两天一直在讲说应该是得拟定啊，拟定啊，但是如果他这一次协议出来的内容，如果还是不能达到美国的这个红线的基本要求，就真的也其实这几天有大家有观察到，美国跟以色列其实一直也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然后好啊，但是这一次呢，或许吧。那我其实现在我都不想讲啊，因为哈这个因为哈事关重大，太嘴哈啊，其中的尔虞我诈，然后哈还有主干还有旁支哦，接下来哈主干线跟旁支线的哦这个地方区域国家哦，常常有些这类哈不同的意见哈。这个都会造成整个的谈判协议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我昨天还听到人家说，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哦攻这个开轰哦，名义上好像是说为了那个什么为了那个核武的这类浓缩铀哦，制造核武的原物料就是浓缩铀。因为发现呢，伊朗已经拥有不少的浓缩铀，这些浓缩铀，那五加一个再差一步，它就可以哈、发展成核武了哈、所以川普一直都说对伊朗的两个要求，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哈、一定要交出这个浓缩铀哈、就是制造核武的浓缩铀，这是美国很坚持的两点。但是我不知道，我昨天听到了这个消息哦，我就也由此一说，其实这一次对伊朗的哈，对伊朗的这个什么名义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浓缩铀什么哦，基本上都不是，最最最重要的重点都不是，也不是为了浓缩铀，也不是为了什么核武，伊朗发展核武，这个可能有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啦，但是。其实有一个内幕哈，真正的内幕，真正有人说你听到你的皮皮抓，哈，听到会皮皮抓。为什么？其实人说是在伊朗地底下，也这哈，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啊，但是这讲起来应该讲是极为机密的事情，哈，极为机密，因为。台面上不能恭喜安内哦，但是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 shock 哈。伊讲在伊朗的地底下有一个躺着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 都还没有死的，然后呢有这么大的巨人，那个巨人呢已经在那个地方躺了很久很久很久，那个才是最重要要研究的，要把那个带走，是美国要带走那个那个就最近川普不是一直讲在讲那个什么开放一些什么有优抚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嘛，有没有其实南宫这个这一次美国真的要打打伊朗这当然核武这个什么都加减油啦，没卖公完全没关系啦齁。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伊朗地底下有一个这么好万年的巨人还没有死齁啊，根据他们的仪器的侦测还有呼吸齁，好不知道齁，所以这听了我也不傻傻，有一点是很科幻的齁啊，所以说是不是这样呢齁，到时候如果真的是也不会让你知道，除非真的是出土了齁，那个东西出土了齁，美国拿到了齁。

0: 好来哟、喔，咱客家吼，广告了后，广告之后，咱来个听众朋友讲，哎，有的人讲吼、喔，啊，可能感觉自己呢吼、喔，有好长一阵子吼、喔，这个运气拢足歹，运势嘛拢足无好诶，安尼，吼、喔，所以很多人都可能啊，就会去烧香拜拜啦，求神问佛啦，去算命啦，哦、喔，去看一下紫微斗数啦，啥物吼，哎呀，吼、喔，啊，老师，你甲看卖我当时诶当运啦，我诶转运诶，
1: 对啊，
0: 因为我已经足久啊，吼，拢感觉运气无好，嘿，对，吼、喔。哎、欸，哦，等一下，咱广告之后，我等会给听众朋友讲哈、嗯。其实人哈运势要转运的话哈、嗯，会出现四个征兆。嗯嗯，有四个征兆。嗯，如果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那出现这几个征兆哦，这个征兆就对了，代表你要出运啦啦，你要转运了啦，哦。哦，坏运即将结束，好运即将来临。等一下，我们再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仔细听。生活中、生活中哪四个出现，哪四个征兆，就是可能要转运的开始了。
1: 哦，对，那咱将进攻个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哦。来，吃好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
0: 来哦 ，Come on！
2: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我跟两支炮讲，
0: 两支炮讲用钢的，
2: 哪上等啊？我才两罐尔吼，我才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即个腰拢完全袂酸吼。就进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过去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即个拢袂酸疼嘞，好神奇
3: 啊！真啊，我之前真无同意的产品，大家拢收抢发一百五个，我这加做舒服，后边买个五六个。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贵啊！福气，但佮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1: 谢谢啦，谢谢啦。
0: 个做引导，个这哦，个做引导，个做福气做有诶
1: 哦。感谢。
0: 那是产品好，哎、嗯，加引导无引导，加阮福气无福气哈。当然，阮是希望阮是福气的啦吼。啊，福气就大家一起有福，大家同享啦。
1: 哎，对啊。
0: 哎、欸，对，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哦。
1: 啊，恁食了吼，好啊，甲大家分享，嘛、欸、是一种福气啊。
0: 对啊，你福气，你看足济人啊，食甲笑眯眯，你甲看。哦，开几啊万啊，用牙灯啊，搁痛咪咪，
1: 跟然后开心开心、
0: 啊，去买钙粉大泡的，大泡做的啊，牙灯啊，伊讲安尼个牙灯啊，哪惊哪痛哪笑哪欢喜哦，哦，啊，就想来讲，我牙济我省偌济啊，我加赚五千啊，哦，我加赚一万啊，我加赚两万啊，哦，你看看，哦，一组你来钙粉大泡的，你钙油嘛同款啊，大泡的吼、哦，你只要买一万块，你就加赚一罐，买一万加赚加得赚两千块嘛，一罐两千块。买两万，你就赚五千；买四万，你就赚偌济？好、欸，一万，好、哦、对。哎，是无？好、哦，一万加赚一罐嘛，吼、哦，买一万块就加赚一万，两千块，我两千块啊，对啦，吼、哦，反正就这样，所以八折啦，等于原价的八折。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舒鹏嘛呢？舒鹏吼，你八折就是安怎呢？七千二你能买到五盒，你若原地吼无赠送，无这个优惠组的吼，七千二是会当买四盒尔吼，吼一起压千八嘛吼，吼七千二即嘛你会当买到五盒吼，啊你那迄个护理元素呢是八千你会当买到五盒。八千本来是嘛是四盒尔，啊，即嘛是八千五盒，啊，一盒是毋是变千六尔？
1: 吼，是啊。
0: 钙粉钙油原底一万块，干能买到四盒，买到四罐。即嘛一万块会当买五罐，吼，啊，一罐毋是变两千尔吗？啊，毋是倍增吗？原价两千五，现在两千不是八折吗？原价两千的，现在变一千六，不是八折吗？哦，
1: 二正半，四正一啦。
0: 哎，
1: 安尼算起来都是吼，一罐平均测落来都是八折的计数。
0: 现赚二十趴呢？
1: 对啊，
0: 现赚二十趴呢？
1: 今仔五二一吼，第五月份吼，得得的吼，倒数计时就要结束啦。哎、欸，咱、欸、的活动也差不多快要结束啦。
0: 哎、欸，要快哦，还要哭，还要哭。啊嗯、好来，五月二十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哈，这最后了哈，最后的十天。啊，当然我知有的人吼，这个要买第二摊，啊，搁最后要搁买最第三摊，有足这样子安尼分批吼买进吼，高，敢那存咧做股票诶，好、嗯哦、分段买进哦，哦，啊，即嘛分批买进，反正我伫你诶赠送期间之内啊，嗯、你爱伫赠送期间之内吼、哦，咱有推出诶，即逐工拢咧进货，逐间有帮全国五百几间指定有帮，逐工吼咱诶出货车安尼一车一车一车，吼、哦，有诶有帮讲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吼、哦，我家。你来才会使无啦，袂使咧，因为你出来爱叫排队啊，吼、嗯，人全国较侪药房咧叫货，啊，你得看叫货，你去第二，你已经叫第三遍、第四遍，你还是要重新排队啊，吼、嗯，所以讲吼，这个吼很感谢啦，吼，有足侪药房讲我家己来载，安尼实在是吼，人客安尼一尴尬，买人客归厝经安尼买，我要盖阮大组啦，我要护理元素啦，我要归组啦，我书本要归组啦，哦，啊，我迄、那个吼。什么？该又要几组啦？对不？哦，大刚听啊，有房讲，哦，本来有房头家本来做股票，讲最近拢无卡做股票啊，趁这较紧啊啦，吼、哦，股票有起有落嘛，啊，这是吼、哦，人客来吼、哦，反正都是拢生理吼、哦，啊，人客够着急的，啊，你头家煞免急一下吼，还要紧一下吼、哦，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你若要订港要注文，啊，是讲你要指定有房各位，男仔有房吼，你卡这个电话，这个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来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感觉讲哦，最近一直拢感觉不顺啊，什么代志拢卡卡的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不对劲哈、哦，甚至有一种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用，有一种哦那种哦好、哦、使不上力的无力感哈、哦，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有足侪时阵运势的翻转之前，哦，等到会经历过一段低潮，人哦，真的哦，很奇怪哦，人讲。有时候哦，你被强运来临之前，你可能会先有个低潮这样子哦。好来，这不是在惩罚你哈、哦，不是在给你处罚，而是在在替接下来的好运做铺陈哦。更关键的是说在真正时来运转之前，生活中其实哦会偷偷的，会悄悄的啦，不是偷偷，会悄悄的出现一些征兆。好像冥冥中的是在跟你提醒，在跟你讲讲、你的气场正在改变哦，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你了哦。好，那有什么征兆呢？
1: 什么征兆？
0: 以下四大征兆。
1: 那四大？
0: 好来，第一，睡觉的时候，你最近睡觉有没有做梦？你都梦见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如果你最近做梦老是梦到水，梦到水，还是梦到飞行。或者是捡到东西捡到东西比如梦到水的时候，梦到大海，梦到河流，梦到下雨，梦到自己在水中游泳，那、这其实在传统很多传统的解读当中，这也代表和这财运开始在流动、而且呢能量开启、尤其是梦境中的水是清澈的、个流动的，安尼就代表讲你的运势开始比拍通啊，吼、另外，你若梦到你家己伫咧飞，或者是讲梦中吼梦到你自己身体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威哥，好像可以飞起来这样，很轻，吼、或者是梦见自己在飞，吼、这就是一种限制被解除的象征，吼、代表你正在摆脱过去的压力跟束缚。啊，如果若梦到扣钱、扣的物件，安尼就是讲你的财运在靠近你的前兆了哈。这些梦不是偶然的，而是短时间内反复出现哈。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梦，而是一种潜意识跟现实能量的联动的一个讯号。暗示你说你的运势正在悄悄转变
1: 哦，
0: 哎，这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哈、第二，走在路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一次走在路上，奇怪呢，前面有一部车子啊，你看啊，你看到你看到他的车牌号码，444，开车经过一个店面，转头过去看，444号，为什么老是，你也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哦？可能有的人讲444不好，好、那你就转头看到也是222，安尼好不好？转、头再看也是222，你看到都是同样那一组重复的符号或者数字的话，就无意中你安尼你哦啊啊，今嘛几点嘛，手机贴起来，看到又是222哈、就这样哈、这个哈、它代表你重复看到哈、同样的数字，这是符号，又是代表好运要开了哈。就是讲有一挂这个吼、特定的数字一直出现在你，你的出现就是看到会让你看到车牌啦、时间啦、发票啦、号码吼、这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叫做同步性讯号，这个同步性讯号、代表你现在正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或者是你的频率吼、正在跟某一种机运对齐、尤其是你刚好在那思考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刚好看到这些数字，这代表是一种无声的反应、除了数字以外，有一些人原来会反复看到某个动物、某些图案、甚至呢 同一句话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重复出现，这都不是单纯的巧合哦，而是一种叫做被推着走的感觉，代表你的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了，有没有这样？听众朋友，你过去登文的时候，你有这种的前兆过吗？我自己想想看。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说，突然接到，突然接连遇到小确幸，突然接连遇到小确幸，最近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啊，好像是你看到像是111222888666这些，这一类的重复数字，某些特定的数字呢，这些齁，这个是代表叫做同步性的讯号，齁，同步性的讯号，好，我讲不对，那是刚刚前面的，这就是说运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不是一开始的大成功，反而是常常有小小小的好运连发，譬如突然中奖，或者是捡到发票，原本以为会迟到，但是结果呢刚好就这样赶上车，没有迟到，想要的东西刚好就在有折扣，临时取消却意外的避开某些麻烦，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小，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常常这样，
1: 不是一件一件两件，好像连续的这样，
0: 怎么那么巧，哎呦，我都好咧加载，这个运气就开始就是站在你这一边，这种状态叫做啥？顺风，顺风，顺风会当杀得像哈。一开始你是他一开始可能只是微微啊给你推一把而已，但是随着累积会变成一股更大的助力，所以有很多人在大运要来进前都是先经历过这一切开始变顺的阶段，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个小确幸，可能这就是个小确幸，一直累积累积，但不然的这个就是好运的开端了，所以听众朋友想想看最近有没有
1: 要转运前的征兆，
0: 对对对对，好来，第四个征兆就是家里面突然出现变化，或者是说发现旧物，发现的旧的东西，好来，譬如说你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例如你开始想要整理房间，或者是说不小心你就翻出很久以前的东西，甚至找到被遗忘、被弄丢的钱，还是物品，好来，其实这都是代表什么？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叫做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在一些风水跟能量的观点里面，空间跟人的运势是联动的，当你开始清理、整理、搬动物品，其实就是你在替你自己重新排列气场，
1: 对啊，所以哦，这人说家里面，
0: 整理你的啦，你如果这样
1: 子，你家里开就坏了，你人开哪会
0: 好，对啊，有些人甚至在这段时间突然会想说，我把家里的位置摆设稍微给它换一换，或者某一些坏掉很久的东西突然被修好了，这些都是代表原本卡住的状态，现在已经被打破了。当空间开始流动，人的运势也会跟着动起来，而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跟转运。
1: 所以说这个人的人的官杯专门进程都有点征兆啦，
0: 有征兆的
1: 但我其实蛮想去说你，你哪说你处理乱七八糟，你这个人开一定坏，你卖说啥啦，你这家里乱七八糟，
0: 气场都不通了，
1: 气场都不通，
0: 堵住了，
1: 空气就不流通，人说风水其实风水就是说你这样开好啊，门顶大这什么豪宅不用，但是你不要有人住豪宅按个入去像垃圾屋，那一定开坏啊，
0: 所以人是怎样，人说买厝去看厝，第一就是安怎，入去的感觉，
1: 对啊，你不喜欢就真的就不要
0: 买了。第一，方方正正，这个房子的家的格局是方方正正。第二，光线充足。第三，气，那个空气流通，又明亮，
1: 您对啊，
0: 这种的厝、啊，你一定你入边你就感觉未歹啊，啊买了都对
1: 啊
0: 啦。
1: 啊，那有当就，但是咱党诶，不一定会当带着安尼厝，我建议至少咱想办法尽量，和你家己厝内底整齐清洁。
0: 哎、
1: 我干嘛这个很不要
0: 是
1: 堆东西？
0: 没错啦、
1: 不要囤积症。
0: 对啦，不要啦，那个真的，
1: 因为那个
0: 越囤积越穷，我尴尬。
1: 真假真假哈。
0: 哦哦，啊，这人得人买，啊，这得人送的，这得人那个，
1: 唔干，
0: 这嘛收的嘛收，
1: 嘿，这
0: 啊，蹲家一处经，啊娘喂，
1: 啊哥哥买，啊哥，真正要用遐物件揣无，你搁去买新呢？
0: 呵，
1: 人一定开门
0: 嘛。你就是啊想嘛，有的人就是。这贪小便宜嘛，反正这人家送的，这人家不要的，这还可以用的，哦，收都收起来，收起来，
1: 啊，就唔敢。
0: 结果你把自己对，把自己家里的气场都堵住了，哎呀、
1: 啊啊，先从整理冰箱开始啊。你看，刚刚讲基本买吼，整理组做大工程哦、你先看你的冰箱，冰箱诶，有一件哦啊，三年前的这个吼、罐头已经过期两冬啊。哎、那个变啊变啊，阿麦刚刚讲哦，变嘞好像还可以吃、这个真的、不要啦，不要啦、那个气场不好。
0: 我去阮朋友因家吼，阮朋友因家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
1: 嗯，
0: 大卡冰箱吼，拢冰迄物件，冰家你迄冰箱门拍开，迄物件就先会上落安尼吼。啊，我拢定了家店，我哦，那发生战争哦，来领导可能够有法度。我都吐真久嘞吼，哎呀，伊拢伊知我咧个笑啦吼，阿姨拢会讲，阿姨讲，哎呀，你唔知啦，我做生意的人啊，我那不是随时想到买爱啥都有啊，啊，就会当去买啊，出来买啊，所以都是哦，趁哪迄落时就买起来。
1: 如果用掉，我觉得还好，我咧人家讲，
0: 但是永久都是那么多啊，永远都那么多、啊，
1: 所以就你得讲，你要怎库存这样喝啊拜，你干妈讲好像永远有，可是有时候你扛足久啊，你唔知物件长期扛几皮吼，变话。过啊，还是要丢了，还是要丢了。最好上面还要记录一下日期啦，真的放太久，就不用了啦。哦，咱台湾买东西没有那么不方便啦，真的。

0: 我觉得齁，反而是齁，这冰箱来对齁，我冷藏是还好。我跟你妈讲，我干嘛冷藏？我因为看得到嘛，这冷藏的就是很放几天，我去清。我的有时候我跟你冷冻，有时候也是会放比较久，所以我想有时候我来讲，周末假日的时阵哦，就比较闲的时候，就把那冷冻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真的放太久、冰太久的，就把它给清掉，或者刚好把它吃掉这样子。前两天我又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冷冻来的那哈，有一包这个好事多的这个牛肉块在躲在这个
1: 角落。
0: 啊，赶快用气炸锅给气炸炸，给它宽宽掉哈，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整理了，就是要整理。
1: 对了哈，一阵嘛都爱整理一下，一阵嘛都爱整理一下。
0: 啊，真正伤过啊，就丢吧。
1: 所以我
0: 丢吧。
1: 我都要讲，我那个朋友因到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的冰箱。哦，三大一小，其中包括一个冷冻库，冷冻专门弄冷冻的啊，两大冰箱，一个冷冻库，然后再加一个小冰箱。你点讲因家人足济吗？没有啊，他们家没有很多人哦，大概就三四个人而已哈、哦，真的是习惯了哈。
0: 疫情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啦。我别人会的是疫情的时候，因家跟他讲哈，减少这个采买哈，公接触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买了一个大的这个冷冻柜。你看。阿伯两个人而已，买了一个大的冷冻柜，可是疫情之后这就有点压给了。
1: 对了，我们台湾真的要采购什么都很方便的啦，三卡波豆，三卡波豆超商，三卡波豆超市，
0: 那不是澳美国家，
1: 三卡波豆大卖场，
0: 那不是美国，美国哪
1: 都菜齐啊，
0: 地广人稀，你可能出去一次采买就真的就是一个礼月的份，一个礼拜的份，不要一个月，一个月太夸张。过去有同学的，伫留学的时候，伊嘛讲啊，讲因这个学校吼，因爸爸特别甲送去伊个学校，哇，伊学校伫山里面，过去是军营，过去是军营，但是现在改造成学校，大家就知道军营在军校在训练学生的时候都哇，就是六根清净，外面都没有什么娱乐，所以因达高位吼，不就是每个礼拜唯一一次的娱乐，就是老师吼，因为迄阵学生阿无车嘛，老师开车。在因去吼，因这个学校上给你麦当劳，开车开偌久，将近要一个小时内，所以学校附近完全都没有娱乐吼，你就要专心念书吼，这个才需要大量采购了。
1: 好嘞，咱来进功德了，
0: 来美丽人生，咱进功德，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Go go go 哦，来冲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3: 福哥，
2: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犹太，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屋，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利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利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流，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2: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好嘞，今天是5月21日，5月21日，所以咱这个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今天5月21日，
0: 对
1: 啊，五月份是到什么时阵？那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一个月哈，一个月啦，五月份一个月，所以五月份到几号的，我得上个几号？
0: 5月31日、
1: 啊，对，5月31日嘛，
0: 对。
1: 好嘞，咱听众朋友哦，我知足侪人已经拢买第二轮、第三轮了。
0: Yes，
1: 昨天有一个爸爸很有趣，昨天打电话给我。伊讲小君啊，我得爱感谢你呢吼，感谢你呢，是安怎？我讲感谢我啥？我查某囝吼，竟然长甲我买十二组的苏鹏回来，犹太组的查某囝长又来食苏鹏，
0: 真友好。
1: 哎，对，十二组，伊讲哇， 啊，你跟我买这么多，啊，因老婆说，啊，现在有优待啊，现在有优待啊，啊，我这两天听说我的节目啊，他说如果要买一年份的，就是苏鹏，如果吃苏鹏要买一年份的，你就给他按十二组就对了，哦，十二组他其实也没多少钱啊，哦，加上我们赠送的，很会好的啦，真的很会好的，哦，他欢喜家呢，哦，他说，哦，结果他说哪，他说，哦，我老婆说，哦，我老婆说，哦，爸爸节他们没送啊，吼，讲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干那五月份母亲节送，爸爸节没有送，我对啊。阿姨讲哦，听你讲的啊，听你讲的，讲你定了，讲什么？有听众讲的，这句话真的是听众讲，我甲捡起来用的。哦，就是曾经有一个爸爸吼，一个咱的男性听众讲，妈妈节的吼，食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的，讲这囡仔拢无公平，对妈妈拢较尊重，妈妈节啥物拢有啊，爸爸节哦，都爸爸都底下咧喝喝西北风，所以查某囝就是安尼，伊就讲，啊人恁这爸爸，我知你有咧食西产品，啊妈妈的都拢有买啊吼。好像爸爸姐没有赠送，所以我紧甲你买回来安尼。哇，早嫁，哇，你早嫁就好赚钱的哦。哦，安尼哦，伊讲嘿嘿哦，就开始哦，一直讲讲，哦，对这早嫁他也是得意的不得了啦，哦，很满意，很得意这个女儿哈，会赚钱，然后又有孝心有心哦，我真正恭喜。
0: 今年一拜测鬼不灾哈，的父亲节也没有了，九九重阳也没有，双十节也没有。一也没有，
1: 然后没有，
0: 得到五位三十一盒，全部都结束了。
1: 下一次这个机会就是要等明年
0: 了，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讲你别优待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哈，买整组的优惠组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别买是拢买几组优待组，一组内底就是两盒送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哈。你家己安尼算，啊，看你若要买一年婚，还是要买半年婚，啊，无上少你看一个三个月婚嘛好啊。
0: 最后冲刺啦！
1: 哎呀，赶快哦，0800-7755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我昨天哦听到一个朋友说，伊甲讲一件代志哦。伊讲吼，伊咧做生意诶，伊接触到诶人客足多诶，吼。伊讲吼，我甲你讲啊，即卖未困诶，咧食安眠药诶人有够侪。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真正食安眠药诶人有够侪。我讲我知，吼，我嘛足清楚这件代志诶。因为伊敢若纯讲，因为今日唔相信，因为我这朋友伊嘛是好困诶人。伊嘛早讲我是好困的人，所以伊特别强调讲，真正未困的，今嘛未困的人，足侪食安眠药，足侪。然后他就讲了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有一点 shock 哈。伊讲有一个足好的朋友，最近要去开刀手术，啊，原因是安怎一啥？就是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0: 嗯，为什么吃安眠药吃到开刀？为什么？
1: 对，伊这个朋友食安眠药已经食足久啊。食足重的，啊，拢管袂困的，啊，因为吼安眠药你若吃太重了，啊，吃过量了吼，久了之后，他会有梦游症。因这个朋友就是食安眠也食个吼，暗时若困吼，拢会起来梦游啦。梦游，梦游啊，家己拢唔知哦，家己拢唔知影哦，啊，其实伊咧梦游吼，伊就起来啰啰嗦。行到迄个客厅去的时阵哦，摔倒，跌倒，啊跌倒了，家己佫起来，佫行，佫行登个楼顶，伊困是伫楼顶哦，伊住头天的，佫行登个楼顶困。第二天天光醒起来的时阵，要落眠床，我靠，天啊，家拢完全拢袂顶袂动，啊完全袂顶袂动。落尾因个囡仔一直佮卡电话讲，哎妈妈，你哪会啊袂起来吼，啊袂安怎？哦，才知道说，妈妈说她脚痛到不能下床，没有办法下床。囡仔去家去只去冲去房间甲看，伊讲啊，你想喏，伊讲无啊，唔知我困起来得安尼啊。他的小孩也觉得莫名其妙，落尾去吊监视器哦。我讲哎，房间内底有吊有监视器，伊讲无，因是装伫客厅，客厅的监视器吊吼吊出来看，才发现他妈妈。自己半夜为楼顶落来梦游、梦游，咧落楼梯的时阵摔落，
0: 好可怕哦，太可怕了。
1: 啊，我讲摔落一下，那我都搁等来困，哎，用爬起来嘛，伊讲无， 照常行起来，用行起来。梦游可能都敢那着食麻醉药啊，拢唔知吼。但是天光未定未当啊，要落眠床都无法度啊。
0: 啊
1: 所以去开刀了。
0: 还就哦还
1: 去开刀，哎，
0: 还能够爬回床嘛？干嘛真厉害？
1: 哎，
0: 我干嘛真厉害？
1: 因为吼我。
0: 唔知听啊，
1: 哎，唔知呀，哎，对，伊家己嘛唔知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啊，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掉家里面呢客厅的监视器。张我这朋友咧甲他讲的啊，伊讲我听，伊讲那是伊足好的朋友啊，伊讲骨头断去啊，跌倒啊，就是安尼啊，网友为楼梯为楼顶要落来，全咧摔一个吼，骨头断去，啊，今晚要去开刀啊，吼，安尼咧甲他讲这件代志。哦，我说那个，所以安眠药你拿。还能继续吃吗？太多人在吃了啦！
0: 了
1: 所以咱进前刚不是讲几年加
0: 11亿颗了，接近12亿，
1: 特别12亿粒的这個安眠药，咱台湾哦、喔，真的是
0: 哦、喔，安眠不安眠镇静，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肌肉松弛了，
1: 掉
0: 加起来快12亿颗。
1: 我最近都好在看一部韩剧，叫做《秒杀爱情》。这部韩剧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一是一个吼购物台的吼红牌购物专家的对，但是近前啊卖的东西有出过问题，所以变成他那个压力那个阴影一直在吼，所以讲后来吼就是他变成就是睡眠也都睡不好啊，工作压力也重吼，所以讲老魏拢吃安眠药哦，后来都吃安眠药。那安眠药以及去看医生的是医生都改讲吼。伊拢讲医生，我这样还是不行哦，还是不能睡啊，都撸加撸当。医生改讲，你吃这么重吼，会有副作用。一直改讲，讲你还是吼控制一下，不要吼醉啊。但是伊为了讲哦，我明天我如果睡不好，我明天要上电视台，要卖东西吼，这样会影响他的反正会影响他的容貌，他的精神吼。所以长期的是拢克制的安眠药，而且他都吃过量，拢食个贵量，甲尾嘛是赶快。这是最新的哦，新的韩剧哦，叫《秒杀爱情》哦。所以哦，变成拢梦游，他吃太重了会梦游。啊，梦游常常拢安怎？工作压力重的时候，他睡不着，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但是常常起来梦游。啊，梦游的时阵拢安怎？也起来不自主的打电话。打什么电话？打给他妈妈。其实他妈妈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点是有一点就抛离开他爸爸，抛弃他安尼的丢。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妈妈，所以每一次呢，那梦游的时阵，伊就不自主哈，伊其实是足久足久跟妈妈拢无联络啊，但是都会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呢就说：“妈妈，我今天的工作表现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表现？妈妈，你还爱我吗？就是用那种很爱捆的声音，就是会打这一支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已经老早不是他妈妈的电话，是另外一个男的。哎，对对对对，嗲嗲三更半夜就接到这个电话，妈妈，我很想你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表现好不好？哦，就这样子。所以哦，不过也因为这个电话哈，这个，所以。也让两个人多了一个连结的丢了哈，后来就正好，反正阿表爷都没讲哈啊。所以你看，加安眠药哦，因为刚刚我最近看的韩剧，再加上昨天那个跳蛙界丙佑公银丙佑哦，也是都是吃安眠药，吃到那种这种梦游哈，梦游症哈，真的是哦，那就是半夜梦游啊，那为老店吓来哈。

0: 所以你看，你看，咱人困无眠啊，那像恁这个吼，头先恁朋友讲的迄个例吼，
1: 因朋友嘿，
0: 因朋友来讲吼，那个卧床之后开刀好，开刀了不一定会好呢。因那个卧床，嘿对
1: 那个半暝个起来梦游，
0: 哎啊，对不？这对得起五年纪的人来讲，打击都真大吼，瘫痪卧床哦，你肌力又你肌肉个烂，
1: 可能
0: 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就是你吃安眠药嘛。哇，这真的是恶性循环的开始、
1: 啊哦、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吃安眠药，
0: 真的不要
1: 哦。开始一定要都的睡眠障碍问题的时候，
0: 好啊，该管了。
1: 哎，对对对对，或者是你透过其他的保养品、保健品，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不要真的一安眠药哈，好、哦、这条路那栽下去哦，真的是很少有回头路的哈、哦。
0: 一开始很好用，
1: 就很好用哦。
0: 我最近我看一个网红哦，就是过去也是会有点身体有点状况、欸、然后他就去看身心科、欸、就身心科你看嘛说以前、喔那個身看很多科都看不好了，然后去看身心科、欸、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之后他就好了，有点干嘛亲和，为什么一来这有所谓的赞安诺，其实赞安诺
1: 赞安诺
0: 这就是、喔、安眠药，所以他刚说很开心，他其实这个也不得哈，这些网红他就是过去他有所谓的焦虑症，嗯，啊，焦虑症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他不知道是焦虑症，他以为是身体有一些状况，哦，排困啊，微博一个，但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赞安诺，他开始吃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复原了，但是，噩梦也从此开始，那的共鬼嘛，这安眠药或者是抗药性也撸加撸当撸加撸不好，他之前原来以为好的症状，在抗药性开始之后反而更严重，吼吼，黑的他不就顾啊，他弄搞了三年哦、喔，结果是他生活习惯的改变调养之后，才完全搞定他的焦虑症跟放下安眠药。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说了
1: 啊，呜呵，
0: 那想听滚卷。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哇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啊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好嘞，好，谢谢哈，无代志啊哈，好，拜拜，好。
1: 欢迎继续收听啊，咱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啊，来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的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哦，哦，所以你若食产品，有啥物心得要来甲大家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经常活动要问搁较详细，无了解，产品要搁较了解。直接卡入来，直接现场收款甲扑给哈。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哦。
0: Hello， 你好。
2: 喂，你好哈，哎，这个是天搞的哈。哎，啊，我是食饭前食较有效。

边吼，这个美伊呢对这个伊朗吼啊啊，诶，这个军事行动以来呢吼，这个伊朗吼，当然就是直接回应美国，也回应以色列。但是吼，有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这当中这海湾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被伊朗打得很严重吼，甚至比打他的以色列哈。对以色列回应都没回应跟你这么多、哦、这么多炮弹回应，等到是这个国家呢被回应了、哦、超多的炮弹、哦、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大家知道吗、哦嘿嗯、他去打他的海湾盟友、哦、叫说海湾国家这些大家就是说各自有石油各自发大财、哦、但是这边呢，人无讲你，你去讲讲吼，哎、哦啊，这个足奇怪。这伊朗所有人讲，这伊朗在咧想啥？就是阿联酋吼、哦，阿联酋这个国家，嗯，就这一次被伊朗打的吼、哦，炸的吼、哦，这个次数跟送过去的炮弹真的是超级多哈、哦。好了，下一东西靠酒油哈、哦，石油致富的国家，但是像阿联酋，他们现在更要发展哦，这个科技啦，甚至 AI 啦哈。哦，阿里伊朗阿哥底下的永石油自重，阿哥底下的迄人哦，所以真的，不过伊朗这个国家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呀、啊，哈、哦。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哦、搞到这样，无以当真啊，以前。

0: 全球已经完成第二条绕过荷姆兹海峡的输油管线，已经完成50%，差不多每年都会当家己阿联酋的油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输油管线直接就输出去的，根本都不用透过荷姆兹海峡。
1: 哦、然后山不转路转嘛，
0: 对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嘛，
1: 总是哦、喔，因为这是你的身材器具啊，你哪讲上不出这个油，我都上出去，这个金流的登起啊，
0: 哎呦，
1: 你不可能永远哦，你的身材器具，你的连航运命运都掐在别人手上，不管是美国，甚至是这个伊朗，对不？你要走陆路嘛，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投资啦。
0: 好嘞，所以这条输油贡吼，对阿联酋要寻求避开荷姆兹海峡吼，因即嘛伊要就是讲用输油管就可以把油运出去，然后从阿曼湾沿岸出口。已经完成长因的国营的石油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出来讲，伊讲明年就可以了哈、哦，明年就会全线完成投入营运，所以伊朗你别想再靠，你要挟持荷姆兹海峡哦，那
1: 边就减低荷姆兹海峡的这运油的这个重要性，
0: 那、就是给伊朗自己搞坏掉的，
1: 咱得看这個地图嘛，就讲咱这個海湾国家被油被运出来，一定要经过荷姆斯海峡。咱正经的时阵，工会就最笨了。但是哈、哦，现在他只要这些海湾国家能够走陆路的话，把油送出去的话，送到波斯湾啊、送去其他地方。荷姆斯海峡，你去轰啊，你去轰啊，没人要插你啊，对不？对国际这个油价也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反而其他世界各国的这个跟中东买油的，我就要抖内，抖内中东哦。
0: 而且已经嘛，阿联酋吼一个退出迄个我石油迄个什么运输联盟嘛，所以已经嘛吼啊，卡在你加入迄个国际石油运输联盟的时阵，伊的产量是被控制的哦。哦，啊，伊即马伊就要增产啊，要增加哦。哦，我要做偌济，我就偌济；我要开采偌济，我就偌济石油吼。所以呢，不受控制了啊，吼。所以，嘿嘿，以后搞不好很多的国家都要跟阿联酋买啦。
1: 在那个川习会五月初的川习会结束之后，川普前脚离开中国嘛，其实普丁吼。就后脚就隔一个礼拜，刚刚就川普差一个礼拜的时间，后脚就也跟去访问习近平。然后这两天我有看，一共以这个那个习近平接待普丁的这规格，其实都跟川普差不多啊，就算翻版啊，你看啊，热爱回人机啊，小朋友家有啊，干嘛干嘛，什么都有。好，可这个都不是重点啊，那个只是花絮。重点的是讲哦，普丁来吼，其实来找习近平哦，其实要夸奖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跟美国。做了什么样的交易？有没有卖掉？卖一些就跟丢了。你看时间那么近呢，前脚美国刚走，俄罗斯马上就赶快后脚跟上了。对，要不要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卖掉？卖掉这个俄罗斯，因为其实中俄本身的也是利益关系嘛，也是互相不太信任。还有另外一个嘛，习近平嘛是输要俄罗斯，因为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阵，伊朗送去中国的石油完全被断掉了，所以哈、哦，中国伊嘛是输要所谓的第二哈、哦、这个油品的来源嘛，本来就跟俄罗斯买，但是俄罗斯买的量还不够，所以这本来也被攻击掉，从这个
0: 500亿的那个石油，
1: 就是采购金额就是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从中国直接连到。俄罗斯的输油管
0: 专线
1: 、所以这是全世界都在做嘛，大国之间的竞合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些什么啊什么啊那个密路器的啥那个都是花絮，重点是因这个谈判结束之后跟各个国家的反应是如何，就拜登啊，这个川普回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机上。伊就甲日本首相高市扫描通过电话，嘛是赶快嘛。因虽然伊不去，川普不去日本访问，但是伊就甲
0: 还是要安大盟友啊。
1: 伊就甲这个吼高市讲啊，我甲习近平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保证什么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意外的产生。你看俄罗斯也是嘛，所以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竞合尔虞我诈哈。 其实本质上两个还是不同的阵营嘛，两个都是中国加伊朗。啊，这类美国为主的这些民主国家，其实
0: 接下来
1: 不管川习会哈讲的多热闹啦，啊多哈台桌上哈这样子多耍轻枪哈，其实到最后其实还是两中美竞争的格局，其实已经是完全不会改变了。
0: 对了，
1: 即便高二十四号习近平带彭丽媛去美国访问，我干嘛哈？只是一个过渡形式而已。
0: 是啦，所以美中关系就是已经是一个竞争关。竞争又合作啦，竞合关系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斗而不破嘛。
0: 大家都在盘算对自己的利益啦。有时候就是说拉拢盟友。那盟友要拉拢盟友最基本的就是说
1: 利益交换、啊、
0: 对，也是利益啊，好，拢是利益啊，
1: 对啊，对 啊, 對 啊, 對啊、
0: 哦，你能给我什么利益啊？我给你什么、啊啊啊、哦？你能给我什么？哎呀，一样啊，都是利益交换，
1: 在共同的价值上去谈利益会比较稳啊。你哪可以跟中国谈利益？哪讲台湾有人讲哦，买那个中国的亲枪啊，每次跟他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当然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但是咱的基本的价值观就无同款，
0: 无同款。
1: 你要怎么跟他谈利益，对吧？对吧？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利益，我们可以跟日本谈利益，但是因为咱的价值观，是跟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是一致的，所以才不会有说哦，
0: 变来变去。
1: 契约精神嘛，
0: 对嘛？
1: 其实
0: 这种民主国家
1: 就是
0: 说了就算了、啊，
1: 就是契约精神嘛。
0: 哎，你共产国家、独裁国家，一个人话不本的本。哎，
1: 法治国家跟人治国家的根本的不同、就是这样子。
0: 哎，对啊，所以、哦、大家就是观念理念啊，这就跟他南路大家啊。哦，那看上对眼啊，要不要的？就试试哈，好、哦、拜天地哈、哦，这个送进洞房，然后要三观哈、哦，三观要合一样啊、哦，三观要合，都是理念观、价值观哈、哦，人生啊、哦，人生观哈、哦，这个观啊，这个所以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才会三观才会合哈、哦好不好？哦，好、啊，你跟那个独裁共产的国家共。今天为了利益还是为了拉拢，他可以跟你说，因为过两天跟你变过、你常常在这里让他这样，你就霸到嘴了，对吧、好，谢谢 call in 电话来、我们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小君 ，Pocket，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来哦，吼，好线下，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有诶要讲产品要分享诶，食过诶人要分享，啊是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0800-7755-99，咱先来进广告一下吼，进广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开始那是有这个困眠的障碍，困眠的障碍就是安那。要睏睏袂去，明明你都感觉我足爱睏的足忝嘛，就敢那像讲，哎、欸、啊一铺晒了，踢个尻川，啊你去放，安怎放都放袂出来。歹睏的人就是安尼，明明我都爱睏噶，忝噶要死的，倒咧眠床要睏的是睏袂去吼，啊无就是睏五分钟就醒啊。要不然就是规暗拢一直吼噩梦连连，要不然就是醒起来一款啊，你都无法度个入眠啊，要不然就躺到床上吼辗转难眠吼，反正这都是拢睡眠的障碍吼，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咱都叫讲不要一头就栽入安眠药的世界，走上安眠药这一条路啊、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哈。对你来讲吼，就会有太大的风险。人讲吼，这个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啊，再来就是那个失智
1: 啊。对啊，
0: 这个都有关系。尤其是哪有加安眠药诶，好，失智症的这个发生的风险会更高哈。所以讲，为什么恁第二个听众朋友讲，你提早做保健呐、啊？啊，咱人歹睏一般来讲都是荷尔蒙失调啦，哈。荷尔蒙失调，有时候可能你年轻啊，哦对，我刚刚听我的朋友讲，讲因朋友的查某囝，啊嘞，失眠啦，啊，几岁在咧吃安眠药？23岁在咧吃安眠药。我讲有，哦，我不是之前我讲过，我之前出国去马达加斯加，哦，我的室友讲安眠药炸无够，啊，爹问讲，哎、欸，恁什么人有安眠药给炸的吼？规团内底一半牙手，其中几个都少年呢，我真吓一跳。我就是那一次，我才真的让我开眼界哦。
1: 对啊，嘿，12亿颗啦，近12亿颗
0: 的
1: 安眠镇定肌肉松弛，
0: 调一下，调一下。护理元素，你讲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吃，饭后吃都可以。你就是你要吃一餐、两餐、三餐，看家己的状况来调整哈。暗时要睏的时阵，你快要睡觉，大概在你睡觉前一个钟头，你搁卡一时啊，尖尖的酸哦，盖粉甲焗落去安尼哈。然后呢，哦，去睡觉哈，保证真的哈、哦，这种很天然、很自然的、自然的睡着太好了
1: 哈。对啊，对啊，
0: 嘿、嗯，所以酸哦盖粉护理元素，咱今麦5月份拢有优惠组，
1: 没有错哈、
0: 哦。好，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你好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3: 小坤啊，
0: 有，
3: 哎。我麻烦你迄个搞啊，干啊叫迄个安心搞我上迄个。
1: 来刷卡，
0: 来上好，来刷卡，刷卡，讲好刷卡吼。好，来谢谢，来扣音电话要卡入吧吼。咱0800-7755-99嘿，好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
1: 这一组啦
0: 哈。哈哈，啥啥？
1: 哦，皮也要一组啦
0: 哈。啊，你讲啥？
2: 八道啊，八道都做一那个药房在卖。
0: 北投。北

0: Hello，
1: 淑君仆街你好，嘿、hey ，
0: 我叫问你哦，嘿、hey, hey ，你巴掌当是咩咩？
1: 哦吼，好。为什么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嘿。喂我在家讲。
1: 哎啊我要爱要做。
0: 我要停工好来刷卡吼好刷卡。好来刷本不见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吼。啊，我公哥哥啊，听众朋友提醒，今天5月21号哈，五二一，好来，今天五二一，好，咱的这五月份，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保健品来的顶级精品哈。好，咱的钙粉顶级精品，钙油赶快精品，护理元素、舒鹏东西，好，钙粉啊，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吃棒流的舒鹏加拿大进口、哦、都是全球最顶级的都是精品等级、哦、精品顶级的保健品歹睏、哦、的人歹心情的人歹气色气色不好的人、哦、这种的、哦、姐姐妹妹、哦、一定要吃护理元素补钙一下如果要补钙缺钙的一定要吃酸乳钙粉抢救你的关节就是得力的钙油哦啊、尿尿呢滴滴答答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是没目屎、哦、这种的、哦、每天就像、哦、这放尿放尿母家霸个嘴的这种你是买舒鹏啊现在都优待哈五月份哦五月份的优待都是买优待组买二送一一组就是二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来你好嘿Hello，
2: 喂，
0: 淑君，来请讲，嘿，请说，嘿。
2: 要问你看，中华市内倒一间？
0: 好，我跟你讲，刷卡。

0: 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吼，啊是要定岗注文，拢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如果咱哦有听众朋友啊，小坤啊，啊你那戒烟戒烟，你那苏鹏护理员是经常要结束啊？哦，你莫只紧张好唔好？你要甲惊死你啊！迄个口气吼，干啦！我讲啊，小坤啊，我讲无啦。五月啦，到五月底啦，啊，今仔五月二，我是要甲恁提醒，今仔五月二一，我即马一工一工拢会甲恁报，那甲恁提醒日子吼。啊，无有当时啊，有个人就无闲嘞吼，一寒面一度孤嘞，就全咧错过啊吼。啊，错过你会很难过，甲你讲吼。五月份的优惠活动，今马拢买优惠组到5月31号，啊，今仔521，好，谢谢，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2: 欢迎主持人，我要甲你问讲嘿，你护理员是？
1: 来，咱空一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边川普去中国的时阵啊，落尾伊唔是回来了，又讲嘛，伊讲习近平有私底下甲伊讲一句话，伊讲普丁应该很后悔去啊出兵乌克兰，有没有？哦，嗯、川普讲的哦，哦，讲习近平讲的哦，哦，哎呦，啊，莫怪普丁足紧张的，讲看习近平你是个安七七楚楚，
1: 即便真的后悔，你嘛袂当哈，对吧？
0: 你个讲，你个讲出来，我即马都已经尤其愈怕，已经愈流袂去啊！吼，即马是乌克兰是吼反胜啊嘞，吼。欸、所以哦，已经到了吼，看要安怎种，第一家的国内未收煞，这两天你无看吗？乌克兰都反攻到俄罗斯吼，俄罗斯的人才感觉到，欸、战争呐，哇，伫你家的这边的时阵，你才知道吼战争的那个，要不然前几年啊，你都在炸人，你在恨人吼，俄罗斯的人无敢无敢，啊，今麦来第一无钱啊。也没有钱了，俄罗斯。所以我这边吼，咱你即马看普丁去甲这个习近平见面，那较早我甲你讲，普丁是安尼，吼、哦、人无管，但是安尼，我走路小脚脚气昂昂的吼，吼、哦、我 KGB 出身的吼，哦我普丁大帝吼，习近平都得意的爱哥安尼跟他吼是吼是二把手的吼，对吧？即马无讲安尼，即马普丁唔是安尼啊啦，即马普丁已经没有那个锐气了。好、哦，你那不是你个仔细观察，那个眼神都变得有一点微缩了哈。较、哦、早你跟他讲，人讲你俄罗斯是全球第二用的有无？国防武器哈、哦，哦，军事在军事是第二用的，美国第一来过来的是俄罗斯，无怕唔知就怕落去哈、哦。我怕是本来讲一礼拜都要甲困起来，结果今麦要五年啊，哦，今麦换你红吼压着打，吼、哦、吼、哦，所以呢，今麦安尼啊拍个也无钱啊，啊拍个国内呢吼民怨吼已经吼这个吼高涨了吼、哦，所以讲诶、这越来吼越拍手刷，已经一直底下拖着吼、哦，还不愿意吼，无愿意停啊，无愿意收手吼、哦、啊，所以真的吼、哦、相信伊嘛足苦恼诶。那就苦恼啊！今嘛你看出去去个对时阵，你再看看，你再看看他现在，你再想想以前，以早较早习近平是爱去啊，都得普丁是爱安尼吼，安尼吼哦，爱、哦、客客气气的吼，好、哦、客客气气，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吼、哦。啊，一阵的为什么？就是说，哎、欸，你强嘛，你就是强嘛。哦，啊，这个你去拍乌克兰了，跟显现讲啊，啊，你都你讲什么世界第二军事第二强的，啊，都也还好嘛，哦，对不对？哦，啊，你都讲，好、哦，这军卡射出来啊，吼、哦，好、哦，跨破卡丘啊。不过这样也好啦，这样其实也是告诉习近平啊，所以吼、哦嗯，啊，你也别想打啦，吼、哦，定打台湾一尴尬，唔敢啊讲吼，哎、哦欸，对啊。而且所以讲哦，他你打台湾哦一样啊。你虽然讲哦，这几年中国嘛一直跟你发展吼、哦，这武器国防什么拢一直迄落吼，然后他们的兵力也是吼、哦，这啊中国哦，这个兵力也是很多啦吼。诶、哦欸、啊，怕雷的灾吼，所以讲吼、哦，怕雷的灾吼，最好是不要打啦吼。啊、哦，他其实习近平伊是安尼啦，伊家己嘛怎样啦？你真的要拿台湾也不容易啦。好、哦，你卖讲啊，伫历史上。来讲，台湾根本跟你无关系嘛，其实嘛，跟你知啊，这几年伊拢定来用这個、用这個，吼、哦、用安尼吼用这国际的吼、哦、这种外交的手段啊，压迫台湾，吼、哦、其实伊嘛怎讲，真正讲诶，对一条道理，台湾是你的，伊家己嘛知影。啊，只是伊就讲，我若用安尼逼逼逼蒙逼蒙，甲国际上安尼逼逼逼搞不好。说着说着说着，哪一天好，大家就只要你们认为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他就爽了，哈、哦，他就爽了，哈、哦。所以，如果普丁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怕一个乌克兰，一礼拜怕个得要五年，哈、哦，啊，打个这么稀烈的，安尼。如果都习近平都会跟川普讲说，普丁应该很后悔出兵乌克兰，那你想想，他不会想到，如果他。好、哦，如果是中国出兵，好、哦、这样，好来，所以说，好、欸、呗，好、哦，所以说，好、哦。

0: 世界，啊，不过世界就是无后悔药，吼，咱拢讲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药，后悔就是已经代志发生啊，啊发生了才知影，吼，啊后悔啊，吼，啊无药啊，这都无药医啊，后悔无后悔药啊，吼。好，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哎，你好，哎 ，Pocket 哦。
1: 哎，是，嘿，你好，嗯。
2: 哎，我请教一下哈。
1: 是是是，
2: 嗯。因为阮太太伊了算伊的膝盖骨，伊的膝盖骨哦，有受伤啊，有换一下换迄个，即摆换白纸啊对，啊，即摆行老师拢会疼。
1: 哎呦，
0: 哦，
2: 啊，你是要食钙粉，食钙粉？
0: 两行拢食吧，哎，那广告，你两行拢食吧，哎。
2: 哦，
0: 哎，换白体啊！你换白体啊了，
1: 嗯，
0: 才开始疼，
2: 哎，伊换过当啊，
0: 主体都无好啊，才会去做迄啦，才会做迄个手术吼。
2: 哎，这就是车祸啊，
0: 哎呀，嗯，哦，车祸的关系哦，啊，伊个白体啊，都袂无提，你无提起来吗？
2: 无提起来，伊都规个膝盖骨拢脆去啊，这样换
0: 哦，
2: 膝盖脆
0: 去啊，哦，拢脆去诶。
1: 你该用该用拢爱食啦，你用
0: 拢食，
1: 对啦，
0: 拢食。你趁即马五月份的优惠吼，
1: 对，拢食。
0: 真的，哎，真的，真正哦，无哎，安尼你要听个当时呀，哎呀，啊，你嘛袂当点，嘿，你嘛袂当食一几天药安尼，嘿。
2: 安尼我做治疗有啊无？
0: 好，来刷卡，甲你讲哈，刷卡。

0: 来你好，淑君仆街来你好，嘿 ，Hello， 淑
1: 君，
0: 嘿，嘿，你好。啊，迄、
1: 那个介
2: 油，你爱好我，你爱好我，
1: 介油、介粉、介蛋，什么富裕元素多一点。
0: 耶，好好好好好。好、啊、来，咱0931-98-0931-98的听众吼，你都要单雄固断线，请你再重打吼，0931-98的听众，好，谢谢。啊，咱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3: 喂，那个芥末哦，我爱管，那个酸芦荟那是要安怎？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哎、欸，马斯克哈、喔，中华、中华民国台湾哈、喔，早晚是中国的，他不应该讲这种话，对不起他自己的国家。
0: 对，哎，过去讲的都免去讲啊，系啊，系、啊。因为哦，马斯克伊伫中国有足侪生意嘛，吼、喔、哦，也、所以有时候有当时也是配合一下哈，配合演出一下哈。他谁才鸟你呢？鸟你，你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中国说台湾是他的，好吗？反正我都底下做行李啊，你说啊，你说要这样说，那我就配合一下哈。利益嘛，我讲嘛，人家最好还是利益嘛，吼利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结婚啊？
0: 嘿。
1: 我咧问你，我咧买书棚放入袂大包？
0: 嘿，嘿。

好好，别别别，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哦，咱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断线的拢个电卡哈，断线的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谢谢喽，多谢多谢，哈，好来，换歌换歌换歌换歌换歌，好来，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哎，你好，嘿。
1: 线下
0: 哦，好，线下。好，来，请说，嘿。

0: 对对，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好，谢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1: 我查
0: 问
1: 你，今麦这条歌好
0: 听
1: 什么名？
0: 今麦这条歌，这是山地情歌哦，吼吼，谢谢。
1: 山地情歌，
0: 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嘿。结
2: 婚啊？
0: 嘿。
2: 啊，你的节目哈，我听很侪年啊。

0: 电池无啊？哟，是毋是你电池无啊？
1: 有啊，
0: 你
1: 咧
0: 插
2: 电？
0: 哦，插电的哦。啊是你啊是，
2: 白台都有咧好，
0: 他白台有咧好，
2: 白台都有听到，哎，
0: 好，好，应该，好，谢谢，安尼应该是你走去，你转走去吧，无问题啊，我今仔日这部做到即阵啊吼，拢无人讲啊，嘿啊，干那你讲尔，嘿，
2: 我这诶频道，
0: 啊你本来听我这，你都唔知，嘿。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是，请讲嘿。
1: 嘿，
0: 暗时啊搞尿吼。啊，八个嘴啊，一个年起来放几啊遍，你都免困啊。
1: 没错。
0: 嗯。你是困未起才，你是困未起才搞尿的，还是搞接起来放尿才困未起的？拢有吧，应该拢有。哎，应该这互相是拢会影响到啦。嗯。嗯，啊，你都安尼两种物件嘛，你来食两种嘛。

0: 嘿啦，好，好，加油啦，吼，加油，吼，好，谢谢，谢谢，谢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今麦听到这一系列的三 D 情歌吼，就是林玉英加迄个高胜美唱的哈。Hello， 来你好，嘿，Hello。是嘿。
1: 没有，这是营养品哦，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哎呦，嘿。
1: 好，祝福你们哦，就拜拜。
2: 加油，加油，是这样，
0: 要不要？好嘞。

0: 哦，咱咱每年五月份才有推出这个优惠啦，嘿呀、
1: 啊，啊你
0: 五月份尔，五月份你这个月若无买优惠做，你就无机会啊，吼、哦、嘿，你就等，你就食原价啊，你就食原价啊，有五月份过，你就爱买原价，吼、哦、嘿，吼、哦、啊，所以五月份有规推出规组规组，好，谢谢哈。咱五月份有推出优待组的吼，你所以你爱买优待组的，搁安怎搁安怎搁安怎，无上无买一组嘛是无送着啊，吼一组你莫讲买一罐一罐无赠送，咱爱规组规组买，咱咧赠送就是规组规组，一组拢是两盒，啊你就记得我就是买两盒，啊就是送半盒，安尼就是一组，啊买两组呢就是变四盒送一加一盒五盒安尼吼，只要你若买两组拢就是赚一盒，买两组就是赚一盒，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同款，拢安尼，拢安尼犹太吼，无大细汗，无大细目，吼，这四种，这四种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犹太条件拢同款安尼，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佮加上半盒，两组就变作两盒半，佮加两盒半，就是四盒，佮加一盒，吼。
2: 谢谢，
0: 拜拜。会好，绝对会好诶。吼、哦，这平均册你甲平均起来，就是原价的八折，原价八折。好，谢谢。吼、哦，以上广告，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中信哦，中信银行打在中信银行对对咱台湾的这个也是三大银行之一啦哦，已经买高阶的这个哈、哦、财富管理哈、哦，有一个最新的这个。台湾齁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资产的分级表 ,2026 年版就是最新版的。这个资产要怎么算呢齁就是说总资产齁你减掉这个负债然后来对内容包括这里现金股票房地产自营业等可以计价的资产来算齁他替台湾齁现在的喝雅郎分了好几个等级南翔等位。
1: 你好。
2: 喂。
1: 请说。
2: 喂请说。
1: 好线下请说。来加共。

0: 那可能你没你自己没有讲清楚，他以为你是要、哦、你是要盖粉加盖 U 一组啦，这样不行啦，这对啦，是应该是你自己讲不清楚，他认为你是要这样。
1: 我知道我跟你买就比较快了。对啊，我不晓得。

0: 0800-77-5599 0800-77-5599哈，好来哈，0800-77-5599阿丽，阿丽多讲我未刷。
1: 嗯，对啊，所以吼，这最新统计2026年版本的吼，所以吼，你看咱它就分好几个等级吼，从最入门的 F 级吼，就是 A B C D E F 吼，到这个 S 级。到 S 级吼，咱来了解看买公吼，咱台湾金马这一些等级的资产哦，你要告诉我这，你才会到进阶到这个资产等级，而且这些资产等级在咱台湾全体来对降规趴。呵，得给的是讲 F 级吼，就是那个 A B C D E F， 然后这个 F 级就是叫做负债族吼，它的净资产的这个区间就是零嘛。负债的波及你好吗？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恰宇啊，
0: 嘿，阿恰宇，
2: 嘿，我跟你讲，我有接到啊，
0: 哦，收到啊。

0: 好，谢谢哦，好好，谢谢。
1: 这个 F 级哦，就是当然你就是负债嘛，零的没有资产嘛。这个比例其实咱台湾吼，其实还不少呢。在这个 F 级没有资产是负债状况的，占咱台湾哦，差不多15%。哎，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呢？负债族、月光族吼，还是讲这个卡债啦，还是讲信贷压力很大。所以他生活的状态就是讲收入吼小于支出哦，需要借钱哦来过生活，这就是吼最这个 F 级的这一级。再来的是一级 A B C D 的一吼，这一级嘛让简称叫做小资族，你的资产的区间都是差不多0到300万。啊，这个族群其实占台湾其实蛮多，是35%，是所有咱到了我们要讲的这几个族群里面最多的，占35%。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小资族就是一般的寿星阶级啦，收入跟哈、哦、那个支出差不多哈、哦，两平哈、哦，刚刚好差不多打平左右。这个小资族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讲因是租处。还是说他们的房子虽然有可是很小间，但是钱呢欠下来，因为每个月收支开支减下来的时候，剩下的钱有欠嘛，所以对未来会感到不确定。这个族群占了 35%，35%， 这个是一级。接下来是 D ABCD 的 D 级，这个族群就是300万，区间就是300万到1000万。这个族群在咱台湾来讲哦，嘛是占真侪呢，差不多有25%的人有哦。然后呢，也家庭的状况就是有房子的头期款，小家庭啊，是讲都啊结婚吼，两个昂阿婆双新家庭的新婚小夫妻哦。这个家庭这个族群他们有自住房。也开始可以对未来投资、储蓄，甚至是替未来如果要生小孩，替小孩子的教育做打算。这个叫做有房族、这个是第一级的有房族。咱今天时间差不多要结束嘛，然后我刚刚听众朋友预告了，其实台湾现在是最富有的那一级叫做 S 级，一个超级富豪。从 S 级到我们刚刚在这个有房族这里面，还有 S 级A1 等级、A2 等级、A3 等级、B 级跟 C 级。那明仔再找时间甲大家分享。尤其吼，咱台湾的去年到现在哦，今古年到今嘛，那个 S 级的最有钱的那一趴，跟吼 A、B、C 哦 A1、A2、A3 等级的大幅的增加。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嘛？都是股票嘛，啊，净资产增加。但至于多增加多少，然后又有多少人落入这个族群，那明仔找时间，各下听众朋友分享，
0: 对照一下，听众朋友看家己是落在哪个等级了。
1: 台湾2026年最新的金融资产哈的这个分布啦，
0: 好，谢谢。今
1: 天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啊，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为他干，谢谢，好，
1: 拜拜，祝福大家有个愉快。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1493.22点，上涨1472.40点，成交量7665.36亿元。电动市场是411.05点，上涨14.63点，成交量是1754.88亿元。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均价都涨幅超过1%。欢迎达的财报跟财测都优于预期，台北股市今天在盘中最高点触及41556.26点，大涨1535.44点，创台股开盘史上第三大涨点，跟昨天台指期压低结算的阴霾是一扫而空。美国总统川普20号说将会跟总统赖清德来通话，民进党立院党团今天表示这是突破历史的新进程，乐观其成。对于在野党质疑川普借此索取更多筹码，民进党团说该担心的应该是台湾是不是全力支持增加国防预算，提升国防能力，在野党是否刻意阻挠台湾取得防御性的武器。总统赖清德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说，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会提出完整的方案，希望立法院能够紧速讨论通过，最快明年就可以上路，预算部分涉及一定程序修法，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针对蓝营立委马文君提案冻结海鲲号后续建的100%预算，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受访时表示，国防部会在安全以及品质前提之下完成海测，一旦符合作战的需求，希望能够动之相关预算。至于无人机产业遭到在野党疑似视为绿油油，郭立雄则强调相关的厂商高达数百家，如此扣帽子大家都无法接受。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进入到第82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外松口说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他也期盼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来减少人员的伤亡，但不排除再动武。南韩的三星电子劳资争议初步已经达成协议，原先罢工是暂缓，股价早盘应声大涨。根据协议，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的员工今年的绩效奖金可以渴望达到6亿韩元，也就是新台币1400万元。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锋面逐渐接近北台湾的海面，环境水汽增多，午后包括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各地温度部分，白天高温都是偏热，基隆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山区有36度左右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吐词。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杨培安所演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几天大家走在外面，真的有走在阳光里的感觉，只是你会觉得温暖的阳光还是炽热的阳光呢？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其实上这几天呢，全台湾都赶快了，大家都感觉有够烧热的哈。像以北部来讲的话，30到34度，这个range。那如果南部的话呢，哇，来个36度呢，而且早上的温度也没有很低。通常我们讲早上比较凉嘛，我是觉得还好啦哈。反倒是呢，时序上就是我们的节令上面已经来到了小满这个季节，换言之已经正式要进入到夏天，所以要提醒大家，对，就是高温炎热，大家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好了，24节气的小满象征我们的稻穗要进入成熟期，农民也要开始准备收成。我是觉得还没有那么快呢，最近如果你有搭高铁经过嘉南平原的话，你会发现哇，那个真的，对，就是眼睛很舒服。为什么？整片绿油油的，整个那种稻田都已经进入到抽穗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啦，这个时候也是梅雨季节，比较湿热，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就是湿气会比较重一点点。那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在小满有一句俗谚的，就是修满后最修挂，

艺术就在这个季节刚好要进入到梅雨季，所以农民也要为农作物做好疏通排水，避免因为梅雨雨一时下大了就让我们的农产品造成损失。有啊，我是觉得现在不管什么季节都赶快，如果真的能够每年做到风调雨顺的话，阿弥陀佛的，怎么可能？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那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不同的作物就不同的这种反应哈，那我们会怎么样有感觉？你去买的时候，你多花钱你就知道，好看心哈。像佩玲不是前两天跟大家讲吗？像那个山啊，伊都大丰收嘛。但是稻谷的话，今年不一定哦，因为前一阵子就又湿又热，所以有一些它就是空包蛋，到时候。它有没有收成还是有，但是打出来就是没有米啊，它就是空包蛋。所以中医师特别提醒大家，在迎接这种小满的一个盛夏季节的话呢，大家要小心自己的脾胃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期间刚好是将满未满，我们叫做小满，所以在我们的身体表现有时候就会疲惫，很嗜睡，然后呢很湿很热很痒。当当你若讲身体伤湿的时阵呢，有当阵你个爱啉冰的，爱食甜的，哈，啊个流汗，无七六打，哈，规个都开始起疹毛，甚至呢都开始生一种不一样，有无哈？那甚至里面上厕所都没有很顺哦，哦，所以呢，中医师特别提醒大家，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湿困脾胃哈，让人就身体不舒服。也希望大家呢，对，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觉得一年四季都赶快，不是干。那记得贵贱呀，都赶快。然后，当你呢顺应着时事，让我们的身体舒服的话，心情也会很开心。那相信呢，对，不管什么样的也不能说大灾难，应该说什么样的困难来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内涵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呢把握我们快闪的对最后一天，大家赶快给它买起来，加油啦哈！好，台湾的富豪排行榜洗牌了。最近大家呢在想，我们以前台湾的首富大部分以前都是王家嘛哈，对不对哈？要不然就是郭台铭先生哦，现在不一样了呢。根据富比士最新的即时富豪排行榜，长期称霸科技业的鸿海创办人意外哦，被被动元件大厂国巨董事长陈泰明拉下马。今年哦，真的是所有的 AI 哇，真个轻个抓不掉。所以因为受惠全球被动元件的掌声响起，国巨的话呢，哇，他们一开盘就锁涨停了啦哈。那当然除了陈泰明第一名以外呢哈，另外呢，像他自己在世界排名里面，他也是全球308名。然后当然除了陈泰明先生以外呢，像以郭台铭先生的话呢，对，他虽然是稍微往下降，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还 OK， 对对，还 OK 哈。所以也显见说呢，现在我们讲说像以这种排行榜洗牌的状况呢，对，大家都会发现说好像干哪只要是你能够站在那个风头上面的话，基本上都还不错了哈。好，也把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哦。安排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占据你。

0: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要让大家健康又美丽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快闪价12345677七盒只要3000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不过有几个问题啊，特别请教我们的文馨老师。
1: 一般听众朋友对胶原蛋白概念都是说啊，皮肤会安内紧滚哈，就是皮肤很好，
2: 比较漂亮而已。
1: 对，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不是只有在皮肤，
2: 没有没有，特别是到45岁过后，我跟大家讲，你今天补胶原蛋白的是够本金，修补结构，就像家里老了。老屋翻修，你在修什么？就是胶原蛋白。
1: 对，
2: 要修你骨质疏松的风险，再修你关节会不会痛的问题，再修你我们血管弹性会不会下降，甚至在修什么我的肌肉有没有流失，尤其那个力道，肌肉的力道。所以现在我们特别要提到说，胶原蛋白有分很多型，特别是第一型的胶原蛋白，它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占90%
1: 哦，
2: 所以骨头里面不是只有钙哦，还要补充胶原蛋白，所以你的砖头跟水泥有没有才能做结合。几个听众在咨询之后，常常会遇到一件事，就是他有在吃血压药，但是他的血压有时候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医生很难调血压药。对，那医生都会讲说啊，你就是因为年纪有了，那可能血管的弹性比较不好。那他就问我说，那血管弹性这件事怎么办？全身的弹性就是靠胶原蛋白去支撑嘛。我后来我说，那你加胶原蛋白去吃。如果你血压起起伏伏，加又要拍控制，你加胶原蛋白去把你管路的部分把那个弹性维持住，因为你一定会老，你血管一定会硬，那你一定会脆。
1: 嗯，
2: 这个是老化的过程。如果你又有三高的问题，那更严重。那你要维持这个最佳状况，就是吃胶原蛋白。
1: 对，
0: 你好，我佩林。
3: 胶原蛋白。
0: 阿
3: 加鱼油，阿加金石滴钙。
0: 哦，阿你胶原蛋白被几组？
3: 一组是7罐嘛？
0: 一组是7盒。
3: 啊，两组如果14罐，
0: 加鱼油嘛？14盒，所以你要两组嘛，哈？
3: 两组鱼油，两组金石滴钙，还有6罐嘛？
0: 阿你胶原蛋白是你要补还是太太要补？
3: 胶原蛋白是我，阿姨买些补啊。
0: 会使会使，拢会使补。
3: 对啊，我唔知该变讲变两组啊。
0: 你是要补带？
3: 保养啊，我嘛有一点到时啊，我气温大，所以讲小可爱控制。
0: 对，控制哈，你就是那个温差的部分，你要自己注意。咱迄个胶原蛋白都是帮助咱迄个功劳伸缩的时候不要那么廉价，啊，你的功劳那是无 Q 多哈，都惊讲他那样子伸缩，对对对对对，哈，啊，你我传后给你行过哦，谢谢你了，拜拜，
3: 好，谢谢哈。
0: 听众朋友很有概念哈，马上给他补起来。另外呢，听众朋友在问哈，好像开完刀之后呢，自己的胶原蛋白流失很快，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2: 我们身体它第一层的修复啊，特别如果是像骨折后，你开完刀是脚会先肿。
1: 嗯哼，
2: 那你第一个不是补钙，是叫消肿。你这些修补的时候需要大量胶原蛋白，就等于我们伤口愈合，
1: 对，
2: 也需要大量的胶原蛋白，所以这次原料大量的进去。
4: 喂，佩林吗？
0: 哟，你好。
4: 我要一组，
0: 你买没几周哈？好啊，你要补哪里？
4: 都补啊，
2: 全身对，都补，
0: 很好，
2: 很好，
4: 嗯，好，
0: 谢谢，好，拜拜。哎，刚还有一个，他在私底下问，就他牙龈，
2: 因为我们牙龈除了牙齿有钙以外，那你今天要让它牢固在牙齿中间，
0: 是
2: 中口中啦，所以胶原蛋白就像胶水一样，帮你抓住、粘住。因为牙齿你有一些牙菌斑或什么也是发炎，所以是要做修复。刚刚你讲的那个牙齿有没有，它是先胶原蛋白流失之后让我们的钙吸收不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喂，你好，我佩玲。
5: 哎，佩玲
0: 哟，
5: 我来顶一座。
0: 好，感谢你，谢谢。所以他是因为缺了胶原蛋白，所以他那个牙齿就巩固不了。
2: 对，你有点钙抓不住嘛，粘不住啊，所以你就开始会松动、会脱落，甚至咬会没力。
0: 对，
2: 然后甚至会痛。
0: 好，
2: 然后最后我这边也提醒眼睛啊，把就揉揉哎这种，对，白内障的。
0: 哦哦
2: 啊，对，还有我们角膜比较容易干、容易涩的，
0: 是
2: 这个胶原蛋白是主要修复的原料。
0: 把它补完之后的溜溜啾啾吗？
2: 对，
0: 太好了。好，这个礼拜我们的胶原蛋白快闪呢，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一组7盒300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拨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点几个。
0: 感恩您，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点胶原蛋白，抓到。
0: 几周哈，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最近呢，我想这个议题呢，相信有很多的家长都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什么呢？欢迎0到18岁，每个人每月5000元，对，然后对小朋友就是政府来养。哎呀，看到这个政策的话，家中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如果你刚出生，哦，真的可以。不错，嗯，我觉得这个方案还不错。那它这个现行的话，就是国家政策 2.0 现行的版本是0到未满6岁的话，育儿津贴第一胎5000，第二胎加码到6000，第三胎是7000嘛，齁。那未来的话，可能0到18岁我们全程支持的话，0到6岁育儿津贴一个月5000，成长津贴大概就是从6岁开始一直到18岁，齁，就一个月5000。那6到18岁的成长津贴里面，其中2500块是现金，哦，那2500你要存到小朋友未来的基金里面。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巴菲特那个，你要把雪球时间拉长，越滚越大，等到小朋友到18岁的时候，这个口座你要还给他，到时候他就有第一桶金36万。有这个吗？其实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不无小补啦齁。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不想要生儿育女，因为觉得 loading 好大哦，生一个孩子齁，真的是生孩子啊，起孩子啊，真的不是说你生完之后你就对这个事情就结束，不是。因为通常啦齁，你生完之后包括教养照顾培养压力这些东西就是看得见。然后能看见的是什么？花钱养不起，开销补贴成本月薪，这些相信都让很多爸爸妈妈很有感。我最近看到一个应该算是网络他们做的一个整理，10大幼儿开销支出。我们来看小朋友从出生一直到他成长成人，会当离卡手，到底他要花什么钱？他总共排了10样，来听听看爸爸妈妈有没有感。第一个就是外出的交通跟安全。通常了，小朋友从一开始你就要帮他买那个推车，对不对？那甚至于说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你还要买儿童椅，那儿童椅都不便宜呢，一个如果买新的，对，都是1-2万块起跳呢。那我觉得现在这几年有一些的家庭跟有一些的平台还不错，他们有那种二手物，比如说小孩子已经长大，已经做不到那个儿童椅，他就把它释出。那当时买的时候很贵，包括那种小朋友的游戏也一样，那买的都爱那人工东西紧聊聊，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没有那么贵了，但是也无所谓，反正就是东西可以转二手，别人可以再利用。那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卫生还有护理用品。我相信这个爸爸妈妈也很有感，尤其小朋友刚出生，大部分都是从那种裤型的尿布，然后湿纸巾，一直到沐浴用品，哦，生命都爱情，他都不能跟家就大人的一样，都要买那种儿童专用版。哎呀，所以那时候你不觉得很多的婴儿用品店，哦，大家都这样，也不能说探干 UCC， 应该是说业绩还不错。可是这两年我们在台湾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了，所以很多的那种育婴产品都转到国外去，那现在在中国大陆他们也不吃香了，很多都收起来了。那第三个大家会遇到，第八个是什么？遇到会什么？托育服务。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的痛，对双薪家庭来讲，保姆、临托、幼儿园都是这些托育服务的一环，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他们通常了就只好协力来做。为什么？因为小孩子还小，家人要上班，然后要接送要照顾，如果你有临时状况的话，真的没人会当提呢。以前大部分都三代同堂，所以就算呢爸妈没有办法临时，阿公阿妈妈兄接手，我觉得这是比较良好的状况了。可是最近都没有办法，所以最近像劳动部就推出那种外籍家庭帮佣心智嘛，对不对？那对于家中只要有一名未满12岁的孩子都可以来申请。当然对于可能家境还好的还好，如果说是连生家都没搞，还要打官，这样就没办法，所以还是要
靠一些资助的系统。那第七个是什么？学杂费。虽然现在政府持续推动那种幼教补助，可是有些如果你在城市六都的话，公幼 抽不到，你只好呢就要去排那种私幼。私幼今年贵桑桑呢，一个月了哈，如果你还不算他们那种学杂费的话，大概一个月月费就要10000块，一年就12万。啊，你哪讲爸爸妈妈无盖高谈吼，真正无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去挤那种公幼的原因在这。那第六名是什么？玩具跟图书还有启蒙。现在很多家长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都会买那种大型的玩具图书跟图卡。然后有的玩具真的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淘汰的很快。所以我都建议说，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上那个二手平台去，有一些是家长真的释放出来，或是说你们在社区里面有的孩子已经大了，他们也不要那些东西，你接收都没有关系，因为那种东西他只有这个阶段会用到，然后等到小孩子进入到下个阶段，你也要把它转移到对下一个使用者。然后第五个是什么？课外的课程。这是什么呢？很多爸爸妈妈除了平常小朋友在幼稚园或是在学校的上课之外，很希望他可以变聪明，然后变得比较多元性，所以包括音乐、美术、体操、游泳、语言课程，什么都不要帮孩子打开一扇小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你就要花钱带孩子去学习。当然有些家长会讲，我一定要带他去学吗？不一定。如果说你自己有规划，现在我发现我周遭有很多爸妈，他们很厉害，自己会规划课程，或是有一个 group， 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学，我觉得这个也很好，所以这个不一定要花这笔钱，但如果要花的话也没办法。那第四个是什么？饮食跟营养品。孩子开始长大之后呢，包括他的成长配方、鲜奶、水果，那有时候呢你都要特别帮他准备。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自己认为啦，你大概是均衡就好，还有原型食物很重要。那当然如果你一定要买某一个牌子特定的话，你一定会多花钱，要不然的话我是觉得还 OK。 那第三个是衣服跟配件。你哪里大金甲金米大金寸足紧的啦哈！阿丽娜讲吼，买买衫吼，金甲买买料，我是认为这个用二手也 OK， 真的不用薄薄买买新呢。你哪讲金甲吼，家里金山银山，我不阻止，但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因为他如果身高一体管，你那个原先去年买的洋装就不能穿了，对，你又把它试出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医疗保险。其实养孩子之后，爸妈对家里附近的诊所应该很熟悉。为什么？爸没啊，熊熊给你干磨给你发烧，我都紧的要冲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为孩子从小就预备一份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医疗的保险。当然你要从小为孩子保也 OK。 那第一名最花钱的是亲子旅游，其实这一个要看家庭，因为有一些家庭他会很重视这一块，然后有一些觉得还 OK。 如果你真的要花钱的话，我的想法是说孩子大概在幼稚园以后一直到他国中那个期间，因为国中开始课业压力会比较重一点点，那如果说你在他这段期间，你们可以每年安排一个国内国外的小旅行，我觉得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呢你会发现那个是创造家庭连结，还有呢这个家人很好的一个回忆了。所以一个月5000或许在国家补助部分会嫌少，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不好。更重要的是孩子要养成什么样子，有没有我们家的样子，就要靠各位家长们的努力了。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利用佩玲听歌的时候赶快打电话来哦。好了，没关系，加油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快闪商品了哈。最近呢，你有没有发现呢，那种诈骗集团的简讯又一直出炉了？我昨天就接到三通，然后呢，反正打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回，你就跟他说请说，然后他就请说请说请说，一直 repeat 我的话，然后我就跟他说请问你要找哪位，他就想说找你啊，然后我一听到是大陆的，我直接就呛他说大陆的香港的香港的，然后我就他说啥他就挂掉了哎呦喂啊，好哦，最近呢这个就是社会上面层出不穷花招百出的这种诈骗集团又过来呀啦齁，所以真的要请大家要千万小心。针对这一点呢，其实在国内在金管会他们有注意到，注意到什么，就注意到说 Meta， 对，因为很多都是透过呢像这种 Meta， 就是我们讲说是电脑的部分来的，那一旦来的时候，如果大家不查的话，很可能你真的就是会去落入他们的陷阱。那以国内做了一个统计，今年第一季哦， Meta 平台诈骗是超过了13亿6千万，打诈中心有特别点名利都、就是利，你要给他修正，修正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那种自我管控的部分，对，你要去做一个比较好的 control。为什么？因为别人在你那边花钱 下广告，结果全部都跑出去啦。因为 Meta 的平台不是只有他一个，他包括什么？包括 FB 就脸书 ，Tree 就是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用那个 Tree， 然后还有 Instagram， 这些都是年轻人很爱的平台。那你光这些在上面一直投放那种广告，对，他光那个财损就13亿，开什么玩笑？对啊，所以为什么不要把它炸起，不要把它防堵起来？你都知道说那个贼每天都会从你们家哪里来啊，你又不去弄，那这样怎么办、哦、所以目前打诈中心有点名他，可是他到底受不受教呢？我不知道，希望能够再积极一点，以免民众呢对那个钱跟他扣得破一空滴滴流出去，这样没够多好。

0: go。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不过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哈，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最近我坐在听众朋友都在问说，哎，你们的这种吸收率怎么样呢？我跟你讲，真的是达到 98%。那它不但呢是用台湾的虱目鱼鳞，经过高温高压特殊的技术脱模之后呢，再萃取胶原蛋白制成非常小分子，就600道尔顿呢，所以让大家非常好吸收。而且呢，我们还有加入呢这个全新的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我们现在是七盒只要300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要给你订那个胶原蛋白，
1: 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2: 对对对，
1: 好，哦，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
1: 谢谢你了，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订的，我想说再多一组。
1: 你是说我们那个胶原蛋白晶冻吗？
3: 哎，对对对，哦，嘿，就等于是两组。
1: 好，那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哦，好，好，
1: 谢谢你，
3: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胶原蛋白，
1: 为什么想来补充呢？
4: 我都不会保养皮肤了，所以很老。
1: 不要这么说啦，大部分的长辈齁都想说啊，反正年纪就这样，其实不是，因为胶原蛋白不是跟它够咱的皮肤，包括咱的骨髓，还有我们眼睛里也是胶原蛋白，所以都有补充到。
4: 一组多少？
1: 一盒里面有10条，每一条有20公克，那现在我们这一次的优惠总共有7盒，就70条，3000块。
4: 我要两组。
1: 如果你要吃的话，餐前吃的叫本金来讲，那这样或是睡前吃都不错，那这样它的吸收率会比较好一点点。好，拜拜，你要健康哦。好 ，OK， 拜拜。你好，我佩玲。
4: 对，我要订一组那个胶原蛋白。
1: 进前有捌吃过无？
4: 足久以前捌吃过啊，但是今麦听你讲，还想讲要来吃。你讲是暗时来吃啊，但是我暗时来吃。有吃钙呢，
1: 钙跟这个一起吃没关系啊，以黑两个吃它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4: 嘿，因为我就是骨头不好，类风湿关节炎，我也有买低哈，我本来低跟钙你跟我说可以当时吃啊，现在这样可以吗？
1: 可以，这三个可以一起吃，
4: 可以哈。好，谢谢，
1: 没问题，
4: 谢谢，
1: 感恩您，要健康，
4: 谢谢，
1: 拜拜。有时候听到长辈很可爱哦，都说哈，我已经都这么大把年纪，还要保养吗？其实哈，讲到这个胶原蛋白，它不是只是呢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端端，熊盖猪咬，它可以帮助我们骨骼呢可以吸收钙，吸收的比较多一点点。它是用这种无污染的鱼鳞去制作成胶原蛋白，吃起来你会觉得它吸收率非常好。那它最主要呢是用这种高温脱模萃取，所以它是最接近人体皮肤胶原蛋白的生态。那还有鱼鳞萃取的话是2倍以上的纯度，那600道尔顿的话它是超微小分子量，所以它的吸收率达到 98%。 最主要呢它低热量零脂肪好吸收啊，有些人齁吃这种胶原蛋白就给他讲齁五集中操作比，我跟你讲吃起来完全不会，它就像果冻一样，对，吃了就吸收加烘奔。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目前我们的价格也很优惠，七盒的话只要3000块齁，想订购可以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陪你下了现场一样可以打这支电话，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赚到。最主要呢，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呢，让大家全身都健康美丽。喂，你好，我佩玲。
5: 你有胶原蛋白晶冻有重金属什么塑胶微粒的检测吗？
1: 有啊，
5: 有哈，
1: 我们这个是跟国内的那个国立大学合作，他们这个部分非常的注重，一定要做检测。
5: 哦，好，对啊，所以我早上刷牙后吃它可以的哈，
1: 可以啦，而且它如果要吃也可以餐跟餐之间吃，这样知道吗？
5: 就是反正就是空腹就对了啦，
1: 对，空腹就好。
5: 好，啊，那帮我订了啦哈，
1: 好，
5: 谢谢你哦，
1: 谢谢，好，拜拜，
5: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快闪的哦，目睭打打有好无？
1: 伊嘛是会当甲你补充啦。 因为咱食老了啊，本来咱迄个泪液分泌就会比较少一点点。
0: 安尼加食两组啦，哎、欸，啊，点头啊，敢得爱食两条？
1: 我建议爱食两条。
0: 我食一包酒诶，食半个月。
1: 你是迄个叶黄素冻吗？
0: 嘿，
1: 好、哦，啊，你食了，敢有改善你的问题？
0: 就讲有差啦、啊。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要扛白家哦，好不好？
0: 呵呵，好，谢谢你。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加油，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了哈，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优惠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好，徐耀佩林侯博0800603603，我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不是很熟，那就是呢，国内最近有两位，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翻译的译者哈，他们两个同时呢就得到了英国的一项很大的奖，这也是世界性的奖项，叫布克国际奖，这个是在英语哦，这个文坛的盛事，他们都要用英文写年度国际的文学大奖，就英国的布克国际奖。那他是在伦敦时间19号晚上公布今年的得主，是由台湾的作家叫杨双子，他创作的这一本呢，对，就是我们讲说是台湾游记，台湾漫游录，对。然后翻译的话呢，这一位叫做金玲小姐，对，她第一次翻译，两个人一合作就丢冠军提金白金，真是台湾音呐。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她这本书，那里面到底要写什么呢？事实上它是多元素的加成，包括爱情、美食跟旅行。那事实上这本书呢，就作者杨双子，他在书中放进了爱情、美食跟旅行，吸引国际读者的元素。如果你光放进政治或是乡土的话，我觉得太地区性了，有些人他如果没有生长在这边，他没有办法感受。但如果当你把爱情、美食、旅行全部加起来的话呢，啊，对，我跟你说就不赶快了啦齁。所以呢，他说在台湾呢，基本上他们讲说台湾漫游录是一本破格的书，那不过呢他第一次出版的话呢就得到世界的肯定，真的很厉害。可是我觉得用中文写完之后，如果你要把翻译成英文的话，没有这么好翻。有一些我们在地的文字它是有那个力量在的，但是当中你要翻作英文啊，过来好难跨屋哈。对于这个金玲小姐，她说真的不简单，哈哈。那这位是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他叫邱立峰，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台湾漫游录的主角，他是以殖民者的视野来到台湾，然后是属于后殖民文学，当然也融合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了哈。所以为什么可以得到那种评审的青睐，真的很棒。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0800603603。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来，小飞，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
11: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来享受优惠的话，都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的七点以后，晚上十一点之前打来，我没有接到你就留话，好，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那如果你真的想跟佩玲马上可以讲到的话，我都在中午的12点到2点，我们第一次首播之后，所以两点之后要找我比较有空，齁，谢谢大家咯。台湾现在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齁，最近呢有一些精神科的医师就发现，中老年人第一次出现妄想幻听这些神经症状的案例慢慢增加，有一些呢他有一些失觉失调，那甚至一开始被认为说啊，你是不是失智，所以让诊断更加的复杂。然后这一位是卫福部呢巴黎疗养院的副院长，叫黄正仪，他就特别提到失觉失调呢跟这种失智症的老年族群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的表现，可是两个人有一些关键的差异，所以呢通常要透过病程、认知功能还有脑部检查，你才可以知道他到底是思觉失调还是失智了。那黄医师也特别提到说，通常来讲思觉失调的话，它比较好发在15岁到30岁，可是最近这几年有研究，中老年人第一次发病的比例也不低哦。根据国内研究估计，台湾人的思觉失调的盛行率是1/1000，那目前大概有14万到15万名的患者正在接受医疗的照护。其实有时候当你有思觉失调的时候，你会想觉得就心情很低落，然后呢都不想出去跟别人交谈，以前都盖爱去谁给盖高去贵给，现在好叫你去买都是买。那如果说呢他是确认为那种思觉失调的话呢，通常他早期不一定会有明显这种幻听妄想的状况出来，那他会从情绪跟行为的改变开始，比如说他开始变得退缩，情绪开始低落，社交开始减少，甚至于像小朋友的话，他就不想去学校，然后或是呢就算你让他硬要他去，他就适应不良，所以每天都在学校里面搞事。所以青少年阶段的话，他很容易又跟忧郁症然后焦虑症混为一谈。思觉失调在青少年时期他发病的话，有可能在未来任何年龄都发生。如果是老年首次发病的患者，很容易就跟失智症来混淆。所以呢这个黄医师也特别提到，因为呢失智症他有可能也会出现那种幻听妄想，好，这种比较像精神行为这些症状，尤其像那种路易氏体失智症，好，通常它会伴随着就是幻听跟这种认知的波动，所以临床上面真的是要抽丝剥茧。通常啦齁，思觉失调是以精神症状为主，不过呢像这种失智症或思觉失调的话，两个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距。通常像失智症患者的妄想常常跟记忆退化有关，比如说像如果你真的就思觉失调的话，是忘记东西放哪里，然后开始怀疑别人，什么人给他淘汰，我怎么明明看家啊，那怎么都没去，是不是什么人给他一帮跟欧北退，甚至于他坐在那边哦，然后他看着那个天花板，他会跟你讲吼，现在弄安内就这黑的昏焦啊，不会来不会去，对，他会开始安内欧北讲，所以这种思觉失调的妄想有时候会更离奇，而且他的逻辑很怪异，时常都跟我们的现实脱节，然后有时候会伴随着幻觉、幻听跟思考障碍。那如果失智的话，它比较是在认知功能的持续退化，所以跟这种思觉失调状况不太一样。那这一位是台湾社会跟社区精神医学理事长，他叫欧阳文珍，他也特别提醒，老年人突然出现幻听妄想，第一步你不会去想到啊，一胖神经去拔掉，我们讲说是思觉失调神经错乱嘛，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先排除他身体的状况。什么叫身体状况？
比如说像有些长辈他脱水或是肺炎或是尿道感染的时候，那这一些有可能会引发他有一些那种瞻望症的情形，瞻望症就是他都黑白说，不知道你说啥，那或是那种神经错乱的状况，或是有些人他有脑瘤、中风或神经退化的疾病，也会造成他有那种瞻望症。那当然如果是属于那种思觉失调的一个评估的话，临床上面他们会怎么做，也给你抽血，他会帮你抽血，脑部影像一些断层的扫描，然后排出一些生理因素之后，才会考虑精神疾病诊断。所以这位理事长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些患者他确实可能会合并视觉失调跟失智症，尤其呢像早年有一些视觉失调的这种病史的人，他在年老之后出现失智退化的状况很严重。对，在医学上面、临床上面，他们叫做双重诊断，就是说他既有那种视觉失调，又有失智，两个加起来，那这个就对，要真的好好照顾了哈。那目前如果说在国内，针对这种有视觉失调或失智症的精神症状的话，我们东航都会用一些药物去做一个控制，然后，那我觉得最主要。很多的患者跟家属会担心长期吃药会不会伤身体，就自行停药，所以他就会反复发作，然后一直病情恶化。所以我是建议说，最好是依照医嘱，你哪不确定的话，你就跟医生做个商量，医生会给你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然后让家人也好，或是照顾的人也好，他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当你照顾他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原本看起来好像有比较进步哦，最近该被欧北恭维哦，该被改立改恭喜瓜棒嘎哦，结果没想到一停药之后，哇，够开心来呀！啊，我觉得那个照顾者就头很大了哈。然后最害怕的是说，如果说啊，他没有办法全程照顾，不恭候你爹处麦去欧北照啊，我几杯几粒菜都登来。邓爱希尊郎都不 OK 呀，吼，熊家贼，吼，所以佩玲今天跟大家讲到老年的思觉失调，他发病很容易跟失智混淆。那大家呢，平常除了要自我照顾之外，更重要你也要配合医师的一个嘱咐，吼，然后好好跟病患来去做协调，不要自行停药，以免呢原本控制好的病情又个发作，安尼家己给头疼啦，吼。

0: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打，只限今天，快闪价特别优惠，七盒只要3000块，有没有打到骨折？想要把握机会，赶快到佩妮购物网，不会说网络0800-603-603。你好，我佩琳。
1: 啊，那个我跟你讲，我订三组啦。
0: 你买阮迄个胶原蛋白晶冻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你看他买给我老婆吃来。
0: 哦，你怎么那么秀莫？没办没办，那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1: 好好
0: 好，感恩，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2: 我要订那个胶原蛋白快餐的。
0: 好啊，你买两组哈。啊，你即摆要补代呢？
2: 老了就是要补一片胶原蛋白啊。
0: 对啦，我记得你上次我们快闪的时候，你有买过啊，补起来感觉怎么样？
2: 脸就看起来比我们年纪的比较嫩一点。
0: 哦，你之前有补过啊？看起来你都较春风对不？
2: 看起来就比较皱纹比较没有那么多就对了。起码看看的讲比较，
0: 他不要老。
2: 我们在我媳妇讲哦，现在比较气色比较好，
0: 这样很好啊，很棒很棒。
2: 对呀、啊，我说气色比较好，没有差。
0: 所以你这次要买两组嘛，哈、
2: 哎，两组嘿。
0: 好，加油喽 ，OK，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啊，你个胶原蛋白多少？
0: 今嘛，我快闪组七盒的话是3000块。
3: 啊，我记得了。
0: 好，感恩您，谢谢。
3: 哦，谢谢，
0: 好，要保重，拜拜，
3: 拜拜。
0: 以前很多人为了要补充胶原蛋白，可能会吃鸡爪或是吃那个猪皮，我都觉得有时候还没有补到胶质，就先把自己的肚子给补肥了。现在啊，哎呀，科技真的是来自人性，也来自呢，对，要让大家好好吸收。我们这一次呢，特别跟国立大学呢做产学合作，所以它有五大优势哦，包括呢，它有这种高温脱膜萃取，就是呢，把这种胶原蛋白变成生态，比较好吸收。而且我们是用这种纯鱼鳞，鱼鳞的话呢，它的浓度萃取完之后，它就比一般的胶原蛋白高2倍。第三个，你要让你的胶原蛋白好吸收的话呢，你就要非常的微小分子。通常我们都是到1000以下就比较接近人体好吸收，可是我们到600道尔顿，就大家吃完之后呢，吃进去可以达到 98% 的吸收率。而且它是用果冻状，果冻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很容易咀嚼，然后经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可以完整的摄取。所以听众朋友吃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七天哦，它有那种皮肤烹饪 Q 弹的感觉。那更重要呢，我们的胶原蛋白不是只有玻璃的皮肤、心肌、骨头，因为有些人有骨质疏松，就是我们身体的钢筋

0: 造成也有几百害，甚至瓜马卖，原来都是有关联性。那最可怕这个糖化的终端产物就是 AGES， 它也会降低我们免疫力的活性，并且呢它也会结合到DNA 的一个修复。所以你如果爱吃 DNA， 你会发现你好像常常觉得好累，然后如果一感冒的话都要赶很久。那当然长期往下去的话呢，就是我们免疫力的活性比较低下，然后 DNA 它的修复又很慢的话呢，身体就会慢慢癌化。所以听到这，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都有个底，对，我也很爱吃甜，那怎么办呢？等一下呢，佩妮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养成减糖的好习惯。
1: 刚兄好不习惯，
0: 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金石胶原蛋白金豆呢，我们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有今天。你的胶原蛋白够吗？单机的胶原蛋白就像我们的钢筋一样，当它已经很牢固之后呢，它要抓住我们那个骨质就非常的容易，那它也可以来提升我们关节的健康。因为当我们骨头跟骨头之间，我们讲有那个 cushion， 对不对，就是我们软骨部分很多都是这种胶原蛋白去形成。所以你如果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呢，吃到了后我们也没有力气，它那个 cushion 都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呢骨头跟骨头之间就会碰。那一天要吃多少的量呢？每天是以5到7公克为上限，而且胶原蛋白要吃的话，不是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基本上都要吃2到3个月。可是如果你是选对它那种小分子的话，得不赶快呢哦，因为你吃完之后，你大概1个礼拜，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皮肤摸起来怎么这样又咪咪哈、哦，就它的那个毛细孔比较小一点点。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特别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它不但可以让我们快速吸收，而且你吃进去之后哪里有缺它就补哪里，不臭臭鼻，虽然它从鱼鳞萃取，不臭臭鼻，而且携带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的胶原蛋白是采取复方，我们在里面呢有特别添加蔓越莓、综合莓果跟鱼肝子，所以它在跟小分子胶原蛋白结合的时候呢，吸收率就很好，可以达到 98%。最起码3到6个月，你就可以看到，嗯，我的皮肤真的不一样，我的眼睛也不会那么干涩。啊，甚至我的骨相也会感觉，哎呦，有骨相的感觉哦。金石胶原蛋白晶冻一盒有10条，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7盒70条，只要3000块哈。所以听众朋友赶快上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佩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呢，这个吃甜食这件事齁，事实上很多人都爱吃甜耶，尤其在台湾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管夜市也好，饮料店也好，便利店，你说要买甜的东西真的很简单，但是要吃不甜的话呢，诶，感觉好像比较难一点点齁。不过我们家的长辈是这样，他也常跟我讲说，我都没吃甜耶呢，啊，为什么会疼也是这么管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平常大家都以为只有吃到那种方糖甜的饮料才叫做糖，不是这样哦，包括我们平常吃的白面白饭都有可能里面的含糖都很高。那糖会带来很多疾病，包括像肥胖、代谢症候群、心脏病跟三高，或是像这种第二型的糖尿病，甚至于我们身体会有慢性发炎，然后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甚至于很多人爱吃糖之后呢，哎呦，连牙菌斑跟蛀牙都增加。所以刚刚佩玲讲那一大串的疾病，干那都跟糖脱离不了关系。那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甜的食物里面才有糖，咸的食物里面其实也有糖呢。像在台湾呢、啊，我们不是吃了很多的食物都会加很多的调味料吗？像什么沙茶啦、甜面酱等等，其实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糖。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我们都讲说要减糖，好像在台湾并不容易做到。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不用那么悲观，我们先从我们能够掌握的开始做起。第一个就是不要喝含糖饮料。夏天即将到了，我相信在台湾真的喝这种含糖饮料变成了一种日常。可是含糖饮料除了让你获得一堆热量，你的身体够不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细胞糖化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很像我们讲说是鲸吞蚕食慢慢形成。因为你平常喝含糖饮料，它对你来讲就是一个 drink， 就是一个饮料，你正餐还是会照吃，那慢慢你就会对甜味一步一步上瘾，而且呢你会越喝越甜。以前都会讲说我要微甜，微甜大概只有加五颗糖，然后呢哦好哦，那不然我就三分之一甜，三分之一甜可能加了七颗糖，半糖，半糖加了十颗糖，然后最后呢五分之四甜，五分之四甜加了十二颗糖。你不觉得你的那个味觉已经慢慢被破坏？所以如果真的要喝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喝白开水最好。不过你会发现如果常喝含糖饮料的人，你真的要他喝白开水，他会干干不猪不逼。为什么想要喝饮料？就觉得诶，白开水没有味道啊。那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味道的话，不妨可以喝一些气泡水。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气泡水，它就是有感觉汽水的味道，会啵啵啵啵啵，可是不含糖。如果你真的想要更多味道的话，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感觉在夏天也蛮清凉型脑的。还有在台湾呢，很多人喜欢喝茶跟咖啡，那这也是这种万年不败的饮品。你真的喜欢咖啡跟茶的话，你就不要加糖。像我在夏天也很喜欢喝冷泡茶，你就买一些好一点的茶叶，自己放在那个水瓶里面，然后呢就冰在冰箱，隔天它就变成冷泡茶。那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些像薄荷叶或是像香茅，增加一点风味。其实这个就是让你有味觉，但是不是用糖的方式去氧化你的味觉。那第二个就是从含糖高的食物开始捡起。什么样的食物含糖高呢？蛋糕、面包、甜甜圈、冰淇淋，其实它的糖分都占这个食物的三分之一强。吃越多你会越喜欢甜食，可是你的身体会感觉怎么样？好累哦，怎么睡都睡不饱，然后就那个糖分越吃越多，不知不觉就让你的身体慢慢糖化。那当然除了这种精致糖要减少之外，其实咸的里面也有很多的糖分，尤其是酱料，包括像沙拉酱、火锅的蘸酱、酱油膏、烤肉酱，几乎能不用就不要用。如果你真的很想有点味道的话，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一些，像夏天的话你就柠檬再加一点点醋，味道好怪哦，其实也还好啦。我自己平常如果吃沙拉我就会这样弄，我就觉得对，还要加一点橄榄油，这样就觉得还蛮健康的。那第三个佩玲要跟大家提醒的呢，就是不要吃加工食物，不管口味是甜是咸，其实只要是加工食物，它一定为了要让你好吃就是加很多糖，包括像肉松、肉干、火锅料，然后你会觉得吃下去就好吃，一就是爱让你好吃，然后你就越吃越停不下来。尤其像那种越精致的食物，它里面加了很多合成物，包括乳化剂或是一些添加物，那这些吃多的话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那我要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如果在买东西的话，你一定要习惯看标示。我不晓得大家看得懂看不懂，因为有时候会讲说啊，我们这个饼干里面有几份，然后里面有多少的糖，那你要了解100公克里面食物里面含几克糖。像女生的话一天不要超过25公克，男生的话不要超过35公克。那当然如果像一瓶饮料里面，如果它每100毫升里面含糖是5公克，如果它一罐饮料是500毫升的话，换言之它就已经是25克糖。你喝一罐，你今天以女生来讲的话，我们糖的摄取量就已经够了，你其他的糖都不能再吃。所以这些观念呢，大家都要自己去算。那最后还要避免人工甜味剂。人工甜味剂是吃起来有点甜甜，可是不是含什么样的热量，但是这种东西因为不含热量感觉好像不错，但是我们吃多的话会对甜味上瘾，那以后呢就会更喜欢甜的东西， 对我们的身体就不太好。那还要建议听众朋友要减少精致淀粉。什么是精致淀粉呢？包括面粉、白饭都算精致淀粉类，因为它本身已经是单糖形式，所以当我们吃下肚之后很快就会形成糖，然后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最好呢是选择一些比较粗粮、杂粮，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升糖指数比较不会那么快。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你如果要去买东西最好是吃饱了你才去买，因为吃饱之后呢你就不会乱想去买一些零食类的。你可以做一个实验，我自己曾经试过，真的我每次都吃饱再去量饭店买东西，我就发现好像省点钱因为篮子就没有装那么满啊，然后呢也不会乱选一些无微博，我觉得还 OK 啦。身体要健康，减少对糖的摄取呢，最重要呢就是要尽量吃饱以外呢还要睡饱。睡眠不足我们的心情会不好，免疫力会下降，做事很难专心，人也很容易胖。然后你对于那个饮食的摄取，你就会有一种很想要多吃很多东西的情形。然后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去运动。现在呢慢慢接近夏天，其实去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流流汗，其实流汗的话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代谢，以外呢也会排出一些重金属，然后慢慢的呢我们的身体机制恢复正常的话，也会对糖的喜好度也会减少。今天佩玲跟大家聊到呢这个吃糖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吃糖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快乐，对，但是呢你多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真的不好，尤其呢真的癌细胞很爱吃糖，你不要因为自己爱吃把你的癌细胞养大了，这样就没够好。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想要把握机会赶快到佩妮购物网，不会说网络0800-603-603。
2: 哎，佩你好，
1: 你好，
2: 我要订一组
1: 胶原蛋白金冻，
2: 一组嘛3000，
1: 你是要包带？
2: 走路的时候骨头有一点跟他生冷啊生冷无啊，跟他退化了。
1: 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2: 有啊有啊，我的骨头都在退化了，
1: 真的。
2: 那、我们又跑来跑去，哎呀，靠手力呀、啊。
1: 那你那个胶原蛋白跟钙都要补充哦。
2: 钙我自己本身有啊，我是讲，因为我们在外面人脸要稍微顾一下嘛，就里外都要顾一下。
1: 胶原蛋白是这样，我们哪边缺，它就先补哪里。
2: 之前有吃那个胶原蛋白粉，
1: 我们这个的话，它做的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用那个果冻的方式了哈，所以
2: 我知道，嘿嘿，
1: 它就可以随身携带，它也不用泡水，就直接吃就好了，好不好？
2: 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拜。
2: 好，谢谢，拜拜。
1: 你好，我佩琳
3: 啊，我要快闪一组。
1: 我们上次快闪你有买吗？哈、
3: 对
1: 哦，
3: 啊，因为你有讲说那个对你的关节有帮助嘛，哈，
1: 对，
3: 我就会像很像扭到这样子，哎呦，好痛啊！
1: 你时常会扭到吗？
3: 哎，偶尔啦。
1: 那你的筋很弱耶，
3: 太胖了啦。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麻烦你， okay, 好，谢谢，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琳。
4: 那那买金冻的话，先订一组就可以了。哎、欸，还不错啦、啊！我上一次是摔那个伤口，我超5天就好了，快恢复。
1: 怎么样的伤口？
4: 就摔下去的擦伤啊！哎、欸，真的5天而已，我去搞3次，后来很忙，我就没有办法去，我就贴黄水了。哎、欸，那贴2次而已，你就好了、欸。哎，
1: 因为它就是帮我们那个结缔组织的修复、啊，有补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伤口愈合比较快，而且你伤口愈合之后，它那个疤痕应该还好吧？
4: 几乎都没有疤痕。本来我还没有摔下去的时候，我本来就有在缝，结果哎，真的验证到摔伤之后的擦伤恢复率怎么快。
1: 胶原蛋白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只是我们的皮肤而已，包括我们在那个骨头跟皮肤之间的粘着、哦、所以为什么讲说那个软的部分它也会有帮助的原因在这里。
4: 像我摔下去骨头都没有怎样，但是我就是现在骨这边都有吃亏嘛、欸、恢复也很快，一个多月就好了。我平常保养有差哦，那你这次先帮我清楚就可以了。
1: 准备好给你扫鬼，
4: 好，
1: 谢谢，
4: 好，谢谢、嗯、好好，拜拜，
1: 好，拜拜。真假你回多哈，身体会讲话，待会拢无拄好，唔管是目睭卡到乌龙赶快。金石胶原蛋白金冻真的跟外面的胶原蛋白不赶快，每一包它都有3000毫克，而且呢，超小分子呢可以让大家好吸收，零脂肪、低热量。熊盖猪咬呢，我们还是用复方的方法哈。除了是这种小分子的鱼鳞以外呢，我们还加上了鱼肝子、蔓越莓跟综合莓果，就是要大家吃的有感觉。所以听到比如你如果常常把眼睛酸涩，还是说卡到有卡卡，甚至有些人呢皮肤已经开始老毛毛，利用我们这一档的快闪快紧给买起来。现在我们给大家7盒只要3000块，想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赶快订起来。喂，你好，我佩琳。
5: 我的爱的胶原金冻啊，我要2组，一天一条对吧？
1: 一天一条，空腹吃的话它吸收率比较好一点点。
5: 好，
1: 好，帮你送过去，成功。
5: 好，谢谢。
1: 你好，我佩琳。
6: 问一下，你那个胶原蛋白保存期限有多久啊？
1: 它到2027年7月。
6: 可以，那我要7份。
1: 你要7组是不是？
6: 7组。
1: 你以前有吃过胶原蛋白吗？
6: 没有，我发现我皮肤很干，眼睛也干，
1: 哦、
6: 那些都好像需要哈。
1: 我们如果胶原蛋白大概25岁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减损、嗯，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没有补充的话。第一个你会从你的外观发现怎么我最近
6: 很老
1: 对
6: 哦，我的脚膝盖卡了10几年了，
1: 你都没有注意到可能是胶原蛋白不足嘛？哈，
6: 我有打玻尿酸，可是没效果，我就不打了，因为我有眼袋啦，看起来很老。我有去这个手术之后，就眼睛就开始干燥， 你就是没补充，你会一直揉眼睛。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胶原蛋白不足啦。那我先吃看看。
1: 好，七组哈，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好，谢谢您，
1: 加油，
6: 谢谢您，
1: okay,
6: 拜
1: 拜，
6: 拜拜。
7: 哎，贝玲哦，
1: 哟。
7: 我要爱胶原蛋白，我就是你等快闪啦、啊！我要跟阮太太做伙食呢，甲你甲登记五组好啦。
1: 好啊，所以你要甲恁某做伙食嘛？
7: 系啊。
1: 太好了，你上次订完之后，你吃的感觉怎么样？
7: 因为我膝盖哦不舒服，就快有点
1: 卡卡吗？哦，退化，
7: 啊、
1: 好退化。
7: 啊，我是讲食看卖啊，你吓。
1: 好啊。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希望你们能够青春又美丽。OK， 感恩呢、哦，好，
7: 拜
1: 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您。
10: 我今晚。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了哈。每次我们的快闪最后一天，大家都开始加油，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哈。那对，让自己身体健康比较重要了哈。最近这个案子呢，大家都在讲到底是哪方有问题呢？就是那个孙安佐嘛，他之前不是就在河堤旁边自己测试那个自制的喷火枪，然后遭到羁押，结果呢，他的妈妈在直播的时候还问了一个问题哦。中研院为什么不吸收孙安佐？中研院院长叫廖俊智，他今天在立法院有答询哦。他说因为中研院没有进行军火相关的研究，这可能属于国家中科院研究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吸收他哦。好啊，就算有的话，我想他如果真的被吸收的话，应该中研院也会很头痛吧。好啦，希望其实爱子心切每个人都有，但是怎么讲呢，就是你不应该去造成别人的困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你如果说去造成到别人的困扰的时候，就算他想把你纳入啊，也很难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啦，都是心地呀，早心地不好。我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一番天，然后也可以有成就，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去让他有一些非分之想，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孩子他真的在他的人生过程里面可以为自己去创造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Yeah，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得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悲欢离合条条闹，富贵善通日日忙，心情多会心千万，需要康怡手一双。这是寒山大师所写的诗句，伊在提醒咱，人生爱有理想，有目标。为着这个理想目标啊，咱努力前进。因为人世间时间真有限，大限一到，想要做啥，拢袂赴啊。人啊，伫这个世间生活，那亲像一出戏，这出戏啊，上台咱来演戏，悲欢离合。而且这个当中啊，各种的情绪。不过，戏一落病啊，人都爱离开。人生，咱无用来，无用去，时间一天一天过，到底咱是为着什么？世间人伫计较、固执，生活当中。一天一天过去，人世间无闲来，无闲去，到头来拢是一场空。到底这世人，咱是为什么来？咱啊要留下什么？这是人生的智慧。曾经啊，在佛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写到一个善行长者。伊啊，有一个足珍贵的珠宝盒。伊讲要将这个珍贵的珠宝盒结达连城，送予世间上善者的人。消息啊，一传出来了后，真侪善者人来向伊讨。不过，善行长者拢对因讲：“恁无够善，所以恁无资格来去。”那呢，大家都议论纷纷啊！到底什么人才是上善者？问到善行长者，没想到善行长者对着众人讲：“咱的国王啊，才是上善者。”这句话传去国王的耳中，非常的无欢喜，派人啊，将这个长者抓来这个面前。对伊问：“我王宫内底各种的珍贵宝物遮尔多，是安那你讲我上善者？”神圣长者对着国王笑笑啊讲：“国王啊，你遮尔多宝物宝贝，珍宝珠宝珍宝，不过却是未向应用遮珠宝。”来照顾社会大众，福利人群，有钱未享用的人，就是世间上善者的人啊！原来啊，世间空花水月，拢唔是自己的。人啊，唔免对着钱财执迷不悟，钱爱用才是钱，未享用钱。拢是别人下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别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睏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红英红所唱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睏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安平佚佗。安平不单单只有安平老街哦，也够真侪古迹哦，而且你会当去海上啉咖啡。有一个咧，全台湾唯一停伫江边的船顶咖啡馆，互你咧坐伫船顶啉咖啡、啉下午茶以外，阁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夕阳风景。而且咧，来个咱台南安平咧，你咧阁会当食到一连串的台南小吃的滋味吼。哦，有一个安尼哦，非常暖胃的牛肉汤，吼、哦，也阁有安尼香酥刷脆的周氏虾卷。甚至咧，也阁有骨溜的锅渣味豆花，甚至咧，阁有一个安尼非常清香的冬瓜茶。哎呦，陈律师，哦，大行小吃吼，拢真赞呢，有影吼，来个台南咧，真正好哩咧，有价阁有量吼，佚佗甲真欢喜。那呢，赶紧咧，今仔日游览车坐咧，得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其实大哥大姐吃老岁吼，出头出门佚佗真方便。但就是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啦吼，哎呀，如果经济许可，火车坐呢，甚至啊经济可以，这个高铁嘛半价呢，是不是？高铁嘛半价呢，所以大哥大姐有时间，咱的火车坐呢慢慢来看。啊，如果要节省时间，会加开淡薄仔钱，高铁较济咧，你咧时间可以当节省真济，吼、哦。啊，那咧今仔日吼，对着陈律师，咱来到台南安平吼、哦，来到安平吼、哦，不单单是有老街跟古街呢，大哥啊，大姐啊，来到安平当中吼、哦，你会发现着讲，哇，陈律师啊，真正呢，非常的舒服兼自在呢，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拢知影吼，其实咧，来个安平当中的话吼，真侪人来遮看夕阳、看海，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安平有安平古堡、义载金城、安平树屋，这拢是最知名的景点吼。来遮咧，你拢会当看以外，去老街你会当看到东兴洋行、海山馆、德记洋行、安平小炮台，这嘛足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哦，啊，甚至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安平，搁食小吃哦，来个遮咧有虾饼，有豆花，有蜜饯，有虾卷，有蚵仔羹，有鱼丸汤，有蚵仔煎。哦，真济好食呢！大哥啊，大姐啊，吼，好你哦，食个真欢喜哦。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哦，对着陈律师吼，咱来到安平吼，一个会当伫海上啉咖啡、食下午茶的一个好所在吼。哎呦，哦，啊，这条船吼，顶悬呢会当呢，这个当中呢会当这个安尼哦，去你顶悬吼，啉咖啡、食下午茶呢。啊吼，船吼伊伫港口吼，爱虽然未使离开港口吼，唔过你会感觉到海波浪安尼。即、这个伫海上即种震动的感觉吼，啊吼，往着船顶，你甲看过你窗啊外，会当规个看到安平河的景色。日时啊、暗时啊，拢有即个无同款的风景哦。啊，真侪旅客吼来遮食下午茶、看夕阳。哎呦，真水真漂亮呢！啉咖啡、食甜点，感受一下安平港的闲情逸致吼。哎呀，伫咱台南安平区安义桥的边啊，吼，即有一间即、这个。尊顶的海上咖啡馆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台南开当无食牛肉汤，哎呦，陈律师啊，哦牛肉汤哦，真正足怀念的呢。伫安平古堡家吼，啊都有这个安那真济牛肉汤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牛肉汤配一下肉色饭，甚至咧过当食一下牛肉汤火锅，有够赞呢。这拢是每日现宰的温体牛肉，不单单吸引着真济观光客吼。真侪在地人嘛来遮食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食哦，你会发现着讲，这汤头是用着牛大骨含着中药材来熬煮的，吼、哦，而且这个熬煮好的这个牛肉汤吼、哦，直接淋去你现宰牛肉顶馆，哦，真正非常的甘甜呢，啊，配合着店内吼一挂这个啊那牛肉丰富的热炒吼。哇，食个真欢喜，有影在钓吼，大哥大姐咧，找机会咧，拢会当来食看卖吼。过来咧，来个台南的，咱来食虾卷吼。哎呦，陈律师啊，虾卷嘛真香真好食呢，真怀念吼。真侪人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来个台南安平吼，食一下虾卷呢，用着新鲜的虾仁含鱼浆做做成的。哦，啊，当中阁用着薄薄的猪网纱吼，来包裹了来油煎。煎到外口安尼金门酥脆吼，香味四溢吼，哦，搁食到鲜，这个虾肉的鲜甜，含到这个安那，这个安尼扎实的口感吼，哎呦，真正是真怀念哦。配合一个肉色饭，鱼丸汤来吃吼，搁更加有滋味吼。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赞得到呢，食起来吼，搁来食豆花。这哦，超过几家子的豆花吼，安平豆花嘛非常有名吼，哎呀，不单单是手工豆花。吼、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浓郁的豆香，含着这种吼、哦，这个安尼非常细致的感受吼、哦，当中加着甜而不腻的糖水，哎呦，这安平豆花吼、哦，真正是 Q 弹好吃啊！哦，配合着吼、哦、一挂粉圆啦，吼、哦、一挂红豆啦、绿豆啦，甚至柠檬汁啊，非常的清爽。
哇，这家真正真赞得着。哎呦，邓老师啊，食了有脆蛋呢，那你过来啉一个啊冬瓜茶吼。哎呦，这冬瓜茶嘛真有名呢，迄位伫店门口就闻到胖胖胖的冬瓜汤味吼。啊，而且呢，哦，尤其热天当中吼，啉一杯啊冬瓜茶，非常的退火清凉，有够赞吼。啊，这当中呢，非常的这个啊呐，哎，消渴吼，啊，而且呢，清凉舒适吼。哎呦，邓老师啊，真正呢，哦，那个安平哦，小吃食袂了呢，啊，你啊，搁食落搁食一下白糖粿。哎呦，戴老师啊，真正有够赞的店有影吼，哎呀，看着安平吼，安平港的夕阳诶，吼啊吼，即个安尼吼，即个来遮吼散步游赏老街吼，哎，大韩国好食，好你咧，食甲咧巴嘟嘟吼，真欢喜，啊你咧过会当咧。食饱吼，各会当去古迹吼，细细行行看看，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呦，真正真赞得着哦！来遮会当看夕阳吼，爱当咧去这个古迹迄个赏游，爱当看海，啊，各会当食这个安尼安平美食，真正有够赞，有影吼！安尼大个大钱哦，找机会吼，咱来车坐咧吼，咱来个。台南安平吼，好啊，甲游赏者吼，坐个车站了，搁坐公车吼，咱转来个安平。哎，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轻松吼，舒适是不是？找机会拢会当来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这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强一关系，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你敢有一挂朋友吼，你也每一次你跟伊咧开讲讲话，你都会感觉到负能量真大、真强，跟伊讲话真忝，甚至跟伊讲话心情会歹，甚至跟伊讲话了咧，互你咧感觉咧，安尼吼，规个人咧感觉安尼吼，拢。情绪拢受影响，敢有？吼、哦！啊，咱今仔日吼，咱这个机会，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伫生活当中，你敢有这种的朋友？你看伊讲话吼，伊就是负能量满满。伊可能唔是歹人，伊嘛无恶意，伊只是希望得到你的认同、你的倾听。唔过，你听伊讲吼。讲一部句，听了你会感觉心情真歹，互你拢袂欢喜。啊，今仔日咱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咱来了解着生活当中是毋是有这种负能量的想法，是咱家己，还是咱的朋友本身呢有这种负能量的想法？好、哦，来第一，就是希望咱关心的。所以这种人呢，希望你会当关心伊啦。吼、哦，伊就讲哦，我有够忝的啊，我有够无用的啊。吼、哦，啊无咧，伊咧都常常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讲哦伊啦，可能咧，最近啦，伊身体啦，未爽快啦，未舒适啦，吼、哦，啊是吼、哦，常常咧唉声叹气，讲伊咧，即个安尼吼，即个生活当中无人关心伊啦，无人注意伊啦，无人照顾伊啦。常常咧讨人关心的，敢有？有吼，系啊！我讲伊压力足大啦，讲伊真忝啦，讲伊真无闲啦，讲伊拢无时间休困啦，讲伊咧需要咧下人的关心关怀啦，吼！啊，有诶咧，生活当中咧，就讲到讲到伊身体艰苦病痛啦，也是无人关心伊啦，无人照顾伊啦，有无？有吼！啊，这种啊，伊就是要爱你。人关心嘛，是不是？所以就是拢在讲伊家己，拢在讲伊家己啦。吼、哦，啊，甚至咧，这种人咧，有一种人咧，伊嘛是需要人关心的，就是拢在学到啊，哦，讲伊家己外敖啦，讲伊家己外巧啦，讲伊家己外有成就啦，讲伊家己过去外有才调啦，更讲到咧学到家己，啊无咧，更讲咧，就是咧讲到伊家己。这个啊，需要帮忙帮助，所有话题拢是咧讲伊家己，伊无关心别人，伊咧只有关心伊家己。啊，简单来讲，你看这种人讲话，就是一直听伊讲咧，因为讲到尾啊，就是咧讲伊家己啊，伊做无用的啦，啊是伊做厉害的啦，啊是伊做艰苦的，伊做无奈啊，更讲的拢讲自己，这叫做自我中心型。啊！你看这种人开讲，就是拢在讲伊的代志呢，规工拢在讲伊的代志呢，是不是？好、哦，来第二，有一种叫做永远受害型。什么叫做永远受害型？就是感觉拢是别人对不起伊啦，吼、哦，朋友该陷害啦，亲人对伊无迄落无关心、无照顾啦，吼、哦，啊吼、哦，这个运命作歹啦，吼、哦。怨叹一大堆啦，规工就是怨叹啦，怨叹你命运歹啦，怨叹你家庭歹啦，怨叹你翁婿歹啦，怨叹你太太歹啦，怨叹你后生无好，祖囝无友好啦，甚至咧怨叹东怨叹西，怨叹未了，你也听到伊咧讲，啊，就是咧怨叹，怨叹你的人生命运啦，怨叹你的可能较早少年哄骗啦，朋友哄骗啦，吼，怨叹啥物货，怨叹未了。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佮甲伊即世人拄到的艰苦代志，佮回想一直想想起较早哄骗啦，较早环境即个艰苦啦，吼啊较早安怎啦，见讲到咧讲到伊较早过去去用欺骗啦，去用陷害啦，去用糟蹋啦，甚至咧无人关心伊啦，吼、哦，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一寡怨叹一大堆。好、哦，来第三呢，当中的时阵呢，情勒型，
真好心呢，就讲哦，我付出足济啦，吼、哦，结果呢，当中的时阵呢，大家吼、哦、对我吼、哦、付出拢无够啦，所以感觉足济人拢亏欠伊啦。大家当中的时阵呢，这啊，你的朋友吼、哦，大家咱两个遮尼好啦，啊，你吼拢无定定来找我啦，你无较常来看我的啦，吼、哦，啊，无就讲啊，无采咱的交情啦。哦，咱咧较早咧交情哦，咱咧话贴袂遮尔好啦。啊，结果咧，拢无关无心啦，吼、哦、啊，甚至咧，连一通电话都无啦，吼、哦，定定咧，甲你亲了，你都爱安那做，你都爱安那做，吼、哦，你甲咪做伙时阵，伊就一定爱你安那做，你都爱较直来看我啦，啊是你啊较直接我啦，啊你吼、哦。

0: 反正讲到什么物件，伊都拢感觉无好，伊对什么话拢有意见，吼、哦。所以你听伊讲对一个人互伊讲，对一个人伊都拢有意见，伊拢批评别人，吼、哦。啊，过来一点，就是有一种人，就是心情拢真歹个，逐项拢无好个，生活拢负面个，甚至咧无啥爱讲话，拢点滴滴。吼、哦，啊，啥物货？伊伫个人生拢是黑暗个，拢是歹个，拢是忧郁个，心情拢袂欢喜个。你堪咪讲啥物话？伊拢感觉无好，一点仔精神、体力、活力拢无。叫伊学啥？要带伊去佚佗，伊拢无爱；要招伊去食饭，伊也无爱。啥物货拢是负面个，感觉人生拢做黑暗个。啊，这人呢，好你呢，拄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负能量真大，是不是？甚至你开咪做会的时阵，你会感觉压力真大，你会感觉真忝，你会感觉真焦虑，甚至你会感觉真郁卒。咁这种人做会的时阵，好你感觉呢，负能量满满。啊，另外啊，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是不是？你是要听伊讲？听伊一直讲，我安尼，堪咪讲两点钟吼，拢咧讲伊个负能量，互你感觉真痛苦。啊，毋过你来找伊，你无听伊讲，伊嘛无要听你讲。哪咧要如何是好？有当时啊，咱就是爱用智慧。伫生活当中，今仔谭老师要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讲，咱面对着这种负能量满满的人，伊心中拢是无好的情绪。那安尼，吼，咱要安那，咱爱学向七灯。你也甲伊讲，吼，你吼讲这我了解啊，唔过吼，系啊，因为咧，这听了心情真歹，吼，所以咧，咱来想一寡较趣味的代志来听，也是无同款的代志，七灯伊的话题，七灯伊的话题，吼。啊，来第二，吼、哦，该讲爱明白，该讲，你这讲的心情做歹，卖阁讲啊，讲的心情做歹，卖阁讲啊。用只要是安尼对人敢会无礼貌，因为你阁继续听落，你的心情会变歹去。如果这个人伊阁要继续讲，还是伊阁赶快被你满满的负情绪，你也讲啊，真歹势，我阁有代志，我先爱来走，就是退出。因为懂得拒绝是一种智慧，唔好变成人的情绪垃圾桶嘛，对吧？唔好去因为人满满的情绪、无好的情绪，让你几个人陷入到情绪的漩涡当中去。所以有当时啊，对着别人负面的情绪的时阵，咱来学向切断，吼、哦，保护家己，是不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来，第二点，真正人你要帮伊，啊，看伊足可怜的，我要来帮助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世间吼、哦，真侪代志，吼、哦，咱比如讲，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帮助别人是好事。唔过面对着这种负能量的帮助，其实呢，伊就是一个漩涡，你永远填袂满。你讲啊，伊吼拢想歹，所以我要甲鼓励，我要甲加油，互伊想好诶。当然，这是自卑心真好。毋过，比一个人伊负能量诶形成，伊绝对毋是只是五字诶，嘛毋是你简简单单、清清菜菜三分钟、五分钟，甚至你甲讲三点钟，伊就会心情就会好啊。所以，面对着别人这种负能量的心情、感受、情绪，也是要靠伊家己走出来。不是你开时间，甚至来帮助伊，伊就有法度完全解决的。当然，咱帮助别人是好事。啊，不过咱来了解到就是，咱要安那有限度来帮助。你不是开足些心思、看时间，结果咧，佮陷入到伊的情绪漩涡当中。真侪人要帮助伊，结果开足侪时间，开足侪精力，结果咧，佮陷入到对方的情绪漩涡当中，家己咧佮走袂出来。所以， 生活当中，今仔日陈老师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问题，来讲第一，咱卖造成咱莫家己变成负能量的人去影响别人，对不？好、哦，咱要哪好家己卖变成负能量的人，来我去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好、哦，咱搁重新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好、哦，第一嘞，就是安怎，大行跟人讲拢咧讲你家己，对不？拢讲你家己，讲一直讲你家己呢。吼、哦，系啊，啊第二咧，这个当中咧，拢咧这个怨叹，长期咧怨叹，怨叹过去。吼、哦，第三咧，当中的时阵咧，勤劳别人，你得爱安那做，叫人得一定爱安那做，教你的艺术者，勤劳别人。吼、哦，第四咧，一直咧批评，批评社会，批评国家，批评某某人，批评，拢是咧批判别人。吼、哦，第五咧。最后一点的，就是心情拢真歹，真郁卒，凡事拢是负面的，拢想无好的，真忧郁。只要是各个听众朋友提起一道，莫你的心情拢长期拢是想歹。来第二咧，唔好咧，常常伫人的面头前批评来批评去，无人爱听这個。哦，来第三咧，唔好侵扰别人，你得爱哪做，爱别人照你的意思做。好、哦，第四咧，生活当中咧，唔好咧，常常咧，怨叹，怨叹你的人生，怨叹你的命运，迄拢过去啊！吼、哦，最后一点就是唔好时时打拢以家己为中心，尔咧讲家己，学到家己偌好，讲家己偌忝，爱别人关心你，吼、哦。咱当中咧，其实咧，社会咧当中，这些情绪其实拢互人负担真大。吼、哦，啊哪呢？咱来学习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咱希望互人看到你是笑眯眯的，咱希望互人朋友、亲戚、亲人看到你的时阵呢，是感觉到正能量，感觉真趣味的情绪，感觉真快乐的情绪。所以，要安那释放正能量，这当中呢，就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如果你伫生活当中，比如讲，你用感觉你真有勇气，你用感觉你真有度量，你用感觉你真有爱，还是你用感觉咧，你咧真自卑、真虚弱，这都是人真介意看到的。用超市，我现在都爱做上班安尼，应该是讲你应该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快乐诶，因为你唔是要做给别人看，你是要做我家己快乐诶。你无必要，逐天生活伫愤怒，生活伫欲望。我爱买啥物物件，爱食啥物药，食好、用好、穿好，我才会快乐。买即个当中的时阵，互人欣赏你，迄拢无必要。啊，你嘛无必要生活伫恐惊，啊，要惊是惊东惊西惊未了。你嘛无必要生活伫忧伤、悲伤当中，甚至你嘛无。唔免对这个社会感觉足冷漠的，啊！我拢无爱插别人，所有人拢卖来找我，所有人拢卖来插我，我拢无要关心别人，我打过我家己的生活，变孤单寂寞的生活。啊！你慢慢将内疚啊，怨叹家己无路用，怨叹家己咧造成着别人的困扰，怨叹家己即个安尼食老啊，身体可能未做主，吼、哦、内疚、羞愧，迄拢无必要。迄对你的生活无帮助，对别人嘛无帮助。只要时刻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互人感觉你真有勇气，互人感觉你度量真大，互人感觉你真有爱，互人感觉你真慈悲、善良、快乐。这是大家想要看到。用超市安那呢？我要安那做？我要安那做？第一，爱反省，是不是家己有负能量？啊，拄啊，今仔陈律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你敢是有负能量伫身躯边，互人感觉真讨厌？你敢无负能量啊？我拄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诶，是毋是？你咧敢是有负能量？吼、哦，你凡事拢做悲观，还是讲第二，你四界拢咧批评别人，讲人闲话，还是第三，你拢要要求别人，叫别人爱照你诶意思做？还是第四，你咧规工咧怨叹，怨叹你的命运，怨叹你的人生，怨叹你的翁、你的某、你的囝， 最后也是你时时的，拢咧讲你家己尔，打关心你家己尔，无关心别人。好、哦，所以第一，咱要有正能量，就是爱先反省自己，我是不是身躯有负能量？我从这种负能量爱甲消毒。好、哦，爱能消除，我要按哪来从负能量消毒？爱学感恩。爱感恩，感谢别人，感恩别人，感恩这个社会，感恩咱的土地，感恩咱的亲人，感恩咱的朋友，感恩天公伯啊，吼、哦，感恩上帝，吼、哦，所以心中有一个感恩心，咱呢，才会当呢，咱心中会感谢咱的环境，感谢咱的亲人，感谢这个社会国家。感谢咱的周边，吼天下众生的时阵，咱的心中的得靠三心爱，你得当体谅别人，你甚至咧，你咧，得当咧，即个卖去，即个呐，即个影响着别人，吼。所以第一，爱先去除家己的负能量；第二，心中爱有慈悲感恩的心，吼。啊，生活当中咧，咱来做。多出去交朋友，唔好定定家己就伫厝内。我拢一直甲听众朋友讲，多出去生活安排一寡生活活动，互家己去交朋友。啊，多去学新的物件，吼、哦！啊，多出门去交朋友，那安尼拢会当减少着咱的负能量。今仔超市简单讲阿只，我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重新来思考一件事。这件事来讲，如果我会当帮助自己，走出着负能量，因为生活当中，咱拢有一挂负面情绪。我讲一个故事，我听就没有听。吼、哦，有一个患者吼，伊、哦、去看医生，伊讲医生啊，我逐天拢真忝真疲劳，七十岁啊，伊都做阿祖，伊都做阿祖啊，七十岁伊都做阿祖啊，吼、哦，系啊，对啊。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去看医生，伊啊医生我讲足忝的，足疲劳的，我感觉心情拢未欢喜，我感觉足无奈。啊，坐伫即个医生，即、這个医生的面头前，医生看伊吼，唔拿七十岁，伊可能呢，看起来那九十岁啊，头髪啊白啊，皮肤啊亮啊，规个人安尼无神无神，无力无力。所以七十岁的人，和医生看起来哪九十岁？医生问伊讲：“啊，你生活当中你拢做啥？”伊讲：“我规工拢伫厝看电视。”系啊，啊当中呢，伊讲我也袂爱出门啊。啊，起床呢，我就去客厅坐看电视，对啊。啊，生活当中呢，无啥物安排，也无啥物娱乐，无啥物安排，无啥物娱乐。有当时啊。安尼起来动动的行行，为走卡，去行行，啊无咧去顶下卡行行，吼、哦、啊唔过咧伊无啥爱叮当，无啥爱活动，所以医生看伊入来的时阵吼，伊行入来门诊的时阵吼，脚步真叮当，翘骨翘骨，无力无力，面腔咧无神无神，这种人看起来就是真安那真无活力的人。医生啊，讲一句话啊。医生讲，我看你的身上拢是负能量。我看你的身上拢是负能量。啊，伊讲，你敢有看过别个医生？有啊，我看过足侪医生，食过足侪药啊。大家医生拢啊讲爱多休息，所以先看，逐工都咧休息啦。啊，毋过咧，伊咧休息咧，困是困袂去。啊，规工是无得无元气，啊，精神体力吼有够歹，啊，伊嘛毋知是安怎，就感觉伊家己规身躯拢做无力嘞，做无元气，一个七十岁的人呢，安尼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结果嘞，医生嘞讲，你敢会当讲过你细汉吼，你爸爸妈妈对你会感觉我听？伊就讲啊，伊讲细汉爸爸妈妈交代，啊，你莫爬伤悬哦，啊，你莫去危险的所在哦，啊，你莫去创下哦，连骑脚踏车都惊伊摔倒哦。所以细汉当中，伊就被照顾足好。 吼、哦、啊，甚至咧，伊咧出社会咧，就是拢安尼安安全全啊，一切平安啊，吼、哦，就是生活当中的时阵咧，真无啥物挑战性，吼、哦，就是上班啊，即、這个结婚、娶某、生囝、上班安尼。啊，伊先讲，啊，你到人生到啥物愿望，想要做无去做诶？伊较想着讲，其实吼，细汉爸爸妈妈讲，拢无去危险的所在。不过，其实伊有当时会偷走去一挂所在，伊感觉足趣味。伊真爱去佚佗、旅行、探索。伊先讲啊，是安那？你近七十岁尔，你唔去？伊讲唔好啦，食到七十岁啊，危险啦。伊先讲足侪人七八十岁啊，搁死过去。结果即句话吼，拍开伊的心房。伊等伊了吼，伊听医生的话，伊才开始去旅行，去佚佗。结果咧，无甲即个三个月，伊阁倒来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看到伊规个人红高赤赤，精神体态十足，差真济。伊倒来甲医生讲：“医生，你讲的对，哦，我佚佗了呢，吼，精神体态好起来，身体嘛拢好起来。”所以，伊去找到伊生命的节奏，伊找到伊要做的代志，伊去找到伊欢喜做的代志，伊的精神活力就拢来啊！大哥大姐啊，本来是一个足负面的人，食到七十岁啊，生活无一个目标，生活拢无啥物兴趣，规身躯感觉拢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结果咧，医生提起着讲：“啊，你啥呐？你较早做爱介去佚佗旅行的，你啥呐卖去？”伊才开始参加旅行团，甚至对人去佚佗、参加活动了。无到三个月回来，伊变成一个足有活力的人。无到三个月，所以陈老师今仔讲个听众朋友听着讲，咱无变成一个负面的人。你多少人负面的相处，人大家看到你，人会感觉足讨厌吗？是不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啊，看到你用啊负面相处一大堆，无得要人亲热爱人照你的意思做。啊，是你咧，哎，常常咧批评东批评西。啊，无就怨叹东，怨叹西，啊，无咧就做消极的，做无奈的，吼、哦，这拢无必要，是不是？红看了加讨厌。今仔陈老师无客气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所以咱无想要生活拄到这个人，你嘛无爱，唔好变成家己，唔好爱检讨家己，唔好变成着负面情绪的人，咱来变成着正能量的人。像说个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知道，免咱变成正能量的人，爱感恩、感谢。有慈悲，心中有慈悲，感恩感谢人，感恩上帝，感谢你的亲人朋友。吼、哦，企图自己的负能量，多多出门去找寡代志来做，多多出门去找寡代志来做，唔好家己规工就伫厝内，常常出门，你才会当交到新朋友，学到新物件，好不好？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最近哦，陈老师拢一直鼓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系啊，爱行出门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像是嘛，记住一案例。其实我拢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陈老师的节目了后，你有一个无同款的人生，就是。食老会当好命，会当快乐的人生。真正人讲，陈老师，我千古转转病，有病难免的，吼、哦，无可能讲食老拢无病。啊，咱得来保养，咱得来调养，是不是？吼、哦，用啊，陈老师，我吼、哦、像你讲的，真食老吼，啊吼拢袂惊，吼拢无力，胃肠袂消化。食袂落，暗时啊歹困，吼、哦，目睭歹，筋骨歹，身体歹，心脏歹，不要紧，咱针对你的身体，咱每一项来养生保养来照顾。大哥啊，大姐啊，是不是安尼？要家己食老，会出门，会佚佗，会当做咱想要做的代志，你的体力、你的精神、你的活力都爱出来。陈老师，请问你，你是安那拢无力？循环脉，用啥是循环有遮尼重要吗？ 咱的血管循环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血拍会去你脑，你的血会当循环到脚手，脚手就有力行路的大步。你的血如果循环好，会当拍去脑，头壳就袂晕晕戆戆，头壳就清楚，暗时就好困，行路就大步，人就光彩。啊，你讲啥事？啊，变哪有我的循环好？足简单，咱人呢，就是靠营养。因为你会感觉讲，啊，我连走路去电梯我都走袂到，我要出门散步，我拢无带无元气，我拢走路走袂大步，逐天感觉真忝真疲劳。但就是有一罐足好的营养保养，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精神体来十招，你来听看麦。大姐，伊讲啥事？我食你的大三通。我七八十岁啊，我食个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哦，我就是食你的大三通。
1: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十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这里有这，那里有这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哦，一个大姐。苦累爬不起来，精神体力作歹，循环作歹。伊讲陈老师，我真正无骗你的哦。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精神体力好，精神体力继续好。结果咧，会当出门，会当行路运动啊，去上海自由行，去佚佗要几礼拜。无大紧，回来吼，食单尿素大三通，食到行路比走行搁较紧。伊讲陈老师，我就是靠你这罐大三通。
2: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啊，
2: 我是哈、啊，我都现在哈、啊，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啊。
2: 以前哈、啊、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2: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
0: 谢谢
2: 你这个样。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所以我到现在哈、
0: 啊，谢谢谢谢。
2: 走，我还很会走呢。
0: 啊、哦，
2: 我女儿哈，我女儿五十几岁了，竟然每次走我后面，你知道吗？
0: 哦，了解，了解。
2: 我说我一瓶都还没有试完，我已经我会走会蹲会怎样？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周大姐，
2: 谢谢
0: 感恩感恩。这大姐因讲个笑眯眯，大姐七八十岁啊。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因精神体力为对来，就是循环够通。汽车无加油塞袂去嘛，大哥大姐循环歹，你体力就歹，走路袂大步，走路无力，走袂到电梯，走袂到公园啊，走袂出门，走路脚就酸就软，走袂大步，因为你循环歹。你讲只要是我医生看足济啊，我药爱食足济啊，啊你营养食无够啊。你爱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血流循环会好，血流循环会大降，血当拍去你脑，血当循环来脚手，脚手较袂麻，行路较好行，行会久行会远，头壳较袂戆，行路行会大步较袂跌倒，敢毋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丹尼斯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好，你食了有光彩，有营养，有健康，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有行动力。你讲陈老师，安尼我要试看卖，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吼、哦，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一克啊1200块尔，人人开得起。0800-77-33-55，咱食了要健康，有活力，咱都爱食着物件。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助理。
3: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人在生活当中，像今天陈律师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咱无形之中，咱家己都陷入到负面的情绪。无形之中，你家己不是挑工愿意要安尼，不过你又感觉讲啊，我身体歹啦，我吼哦安尼未出门啦，吼、哦、无体力啦，吼、哦、甚至咧环境吼诶无人关心我啦，吼、哦、甚至咧无人来帮忙我啦。人讲不向外求，向内求。佛教有一句话啊，不向外求，向内求。你一直去求别人，求神拜佛，求家己的心内的佛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会想讲啊，陈律师啊，我吼身体歹啊，我需要人帮忙啊，需要人帮助啊，无唔对。有当时啊，身体难免咱需要一寡帮助。唔过，上大的贵人，上大的贵人是你家己。你要哪把身体顾用顾好，唔免去别人甲你帮助，这才是重要要义。只要是无骗你，进前一个大姐。伊落车吼，哎呀，落车拢无得，落车夹四卡椅啊吼，落车四卡椅啊夹的吼，无得行袂起，手已经用要无得哩，脚嘛无得哩啊，叫左囝讲，左囝来，妈妈吼，这个体力足歹的吼，你帮我吼揉裤头。左囝讲妈，啊你行路得个人甲你揉裤头，那你拖死狗嘞足歹看，即句话甲拍醒啊。伊想想讲，有影啊！我七十几岁尔，啊我规个人顾家呢无精神无体力，顾家呢无精神无体力，连走路都爱人揪裤头，足歹看诶！连要去拜拜吼，要拜拜要去顶馆拜拜爱爬行吼，昨下看阿嬷无咱吼，阿嬷来我甲你爬爬。伊想想讲，啊我毋是脚袂行，啊我毋是手袂行。啊，我就是循环歹，血路循环歹，人无体力无元气。啊，像陈律师讲的，食我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有体力，我家己有力会行。啊，我着骨力行，骨力运动，愈行着愈会行。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的哦，我无骗你，这真正的代志。大志讲，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着食我帮助补血、活血、通血、循环好的，啊，食了真正较有体力啦，所以着。骨力行，一直行，愈行愈会行，愈来愈有力，愈来愈有力。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诶？像你讲诶，人血路循环好吼，诶，脚手都有力啦。哦，到尾啊，早起再去有力，伊一直行一直去，足有力诶。是安怎？因为大肌循环好啊。我讲一下大肌，大哥大姐听吼，人生你要哪改变你诶负面诶能量？你逐天怎么样怨叹难听？啊，我拢无力啦，我拢未行啦，我身体歹啦，我需要人关心关帮忙照顾啦。大哥啊，大姐啊，医生啊看，药啊吃，出呢就是营养保养。人讲求人不如求己啦。今仔你未落床未惊咯，一个大姐未落床未惊咯。再是安尼起来吼，起床要落床啊，要落床啊。家己无得行，连徛都徛袂起来，徛都徛袂起来，无得啦。大哥大姐，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我来请问你一点。咱是脚歹去安尼，唔是啊？啊是安那？你徛袂起来？是做些大哥大姐讲陈律师，我拢无得呢，我坐咧徛袂起来呢，是安那？你脚无得？陈律师啊！血路循环歹啊，血拍袂够啊，所以你着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就是一个循环歹啊。问题是你食足侪保养品嘞，你食有着你身体需要的无？迄老大姐哦，本来袂落床袂惊咯，坐咧徛袂起来的人，伊听陈律师的话，食血路循环较好的尔，人正徛会起来啊，人走路会行。太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
其实你爱做家己的贵人，但你说讲这是真呢？因为人慢慢啊，食老有岁啊，身体有足侪无奈。这无奈吼，这无奈是因为你亏欠身体，你对身体无够好，你无甲保养，你无甲营养。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啥那拢无力，我啥那拢袂行。陈老师爱讲啊，就是爱训练。啊，你无力，你也毋是脚徛袂起来，你是无力徛袂起来。啊，你对循环脉氧气无够，咱一般医学上讲的缺氧，啥那缺氧？循环脉。因为咱人要有力，你就是爱氧气，氧气啊，氧气要为对灌入去，氧气会灌入去咱的肉，咱的肌肉。肌肉先来弄，肌肉来得无氧气，所以大哥大姐先来讲啊，奇怪，只要是我先来拢无力，我拢袂惊。人食到七八十岁会出门会佚佗，我先无力，因为你长期无振动、无活动，你的肌肉来得消耗去啊，无氧气去啊。啊，你进重新食过帮助血流循环，食了有力，咱的血氧气充足，伊会灌入去你的肌肉来得去，你的肌肉就较好出力。靠出力只要大个大气，愈出力就愈有力，愈行路就愈会行。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讲，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袂惊你。来，咱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先练练小腿力。姐大姐，顶刚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哦，我做六十个年，我也做袂起啊。伊讲脚腿都拢疼。王大姐，恭喜你，恭喜你，因为这就是你头先会行的开始。安那讲，用超市啊，我做个也要疼死，我唔敢去做啊。吼、哦，王，你一边食血流循环系统的，啊，你一边爱做运动，啊，一开始做，可能五十个、六十个，你都做袂起啊，脚腿就开始疼，不要紧，快点来，休一下，袂疼，咱过来做。有当时啊，休半工，休一工，休一工，休两工。每天咱过来做，愈做肉的愈顶，愈做肉的愈用，因为咱开始在叮当活动啊，咱的肉就会变顶。啊，伫这个过程可能一开始，你的肉咧反顶、反硬、反硬、反疼，迄拢不要紧，愈来就愈有力，愈来就愈好做。姐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本来伊要去公园散步，要大安公园散步。结果伊行路行袂到电梯呢，要去公园散步，伊连要引导去到电梯，要去坐电梯，伊都行袂到。伊讲超市，我听你的话，我甲血流循环沟通，食寡营养，食寡保养。哎，人进去当公园散步行路啊！大哥大姐啊，这种的案例，陈老师听太济啊。即大哥大姐重新找回到因的行动力，重新找回到因的活力。因只有一个关键，就是循环好。用陈老师，食老血路循环够好，这么重要。第一，较袂中风失智失灵，头壳较袂晕晕戆戆，走路较袂跌倒，走路大步，脚手较袂麻，脚手较有力，走路较袂酸软，你出力较好出力，坐咧徛起来，走路走会去。大哥大姐，食老你健康兼舒适。陈老师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先靠家己，先靠家己。佛家讲的，不向外求，向内求，对吧？咱先向家己心中，咱来要求家己。所以食较营养的。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现在人七十岁啊，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七八十岁啊。是安那，大姊本来跍咧爬袂起来，行路行袂去，伊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人就是血路循环有通啊，汽车有加油啊，驶会去啊。所以你要阁逐天真忝真疲劳，你感觉逐天拢足忝的，包括一挂壮年朋友，足侪壮年朋友吼，伊会行会运动无问题，毋过逐天就真忝真疲劳。壮年朋友五六十岁尔，食到血壳血流，血油用要脱掉的。啊！你血袂清，血流血袂通，氧气无够，逐工就先倒倒软倒倒。所以一寡壮年朋友食甲伤大苦，食甲血伤流，食甲血袂清，食甲血袂通，
两家食老也真辛苦，所以咱趁少年都爱保养，让你的血路循环会通，让你的血更会软 Q， 让你的血会清，让你的血路循环好，精神体力十足，食愈老愈快乐。咱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所以你就一定要做好你循环会通，袂失智，袂中风，做好咱食老，走路会行，有行动力，自由阁快乐，好不好？哦，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做咱的助理哈，刷卡拢满线当中，身体要健康，你血路循环会通，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进助理拢满线哈，助理拢满线，咱这个助理拢真拢人全部拢在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来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要来开放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刘大姐在问，总胆固醇265，关节酸啊哈，低密度胆固醇155，有关节酸啊。好，医生有开药啊，啊药啊吃了，嘴也苦苦，迄不要紧。啊人吼嘛感觉无啥爽快，吼啊当中进就是要如何来保养？来，刘大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吼。医生这边的药啊，吼，哎，因为你有关节酸啊，所以咱先配合医生这药啊来吃。啊，吃了会苦苦的原因，陈老师教你吼，教恁安那吃。有的人吃医生药啊，啊，吃了会苦，就是恁咧吃的方法，吼，吃的方法有这个爱注意。陈老师教恁，咱大哥大姐恁咧吃迄个西药的时阵有无？西药通用有会苦苦嘛，对无？吼，咱要安那吃？我看过做者大哥大姐吼，为食药爱减的，一家食一粒，吼、哦、啊为为人一困三粒五粒做伙食，吼、哦、啊唔过使用方式唔对，恁有当只食了就苦苦，来陈药师教恁安那用来。第一食药爱时阵，为人系伫治顶管，为人先干一嘴水，开来食药啊，这当中拢会增加着你食药爱难度，吼、哦。用超市啊，食药啊，不是下伫治顶管嘛？来超市家里，下伫对你阿买。你的药啊，你的胶囊，你的定剂，下伫治的下卡舌下。嘿，是安怎？是安怎来超市家里？第一，这个药啊，咱要食的时阵，因为伊有的药啊，你下伫治顶管伤久，伊的苦苦，啊甚至会卡伫食道，会黏伫食道，对不？所以咱这药啊要吃的时阵，第是伫治下卡，因为治下卡有真侪脆软，它有很多唾液。是伫治下卡的时阵，第一你下咧，嘿，你看你甲有个人一粒一粒吃，啊有个人两粒三粒五粒做伙吃，吼、哦，啊你如果你甲做伙吃拢不要紧，你要下三粒五粒拢会当下伫舌头下面，啊然后配着即个冷滚水，冷滚水直接上口吞下就好啊。你后一道试看麦，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吼，咧吞药啊吼，的时阵会感觉真辛苦，对无？有的人一粒一粒吃，有的人两粒、三粒、五粒做伙吃，这不管，只要是教你这个方法，你试看麦，放在舌头下面，因为治下卡内底上骨瘤骨伤，上骨瘤骨伤的伊上侪脆软，最多唾液，啊，这脆软一节好处，伊就是第一，吼、哦。即个第一，你嘴软吼，即个嘴软，伊互你即个就是药啊，较袂马上就痒。好，啊来第二，淋着嘴软时阵，互即个药啊口味较袂走出来。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恁感觉食药啊足辛苦的，那呢，试看陈药师教恁的方法。第一，下伫舌头下面，放在舌头下面，然后冷滚水，吼，用像是我啉温的淡的。温的真紧胶囊定剂的样味，所以通常配药啊是冷滚水上好，唔是冰的，就是冷的。有的大哥大姐配烧滚水，也是温滚水，药啊胶囊的真容易溶解去。了解意思吼？通常配药啊是冷滚水上好，吼冷滚水就是一般室温呢，室温就是冷滚水就好，吼啊做者大哥大姐，就是啊我要配温的敢袂当，你冷滚水先上好。冷滚水先上好，吼，然后你卡啉温滚水，啊，你配药啊时，冷滚水是上好的，
因为啥啦？因为你温的温滚水温的啦，温的就讲你迄个水平，也是你迄个温的有无？有诶三四十度、四五十度温的有无？迄温的时阵，尽量有胶囊跟定剂用伊，很容易溶解，溶解了你就感觉苦苦。所以一般来讲，冷的都是室温的就好，室温的冷滚水，吼、哦、啊，胶囊定剂拢会当，吼、哦，下伫舌头下面，然后冷滚水上好。直接吞落，会晓未？大哥大姐，去看，你就较袂感觉苦苦。第二，伊较袂黏伫食道，伊较袂黏伫食道，吼、哦。安尼即第一点，吼、哦。啊，大姐对着这问题来，等于说个报告的讲，你胆固醇265，低密度关节素啊，吼、哦，低密度155，所以基本上医生开的药啊，就讲，因为关节素啊，你配合医生食药啊，真紧就会当降落来。啊，降落了，你有咧食一寡保养的配合咧食，基本上拢无问题。啊，照你讲，刘大姐可能是胃肠较歹，所以你的总胆固醇会较关节素啊，总胆固醇会较关节素啊，连感觉胃肠顾好就好啊，好不？好啊，所以刘大姐无啥物问题，低密度胆固醇关节素啊，好啊，这个总胆固醇关节素啊，啊，如果你三酸甘油脂无关，表示讲你饮食拢该健康，你只是通常胆固醇管三酸甘油脂无管，拢是胃肠诶控制较歹，就讲、是、大哥大姐胃肠较无好，好菌较无够，所以你诶胆固醇代谢较歹。啊，胆固醇代谢较歹，只要甲胃肠顾好，胆固醇连讲代谢就会较好。吼、哦，啊，如果你是三酸甘油脂较悬，通常就会食出来，爱注意饮食，卖过量，卖过侪。吼、哦，啊，一般来讲，如果大哥大姐总胆固醇也是低密度胆固醇较悬，吼、哦，基本上来讲，足侪拢是胃肠诶代谢较歹，胃肠诶代谢较歹，所以连讲爱注意肠啊、胃肠好诶消化，酵素益生菌只要够，自然你诶胆固醇代谢就会较好，好不好？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吼、哦。啊，食药也靠诶问题，试看超市家己诶医生诶药啊，食药也靠下伫治诶卡，冷滚水上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来，超市看一下，我姐姐甲妈妈肯定会。等我一下來，我找到了，來啊，這樣子看一下，因為我們組裡幾個啦，所以我要一個接吹，好來，哦，來啊，我看一下，好來，李太太在問，原本腳的肉好，啊，听陈老师建议，食了血流循环，血流循环较好了，脚麻有改善啊。好，啊，行路阁无啥好行，好，行路无啥好行，当然筋骨较无用，肉较无定，肉较软，所以你要食固筋骨的中药配合来，才是上好。了解意思吼，系啊。啊来，我陈老师家己啊来，哦手。阿进是卡好来大台北大同的李太太，像是带有了解你的意思哈、哦。你进卡卡袂吧，对不？啊，不过你腰骨有卡歹小块，所以当然你配合各经过的中药，含着血流循环的通的咧食真好。啊，你进因为你进多食血流循环的通的，所以血流循环通进循环较好啊，卡卡袂吧，进真好哈、哦。啊，如果连讲会动，配合食各经过的中药，当然筋骨较硬，会较紧硬，较有力哈。哦啊，不管吼，你进就是已经有较好啊，脚步较好啊，请李太太做一个动作，做一个运动，就是互你重新你这个走路吼，走路较有力，就是双手滑冰，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300个，这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在做啊，吼，就是一寡较袂走路的先训练小腿，先那边训练小腿。小腿的肌力、肌肉训练回来了，大哥大姐走路较会稳，走路较会好。吼、哦，如果你这个逆卡背放来，逆卡背放来，吼、哦，早中晚300个做会到啊，恭喜你。因为一般来讲，大哥大姐如果做300个做会到啊了，基本上来讲，腿力就有啊，脚力就有啊，就练半蹲来换训练大腿力。吼、哦，半蹲就是讲咱大哥大姐。半蹲你会当屈一下10分钟至15分钟，
吼、哦、半蹲轻轻啊跍，咱的腰腿你有啊，大哥大姐咧行路都足好行，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李太太放心地讲，你血糖酸奶奶爱食，因为你进体力较有啊，啊脚手嘛较袂麻，你着配合做运动，吼、哦、啊继续甲你的体力训练落当来，吼、哦、啊如果练功，吼、哦、你要强健筋骨，搁要食固筋骨的中药，较搁配合来食都会当啊。吼、哦，而且李太太，你进就是，你进已经脚麻较好啊，啊，循环嘛较好啊，就是配合做运动就会动。吼、哦，啊，血液循环的继续食，只要你体力较好诶，因为你体力先爱甲顾起来嘛，所以你血液循环已经较好啊，只要你体力较好诶了后，吼、哦，连讲要顾筋骨，较搁顾，安尼了解吼、哦。啊，你会记哩，只要是家里诶做运动爱做，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大哥大姐当做甲一两百诶。哦，甚至两三百个，你的小腿肌力就回来了、哦、啊，然后就练半蹲，会、哦、这样、哦、啊，半蹲做了好，连讲走路就好走、哦、咱人七成的肌肉都在下身，所以大哥大姐只要把大腿小腿的腿力联络起来，大哥大姐走路就很方便、哦、啊，坐车你要坐好，因为很多大哥大姐脚的肉腰骨都是不好抵到，所以请你来坐好坐好正，坐碰椅坐体椅都唔好坐伤久，吼、哦，半点钟爱起来叮当的叮当活动的，吼、哦，生活当中，咱大哥大姐都是爱家家己的身体顾好，会记陈老师甲恁讲的，少年辛苦啊，食老爱顾家己好命，要有家己好命是靠家己，唔是靠别人，所以大哥大姐都是爱骨力，吼、哦，做运动，身体爱保养，好不？吼、哦，后来叶大哥咧问台中的叶大哥咧问。腰酸过管要如何改善？医生拢叫恁多喝水。本来是做者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一天就啉两三千 CC， 啊，无是要啉偌济？对啊，啊，是那腰酸的管，体质的管的吼。所以腰酸管的人，通常咱拢会建议伫生活当中，吼、哦，生活当中，咱的这个第一加强运动来增加着腰酸的代谢。所以叶大哥、卢哥，比如讲，你有咧跑步，还是有咧爬山？吼、哦，也是咧慢跑，这拢是真好。运动会增加腰酸的代谢，这第一点。第二点，生活当中食寡菜瓜，咪帮助腰酸的代谢，因为腰酸管的咱身躯的腰酸代谢较歹嘛，代谢较无好嘛。吼、哦，所以咧叫大嫂吼、哦，一礼拜煮两道的菜瓜互你食，两三天煮一道，两三天煮一道，甚至两天煮一道拢无问题。好、哦、了解吼、哦，啊，侬超市。食菜瓜会帮助腰酸的代谢，对。在咱中医当中，菜瓜会帮助腰酸的代谢，袂歹。好、哦，等于讲一般饮食来调用。好、哦，阿乔是干嘛讲？叶大哥，如果腰酸管先用这两种的方式来调用，第一加强你的运动，啊，第二两天食一道菜瓜，两天食一道菜瓜。好、哦，你咧，如果菜瓜也有种啦，是有方便买啦，逐天食一顿啊，第一顿内底菜瓜甲食一个配一个，拢袂歹。吼、哦，腰酸的代谢会较紧，吼、哦、啊，白滚水一定爱啉有够。啊，两超市哪里搁爱注意啥无？基本上就是饮食当中先安尼做，啊，加强运动，运动嘛爱有够。如果叶大哥你运动无够，比如讲会当小可跑步啦，还是爬山啦，加强运动啦，拢会增加着尿酸的代谢。吼、哦，就是是安那在讲腰酸管的人有一个特色在讲，有当时啊汗流较无出来，流汗流汗流汗不出来，意思的爱做一挂会流汗的运动，会流汗的运动，吼、哦、啊水分你莫有够，得靠代谢。

0: 真痛苦。好，唔免烦恼哈。医生讲，伊唔是帕金森氏症。好、哦，啊，每一道开的药啊，食了，医生开的药啊，食了拢无效，无改善。顶一阵啊，搁去挂急诊。啊，目睭有咧看医生，开的目药水那就嘛无路用。好、哦，啊，要如何来改善？好，张阿姨唔免烦恼哈，只要是甲你报告一下吼，身躯吼会颤吼。咱通常爱分，就是你无叮当，伊就会喘；，啊是你要叮当活动，伊才会喘。吼、哦，张爱医生了解一点，就是讲是安怎你的身体会喘。吼、哦，这第一点来讲，医生嘛看了吼、哦，啊医生嘛开药啊吼，医生嘛开相关的药啊来，就是互你调理啊。啊，不过是安怎吼、哦，你食这个医生开的药啊了，吼、哦，医生开的药啊了，伊无改善。但就说看嘛，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嘛，吼，因为身体会讲话嘛，吼，你用你药啊吃了，是不是有对你有对症？吼，这当中呢，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吼。啊，像是要跟你讲的，就讲龟仙窟会错吼，有作侪原因，吼，有的吼，有的讲实在，有的讲实在，有的大哥大姐吼，单单去检查神经内科，可能有当时啊。嘛，找不出足重要的原因。啊，是安那，像是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因为会喘，身躯安尼喘着喘着有无？吼、哦，喘咧，有当时也是一挂心情，吼、哦、啊，有当时也是身体，吼、哦，为脑，吼、哦，为脑，咱脑就是较退化，伊嘛可引起着你喘，身躯会喘咧喘咧，为心情就讲心情拢无好。心情拢未欢喜，心情拢郁卒，所以咪得滴着身躯，咱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失调，得滴着咱身躯莫名其妙都会喘咧喘咧。啊，你讲超市要安怎？我今日是不是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我讲一个七十岁大哥，是不是伊规身躯拢无力、无精神、无体力？吼、哦，结果伊去看医生，医生就看着讲，啊，你七十岁看起来那九十岁，系啊。哎，感觉伊生活当中哦，会啊，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规工伫厝，啊嘛袂爱出门，吼、哦、啊，感觉咧，规身躯安尼，感觉拢足无活力、足无体力咧。结果咧，医生提醒伊讲，啊，你较早爱做啥？伊想着伊做囡仔时阵真爱去佚佗，医生啊鼓励伊佚佗，佚佗了咧，身体怎啊好？啊，我要甲阿姨报告的讲，阿姨啊，张阿姨吼、哦，无听到，你有当时啊嘛是心情影响的。因为医生拢看嘛，医生药啊拢吃，吼、哦，啊你是不是心情有影响？心情所谓心情影响来讲，像是今仔日先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讲，真正一直想讲，我靠吃药啊，我的病就会好。唔过有真侪病，伊唔是病，真侪病伊唔是病，什么原因？有足侪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你的心情，可能想袂开透，想袂欢喜。所以得滴到你的身躯，都有一挂莫名的竞争。啊，伫医学上嘛真歹找出原因。你要伫食定惊的啦，伊伫要食焦虑的啦，伊伫要食啥？医生会当开的药啊，拢开予你啊。问题是你环境生活无改变啊。像阿多陈律师讲迄个故事，我听众没有听，对，做明显的一个案例。迄七十岁大哥，结果伊去佚佗都怎好伊啊？真侪大哥大姐是安尼呢？心情轻松了，病就好一半呀。心情轻松了，病就好一半。啊，所以咱来了解，我是咧郁卒啥？我是咧心情无好段，伫对。吼、哦，医生也看，药也吃，是不是我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想法？咱的负面情绪。今仔做难得的，陈老师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讲，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消除着咱心中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的意思来讲，是不是我拢往歹的去想？是不是我无去做，我无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你想要做啥？你家己知影咧？你想要做啥？你家己知影？啊，像说拢鼓励大哥大姐来讲，无论如何，大哥大姐，只要尽量鼓励家己出门。大哥大姐，我请老师，我现在都爱出门，我伫厝内底都袂动。 不是你伫厝内底袂动，是出门离开你的厝内，人吼天啊动不动是同款的。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天啊动不动是同款的，天啊动物，因一定日时啊一定爱出门。是安那日时爱出门，因为因就是爱去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大自然接触。陈老师拢定定甲大哥大姐讲一句话，往大哥大姐，身体若歹吼，去山顶住几工啊；心情嘛歹吼，去海边啊啉咖啡。恁会记未？会吼，系啊。结果进前都一个大姐，伊听陈老师的话，伊精神体力拢做歹个，精神体力拢做歹。伊到尾听陈老师的话吼，你敢知伊安那？伊叫后生啊吼，伊叫后生吼，系啊。载伊去，因为伊可能伊身体较无好，所以后生陪伊去，吼、哦，去对呢，去武林农场，吼、哦，去武林农场带三工。真正啊，大姐讲，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叫阮后生载我去。伊伫平常时的时阵去武林农场带三工，啊，去啊三工，陈老师安讲话，迄武林农场内底有餐厅嘛，吼、哦，啊伊你带哪就伊会提供你暗顿。早顿拢有嘛，晚餐、早餐拢有嘛，所以食就无问题。啊，伊吼，伊讲伊拢无去对，因为伊无法度行嘛，所以伊单单打去武林农场遐住着无吼。啊，日时啊，伊就出来外口坐。伊讲日时啊，就出来外口坐，出来外口哦。啊，坐伫遐，啊，因为伫迄个安尼森林内底吼，足舒服啊，对无？啊，后生就带伊出来外口坐安尼，啊，伊甲后生讲你做你的代志，吼啊，有代志妈妈卡手机啊，互你。后生去做伊的代志，后生就去散步啊，行路啊。伊讲妈妈，我踮遐坐，因为妈妈行路行袂起咪踮遐坐。头一工坐吼，第二工伊就小可起来动动的，伊就欢咧，家己小可起来动动的。第三工竟然会当行路有无？行一段。伊回来的时阵，甲咱的助理讲，伊讲，恁甲陈老师讲，伊讲我听伊的话吼，去山顶住几工啊，落来回来了呢，体力加足好，体力加足好，心情嘛加足好。啊，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大自然是医生啊，大自然是医生，咱足侪病吼，有当时啊，你去接触大自然的时阵，身体病也好足侪。我自细汉做囡仔，我都有一个习惯。我较早，阮阿妈种田、种菜、种田、种菜吼，咱种菜拢知影吼，种菜拢知影，因为你的土拢爱变爱翻，对无？土爱要松，我爱松。啊，阿妈吼，我阿妈吼，你明啦？伊落去，迄土内底有石头，伊拢会卷起来，石头会卷起来。所以细汉的时阵，我去看阿妈，阿妈讲来落来，系啊系啊，啊落来吼，迄落去吼，我打迄田土吼。拢安尼松松做好打的，我拢烫只卡落打，烫只卡落打是安那，因为打喺土足舒服的呀、啊。我阿妈石头拢整理甲足清气啊，啊，所以你打喺田头足舒服的。所以我也去爬山吼，我也去爬山，听种朋友单两说无骗你，我爬去啊山顶吼，我鞋也烫落来呢。我都最爱打土的，打草啊，打土的，我最爱打土的。所以我也去山顶时候，我家己背包我拢会扎一条布啊吼。哎呀、啊，我打头打蛋，我脚阁切切嘞，吼、哦，袜也阁穿起来安尼咧。所以我去遐山顶，我来打头打草啊，我会去遐打蛋。我去海边啊，我嘛感觉我会烫鞋啊落来，我就落去打蛋，我感觉足舒服的。真诶，海边啊，沙滩安尼打吼打水，去山顶啊打头打草足舒服的，树啊甲茫茫的，吼、哦，即个安尼脚吼甲打蛋，迄人计足轻松的哦。你讲阿陈老师，阿、啊、真正安尼会好吗？我唔敢甲你讲，你病会好。唔过陈老师来讲，大哥大姐如果定定去接触到大自然的时阵，接触大自然的时阵，人会继续轻松。陈老师心内有一个真深的感动的，大自然是医生啊，大自然是医生，人是食五谷杂粮健康营养的啦，人不是一直食药啊，药啊是化学的。是不是？人是食五谷杂粮，营养健康的，所以，但你仍然有家己食的食， 啊，惊爱惊啊！刚好大哥大姐哦，陈律师拜托的，恁无论如何，恁爱互家己想办法出门，想办法出门，好不好？你爱佚佗的话，讲啊，陈老师，我食了未佚佗，无影哦。陈律师爱讲哦，真足侪人坐轮椅去坐船的哦。陈老师无骗你，真个旅行社，台湾旅行社足侪会当坐轮椅去坐船出门去佚佗，出国去佚佗的，坐轮椅。梁超市啊，有方便无？我爱讲啊，足侪人安尼做，因为迄轮椅吼，你坐轮椅啊去船顶，啊载你去海顶有无？啊到的时阵落去，真有足侪时段行动无方便的，坐轮椅赶快当出国去佚佗啦，赶快去外国看风景。如果你想要做，拢做会到。但有事甲恁讲真呢，吼、哦，所以大哥大姐，人生是有希望的，你爱互家己希望。爱鼓励家己出门，但有时候我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唔免烦恼。啊，张阿姨，你唔免烦恼哈。但有时候感觉讲，你这个会错的问题吼，会错的问题，超市听了就唔甘啊。唔过我感觉讲，心情嘛是一个影响啊。吼，啊病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大脑还是身体神经吼有问题？咱先交我医生去做评估，好不好？先交我医生去做评估，啊，不过陈老师要甲张阿姨讲的，就讲，因为你也不是帕金森氏症了嘛，吼、哦，所以先搁交我医生看，吼、哦，啊，甲医生讲的讲，无必要药啊，咱卖吃，吼、哦，一寡镇静的啦，兴旺的啦，吼、哦，啊是一寡这个癫痫的药啊，吼、哦，就讲既然吃无效，是不是会当改，啊是讲用生活调养的方式，看医生研究的，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吼、哦，你目睭这个会打湿的问题，因为你无讲到你目睭安怎吼，但有说干嘛讲？医生一边眼科一边有开目药水，吼、哦、你点，啊你配合食固目睭的中药，加食用，加食好，但有说干嘛是会好的啦，吼、哦、固目睭的中药会让家你的目睭固嘞，吼、哦、后你目睭滋润，和你目睭较袂歹去，和咱的目睭较袂恶化去，用中药加固掉的。吼、哦，啊，西医那边看拢不要紧，吼、哦，啊，所以张阿姨，你就是两个问题嘛，吼、哦，第一就是讲会错的问题，但有时干嘛讲，可能阁爱拜托医生甲你找出原因，吼、哦，啊，有诶，真正诶，伫进医也上进，歹找原因，但有时干嘛心情嘛有关系，心情啊，吼、哦，啊，侬只要是啊心情要安那，想办法出门啊，想办法出门，我半开讲，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无，我阿妈吼。我阿妈要过身去进前，我讲给你听哦，因为我细汉对阿妈大汉的，因为我呢囡仔妈妈生一个嘛，啊生一个大汉的都拢对阿公阿妈，所以我下课都拢走阿公阿妈遐食饭啊，好咯，我下课拢走阿公阿妈食饭，甚至都困伫阿公阿妈遐，系啊，啊有遐细汉的弟弟妹妹，我爸爸妈妈照顾，啊大汉的拢对阿公阿妈，所以我细汉。跟阿嬤很親的啊，我每天黏阿嬤黏條條，對啊，啊，阿嬤她吃老了，她腰骨酸痛，以外，對啊，吃老有火了，吃老有火了，身體其實她都過了解好，過了解好，對啊，啊，我阿嬤有一個特色，我講給聽眾朋友聽，她也在感覺人不爽快，她也在感覺人這樣，感覺不輕鬆，不爽快，她會跟我說也讲阿妈哦，感觉最近哦，对无啥爽快，袂舒适。我阿妈阿无，咱出来行行好无？阿妈就笑笑啊，啊，我就叫阮爸爸开车载阮去，我陪阿妈去哦。我叫阮爸爸哦开车，我爸爸阿妈讲要想要去行行，我就直接安尼甲阮爸爸讲。阮爸爸讲是哦，好阿无，迄、那个看对一天我载恁出来行行安尼啊，我就迄、那个阮爸爸拢会载阮哦出去行行，看要去海边啊，去山顶。啊，我就叫阿嬷落去，阿落去咧行行。哦，回来阿嬷就感觉加足轻松的啊，因为真侪病吼，真侪病冥冥之中，可能有诶病吼，咱医生该医诶，咱医啦吼，配合医生食药啊，该食。毋过真侪病，大主人嘛是医生。但有叔讲这是真诶，所以我细汉就一个真深诶体验。有当时啊，我阿嬷吼，你感觉讲身体未爽快、未舒适吼。嘿啊，我就会先问阿嬷一句话，我阿嬷，无咱出来 咱出来外口行行，好不好？叫爸爸载咱来教我行行。阿妈拢笑笑啊，伊无讲好，伊嘛无讲无好，伊就笑笑啊，系啊。啊，我就赶紧去派阮老爸来执行任务，执行任务吼。啊，阮爸爸是做友好的，阮爸爸哦啊，阮阿妈就想要创啊。我都讲，大人拢讲阿妈讲的啦。我爱食啥，我嘛讲爸爸阿妈吼讲爱食啥。我爸爸讲是你爱食，你阿妈爱食，我阿妈爱食哦，爱就去买啊，吼，足趣味的吼，哎呀，啊，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我甲我爸爸讲，阿妈想要出去行行，我爸爸拢会载我去，啊，我会陪阿妈去，啊，我感觉足亲切的，阿妈去教我了吼，行行转来，伊就感觉加足舒服。啊，像是讲这有听众朋友听来讲，鼓励大哥大姐吼，行出门，尽量爱让自己。有当时啊，啊，人讲啊爱神，啊爱人呐，啊爱神，啊爱人，就讲有当时啊，吼，咱有病，咱拜托医生甲咱医，啊，唔过嘛爱靠家己，对不？身体营养保养咱食有够，吼啊，听陈老师一句口劝，有当时啊，身体艰苦白听，咱来找一个医生，叫做大自然医生，大自然的医生。所以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无论如何出门。吼、哦，去接受大自然，吼、哦，去大自然当中，人会足轻松。台湾足侪所在人会去啊，是不是？你啊，平常时日啊，迄个风景区无介侪人啦、啊。但刘叔讲这是真的，平常时咱风景区无介侪人啦、啊。吼、哦，啊，大家大但是也方便家己坐车，吼、哦，啊，讲一句实在话啦，叫客人车嘛不要紧啦、啊，是不是？客人车叫咧，叫客人车载你去嘛不要紧啦、啊，吼、哦。大哥大姐，如果经济许可，咱就叫客人车来载，吼、哦，啊无叫客人车载你去车站坐公车，对无？叫客人车来载你去车站坐公车，吼、哦，大哥大姐也行动方便，家己拢会当想办法。台湾足方便的，足侪方法的，真侪所在公车拢会当到，好不？所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只要你想要做都做会到，想要出国的，但是说来讲过啊，坐轮椅你嘛当出国哦，是不是？吼、哦，所以咧。世间有无限的可能，上惊是你无去进行，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谈就没有报告。后来我等你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陈老师哦，大家听到大哥大姐哦，身体未爽快，身体无奈哦，陈老师讲实在话哈，我心内总唔甘的，因为我是。像我多讲个听众朋友，我细汉时阿妈甲我带大汉的，所以我细汉的时候，阿妈身躯边哦爱弄来弄去，啊，我阿妈吼，我阿妈吼足疼孙的，迄大个孙哦对伫个身躯边哦，小可身体未爽快啦，小可身体未舒适啦，伊就赶紧要甲你调养啊，伊就赶紧要甲你调养啊，啊，逐天我阿妈上重视的就是啥，你那食有营养无？脚营养无，吼、哦、啊，体力活力好无？会叮当活动，体力活力好无？系安尼，所以伊拢足够咧。我下课吼，等伊踮遐走啦，出去庙口安尼走安尼佚佗，伊拢放阮去，那鸟也放阮去。嘿啊，回来吼，佚佗到规身躯那脱牛咧，太过暖了，衫烫烫，阿妈就甲你洗清去，啊，就叫你来食饭，一定拢顺便食，拢煮营养的煮好你食。啊，陈老师吼。足感恩足感谢的讲，这时代啊吼，这时代，因对着这囝儿时势吼，因足用心的。啊，不过咧，我阿妈食老的时阵，因为伊较早少年种菜嘛，较早少年种菜，所以食老翘骨足严重，翘骨足严重，迄、那个驼背翘骨足严重。我阿妈生背的啊，生背的啊，较早时代无得无法度甲做月台。迄滴囝生落来吼，伫过来房吼，过来切菜呢，过来倒秧呢，咪伫过来房做事的。所以是安怎，阮阿嬷吼，伊个新妇祖囝，大家做过来，伊拢去伊遐待一个月。迄大家新妇祖囝拢足感恩伊个，是安怎？因为迄妈妈、迄婆婆吼，足用心的，做过来做足一个月啊。即要听到安尼足少啊吼！伊只要新妇啦、祖囝啦，做未来一定去伊遐住，啊 啊，甲斗骗囡仔，啊，甲做回来做足一个月，就是要食营养，因为伊较早知影，较早生囝了后，未来做无好，食老啊，歪腰翘骨，经过酸痛艰苦。啊，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我阿妈吼，伊食老伊未堪止食消炎止痛，伊拢食中药，所以伊食到八十几岁哦，八十几岁。伊翘骨足严重，伊会当割菜，拿去菜市啊买菜吼，去菜市啊买菜，唔免牙乖啊，唔免牙乖啊哦，系啊，啊伊啊筋骨酸痛，伊就叫我甲抓中药，我做够抓中药的，因为我细汉拢是帮阿妈抓中药，吼、哦、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要甲恁找一罐食了固筋骨的固筋骨的中药，陈老师袂当闹亏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找固筋骨的中药，袂当闹亏。家你爱家你找一罐真正对筋骨有保养、有营养、有调养、袂咧袂涩，大哥大姐适合食的顺食中药。因为足侪筋骨药啊，内底有诶有鹿茸、鹿茸、鹿茸，大哥大姐有诶食了血压高，也是火气大，食了伤热涩袂堪忍。所以鹿茸毋是大家拢会食一个，是毋是？啊，第二足侪大哥大姐有高血压，你都袂堪忍食伤涩，所以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袂得袂涩，药性温和，佮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陈老师作用心的，我无骗你。所以陈老师介绍这款香煎白金补丸，伊内底咧，伊无鹿茸，袂得涩，伊用杜仲来替代。杜仲，咱知影杜仲做未来固筋骨足好，是毋是？所以杜仲伊本身对血压平顺嘛介好，伊对筋骨嘛介好。啊，这当中，咱的香煎白金补丸，伊内底用杜仲、用牛膝、牛膝，吼、哦，牛膝咧对筋骨嘛足好。所以像那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补丸，食了筋骨用。食甲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吼、哦，你这罐香煎白金补丸足好，我要介绍我朋友食。是安那要介绍朋友食，因为你家己食了好。啊，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补丸一罐嘛较2000块。大哥大姐啊！食老啊，经过各样自由自在去佚佗，像陈老师安讲的，较早少年辛苦啊，食老咱来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好命的老人是你家己定义的，唔是别人家你定义的。你要学家己好命，你就会当好命。你经过各样行，你安尼歪腰翘骨，经过酸痛，较早少年做坏事做歹事，食老啊，食一罐固经骨的，互你经过较袂酸痛，互你经过较勇敢，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补丸一罐2000块，过你几个月，做会好，唔免订，唔免看，唔免抓，好不？食这罐，陈老师精心甲大哥大姐筛选的，这罐香煎白金补丸是固筋骨的专家，一边甲你强筋健骨，一边甲你治疗酸痛，和你食了筋骨的勇健。食这罐香煎白金补丸，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线卡拢在线助理解服务，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支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一，过了的四月初五，跟他拜神哈，乌阴哈，但是雨落不落来，有人讲哈，嘛颠倒湿热哈，啊这应该到雨季哈，但是有的所在雨啦落无晒落来哈，就安尼湿湿热热啦哈，啊很不舒服哈，都。地水给你们挂啦，无法度吼，这天气吼，就是热人吼，上无通翕翕啦吼，啊呢，压杂啦吼，啊热啦吼，啊佫无出门佫袂使吼，无法度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讲一条，发现是中华吼，到最近这几天啦，可能一个时间啦吼，一个时间几个月啊吼，中华县一个姓林的太太去一间，我那听讲连锁的咧做头毛的啦吼，都做头毛、吹头毛、哈洗头毛嘛吼，洗头毛吼，内面是查甫的啦，迄、那个我那算打咧耳塞啊，一种查甫的助理吼。你讲洗头，你茫看呢？我讲一般来讲，那做头毛做囡仔较侪，无唔对啦。做囡仔吼，较细心啦吼，啊手啊较油啦吼，这头壳背吼，啊即摆嘛做者查甫呀，做者查甫咧做即种你讲洗头啦吼，啊即、這个美发啦吼，啊即、這个查甫洗头毛诶阿弟啊啦，讲阿弟啊吼，得打咧二吼，可怜我那洗袂少头啦，咱讲属实。第一个，这个美发，这个所在哈，洗头毛哈，准加可能哈，有其他较大了淡薄啦哈，小可啊，伫对呢，洗头毛哈，你知影讲，这种美发店洗头毛人都是体力啦，会倒嘞啦，不是体力哈，都体力安尼哈，啊一个椅啊哈，啊头壳肯定肯定嘛哈，啊到后边头毛安尼好洗啊哈，啊迄个助理在家里后边洗头毛好，以前嘛都咬的对讲咬吼，大家可能想讲真大啦，唔是？那你洗头毛啊，那凊彩吼，都头毛、头毛啥？一个头毛洗发精嘛，嘛骨骨啦吼。有诶讲你是专业对啦，专业专业啦吼。但是一半边啦，伊即卖迄个肩胛也是较大了的所在，迄个咬的对呢，家叫都大块些啊。偌大坑呢？差不多上鼻塞啊大坑啦。有诶讲上鼻塞啊大坑对啊。计较噶哦，你洗头毛甲咬一下吼，连老花都无老花，连六皮都无六皮，干那红红一抓嘛，就是安尼，迄个是无大力啦。但是我无洗伊，唔对，你感觉讲个性很不舒服吼，就迄个感觉讲，你该洗头毛洗甲伊用着我头壳遐，安尼一个小瓜吼，就红红啦，就像个物件甲咬着同款哦。当然无老花，我那无六皮啦，就物件甲揢着吼，安尼一抓红红吼，差不多像个皮屑安尼啦吼。回家当场我都收煞，准签啦，签好解书啦。我讲等你嘛好啊，啊，就甲你回一个细节讲话，谈到有较大啦，刷分分都迄个啥，迄个洗头毛是洗发精较骨淡薄吼，都收寡手吼，白较头前淡薄，未刷未刷，就只好签好解书嘛。这个阿弟啊吼，甲洗头毛这个赔等于赔6000块啦，6000块，我讲吼。无去理解是甚物头啦，哈哈，无法度，人个咧花啦吼。既然是安尼，嘛得签同意书嘛，对不对？好解书啊吼，我都要赔你6000块啊吼。啊，你签一个好解书，即件事到遮都袂当花啊吼。好，结果唔得等于处理啊吼，即颗太大准后悔啦，后悔想讲，这安尼可能客无够的款，我咧想啊，绝对是安尼啊。你并无任何的大伤害啦，咱讲事实吼，你迄哪里行路去磕着边边比这较大力啦？伊讲啊，我家己磕咧，我家己平讲乌老话，但是你这是你家白啊，就是讲我这个同学做代志吼，就听到吼，就是伊即马等于后悔，本来签着6000块，要甲你和解赔你6000块吼，但是嘛欠无钱啊，这洗头无啊多人欠我侪钱啊吼，6000块啊和解书签咧，到时阵我赔你6000块。这件代志就算，这个无代志啊吼，当着后悔啊呢，后悔吼，伊想讲这应该过，过什么话呢？甲过刑事呢？你知影呢？这啥法律？你过民事就得较轻嘛，民事就后头你甲我那啊赔偿一个人，那吼啊就准煞，民事就是安尼，伊甲过刑事啦，过刑事讲你洗头毛，甲我洗一个小瓜甲。灰一个头壳也硬硬吼，害我即后盖都唔敢用洗头毛啊啦，等下困袂起啦安尼啦吼。感情啊，这严重，我咧想是无啦。当然，咱是本人啦，咱唔敢安尼讲，但是我咧想是无啦。都甲你讲，头壳也啊吼，洗头毛小块位置吼，就会像个鼻塞，吓得吓大个啦哈。这个案件伊个个人事，检察官有过啦。你第一关一定要经过检察官嘛，因为你个人事都爱检察官调查。
是不是这个代志啊？有这个代志好，啊，我得按照你所讲的理由吼，得给你送去地方法院，哦，法官裁决，法官断的，中华地方法院法官断的，这个你所讲，这个查甫西塔曼的助理，这个吼，讲给你安那边，你要过过是伤害啦吼，什么什么害你，这个后盖准唔敢西塔曼啦吼，困未起啦吼，这唔免判刑啦，绝对免判刑，无大件，法官。两个装备当然，伊骂人嘛，袂得解技术啦。这个法官吼，伊要骂这个胡林人，骂这个太太，你是在滥用司法啦。这道代志你也咧个性化啊？伊想耍什么人？连这检察官是唔知听话听无啦？这个法官讲，这个案件自开始就无应该用阮个位性的啦。啊，当然就是连检察官都骂落去。你这个代志，到你检察官，你唔知讲啊？这到底是要创啥？你给我看你的相机对？你伫检察官这个所在，你就袂当安尼诶，凊彩去挥霍、去浪费这种司法资源嘛？吼，这个个性书是咧个什么话？哇！所以讲我咧讲这人之嘛，吼，实在真正车系差不多比较这个两个月或三个月进前吼，到中华和平店啦。一间我那不叫有名，全台湾的连锁的做他们的哈，啊这做囡仔太太上济嘛，那做他们啦哈，洗他们啦，那哟啊侬底下洗一下哈，内面有请一个查甫助理，就算阿弟啊啦，伊这所谓查甫助理就是专门咧讲洗头的啦，伊个无在就去讲做他们，就是讲吹他们，甲伊个无在多吼。等于耳塞啊，吼、哦，这个洗头毛也好，准加洗头毛洗吼啊，可能吼、哦、有较大了淡薄。你讲洗头毛的人吼，伊、哦、肩胛绝对无可能留偌长啦。你知影讲我咧做啥物工过嘛？我咧洗头毛的人肩胛绝对无可能长吼、哦，会受伤嘛吼。拢肩胛拢夹夹肥肥安尼吼啊，当然这个是准头壳遐准甲歪一个吼、哦，可能注意吼手。啊，我较头前淡薄吼，都像鼻塞啊大地啦，像鼻塞啊大地，迄样吼，准去有手痕吼，画一个哦，啊当然是较大烂吼，都一撮红红嘛。你物件来去画着头壳遐吼，手枕头啊对吼，较顶淡薄个所在吼，阿无溜皮，阿无流血吼，都一撮红红迄、那个看有就对啦吼，伊水甲翕起来呢，吼、哦，你甲看有人讲吼，这种人吼是头难，你都无法度伊啦吼，啊这里、個。洗头这个阿弟啊，查甫助理，就回去都未刷了，啊，未刷了回归保安吼，无多店长出面吼，无得安尼，赔你六千块啦，安尼有够意思无？安尼赔你六千块吼，就这个应该和解嘛吼，这无真正无什么代志啦。第一时间太太答应，但是你要阿弟啊，欠一个钱咧吼，欠到月底啦，就是当个月一月嘛，今年一月吼，月底。伊赚了钱啊，六千块赔了吼。阿太太当时都有来签啦，签这个和解书啦吼。同意赔六千块钱无客气啊，因为你来到月底啊，你领钱较会当和解吼。唔知影讲等于吼，想话想啦，三思五思吼，想想唔对，这绝对会当个客家仔，伊都第一时间随便甲赔啊，就表示讲伊知影伊唔对嘛吼。抓到这波，这个得理不饶人，最讨厌的这种人了。就句话来讲，这个得理不饶人，无唔对啦。打开始起先是这个阿弟也唔对，我一个说一个上大啦吼。好，并无发生任何代志吼。你这个得理不饶人，这种人的个性是最讨厌。社会上吼，伊即马等于想象了唔对，我安尼袂当准抓，准到派出所就较过这个阿弟也伤害。警察嘛，莫名其妙讲，伊甲你伤害对，迄个也无伊啊啦。迄头壳迄都足细抓嘛，啊都唔是讲啊老花六倍，讲会当老客户吼，伊就随个翕个吼。伊讲啊，你受伤伫对，受伤害伫对。伊讲你看我的手机啊，我翕个吼，在我头壳遐。啊，警察甲讲，我都无伊啊。伊咪是要告啊，伊咪是要告。当时第一时间咯，我翕相起来吼，就叫做过失伤害啦，啊无法度。如果我检查嘛个，检查既然受理个，都要送个检察官。检察官传来问话吼，伊讲我不爱收这六千块啦吼，伊讲伊第一时间就要六千块甲我回啊啦，就是要甲我赔就对啦吼。那既然是安尼，就伊知伊唔对嘛。
你就是知道你唔对，你才会要赔我六千块吼。但是我想想诶，唔通吼，法官那接到检察官这边正式起诉，当然在问话，来个法官问吼，伊讲这件代志造成你偌大的伤害嘛？伊讲唔是外口病的伤害啦。啊，到迄抓到，甲你讲都水无去啊咧。伊连过几天也要去想想诶，伊要去报警察，警察甲看讲啊，你是伤害伫对。根本都无呀吼！伊讲唔是外表的伤害，是甚物伤害呢？伊讲造成伊后盖吼，从迄边开始啦，伊就唔敢去洗大门、点洗大门啦吼。啊，暗时也想着吼，就困未起啦吼，惊甲皮皮抓啦吼。法官就判释个讲，这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吼啊啊！讲惊甲迄抓开始唔敢去买外店洗大门啦吼，暗时也困未起啦吼。啊，行路伫迄个外口边吼，佮安尼小块淡淡串串啦吼，都当要甲害着对啦，拢会甲咬头壳遐啦吼。你我听有几句，法官甲看过诊断证明吼，包括相片，因为迄号你若无看相片，找无号啊嘛，伊都无留任何的后遗症啊。迄都甲你讲画一个吼，确定个肩胛头迄个所在吼，小块画一个红红好，都无去啊。啊！法官就只有看相片啦，因为你迄个相都无去啊嘛。法官看过了吼，伫判决书甲写讲，姓林的太太，你我甲你看，你大学毕业的人，厝内面甲你做生意，相当的程度，唔是干那学历、教育，你的社会资源，就是讲你生活袂歹过嘛。我甲看你的经营吼，你都大学毕业无够一个教育吼，包括家己厝内面做生意，我也算袂歹过的人吼。你唔是个无知的人啦，你即家己明知，即根本都唔是甚物咧伤害故意甚物话啦吼。你阁敢接受六千块的和解书啊？过来又阁敢要敢过？你敢签落去呢？迄、那个和解书签落，是你无敢给钱，是因为你后悔嘛？你家己伫个三花三树因吼，准价格吼，这吼是你毁约在先呢。你答应六千块，人都当场甲你讲六千块赔你，这件代志咱就无去啦吼，无悔啦吼。你嘛讲好，讲签落呀。你是当来伫个咧想来想去，讲远啊这卖家好解吼，要继续价格啦吼。你这个都浪费司法资源。讲一个较歹听的吼，你后边便可能准备嘴。开大大，要阁加较济啦吼！你这吼实在是对法律上来讲是大家上讨厌的人啦。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啦。我讲啊，这个法官没了到准，啊，这个法官不但没这个太太，第一个判决书加写讲免刑，就是免判着着。迄、那个洗头阿弟啊吼，完全无代志啦吼，是咪咧是过失伤害这条啦吼？好，无大劲。伊上串面边个检察官唔知听有无啦？伊讲这个案件自开始就袂当用阮有这个案件的啦。啊，当然安尼就是袂使咧，袂边个检察官啊。你该，你该该，这个案件你也得要过。真咯吼，社会上阁不止啊，这种人，我跟你讲啊，这是差不多三个月前发生伫中华吼。社会上阁不止啊，真正你来说伊，真正来说伊，我来讲吼。这条是拄啊碰到这个法官真正派啦，伊知讲代志好歹帮走啦。你若碰到迄个看公文的遐，都无咧食人间地水的遐吼，你干那个知影看公文哦，这条伤害伊眼角落头，你话好啊准啊，你就是眼角落头个内伤，你唔在去看讲是啥物叫做伤害，太一空嘛是伤害吼，无说伊小心心甲你背电话是伤害，你得像这条法官，你唔才知影讲代志就是安尼办，你问看咧，社会上有这种人，足敢甲你告这個，就是你当着那像迄种我咧讲，干那看公文白纸黑字发看吼，啊，我你着告个吼，伊着咧伤害，啊，你着是安尼准吼，啊，判五十天吼，罚金五万啊，你着气死也无伤，无法度吼，中华，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最近你的身体叫大大医生给你学了嘎？
1: 嘿嘿嘿，好啊，凊彩人啦，来了看到嘛，给我学了
0: 嘞。
1: 啊，我拢吼，我拢嘛喷一个点十几万啊。
0: 哦。
1: 啊来吼，我拢泡泡，我不能吃，伊那个，嘿呀鬼呀，你不能吃，我唔要紧，我试嘛嘞，伊那知影食知影好一路嘞，去买啦。
0: 阿桑阿桑阿阿妈，你讲你食咱的 Q 食食了足好吼 Q 啊。
1: 嘿嘿
0: 嘿。哎，你讲你心中带六十担哦，六十斤哦。
1: 阿妈，你做人放足好咧，无你让他食只久啦。
0: 安尼哈。
1: 啊，是去甲穿鞋啊，叫我去一提少去要挂布。阿妈，你食你看会着，你看健康咪靠着。
0: 哦。
1: 食只要只对啦。
0: 哦，大大医生。
1: 有。
0: 甲你讲食这个对。哦。
1: 嘿。
2: 啊。你个健康这款起源咪吼，连大行的，人个医生去要看了，才讲内面的成分吼，对老大人啊，上高保护者啦哈。在咱这个胖布啊，人吼食到这个话吼，这个所在绝对奇怪。这所在是贵身骨，应该是病骨吼，但是做上侪代志啦。一天吼，你该想看卖咱的这个碰布啊吼，一分钟差不多甲算差不多七十个啦，吼、哦，七十至八十这个中间嘛吼，为六十外吼，七十吼八十人讲拢，咱拢个来的标准吼，就差不多七十通这个一分钟差不多七十通的，一天二十四点钟，你看你的碰布啊，一天啊拍几个？你个拍几年啦吼？哎，那奥多拜，人咧比咧呢，人迄个心肺梗医术咧比咧吼，咱这个碰布啊拍一个就像啥呢？都袂输，敢那身躯砰一个吼，一个拉出来感官吼，都像咱的眼睛，你个发动，搁个筋肺，搁个发动，都发动一个医术感官。迄台奥多拜一天吼，发动十万遍啦。你若一分钟七用七十个来报平均嘛吼，咱人的碰布啊吼，一天爱拍差不多十万个吼，迄台奥多拜托三天就拍赢啦。你一天啊个经费个啊，咱的碰布啊拍一个，就顶这个意思吼，伊拍几十年啊，一天都要拍十万个，有你个看，你不搞国家在上高高头，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吼，特别咱八八十战吼，石头短短啊，凊彩行两步。穿平平，穿到滑平吼，啊，人若穿来到地，咱软胶胶吼，拢无爱顶，当个物件袂食吼，这胶皮愈严重呢，人愈有血，就是安尼，一个裹一个，水甲冻起来。美国进口的基本比水甲冻起来，冻起来，慢慢啦，慢慢啦进步吼，人特别咱穿平平吼，老腿白啦吼，对咧惊大啦吼，人就加少开咩吼，免咧八八十十不时得咧暗时啊，尤其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像个石头都跌咧乡下同款吼。美国进口个起源米，起源米，那最近阿伯阿姆做者浓焙莲藕精吼，我甲你加一步，你食咱个起源米吼，咱即款莲藕精甲泡落去甲配，用得力个莲藕精泡做茶落去甲配起源米，哇，个效果吼相当好。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总计个五个人做啥嘛？这咱家同事大家拢知。这个团长就是做负责团购这个人，个李慧文哈，个李团长这个哈，咱加判十一年哈，这是定案咯。今仔日人家出来解释，这是无上诉的呢，无上诉，这是已经定案，就是一审尔哈，一审哈。那法院法官来讲，伊用骗局手段哈，其实毋是这个遐五个人啦。那个算起来，这段时间调查也是十二个啦。那总共伊这个团购内面吼，有十二个会咧个参加啦吼。其实吼，伊这吼就是讲客钱，实际上并无这个物件啦。因咧投资金嘛咧吧，大家知因咧投资的项目，唔是讲买车啦、买电风扇迄种团购，唔是吼，伊在咧买金嘛咧吼。但是实际上吼，讲收钱并无去买这个物件。真啊，即马无调查都唔知，代志无变卡唔知。啊，国国书，国国书，你甲我讲好呢？一个月要摕偌济钱，摕偌济钱？伊团购买物件就是安尼啦。但是咱唔知规矩。当时签约迄张单，人事后律师甲你讲吼，你咧甲人做啥物商品买卖啦，啥物话有一寡这种金钱来往的物件吼，真啊有签约的吼，你要注意签约的代志吼，你要知影讲是毋是有法律的作用吼？而且签约单一定要留咧，迄证据你交偌济钱吼？啊，是毋是有遐物件互你？如果摕你交我摕一百万，无一百万的物件互我吼，这叫做保留证据啦，是安尼吼。那么人落个调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李团长、查埔团长嘛，就差不多身躯边有十二个，除了这五个，这个月啊吼，还有另外七个，总共十二个吼，都是用团购的名义吼，就逐个月、两个月固定摕偌济钱去买金马粒，但是实际上吼都无啦。当这投资的人想讲唔对，我投资一百万啊，我投资两百万啊，好，我今日看怪也无趁钱，啊，钱掉伫你遐。要甲你退也退袂转来吼，你即摆后个月要搁甲讲啊，你一个月固定咱签约个一个月都要出五十万，要起码我无话也要退出来吼，伊就开始甲你恐吓，你甲我签约个呢？你甲我签约讲，逐个月吼得五十万固定这个资金买起码吼啊，当时大家签约你即摆无给我，哦，就开始吓啦吼，你安尼违约啦吼，我要甲你过甲赔十倍啦吼，人五十万落来赔五百，啵啵一大堆，安尼唔只。人落个调查，伊实际上共收钱，并袂买金嘛啦，即、这个赎金嘛吼、哦，用即种手段啊，就恐吓啦、诈欺啦吼，即、就是判十一年。所以我咧讲啊，为什么该判十一年，而且即个案件到一审尔咧，一审都过关啦，都无过上诉吼，都是十一年啦吼，伊甲命无关系啦。我咧讲吼，若发生代志。绝对要处理清楚。你人走去死无效，你人走去死，你家己走去死啦。你看伊个判决这吼无唔对，伊带五条人命啦。但是法官会当判，干会当用钱的部分，都诈欺啦、恐吓处罪吼，这个判罪吼，伊甲命无关系啦。你别当五条人命绝对要算做伙，这都无可能算做伙啊。我无企图啊，家己杀死啊，是你家己走去自杀啦，就是安尼。那这个案件起因，就是姓杨的这边大汉查囝先加入嘛吼，然后透过好朋友再介绍这个李团长来，讲因是咧投资团购吼，而且因的团购吼，就是咧买金嘛啦，其他拢无，但着金嘛上好谈啊，事实有影，金嘛这段时间你看唔知几年哦，大概着起价吼，伊讲来买金嘛团购吼，咱来买大批，啊来卖人吼，上无拢10%啦。你投资的钱上无拢，逐个月哦，毋是一遍的，逐个月吼，拢差不多10%。啊，你个算呢？我投资500万，逐个月10%就50万嘛。我若一年的本钱倒来啊呢，啊本金搁底下趁钱，大家拢要算啊，就是安尼。一个是黄金投资吼，黄金粒啊吼，投资啊就开始买。那么当时大家拢嘛认为讲绝对有利润啦。你甲我讲啊呢？无实际上去食着鸡，你都唔知啦。
啊，大家拢会想讲，哦，我真好，伊敢讲价呢吼？你甲看投资起码了这个物件买卖吼，啊，大家做买卖，卡得袂难产呢。大家位拢差不多10%的利润啦吼，啊，大家就投资，而且伊就是会签约啦。签约就是讲，今仔日吼，一个人一个月固定给500,000啦。就这团杂件嘛，这团杂件吼，一人一个月给500,000固定哦，固定通过的先吼，大家签约落去吼，啊，大家都会给我摕恁的钱来买，等于投资，根本拢无去买，讲收钱啦。十二个啦，一个月500,000，我是比例啦，当然一个月摕100,000过来，我唔知啦吼，是安尼吼好，伊向十二个摕钱，摕差不多7,500+万吼，这完全拢总无去讲买什么金嘛啦吼，安尼啦好，当当。投资者人发现我唔对，要退出，要退出，当然唔是讲干退出尔，我都要该摕本金嘛。我当时投资伫内面1,500,000啊，我投资只只300,000啊，我都要摕回来嘛，我都不爱投资啊，我都不爱跟你做生意啊吼。伊就开始啊吼，跟你讲啊，你跟我签约个啦，你袂当退出啦吼，你都要跟我投资个几年几年啦吼。啊，当时有诶无是到底，若无吼，你这段时间无交诶钱吼。加加咧差不多500,000啦，300,000啦吼。我限你什么时阵付我，若无我吼，我特别甲你甲你过。你有甲我签约个签约单，无大件吼。我逐天会叫伊步兵两个来恁在门口口啦。逐天都甲吓惊啊！传迄个相片，到迄个什么台家老位老弟啦，迄种相片，互因吼，逐天都接受真大诶苦痛嘛，这种心理吼，准五人吵吵去死啊，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人咧讲吼，真吼是真当然啦。比海这边，即马就存一个竞赛嘛，半注啊吼，这个竞赛吼，房价吼，你绝对感觉伤轻啦。五条人命，我就甲你讲，你法官伊绝对无可能甲五条人命算伫个身躯啦。我会当甲判罪部分，就是干那利用恐吓。主宰诈欺，甲恁骗钱，讲要团购有无吼？啊，实际上收钱赎金啦吼，我无可能甲你的人命算伫遮，我无开刀甲你抬，无开钱甲你甲你断啦吼。是你家己要走自杀，讲我咧讲吼，那发生代志自杀成功啦，自杀代志不未清，做无大劲，这条命是你家己自杀的，到时阵法律无可能互你公道啦。因为你自杀嘛，唔是对方企图甲你抬死，所以讲你要相当注意。歹人要付出代价吼，你人命都要留咧。你唔茫讲假讲啊，我来死吼，我用死来表明我的清白啊！大家看到我死吼，绝对法官我等下唔敢啦吼啊！害你害死是人命，你家己都会自杀，这条人命未算的，甲你害这个人啦，是安尼啦。所以这个。先让注意，所以这个案件到今仔日人出来解说，就是因为伊这吼真正受害这边五个人是自杀的，所以这个人一心呢，一心就过关啦。就是这个姓李的李团长，这个查某团长吼，就是十一年吼，就是用诈欺、恐吓、主宰，甲定罪，甲判这个罪十一年吼。拢完全无去讲着讲，害死人命啦，一个月五个人吼，就是因为自杀无安尼啦，无安尼吼，这就是法律啦，所以大家清楚啦。那你讲讲一寡有诶无诶，真正道理吼，你都爱讲讲，你着千万性命留条呢，你性命无留条吼，后过要甲人烧过啦、烧病啦、要讨杀就讲道就无法度啦。你茫当作讲我人死啊呢，我人自杀死就是为着要甲你讨命，要互你判一个较重的，无可能。你的自杀死的吼，甲伊所甲你做的判决，其实完全两回事啦。但那法律上是安尼啦吼。台中方圆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要挂这个 Q 来你家，啊跑拢本人家人打拢讲，哎呦，遐贵哩，你本人家我讲不要变台四百嘛哩。
1: 阿桑，你讲你。从那个 QMB 开始，人吼，总较快活嘞吼，无较早拢。
0: 我听到我老公，哦，你今仔日变啊，咱就你爸较水啊来，还伊今仔真正快变啊，拢无少想了。
1: 安尼哦，好加载吼，无较早拢半大叮当，拢无爱叮当吼，连面床都袂热哦吼。
0: 这个你真卡自己在家耍啦。
1: 安尼哈。
0: 哎，下面其他款你都得穿吼，咱大家来吼都加俄罗斯的哦。
1: 安尼哦。
0: 我靠，我今仔精神几足好个安尼啦。我讲，哎、哦欸，啊，我拢常去看哩，常去看哩，讲，啊，你迄是对咩啊？你啦，我讲我听广告啊，你若个试卖咧，我只都有哩。
1: 哦，好加载嘞吼，这款 QMB 真正足好嘞吼，足好嘞。
0: 足好哦，我常去看哩，上好。
1: 上好吼。
0: 嘿嘿，啊，我这种，我跑啊，恁食嘞。
1: 啊，恁啊，恁医生在个咧学了嘞吼。
0: 哎，跑啊，拢我只款自己拢食这食食两粒哩嘞。
1: 哦，上好上好，哎呀，你好啊，你好。
0: 拢两粒两粒，拢啊拢拢咧计，个医生也食食了。拢另外倒开，倒开另外咱
1: 另外
0: 吃，一日食真大呀！
1: 阿妈，你讲你八十七啦哦？
0: 嘿哟
1: 哟！
0: 哦，阿我只在前边十七人甲讲，哦，你面貌下只要变得水啊吼！
1: 不简单。
0: 哦，阿看那是比较少年嘞，啊，精神较好了安尼啦吼。我讲你落去买来吃，你来甲传我食，这药食二个偌二款的嘞。
1: 安尼好。
0: 哎，阿来我，我你只系讲，大家就讲吼。无人去遐住你啊！你不能食。安
1: 尼吼。
0: 哎，啊，即摆是出去，所以就安讲，人个阿妈你来食，人个凑合你啊，你食迄偌贵个咧？
1: 好
0: 好好。哎，你咩话食？我冇好气歹你咩？
1: 恭喜啦，恭喜啊！生日哦，阿妈你食得足好呢吼。
0: 哦，啊，我今仔咧，比如啊，今仔我家己大吼。哎。啊，那你爱煮，你爱食，叫食的话吼。嗯。拢讲问我，我讲你只要免加烦恼，我身体足好。
1: 哎呦，好。
0: 哦。你
1: 准备带小姐来看我，讲我身体就变只好安尼咯。哎呦，恭喜恭喜哇！好
0: 加载，
1: 好
0: 加载
1: 哦，好加载这款 Q。
0: 谢谢
1: 来。好，谢谢
2: 再见哈。阿妈，讲买九十万吼，我看已经九十万啦哈。诶，食甲真好吼，人来有话吼，诶，免烦恼，得靠保养啦。家己无在调台，靠外来，甲你先顾一下吼，顾一下人吼，得继续助力呀。我今日买对买对，像这阿妈九十岁，家己大呢。哎呀，少年的绝对，大家虽然有头路，你也无可能看别日身躯边啦吼。啊，家己大讲免甲烦恼啊，我即马顾甲正样吼。老大人啊，要顾身体，若要安尼在在吼，第一关，搁在心血管啦。人听专业的医生讲，医生在那安教嘛。咱若食到一个货吼，要顾身体，第一个坎站就是心血管，心血管先顾在。互伊顺序无大毛病，人吼都继续顺序吼，都比个进口的 QMB 甲进行做伙吼，心血管一定个先个顾仔仔吼，较无大问题啦哈。美国进口 QMB 甲咱独立的进行，那不上坐看来吗？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的家用开放时间交接。那有一寡产品有帮无上在要询问吼，稍等开放时间多多使用。超个0800-868-999，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辉达财报优异，带动科技股表现，台股今天上演报复性反弹，盘中一度大涨 1586.09 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 41368.21 点，上涨 1347.39 点，写下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达到 3.37%， 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 129.31 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 850.5 亿元。行政院人事总处今天公布民国116年政府行政机关办公的日历表，总放假天数是121天，其中3天以上并同例假日连续假总计有9个，分别是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农历春节是7天、和平纪念日、儿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日、台湾光复暨金门古宁头大节纪念日，还有行宪纪念日。近日有外送员在脸书社团 Foodpanda Uber Eat 的外送甘苦谈，贴出一份疑似 Uber 的合作伙伴招募的表单，内容提及将在北投启动测试计划，开通服务中心。交通部在今天警告，现行法规并没有开放机车载人，违规驾驶最高可以被处20万元罚款，平台业者最高会处2500万元罚款，并且会吊销牌照跟驾照。近日医美诊所连续爆出疑似偷拍秘录的争议，引发社会对医疗隐私保障的高度关注。卫生福利部启动全国医疗机构专案的查核，医师司的副司长刘玉清在今天就表示，目前全台已经有720家医疗机构完成查核，共查出35家违规，其中以新北市的14家是最多。第一波查核对象几乎都是医美诊所，占比 99%， 重点检视诊疗空间是不是设置涉及密录录影可能侵害病患隐私的装置。AMD 超微董事长暨执行长苏之峰昨天来台，今天宣布为了要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基础设施需求，在台湾产业体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以扩大策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提升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的先进封装制造产能。台中捷运绿线延伸线分别是南北两段，北段延伸到大坑，南段延伸到彰化，目前彰化段的都市计划还没有通过，导致整体计划无法获得核定。台中市议员就呼吁台中市民不该被彰化的都市计划卡住，要求市府要分开施作。市长卢秀燕承诺会函问中央，询问是不是可以分开设计施作。彰化县政府今天举行鹿港全民运动馆新建工程上梁典礼，彰化县长王惠美等人见证工程进入重要阶段。王惠美说，工程预计今年底就会完工，完工后可以服务包括鹿港、福兴、秀水地区大约16万的人口。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在午后北部宜兰花莲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水气增加，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在北部、东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半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咱张武讲一条，伫台北科技大学读硕士吼，到研究所嘛吼，硕士好像无过关嘛，都去教授甲拍来24岁啦吼，这个少年家伫学校内面跳楼自杀12楼自杀吼，其实是拜的代志，到这个拜开始要上课，伊就伫学校跳楼自杀吼，拜自杀拜的。因这个同学嘛，到这个较好的朋友吼，都个代志讲出来，就是伊传给伊的一寡咧读个咧研究所吼，这段时间的代志吼。好，那张下晡家属下着拜山嘛，张吼下晡到学校内面，就是因后生住在些所在吼，有去做一寡发挥啦吼，有诶无吼？好，当然是爸母啦，哇，这爸母吼靠甲妈妈好吼啊。一个已经栽培到会当读硕士的后生吼，结果唔是虾米大原因，就是因为功课啦，功课压力吼，安尼自杀吼。这个爸爸的长啦，长嘛，长到学校吼去做一挂发挥吼，人记者咧甲问啦，问讲你敢知迄个后生吼？研究所这个教授什么人？因爸爸讲，内面教授有够多啦。伊讲到即马，伊个唔知讲，因后生是对一个教授，对一个教授都唔知。当然这免笑啦吼。其实我讲啦，你囡仔读册，你老师对一个你该知。囡仔若无真正甲你讲啊，足实在吼，你嘛唔知讲，到底老师啊侪，教授啊侪吼，到底是对一个教授咧，教我的囡仔吼都。等于读这几年的时间，等于无过关嘛，就是这个研究生啊，同这挨过一个时间啦，唔是讲安尼就无吼、哦，可能你也比同期这个同学吼，都较慢起来硕士是安尼。那么这个硕士的这个研究生这个吼，算五啦，24岁吼，伊就是捌甲这个朋友，真好的朋友，来讲伊这教授吼，实在。改成讲话较做个无同款啦吼，伊教我来做，啊，我拢照伊办法落去做。伊这要毕业，要起来硕士，还有这论文嘛。读大学过大拢知啦吼，道理那像咱那简单读迄个大学4年吼，好，咱就简单写一个论文吼，差不多拢会过啦吼。但是你那硕士一定较困难嘛，你读较博士迄个论文阁愈困难啊。就是安尼，伊讲伊个硕士论文叫我教授我改4遍啦。少年家当然，这人自杀死吼，有当时啊咧讲啥吼，咱也歹讲啦吼。但是内面实际上个经验是安怎，但是我讲我的经验互大家听啦。你读大学，读个硕士，读个博士，还有当时啊，那真正论文有个人吼，伊就是去学教授我退4遍啦，退4遍就讲。这边未使阁点解，迄边未使阁点解，哦，退4遍，到尾我也未使，无过，唔只无过嘛，就是安尼，唔只无过，就硕士的学历啊，你再阁阁继续读啊，吼，是安尼吼。好，那么退4遍了吼，这个教授其实有甲讲啦，伊讲你吼卖用这边落去写论文，就是讲你对这边改成写个无改认真啦，意思就是我看你。你即马写你项目，咱每一个写论文，一定是我对这个物件看法吼、哦。好，啊，我都哇写论文吼、哦，对吧？好，但是伊即马教授意思，你写这个科目，改成无对就对啦吼、哦。你安那写都写无对，是重点啦吼、哦。既然是安尼吼，伊讲你改别种的啦，啊改别种的吼，伊嘛真正去改别种的吼、哦。结果嘛是同款这个啥，这个拢。无好啦，无好啦，无好啦，就安尼啦吼。啊，上尾准变做啥呢？变做讲，无好过啦吼。那么这个爸爸当然上加艰苦，当然爸爸妈妈啦。囡仔，你看一个后生读个硕士吼，伊安尼，是头个艰苦吼。结果发生这个代志，免阿讲，当然学校就咪调查啦。听讲，上新的消息，这个教授已经死头了啦，先死头了吼。当然对唔对？人即摆咧调查啦，到底这个教授是唔是真正故意刁难，还是真正我咧照教授的这个资格吼？我的看法，你安尼就袂过，我
要哪给你过啦，就安尼啦吼。当然是安尼啊，我即摆讲这大家绝对当了解啊。嘿，你别当讲，啊你安尼我拢无啊过，啊，问题是你都真正写得无好啊，啊要哪办？所以这吼足歹讲，你讲事后咧调查，这可能破破调查啦。你别当讲教授甲你调人干啦吼，啊你囡仔甲你想袂开，哇这有东西啊吼，实在。唔知咩啦，讲啊，当然这受害唔是受害啦，就是已经过身自杀嘛吼，这边也较弱势吼，有较侪人也较同情嘛，一定是安尼吼。啊，这个爸爸是咧讲，这个、爸爸是咧讲伊足艰苦吼，这囡仔发生个代志吼，伊讲伊捌教囡仔教一个道理啦，伊讲做老师。你家里读册吼，都一力为师，终身为父嘛，吼、哦，这较早拢知这个道理吼，一力为师，终身为父吼，都你也甲老师教授当作你老爸共款吼，安尼尊敬安尼，落去服从就对啦吼。伊讲着后生自杀，伊听身边这个朋友咧甲讲吼，有传因后生自杀进程嘛，有传真多真多吼，这个朋友嘛，你甲看说，我讲囡仔就是安尼。囡仔到一个年岁坎站吼，伊会当甲足私密的代志，甲身边的朋友讲，伊就袂甲爸母讲啦。爸母吼，有当时若到囡仔读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吼，那这个囡仔代志，有可能上尾一个知啦。伊身边的朋友大家拢知影了了，多爸母唔知吼。啊，这个研究生嘛。学术生这个好好，所以吼，伊甲朋友讲吼，伊讲这个教授对个论文吼，甲替四遍啦，啊改来改去啦，啊过来吼，就立马这个项目，伊嘛照听，佮改另外一个项目吼，结果伊吼安尼拢照改吼，结果嘛是袂过啦。啊，这个爸爸咧讲讲这个囡仔吼，自细啊做阳光啦吼，啊，或者做运动钓鱼啦吼，而且这个啥呢？这个足开朗一个囡仔吼，为什么较会自这个开始读这个硕士班嘛？伊这研究生，伊是读这硕士班诶研究生吼，伊讲甲看起吼，个性有啥物代志，定定带咧心肝内啦，就开始无，像我咧讲安尼啊，读册。你读到一个坎站，你现在要去读起来，看自己的材料呢，真正有影呢，无得卖呢。读到大学毕业就好了，像咱吼，咱知影讲，咱无可能读硕士，咱无可能读博士，博士博地抓落去吼，咱就读到迄个吼一个坎站，好，像阮老爸阮也定咧讲啦，好啦，你茫等茫。啊！读着大家艰苦济个，你会当读到大学四年就足好加载啊！吼，你唔要阁想讲去看人啥物咧读硕士、博士啊，真正咱唔是咧讲，咱唔是咧讲讲哇！你都安尼都啊，事实有影是安，读册就是安尼啦。读册读到一个坎站，都捌有一个教育的基础的坎站吼。啊，都即马大概差不多伫高中毕业，好啊，那佮另外一个坎站，大家拢差不多大学毕业，你读到大学毕业，安就好啊吼。那如果大家看起来啦，艰苦济个吼，就是安尼啦，啊，硬动。真正挡袂牢，你唔得休困一下，唔好过得，结果无想到，因老爸即摆讲，哪要早知，我拢早知吼，大家拢做总统，大家拢好野人啦，本来个代志无得早知啦。因老爸即摆咧讲，哪早知，我就规死卖，甲鼓励，讲去读迄个硕士，我里面咧讲，你那同事哪里甲你讲，我想要来变硕士，你做老爸老母人绝对欢喜啊。你有这个这个志气吼，你大学毕业要变硕士吼，读这硕士出来，我那搞找道路啥，有诶无哈？当然先，你来咋讲后边变成安尼啦？绝对无可能啊！所以讲，这爸爸当然代志无发生，我来讲代志也无发生吼，就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伊讲这个囡仔真听话嘛，真阳光，做运动，钓鱼吼，大家都欢到那边吼，结果就是就开始读这个硕士班啦吼。一段时间了，准备做看起来较像人的文文啦，吼啊，代志拢短短心肝来较看起来吼，较像一寡代志拢无爱讲啦吼。你若做爸母的人知影安尼，虽然你无甲你讲安怎，你嘛知讲，绝对碰到困难吼，至少爱甲问啦。你茫讲囡仔未讲吼，你囡仔无爱讲啊，对啦。囡仔到这个时间的坎站，大家都无爱讲啦。什么人家代志要讲，爸母听，无人要讲，伊绝对拢甲朋友讲啦，朋友绝对会知。
你爸母唔知啦，就安尼啦。啊，真系吼啊，真吼实在唔知咩来讲。这个学生伊来听讲，下靠伊要自杀进前吼，有甲因这同学讲啦，这个好朋友啊，伊讲吼。年假的时间，教授家己讲要做什么事吼，伊嘛是拢去斗三工吼，迄大家放假吼，什么年假什么年假，伊嘛是拢甲教授斗三工来处理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有当时啊吼，伊讲六几礼拜吼，逐工都做差不多二十点钟啦，困无三点钟啦，这种侪啦哈。有诶讲这都欢喜甘愿啦吼，你嘛会当唔爱答应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即马已经暂停这个教授的教学，但是听讲啦，听讲学校本来是讲个暂停哦，这个教授就是你唔教者吼，不过这个教授佮听讲有成事啊啦，就是离开啊教啦，伊就死到路啦吼，都无伫这个学校做教授啦吼。当然调查是调查，调查如果真正这个教授是十足的方法，伊唔是这个学校袂当做教授呢，而是永远袂当做教授，教册人就是安尼呢，你。老师资格、教书资格的人，你若是因为你教书的意，你教书的方式吼，造成就是因为传播你的问题吼，这你永远得给你撤除教书这个职责嘛吼。但是调查那不是安尼啦，当然伊绝对继续做教授，当然伊是个死道路啦吼。伊先开始跟科技大学死道路做教授吼，伊嘛当去北京做教授啊吼好啊。那如果调查并无真正讲是，这个像这个囡仔所讲，这个教授是大唔对啦吼，伊嘛是继续过，就是说有人讲啊，啊，得死你死啊，就是安尼，你唔得唔好自杀，自杀袂当解决代志啦。人听你甲讲这句，大家拢听无，自杀绝对袂当解决代志，唔是干那学生囡仔自杀，你任何做生意，啥物人家有诶无，自杀绝对袂当解决代志，你自杀这条罪。因为是你自杀的，这条罪永远都被卡在别人的身躯啦。你家己要走去自杀，有人叫你自杀吗？无。所以你茫想讲我自杀吼，就是要你好看，来要上好看。你家己上讲啦吼，你自杀绝对袂让别人好看啦。我自杀就是要你好看啦，我那就是要你歹看面啦，啊无迄个代志啦，能调查。是另外一边调查啦，人教授反正人调查的意思，教授吼是较严格，但是嘛无大唔对啊吼。你今仔日所写的论文来要好着，就是安尼。啊，这代志拢会讲一个，会当落去这个调查啦，什么话？搁好你办一年毕业，摕着证书，甲你同届同学拢摕着证书，啊，这个什么要紧呢？你讲对唔对？人吼，就是唔通钻牛角尖呐。一钻牛角尖就想安尼啦。啊，艰苦着什么？艰苦着你上界亲爱的人啦，老爸、老母啦、女朋友啦、好朋友，大家都安尼艰苦到要死吼。你较有可能去这个讲起你无爱的人吼，你讨厌的人吼，去伤害着不可能。你做这种代志，行这种公路的人吼。伤害到拢家己的人啦，所以这件吼，就是长嘛，长最新就是老爸老母有那出面啊啦吼，啊靠教吼，啊有那长教教学校，就是老师伫这个拜嘛，跳到住在迄个大楼啦吼，啊人家咧讲，这个过去，但不得过去当中，就是咧读研究所这段时间吼，教授个退四遍啦，伊个学术个论文啦，啥物吼？我讲这嘛正足通常个思绪，伊阿咱都读过册人，较唔知咧。伊较早咧写个奇怪，我边啊都拢过关，我家拢未过关啦。啊人家个咧讲，啊，你写老白也对啊。你边啊讲，教授老师全部咧针对你咧，你边啊讲对唔对？你平平考试，平平写啥物文章？大家拢过关，你无过关，你定讲，大家拢对我上吧。世间无安尼想啦，如果安尼想吼，家己都上袂过关啦，就是安尼啦。啊，无在一个少年家二十四岁，有人讲吼，做父母的做家己身躯边遐一挂上好的朋友吼，大家都安尼唔尴尬吼，啊都妄想啦，就是安尼啦。少年家嘛咧，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又生。
1: 哦，又生哈。
0: 两个生过车，不要晓得
1: 哎呀。哦，安尼吼，啊，即卖咧。
0: 啊，我是手术了啊。
1: 哦，手术了啊，哈。
0: 我得啊啊。
1: 安尼吼。
0: 哎。
1: 哦，啊，真灵好用吼，你即卖人较舒服
0: 啊。我头我咧食无遐爱，我阁无认真诶呢。
1: 哦，安尼吼。
0: 我咧买几啊口嘛。
1: 哦，安尼哈。啊。
0: 叫三顿食，啊，阁暗时阁食一顿。
1: 哦、
0: 啊，头我咧食无感觉，
1: 哦、
0: 啊，食到尾啊，我啊，我有我在困眠困去，
1: 哦，
0: 都食饱就睡觉了，我都困一直困，困啊，难要叫要食饭我无啊，
1: 无你较早咯，你较早拢歹困呢，
0: 啊，嘿，我拢得爱食爱困药
1: 啊，哦，老得爱食爱困药安尼
0: 哦，我你说经营平爱困药佫较好用，
1: 真正好用嘞，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嘿，
0: 困袂起哦。嗯，
1: 食真营了，真正好用吼，吼吼。
0: 你叫食真营。
1: 好啊，好啊，好好。
0: 嘿啦，
1: 好恭喜啊，多谢。
0: 我上次啊，你问啊，你讲啊无，暗时那吃啊，好啊无，我困没困就当
1: 嘿。好啊，你好。
0: 别叫我。
1: 真营吼，那这部困眠真正好用，差不多八十年前嘞，咱的真营这个成分的物件。对困眠的帮助吼，我讲反正嘛，到一百年前吼，人外国就开始知影讲咱进行这个升温吼，帮助困眠相当好。因为像我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吼，我比例大家听，老食爱困药的人上知，爱困药食嘛是会困真啊，准困觉咧戆戆吼吼，但是应该醒，醒迄个时间吼，伊袂醒，唔是袂醒，目睭有白金，但是佮个头壳袂舒干，要爱困药甲你炸掉的感觉吼，你家己诶。开车啦，骑倒摆啦，吼，也是人走路去装病，你唔知啦。迄个都袂精神啦，爱困了啊，就是那个麻痹，麻痹咱的神经。咱的真正是咧调整，调整脑神经，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这个是真正食困眠上好的天然吼，这个物件吼，得力的真正吼，困眠吼，一项莲花就是啥呢？咱的记忆啦，老大人啊吼，食到这个会上惊记忆放弃啦。嘴里胖也唔知道回来啦，我啊什么，这记忆，咱的得力的真正帮助记忆，甲锁掉，甲冻掉吼，袂安尼一直坐回来吼，一直无记忆吼，得力的真正吼，真好用，伊是血路嘛，血路下里边个咧同头毛丝足细条所在吼，末梢这个所在吼，人迄个功能性都袂胖去啦。得力真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倒袂掉、坐袂掉遐酸啦吼，那无就特别究竟啦，得力的真正，这个血路一定爱通通通。真营上好通，真假的真，行人的行，讲得对，没有对，指定房，指名来买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半年前台中啊，有一个放火吼，共烧死母仔两人老母，甲十七岁查囝，可怜的哈。准烧死内面吼，伫台中乌日叫做五公路啊，一只抗体素啊，岁数吼，有人讲岁数吼，就是安尼啦。即个六十四岁啦，辛苦啦，就是打开始岁数吼，拢无虾米代志，就小隔壁，就是家己住这边吼，这个阿嬷嘛，伊甲这个阿嬷做的处处都是阿嬷吼，这个是新妇啊，新妇甲这个祖孙吼，住这边吼，那么岁这个吼，辛苦这个吼，是隔壁的小隔壁小念啊，这个辛苦的吼。看这个祖因那些祖孙呐，十七岁吼，泰国人，伊讲偷过来衫裤啦，偷过来衫裤要创啥？要穿伊要偏啦，要穿吼、哦。这泰国人啊，准叫上看到呢，就去了这个老母的，这个查囝老母啊，就是因新妇啊啦，这个厝头家的新妇啊，看到吼，伊即马讲了吼，甲迄、那个大家讲了吼，都要甲赶走嘛，都卖水呀啦。种人泰国人卖水，一个仔讲卖水吼，你甲看，安尼，准起废品吼，放火共烧啦，结果烧一个两个东西啊，都即妈妈查一下东西吼，好，今仔日法官开庭开什么庭？因为这收啊，即个收啊吼，这边两个月收啊吼，为六个月前嘛，去年十二月嘛吼，两个月搞啊啦，又搁搞啊吼，好，人继续要甲收啊吼，出来哭啦，甲法官哭，法官讲，法官若时间到，因若时间到，当天二六啦，到这个月二六今日二嘛，这个月二六到时间到啊吼，如果时间到，那如果无甲继续收啊，都要放伊出去咧，收啊就是安尼吼，法官裁定都继续收啊嘛，一边两个月吼，那如果毕业都继续收啊，你放火烧死两个人，这是无限期啦。咱已经收啊过啊，那像这种台死人的罪吼，那要收啊，都无限期啊，无像刚才讲，都一定爱收啊，到当时呢吼，法官肯定判哦，你无肯定判官吼，这个人来收啊吼，时间到都要处理啊，袂当啊咧，这严重案件，这放火烧死两个人，这是无限期的收啊，结果要继续个收啊，出来哭，甲法官讲啥来讲吼，法官了交保等于啦。我放火烧死人，我知影唔对吼，但是我交保转去吼。伊讲伊厝内够老母，伊六十四岁啊，伊老母可能也八十外啦。伊讲伊厝内面吼有一个年岁侪老母，啊，甲破病的太太，伊爱照顾啦。有人讲，你要照顾太太，甲照顾老母，唔早转去照顾，啊，家己岁数。

就是过年四月抓到嘛，抓到吼，好，这个新妇的吼，就甲这个啥呢？就这个阴暗啦吼，什么人啦？包括大家啦，讲吼，这个唔好过水，唔好过作业啦。这个人吼，绝对有奇怪啦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大家当然出面嘛，大家既然咱当然袂说这阮查孙呢。乱租来偷给阮查孙，阮查孙十七岁吼，你安尼偷给来可以骗啦，创咩话好好？结果我只只岁数岁二十年吼，你安尼赶就要甲赶走，想叫你做唔到代志，准握住伫心肝内，甲伊讲你赶走，伊歪走啊，歪走一个月对一个月，到过年十二月，才正式用迄个律师迄个纯正信任教育嘛。你唔走，我就要报警查啦哦！报警查到，强硬甲你抓走啊！好好，半暝点我倒来啊啦！唔知对共找一台新货车，听讲上买啦，买个派单公车，佫会赛新吼，一种报废的车吼，内面载四公斤的瓦斯啦，啊，瓦斯甲放五楼，然后点火准变起来嘛，而且车佮你行哦，车佮你行，啊，瓦斯甲放五楼了吼，点火。轰就起来了，规台车船载火吼，载卡坐船撞入去厝内嘛，船死啊！迄边走一队，迄规台车撞入去家属，迄火咧烧平一下吼，外紧吼，船烧起，人完全袂有走吼，到这个妈妈啊，甲这个查囝两个全部撞死嘛，死伫厝内面吼，到今年二月正常杀人罪加判官吼，就是安尼，人来甲调查嘛。调查这段时间，有一个镜头吼，实在真正有影。这法官来看到安尼吼，这实在爱甲判重刑啦吼。伊实在是迄种泰国人，迄种泰国思想吼，伊是真正要共咱怎样啦？就是对这对母仔囝，这对母仔囝的媳妇，甲这祖孙吼，拢绝对比较少话嘛吼，要大小计拼尔吼。正常都能偷看啦，有诶无啦，一道底无答应偷过来过啦吼。做了泰国代志吼，有一个镜头伫厝头前，阿伯开始放火，小心前吼，伊伫遐烫裤吼，咧做迄个代志啦，着家己烫裤吼，咧用手咧做迄个代志吼，了啊甲点火，入去甲变啦，变迄两个无要紧啦吼。有诶讲这生命所在，在问一句啊。问这个泰国人啊，你配面要共火烧厝，啊点火要共烧吼，阿伯共点火进前吼，各一人个厝头前头，绝对无惊所大这边，厝头前吼，讲着用手咧做迄个代志吼，了啊甲点火吼，用车甲塞入去厝内嘛，啊阵小船小事嘛，小事内面吼，你甲看，这种人吼，有人讲哇，真正。今仔日要继续甲收啊吼，等判决，伊阁出来哭呢，哭讲我厝内边有老母啦吼，啊阁有太太啦，身体有若无好吼，伊讲要等去照顾太太甲老母安尼，你看这种人吼，真系这社会吼，实在唔知要安怎讲，这人吼，若唔是真正要甲处罚啦吼，歹家家，你看歹家啦，歹家吼。放火共烧，一棍头烧死两个人啦！这种人，我讲判你十个死刑都足拄好尔啦吼！你看人个无要紧，人好好生活吼，你做迄个阿杂代志，家己唔知唔对，啊个安尼人歹水哩，无你个偏阿懵哩！你做这种代志，人无甲你过呢，人无甲你过，人无甲你啦吼！是讲叫你搬走尔，我都不爱甲你带做伙呀吼！小隔壁厝歪做水哩呀吼！结果你甲看安尼配面放火共烧烧死。啊，真系吼！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天早上就很顺利。
1: 好啊，你好。
0: 一三五加加嘛，叫我早晚啊，我是昨晚才开始吃，我是有够血力旺。大家讲叫我加血力旺，我有啊，但是我够有连骨精哈。那加泡一下，哇，很神奇嘞。哦，很好，心情非常好。
1: 继续平顺哈，继续平顺。
0: 对对对，啊，拢规条那有够水。我啊无困扰，我困了十年。
1: 活力民宿哈，
0: 对对，
1: 活力民宿哈，好，阿丽，
0: 谢谢你呢，
1: 哦，阿今麦排便拢安尼顺顺顺，
0: 对对对，
1: 阿丽，好，
0: 谢谢你呢，
1: 真好啦哈，
0: 好，我加早有加你休息，
1: 活力民宿哈，好，
0: 对对，
1: 大家开始开咁中个钱，食早嘛好啦，食早嘛你好，
0: 我知，好，
1: 好好，
0: 谢谢你呢，
1: 没啦没，好，排排便哈，都。吃咱的活力民宿啦哈，啊，电款刀那咧唱唱唱吼，我那吃咱的活力民宿吼，这是无爱你生命我知影，这唔是讲一日来吼，哇，都生命问题，但是是足歹过啦，一日子足歹过哦，卖歹排便吼，诶，有个人讲，嘿，那我顺顺来当排便，偌好偌消透啊吼，那无就电款刀吼，啊，唱唱唱啦吼，大刚就唱了到底了，唱要几百卫星座吼，活力民宿好用啦，这是全世界较济国家互咱认证。哦，咱证书认证的吼，都活力民宿伫体内，伫咱台湾人体内上到生态胃病，甲你多过这两道下边多这肠啊多排便吼，啊电管道吼，都遐唱唱唱，遐卫生纸唱几包的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都一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问好对，没有对啦，甲照对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节目中这个电话，给你用抄个抄个，阿别一定系抄个抄个吼，咱买卡就有啦吼。免讲啊，等一下吼，再来听。还有当时啊吼，短短过时间的吼，0800-8689999，那买出你指定的吧，买产品上方便啦。因为这阿公阿妈大拢内行啊吼，拢食产品食足久啊吼，你买产品拢伫就近的药房上方便啦吼。但是有当时一半边啦吼，那人交加药房哇惨啊！迄产品的名不要讲吼，唔好白讲咧。产品的名我白讲，伊会记唔到的吼，啊都无彩呢，无彩咧，买无正牌吼，都较早咧。0800-8689999哈，拢会当随时使用好不好哈？啊，谢谢。

天气热吼，茶水是上要紧吼。啊，医生咧甲咱提醒啦吼，因为天气热嘛吼，大家该食冰凉吼，好，食水果较好吼。啊，食迄、那个冰水凉水的物件吼，唔是讲唔当食吼。如何得好吼？茫超过啦无吼，身体会袂感情吼，上到造成糖尿啦，糖尿吼会开始伫咧增大吼，就是血糖的问题，血糖啊那样吼，就是凉水吼，伤济吼，啊大家保重啦，尤其是热人这时间，凉水吼，我跟你讲，食冰凉的凉水无甜，你绝对无食袂落去啦，啊绝对拢超甜嘛吼，大家保重吼，好，那有要个欢呼。继续卡这个电话0800-8689999，听个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这首歌是港口情歌哈，台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今日迄个新闻，中华海无吼，中华海92岁阿公啊，提念力啊，吼啊，甲这隔壁87岁吼，这阿爸吼，吼提鼎位啊吼，相拍，啊提提念力啊，伊都提念力来斗，伊怎紧嘞去提这个鼎吼，鼎位啊，吼。来来个动好无？吼，啊70岁来做公亲，摔一个脚爪断去。人因两个哦，因为提念力去为着这87岁，我讲提三针吼。哦，啊这92岁较不要紧。恁若是住伫隔壁，你啊讲叫伊吼爱去运动，爱去佚佗，嘿，啊无无菜再勇行。哦，啊90几岁啊再勇行。哦，你甲看这个啊，这是去年5月吼，去年五月105岁泰国人呢。105岁哦，嘿，哎，92岁有啊，哎，105岁，这泰国的人瑞吼，伫个世壮运啊，摕两个金牌呢。我去年你敢记得世壮运无有啊吼？这上班吼，世壮运哦，上届高龄的参赛，就是迄个去年，这去年代志呢，迄个105岁泰国人，哦，泰国人叫沙旺，哦，沙旺，伊这100岁以上吼，诶，组别，伊即组就是爱100岁以上的吼，查甫的标枪，诶，100公尺吼，伊拢摕两个金牌。伊讲哦，伊是安尼，伊就是看到伊好朋友破病倒伫门床顶，啊，佮加上因查某囝吼伫运动了后，身体愈来愈健康，啊，因昨天呾鼓励因老爸爱运动。所以对80岁才开始慢慢来培养着吼，这个运动的习惯了。所以你即马70岁，莫讲啊，我老啊，你无老哦。你家己讲你老，你就家己心情越老。你讲我少年，我幼气的，你就是幼气的。只要你要开始啦，啥物岁拢无算侪啦，对无？伊80岁才开始运动呢，105岁佫参加世界吼视障运动会呢，摕金牌呢。所以你若捌这個阿伯啊吼，这個、阿爸吼。即、这个92岁有无？吼，佮去餐厅啊嘞，吼，啊，佮迄个运过安尼会走来人兜边溜，啊，佮即87岁佮摕鼎位啊，吼，来个动个吼，拢遮勇敢。啊，恁莫冤家嘿，吼，你啊珍惜恁遮勇敢，爱去做对个代志啦，嘿啦。啊，着运着伊即个餐厅啊，啊，无用迄反光迄无。你若去餐厅啊，着嘛放风吹，放鸟个风吹，吼、哦。啊，无就放只 CD 片有无吼 ？CD 片安尼吼，安尼夹一夹一，啊无就去锁啊，锁啊这边彩色，这边是金色的有无？银的啊无就会闪光闪光安尼啦，吼啦！啊，这92岁阿爸吼，伊就是餐厅啊有吊起啦，啊这88岁就讲啊讲就是阮家来安尼啦，吼安尼啦吼。这个恁爸爷吼，迄带山西的无有无？你甲讲者，两个爱去运动，啊两个手压落好，莫去冤家啊！恁难得活到遮济岁，啊难得遮勇敢，你啊看。到12岁啊呢，佮会做远啊呢，去行东行西，啊，这87岁，哦，佮会提鼎杯啊呢，吼，来要来，佮来吼，来。你若带厝边过来甲讲，唔当浪费恁健康的身体啦。有个人像恁的血拢已经无当像恁安好，佮会安尼演武侠的吼。我讲的即个老人的武侠较单纯吼，因为伊看你提念力啊来，我就今仔走脚提鼎杯啊来，安怎吼，轻轻锵锵，轻轻锵锵。无像迄哪位较少年的意气风发吼，那40-50岁迄少人，迄酒食食少人，迄哦，你牙倒后，恁爸牙齿较大支的吼，有无？安尼比大支的人，因两个无，因两个一个牙黏黏啊，一个去提鼎位啊来，安尼人嘛算冤家吼，啊，两个啊，三个拢送病治疗。哦，这山西的有吼，德兴村的这啊，这姓黄的这阿公啊，这家公啊，唔92岁么？哟，啊土地农地纠纷呐。恁若是在伊甲因讲，迄红树啊，遮济岁啊，遮勇行，毋呐过个田园啊，尔会当行，爱去哩行，会当去做有意义的代志啦吼。你甲看这102岁呢，啊105。另外，咱台湾吼88岁喷射机阿嬷的林潘秀云吼，伊嘛用这85岁以上的组别吼，女子哦吼，走100公尺的无。这到咱那个啊，苗依然啊吼，依然这个妈妈喷射阿妈无吼，喷射机阿妈，伊22秒呢，27秒呢，27秒站吼，摕金牌呢，100公尺，27秒呢。我那刮棒走去变数，因为我第啉足济吼，
我爱金拢金嘛，我落这无起来金走变数，等下金袂掉哦。我放我紧走出好，哎，走出紧嘞，我大家嘛走出紧嘞，啊是无走遮紧啦，一百公尺得要有啦，得要有一百公尺啦吼，上无吧，要八十公尺。我伫遮要走变数安尼，我啊走已经搁走转来呢，嘿啊吼，安尼啊伊这走廿七秒十尔摕金牌呢。伊讲哦，即几冬啊，因为三级跳吼，怎啊受伤啦？我低速落足久吼，无过安尼无来安尼走啊吼。啊，不过即届世壮运哦，吼的去年五月世壮运又找倒来，就应该的冲劲啦。所以伊无未来的目标是要走一，要走到一百岁啦，有无？嘿啊，爱走。人个啊，这泰国这一百空五岁的呢，伊这就是，这个就是。伫去年双北市状运登金无无，登金无无。伊讲即个去年上届高龄的参赛的人吼，就是来比赛的人吼，即、這個、泰国人诶，萨旺啊吼，伊今年用即一百位以上的组别吼，标枪呢，一百个举标枪呢，恁毋是举四卡好啊，毋举拐啊呢，我甲人讲，所以恁一定要有一个坚持讲，我要活足健康诶，七十岁你做起来两个啊，我老啊七十岁。卖咧七十岁，叫个老人声，人也有叫老人声，叫较欢喜的声咧。哦，七十岁呢，摕两块金牌等于呢，伊刷来吼、哦，要搁再搁要吼征战在铁饼呢，铅球呢，你甲看，这真正厉害，对家己期望愈大就愈大啦。啊，这萨旺哦，伊过去捌做过老师啊。个国小的校长嘞呢，啊！伊比赛了，接受媒体访问吼，伊讲哦，因为伊看到一个足好的朋友哦，破病倒连门床啦，所以伊心中哦，就浮现着讲，我无想要变成伊安尼。但我讲，即摆去荷兰，我迄个阿伯也无，阿伯无，阿伯八十六岁无。伊讲，伊好朋友哦，足好业，好业，伊讲伊迄存足侪亿个亿，袂安讲个伊讲足好业，啊！着人阮规顿来开安出即道，伊无爱啊。结果红山安养伊啊。伊足想要倒来，因为我若倒去台，伫网络铺讲哦，去到佚佗，伊想要交阮来，伊想要去大养伊，咱囝无爱甲办，要叫伊带遐倒啊。你啊看，钱找遐济钱，啊所以阿伯八十六岁吼，其实阿伯有小外骨气，因为我看伊行了，伊拢会原地吼，安尼脚扶咧吼，安尼坐，伊看讲阿伯你脚咧艰苦呢，伊讲哦，我有当即是跌着会麻麻，啊但伊嘛无爱认输哦，伊拢直行头前个呢。那你那行那去上一看啊，伊拢行哩吼，导游的头前，因导游行通，导游行头前的对不对？伊拢行头前，两阿伯平时拢八十六岁呢，啊人因某目看嘛无八十六岁型，坦白讲，像个六十几岁啊人的型，哦，系啊，所以你个就是安尼，所以讲，爱家家己讲我勇敢，我才七十岁尔，你食个一饱，你搁二十几岁，搁二十几冬呢，对不对？伊讲伊就是看咧好朋友哦，破病倒门床啦。所以伊心中就浮现着讲哦，伊无想要像伊安尼啦。佮加上伊查某囝运动了后吼，啊身体变健康嘞，啊加做有精神的嘞。所以感受到诶，运动真正会带来好处啊！活动活动，要我爱叮当。所以对八十岁佮开始下早开始用行，吼啊慢慢啊培养着即个运动的惯性。啊，即个萨旺一百零五岁讲哦，伫咧九十七岁的时阵，伊就开始哦去各地比赛啊。你、欸，吼、哦，伊八十岁开始运动呢，九十七岁呢，啊，九十七岁要弄骨啊，你家去弄骨，你九十七岁，佮开始参加各地哦，对咧比赛哦，高龄的，诶比赛伊就去呢，所以咱台湾即摆就办台湾伊嘛来啦，就是安尼，所以实在足侪吼，世界吼足侪所在朋友，哦，丰富着伊本身哦的生活圈啊啦。啊！而且鼓励大家爱运动啦，因为唔嘛讲对身体有帮助以外，各当实在做者无同款领域的人，好使咱生活变啊更加精彩。安尼，啊伊即个吼，伊讲，暌违将近五十年，伊再度来台湾，所以甲讲哦，即、這个旺煞吼，伊就分享差不多伫咧两个月，旧年两个月超三月遐吼，伊即个备战双北市状运哦。了后，伊阁想要更加一个国家比赛，希望会当拿下世界冠军。你看，有梦上水，哦，有梦伊咧继续安尼勇敢安尼走。你会愈走，你会愈勇敢啦。你愈无走，就无勇敢啦。嘿，你爱愈走愈勇敢啦，吼。迄个啥，迄个
那个周杰伦因太太昆凌吼，诶阿公无，因阿公冇来啊，因阿公去年五月伊冇来呢，因阿公嘛足济岁啊，因阿公几个九十岁，嘿，昆凌就是周杰伦因某诶阿公吼，九十岁呢，对不对？哟，你甲看，哎，嘛来台湾参加五项呢，第一项是标枪诶，吼、哦，九十吼。哦啊，甲十二公尺诶，吼、哦，十二夺下金牌安尼，也是搞。诶，昆凌这九十岁阿公少年时阵就是运动的健将啊，所以学生的时代又捌摕过有澳洲吼、哦、高中锦标赛铅球的冠军安尼。所以这摆来台湾参加，一口气报名一百公尺、两百公尺的短跑、铁饼、标枪、铅球这五项，嗯，足搞的吼，哎呀，足搞的。九十岁呢，也是七十岁。人了少年，恁了一个少年的心，对家开始少年。七十岁少年，八十岁少年，九十岁少年，一百岁少年，一百五加五，一百零五，搁咧走运动会咧，对不对？拢无老人，嗯，你听收音机拢少年囡仔吼，这少年家这小姐哈，我来报歌哈，来听歌。

0: 好，咱来个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哈，银杏的重要性哈，银杏爱对叶啊，唔是对叶个银杏果，是咱食品咧食，做菜淋落呢，还不好，还不好，哦，爱叶啊来去除起哈。那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银杏的重要性。银杏
1: 啊，哦，这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顾。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机，
0: 对，
1: 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边歪起哈。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南口店间去病，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安尼郭医师，
1: 嘿，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的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以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疼。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吼，迄一粒健保价吼三角瓜，足俗的。所以我都会私底下好，比如说我以前在那个拿靠在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都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嘿，
1: 你讲啊，我拢银杏啊，赶快都无敢在乎
0: 诶，
1: 嘿，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伊
0: 咪
1: 就多点嘛
0: 哈，可能，
1: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就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号，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拄到迄个阿姨吼，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伊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哎，再照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一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痛药，
0: 这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你药效那贵，你愈痛。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回去的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趾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毁了有啥物好处？ 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阿妹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阿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会灌水，甚至会浮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家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就讲神经内科，哈、
0: yeah. ，
1: 包括就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啊、
0: 化、
1: 水啦，嘿，这东西哎，用咧隐性来做辅助。他、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煮，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一次，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进去病，伊就是该煮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那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还有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对，
1: 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次，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神，未疲劳，好。要行行的远，要徛徛的在。
0: 啊，
1: 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对、就是，
1: 一波真正困累，
0: 熬
1: 眠忙。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也轻，了好势，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了落眠，你浪刚精神就好。
0: 哦，一样，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浪刚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对到对。
0: 哇，
1: 这才是咱快乐的人生
0: 嘛。对，对，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爱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年多啊，会养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是是，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拢是 GMP。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战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了较无加好的，啊，食啊都无一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在阿爸阿爸阿母，那讲食食，哎，龟师公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过啊。当你登去看你的阿爸哈，
0: 真
1: 正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哈，咱就先安心来食。
0: 那么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对，
0: 国家认证，问题安吉讲的有啊，安吉讲是真的真，真的真是真的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就是有啊，对不？对吧？安一百万的心一定爱食，哦，像咱的郭伟庭医生，大脑细条，右三三足细足细条，目睭无足侪右三三面吼，对吧？哦，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腰子，咱的规身躯右三三的吼。叫你上营养素，哦，啊上上手， 啊，吃笨蛇一定爱吃。所以啊，肾丝球过滤嘞吼，肾丝球过滤吼，我讲肾丝球过滤是啥物哈？肾丝球过滤的是吼，即、这个咧评估你油脂功能非常重要的指标。就咱用咱的肝去检查 GOP、GPT 同款意思吼。其中这肾丝球就是油脂负责过滤的功能哦，即、这个名啦，肾丝球。这肾丝球那像哦，咱咧洗身躯哦，哦，迄个浴球、沐浴球归完的哦，一时就这归完的，对不对？归完的，就那像安尼，伊咧负责哦过滤的功能啦。所以哦，对你的面啊看，肾丝球，咱就当了解肾丝球过滤率哦，表示你油脂过滤咱身体的血。清毒代谢废物的功能啦，对肾丝球过滤率就是讲伊咧利血，咱规身躯的血是有只过滤过啊，过滤过了啊，清毒只代谢废物无爱物件，伊咪走来变油放出去，啊，所以洗油机人啥袂放油，啊，伊的过滤率油机就无好去啊，所以我刚才咱弄两粒油机，好、哦、对不对？嘿啦，所以讲咱每一工饮食。各组织的器官的工作，拢会伫咱身体内底累积相当侪代谢废物，无爱物件废物，哦，还有毒素。要代谢的废物，还有毒素，拢是肝来个油脂，油脂个过滤去，因为肝来分解这无爱物件来油脂啊，油脂佮改这回过滤无爱物件，本身佮抽出去变成油。好，加在咱两粒油脂嘛，会当清除这毒素。啊，过滤足侪种盐，啊，佮有水分，互伊变成油，互咱身体吼袂浸伫底代谢废物，啊，佮有即个毒素内底，所以油脂爱洗无？洗油脂人就是因为袂过滤，所以咱的身体拢泡伫遐代谢废物，啊，佮有毒素，所以死啊，啊，所以爱去洗油脂啊，对无？系啊，伊无得过滤伤过侪盐，无得过滤在水分所形，所而且才形成即个油嘛，爱佮放个出去嘛。和咱身体袂拢浸伫吼代谢废物，啊，佮有在毒素当中。那么，如果你的油脂功能若讲无好，你的身体过滤的代谢废物、代谢毒素、代谢盐、代谢水分的功能，你就会降低。反映对肾丝球过滤率吼，而且数值也下降。等咱像 GOP、GPT 吼，一般是40，哦，我称啊变千瓦去，啊，计是下降，降个愈降，是愈侪回伊会降愈侪。嘿，伊会降愈济，哦，这伊个公司是无一定的啦吼。伊个因为年纪伊冇一个表啊，你若切肾丝球过滤吼，差不多那20岁到29，超186，啊，那70岁以上75，就伊冇一个过滤底下嘛吼，安尼。啊，现在肾丝球过滤下降，会过度下降原因是啥物吼？如果你肾丝球过滤率啊下降，还是伤过低，这就代表你爱注意一下你油脂状况，临床顶管系听到吼。

今麦是不是奶鸡咧大出啦哈？我讲奶鸡啊哈，讲奶鸡，这个奶鸡诶，这个产季已经来啊哈。这个家事达人甲咱教保鲜啊不，奶鸡做个欧姨啊，有无？嘿，阿公今麦哦，伊甲你教一部冰一礼拜吼，你甲看，到那种很慢的奶鸡，有无？一下很慢的奶鸡，就是很慢的。啊，不得树上自己红的，就是栽种的啦。栽种的树啊，顶家己红的无？有无？嘿，啊，不得官庙往来、民用的往来、冰冻的往来，拢顶家要靠背。应该啊，应该是莲雾、莲雾啊，西瓜吼，要树顶、上棚顶、世界顶哇。啊，顶几枚？啊，顶几枚哦？哦，咱台湾人在做好名，要做好名吼。每一年的五月中旬到七月吼，是奶鸡吼大出的时阵啦。因为奶鸡都未堪要啃啊，未堪要啃，那么乌伊啊吼。哦，到中午你无睡觉，你把规罐乌伊。所以对这件代志，这个家事达人吼，一定要运用奶鸡吼，诶，保鲜的小妙招吼。哦，到中午你啃啊，冰箱啊啃一礼拜哦。这奶鸡的外皮吼，感觉就红光光吼。奶鸡好食，皮粗粗。冷静若要好食，胡辣都爱乌乌，吼、哦，对对对，吼、哦，啊，该食个讲做酒席也真好食吼，安尼，这个家事达人伊就讲最近有收到一大箱的奶鸡啦吼，啊，伊原本想我要马上分享，但是朋友哦一礼拜了后吼，才有闲来甲退啦，伊就想讲哦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哦，来保持着奶鸡的新鲜度安尼。为了讲哦，首先把奶鸡哦，一粒一粒个夹来就泡豆，泡豆你们用出来哦，用出来都一个空嘴底下用夹，泡豆跟奶鸡同款，爱一粒一粒夹，吼、哦，啊奶鸡呢，食变个冰冷冻好，变奶鸡冰，做食好食，嘿，你吹起都爱有够好吼，那、哦、呢，啊伊就讲讲，对，伊讲哦，会记爱一粒一粒夹，唔好用出来哦，吼、哦，用出来迄个地头啊遐会有一空，吼、哦，安尼是袂使哦嘿，安尼。一粒粒加了后，搁加奶汁，肯定要泡水较浸嘞。吼、哦，而且水量爱盖过奶汁，然后嘞，吼、哦，加底有浸了，再加好起来，吼、哦，加底个保鲜盒，加放下冰箱加冰嘞。吼、哦，爱、啊、用中午记得要换水呢。吼、哦，规开水安尼挂提起安尼哦。吼、啊，安尼那种今仔日换水，明仔换水，爱换水就对啊。安尼吼，伊讲安尼一礼拜，伊个对冰箱加提出来，真正惊着。这个奶鸡竟然就是红红红的，这个红壳吼、哦，红壳青皮拢有吼、哦。这个外皮完全都无乌去，也无咬去。嘿，啊，这个奶鸡嘞，哦，奶鸡食真济安尼。啊，足济内行的网友就讲哦，因为我最爱食奶鸡啦，啊，食讲熬老片花啦。后来这卖奶鸡的甲讲啊，泡盐水啦，奶鸡甲好起来了后，用塑胶袋无保鲜盒甲收好，哦。不但会当加放一礼拜，吼、哦，食嘞阁袂老平康会安尼啦。我食奶只老平康会就对啦，吼，较热啦吼，哟啊，较热了你想个食西瓜啊，西瓜较冷啊吼。哦，即马都西瓜啊，西瓜往来奶只爱闻土酸呀吼，哦，拢大出，有够赞。你若会当食吼，拢食啦，哦啊，只是讲。只是讲，咱若咧食吼，脑袋疼，卖食遐济就好啊。啊，你无食艰苦啦，是毋是？啊来往来安那啃往来，即马台湾嘛是往来啊，市面上足济往来，哦足济名啦，往来足济名，后金钻几号也是啥物款，后香水往来，后啥物往来安尼吼。即、這个专家建议，吼、哦，那伫个健康的考量顶管吼，会当选即、這个迄、那个心哦，甲胳膊比较肉啊较少的往来。唔免惊啊！我往来拢做食无酸的啦，往来无酸的啦吼。另外，你甲往来买断了，要建议吼，往来爱倒冰坑，倒冰你唔知用，因为往来吼，往来头西瓜买对唔对？是安那？往来头是伫下底咱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嘛，甲往来头西瓜买同款意思吼，地心引力。所以较下底吼，较挖这个土卡这个。哦，栽这地哦，伊就较甜嘛。啊，买了有叶啊，切切，迄个酸嘛，有无？
对吧？对吧，因为地心引力安尼吸落啊，安尼吸落啊，所以较甜吼。啊，所以讲哦，甲倒冰坑，脚床倒顶悬坑吼，倒冰坑安尼，这唔嘛讲互往来变甜，卖当撇变哦，卖轻细菌，会当互往来加坑几啊工，吼安尼哦。安尼讲教呢有够讲，唔啥啦，安尼人坑啊久袂解买啊，你话今日今日来买，今食食今去买哦，对不对？我讲笑啦，这个大邱农业推广协会理事长吼，啊，这嘉先生伊建议，如果那想要食较甜的往来，建议民众买回去哦，改倒冰坑，和原本坑伫即个下底甜粉啦，会当透过着倒冰坑的方式，差不多30%。酸甜综合，所以除此之外吼，伊把赶快片边的较下底只个心哦，会开始流汤，啊，营养成分、氨基酸等等哦，总爱造成歹菌哦，会滋生爱烂，吼，会所以咱囥较久哦，所以往内边要食闭关的囥较久哦，唔是啦，倒冰囥，好对，啊，你往内是要囥偌久啊？对不对？往内自己买一粒，买两粒。到人买几篮的，有哦，有可能是送人。哦，你若送人讲哦，还讲倒冰坑，吼、哦，倒冰坑吼。啊，那咧选往来哦，我昨吼听迄个咱云林吼，迄、那个海线迄种的西瓜哦，较大片。啊，代表西瓜的生就是因拢因授粉的啦，干花甲无花吼。啊，即只要即类是干花嘛吼，啊无花就一块巴肚啊，你就知影、那个伊要一个瓜啊形状。啊，就家火灯哦，开啊，家这干火，家有授粉啊，家有啦。我啊，然后诶，迄贵诶，啊，遮大片，安尼，安尼啊，一日一日授粉哦，无授粉哪会生瓜？吼、哦，啊，不然你爱食西瓜，卖共出钱啊啦，迄种足辛苦诶呢。哎、啊，毋是果农赚呢，中盘你贴啥样赚呢？咱台湾农产品拢卖，绝对拢无比外国较贵啦，外国只个较贵啦，吼、哦。那你往来偌偌白白，你讲甜，恁敢捌去往来园？吼、哦，客家你要惊死哦！我甲你讲，来咸咸，要往来乡啊来咸咸，咱敢摕一粒尔，要甲食着讲，吼、哦，足惊叫毁掉啊！哥，往来乡啊，咸咸咸啊来咸咸安尼啦！吼、哦，恁这做事真正，放唔上个种往来，我要忝啊！啊，西瓜嘞，西瓜少年啊，拢请无人嘞，要安讲啊？忝啊，大粒啊，歹。歹安尼无同款款啊，大汉嘛咧欠人，即条愈粗重的，即人愈无爱，是毋是？对吗？伊讲若往来咧选定吼，吼、哦、啊伊就讲，因为往来是吼论斤称两的吼，啊农民会使用吼外加营养剂吼，或者往来吼较大粒，即果肉吼较变较大，所以因此当尽量选吼较低层的心哦。较细，吼，啊，无果肉吼较细往来，吼，以金钻的往来来讲吼，伊的底层的心差不多50块安尼大，啊，伊的果肉吼，差不多10块的大呢。虽然不一定甜是上好食，但是食了上健康较安心嘛，对不对？迄免来紧啦，吼、哦，往来大家都好食啦。对，生往来你甲我讲，即要对要生往来你甲我讲，对无？我生往来啦，哦，人个外国拢抢咧走啊！你讲，咱高雄肉荷包吼，甲奶汁诶肉包奶汁上市，国内外拢抢货呢，咁知影吼？首批诶外销市场啊，真诶哦，哇，这真赞！这个肉荷包上市啊，这个新马日本吼拢抢货，农业局吼都集结吼50名农民。甲26间的这贸易商哦来签订83公顷外销吼，而且公告园啦吼，预估差不多外销的量会突破吼几百吨的吼，创新高安尼好，和外国人查咱的水果真足甜的，咱台湾都比咱上水的出工吼，啊较歹的，人啊面的拢出工吼，嘿啊那老者我讲拢台湾人家食，日本人都冰，因好物件要家己食，这农业局吧奖励吼外销。来提高一成的补助吼，头一批外销的市场要香港、要纽西兰哦，这礼拜咧日本哦，市场哦接力外销，真好。啊，这个高雄肉荷包的奶汁受欢迎哦，啊，这甜蜜的滋味哦，让人爱做爱食。
这个散开哦，迄、那个啥，迄、那个金正恩，北韩金正恩，迄查某囝最爱食奶鸡，像杨贵妃最爱食奶鸡吼，一直食到掉啦吼。啊，这十五半高半个月呢，哎，阿奶鸡拢半个月呢，但是伊经济产值吼，大概16亿呢，16亿。啊，今年气候稳定，所以这产量哦比前两年搁较回稳，所以整体产量增加30%外。哦，啊，种地面积嘛，超2314公顷，差不多14000栋。我今年我的山野我嘛是加30%呢。安怎讲？我去年迄丛爱文吼，一粒尔，啊，我今年变4粒，本来6粒，啊，佮留两粒，剩4粒，安尼我嘛是加30%，对无？好啦，会当食拢甲食，吼，身为台湾人的骄傲，那咱农业足厉害。

0: 安琪短短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到97年的身家，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1: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1: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1: 我家己啦。
0: 安尼妹妹啊，你讲落去哦。
1: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
1: 好，谢，
0: 拜拜。你几岁呢？跟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哇，80吧。
0: 哦，80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穿啦，啊，就哦，脚嘛酸，穿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较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生足艰苦诶。
2: 嘿呀，
0: 哎，都用。
2: 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哎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2: 哎啊就食药啊，药啊少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八条，
0: 比较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八道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八道肚肚痛痛
2: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啊叫你跟你喝哦哈，
2: 好，
0: 谢谢你，拜拜。
3: 我心脏爬楼梯拢会喘，啊，即马吼，就是即马就爬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再歇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啊啦。
3: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
3: 系啊。
0: 好，巴掌 Q 咪甲钱做一只把劲哈。
3: 好，
0: 啊健康诶。好，拜拜。
4: 像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昨天是你咧传单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那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力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无力嘞，就点。
4: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等。
4: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未放好，啊尾啊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无一半吼，放着拢规条
0: 啊。啊真正足好用的哦。
4: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足好用。
4: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4: 啊我就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好。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恁在说，我就是随便切下来吃啊。
0: 好安尼哩，足方便的，阿免出门。
4: 哎呀，
0: 等下你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那出门咧行较袂喘啦。
4: 哎哎，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
0: 谢谢，食饱再去咪饭，食饱先追食，甲咱水鬼啊，甲咱咧碰破充电充好饱，你敢知哦？健康足简单的吼。开一个1800，180粒，2800，饭食饱水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有咱做服务，吼，包括咱咪咪啊像广播房的宝德湾便利店哦，咱家己店头拢有咱做服务，叫做八兆元 QMB， 袂用卡巴紧，卡电话得用吼，来谢谢吼，以上广告，啊，要交电来广告需要服务卡一款，0800-3355-99，0800-3355-99。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
9: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伊无福气好，大家拢福气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运用，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接放二十四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篇差不多是在讲差不多我的年纪，翁仔某啦吼，啊有生孙啊，啊无大做伙，啊但是这查某囝是掌上明珠吼，啊做读册，栽培家车，但是嘞白眼狼，嫁人了啊吼，对老爸老母做无亲嘞，伊当个老爸老母是无钱的人，哎呦惊死吼，啊即讲进前是按五月初先放假，哦连假嘛。哦，啊！这个阿伯想讲啊，来查某囝因家我行行咧，叫卡六通电话，第六通的查某囝才听。伊讲哦，佮加骗，骗我啊！我咧加班啦吼，伊讲伊咧加班啦。哦，老母尾也知影真相，伊毋是咧加班，伊加骗了后吼，因老母本来卖一间厝的钱，本来一半较加要互伊，结果无爱互伊啊，伊就后悔啊。啊，老母把角请起来，哦，阿公婆就角请起来，吼，嘿啦，这人叫做彩云啊啦，哦，彩云啊，62岁尔，啊，这少年吼，伊家爷翁婿拢是退休的，哦，已经拢退休啊，安尼吼，啊，那么因两个人啊，诶，退休金嘛，算我未少哦，吼，两个拢有退休金，佮加上因两阿公婆吼，拢一定安尼省吃俭用啦，啊，无不良嗜好吼。啊，这多年来因养成了吼，安尼节俭、勤俭，吼，诶，这个惯性，啊，有欠寡钱落来啦。因家一个查某囝，查某囝读册足牛的，出世要读册，哦，啊，考掉了足好的大学，伊个读研究生，吼，也叫读研究所安尼。啊，所以伫这个关系内底吼，安尼一间迄个设计院呐，吼，咧做工课。啊，那竞赛吼是一间跨国，而且企业大公司哦，咧上班呢，哦安尼。啊，所以讲查某囝结婚的时阵啊，吼，啊因两个都手头有好一些400万吼，而且钱那全部拢好伊，哦400万全部拢查某囝做嫁妆去安尼。啊，这查某囝就有出脱的，哦，说是因都引以为傲哦，而且查某囝足优秀的吼。所以，逐摆呐，老同事啊，吼啊，退休啊，这好朋友吼，当做咧开工后生查某囝时阵呐，因当时感觉吼，足心神，阮两翁仔某有这查某囝，啊，这查某囝结婚了后过几啊冬吼，才想要有囡仔嘛吼，因想头拍拼要有囡仔，吼啊，因为阮查某囝甲这囝婿拢是事业排第一的人啦，吼，需要排第一的。讲两个要生活无闲工课，有这个经济拍基础了后，因才想要生囝啦。伊讲因两翁仔某吼，我都理解因即马少年的想法啦吼，安尼。啊，当当查某囝甲囝婿吼，因的事业吼，拢呈现吼，哎，有稳定啊，哦，啊，佮有升官起来的时阵，哦，按着怎当然想要什么，因着想要有囡仔吼。阿伯有囡仔，就是如其所愿，有囡仔哦。这个外孙生查囝吼，这个外孙一出世吼，好，互阮这两翁仔某当做阿公阿妈足欢喜的，毕竟是因家的下一代嘛吼，安尼。查某囝吼生囝的时阵，哦，伊就准备10万块，哦，摕10万块去，哦啊，但是。查某囝吼，伊是住入边吼，迄个月子中心嘛吼，即马拢住月子中心安尼吼，无需要吼，因伫遐啦，吼，啊因就转甲即10万块留落来，互因，啊因两阿婆就等来呀啦，哦，啊因住月子中心不能照顾啦吼，迄个时阵因两阿婆拢已经退休啊嘛，而且这做阿嬷的吼，外嬷，伊早就准备好吼，要伊查某囝因兜住，要帮伊娶孙来准备哦。伊家己想好啊，吼、哦，安尼，因为查某囝因家的厝哦比较大间，
有四间房间，两间厅啦，吼，四房两厅安尼啦，吼。哎，讲我啦，甲阮翁两个做一起吼，去阮带阮查某囝到到娶孙啊，吼，盖好大，吼安尼，啊，阮就做一要去。非得查某囝因家哦，带落去啊，四间房间嘞啊，哦安尼，因两个是想好啊，想安尼哦。那么，伊个查某囝吼，月来吼满月啊了后，这做老母的吼，一直咧等查某囝打电话，但伊接电话嘞，拢无影啊。帮我去菜市啊买菜吼，伊惊甲手机啊放伫包包内底无听的呢。伊也烦恼啦，伊怎个手机啊吼，甲地下靠呢？伊惊查某囝啦，敲电话临时临啊敲，讲叫我去做保姆班，到处囡仔，我惊我接无着呢。吼、哦，昨卖满月啊吼，我逐工咧等电话啦。就安尼啦，一等吼十外外工啊，十外外工过啊了。阮查某囝哪拢无敲电话，叫我去啊到处囡仔啦。我实在忍不住啊啦！哦，下句袂轮你扫啦！啊，我都准备好要甲你带囡仔，你都一通电话来，我两个都过啊！啊，卡拢无卡啦！十外天过，家己忍不住啊！伊就卡电话查某囝啦！啊，原来啊，人个查某囝早就请年母啊啦！哟，伊卡电话叫，哎呦，按查某囝！啊，我甲恁老爸，阮包房收拢准备好啊呢！准备要去恁家住，要来到娶孙啊呢？哎呦，啊你若请保姆啦，啊请保姆不是爱搁开足侪钱诶？搁再讲，迄保姆那甲外妈会比一啦，安尼啦吼。但是查某囝解释是讲，哎呦，恁较大，恁较侪岁啊啦，即、這个教育的观念吼，甲娶囡仔的观念吼。你拢对袂到即卖时势啊啦！哦，这查某囝请这保姆，一个月嘛都要两万几块啦。哟、哦，啊，人讲这个保姆是本科系的呢，幼保科的啦，读本科系的啦，有足侪间吼，这个认证的证书呢，那有家政方面哦，诶，认证的证书呢，哦。这个做外卖就听了，本来兴气气，兴讲哦，包括阮款了，都等你一声令下，阮两个过来娶孙啊。结果人娶好啊，人请好啊，人迄有证书诶，人迄读幼保科专科诶，吼、哦。佮讲安尼，人较无咧教育囡仔，诶，这观念较诶，思想无同款啊啦。这做阿妈就听咧，哎呦，心肝真艰苦，嘿，真明显啦吼，就是啥物，查某囝咧嫌阮两翁仔某啦。烦恼阮两个袂用甲孙仔带大汉啦，所以哦，请保姆来带啦。安尼吼，即做老母有足几啊工了，哟，安尼有足几啊工。啊，我甲查某囝栽培甲遮尼好，查某囝自细汉唱歌啦、跳舞啦、逐项会啦、逐项学啦。安尼讲起来，我啥袂用带孙仔，我倒法度甲你带个好势，好势甲带个遮尼优秀啊。安怎讲我袂用带孙仔？搁再讲，我嘛是一个专科毕业的人呢，我也毋是吼无读册老人啊啦。唔管安怎讲啦，既然查某囝吼无爱互阮两个娶孙啊，阮就乖乖踮厝就好啊吧，安尼啦。但是我会想孙啊呢，就安尼过一段时间过了后，我就甲查某囝敲电话讲，哎呦，我甲吼恁阿爸吼，啊，阮想要看孙啊啦，安尼。啊！结果这查某囝讲，阮无闲啦，我真诶无闲啦。你来，我也无得招待你啦。无爱互因两翁仔某过看孙仔呢，一直讲无闲。啊，爸无讲无爱返去啦，对，但伊讲无闲，伊也无讲无爱返去啦。啊，即时我甲翁啊，就惊吼，甲囝为难啦，对不对？好啦，啊，咱若卖去好，咱若去吼，惊查某囝真正咧无闲啦。啊，咱若去就无定着，该搅扰着嘛，无好啦。啊，伊个无欢喜啊啦。好啦好啦，卖去啦。但是老的啊，啊，我都想孙啊，要安怎啦？就安尼又过几个月啊？哦哟，艰苦到过几个月啊！
我就是在愈来愈想孙子啦，都足想的啦。虽然有当下查某囝会甲相片吼发过来，用手机看嘛嘿，用手机看到相片安尼啦。但是愈看相片，煞愈想要甲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安尼啦。啊，看会到摸袂到啦。所以这做外卖吼，大家拢会提出着这相片哦，看几落摆、几落摆啦。终于啦，终于，伊昨个红酒嘞吼，卖甲查某囝讲。把我款款的吼，高铁坐落去查某囝兜啊啦！啊，本来以为这是要查某囝一个惊喜啦，煞变惊吓。安那讲，想袂到呢，当当我到查某囝厝门口吼，啊，甲落门以后开门，这查某囝竟然足冷淡的呢，讲，红足冷淡的，交我两红啊不？哎，我是老爸老母呢，讲哦，阿爸阿母，恁来来哦。来，那无提早甲我讲一下。哎，这声真冷淡啦！我迄时就想讲哦，我若甲你讲的话，你阁讲你无用啊！啊，讲你无用，无爱互阮两个来啊！啊，但我正足想孙仔的啊，安尼啦。啊，即摆就入门啊，把花藏了哦，就迫不及待吼、哦，要去人有年母咧，要去年母甲人抱孙仔来。哦，你去我看孙仔咧，要甲人抱啦吼。人家查某囝说：“阿母啊，你卖叮当哦，你卖叮当。”迄时阵，甲老母惊一跳咧。那是安那？原来查某囝叫伊爱先去洗手啦。吼、哦，我着招哦，歹势歹啊，丢丢丢丢丢。我即马哦爱洗手着着，该爱丢丢。而且我知着安尼啦。啊，我着是足想孙仔急要甲抱嘛，着安尼尔嘛。啊，我手洗个洗两遍呢。查某囝吼，佫讲无够。搁摕酒精搞两红阿伯规身骨喷喷喷喷喷喷喷，啊手爱搜搜搜搜搜几下摆，才当抱孙啊啦！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啊，即卖咧，伫查某囝因家吼，啊只要哪有闲啦，啊我甲老的两个，就足想要抱孙啊啦，但是查某囝无爱和我两个抱孙啊啦，伊总是讲吼。阿爸阿母，恁抱囡仔吼的姿势唔对啦！你不如这保姆尼婆吼，你抱较高抱啦。所以，阮两个老的袂当抱孙啊，该咱徛伫保姆的后面吼，看孙啊啦。啊，只有趁着查某囝吼去上班的时阵，阮才甲孙啊吼接过来抱啦。好啦。啊，所以讲，阮两个翁仔某要起来的时阵哦，啊有甲五万块叠叠身上啦，啊，我就甲钱条查某囝，因咱想讲吼，啊，这请年母吼爱开钱啦，啊，咱就想注重吼，这个、钱摕五万起来了后吼，这个查某囝甲囝婿的面相吼，小可有较好看，较有看一下笑容的啦。迄天，囝婿讲要请阮两个吼去饭店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吼，有一盘海产呐。啊，阮查甫老都爱食海产，特别爱食海产。啊，伊就甲这個海产吼，迄灯盘甲灯灯灯洗，洗来老的面头前啦，可以加食一寡安尼啦。啊，这个老的啊吼，伊就摕一个吼海瓜子啦。哦，啊！伊备好了后，又顺手用滴吼，淡迄个甲迄海瓜子甲捏起来，啊，淡豆油滴啊吼，甲混一个安尼啦。啊，这老潘哦，一人连续食三块海瓜子，吼、哦、啊，豆油滴啊混三盖，伊讲哦，这餐厅袂歹呢，这海产真鲜真好食呢吼。啊，想讲总袂当互咱家己食海产啊，对唔对？这个做丈母的吼。伊就甲海产吼，即盘海产吼，甲噔噔噔，等于囝婿甲查某囝的面头前啦。啊，即、这个但是因两个吼备了海产了后，因无去问迄个导游弟啊呢。即、这个囝婿叫服务生，佮另外搞一个新的导游弟啊啦。啊，我甲老的两个相对看，囝婿是嫌阮两个啦，伊嫌阮这查甫老的吼。提低运过啦，
问三届啦。迄一顿心情拢无解好啦，老的嘛无讲哦，佮加硬一个海产来个食啦，食了真委屈啦，哦，啊查某老的咧嘛无佮硬来食啦。伫查某囝因家吼，安尼住三天，阮行路吼爱足细声，爱安捏脚捏手啦，足惊影响着因啦。啊查甫老的若伫厝的时阵吼。下仔起来，会清痰啦。故事下仔啊，惯势下仔起来吼，迄部老人痰，安尼咯。啊，气更无解好啦。啊，但是伫查某囝因家吼，啊，伊扫的时阵吼，拢会走走走走较远的吼。安尼扫较袂声，较无声啦。查某囝惊晒吼，甲伊两个咧讲话的时阵。我都不敢挖因挖伤紧啦。有一届吼，孙仔咧困吼，啊，我惊甲孙仔惊醒起来啦。啊，所以我就离囝婿比较较近吼，啊，细声要甲囝婿讲一句话啦。好，啊，这个囝婿突然间哦退一步呢，哎呦，啊，我歹势一个了，可能咱老老啊吼，啊，讲话嘴烟较无好偏啦。啊，可能有老人现啦！啊，我想讲要甲伊讲话，惊啦，离想讲大声吵着闲啊！啊，我怎我较紧嘞？阮囝也紧，搁退步一步啦！哎呀，我安尼吼，看到囝婿吼，全足讨厌我的表情了后，我就更加吼，感觉住伫遮足歹势。其实吼，伫查某囝因家啊，阮逐工我来洗嘴、露嘴、露两届呢。啊，大家嘛拢有洗身躯呢。查某囝甲囝婿下班了后吼，因若饭食完，就拢走去书房啊，也无阁出来甲阮开讲啦。啊，我甲老的两个吼，啊，就坐伫遐看电视啦，对日时看甲暗时啦。终于，阮两个目带无啥会落去啊啦，哟。当我讲阮两个吼，讲目带无啥会落去啦。啊，老的就甲讲哦，咱卖带食啦。人讲吼，查某囝的厝，无一定是老母的厝，但是老母的厝永远拢是查某囝的厝，安尼有影无？拄着你就知影有影。查甫老甲查某老讲卖住遮啦，咱住遮像迄关系笼啊来共款啦，咱倒来啦，咱倒来啦。迄天下早两翁仔某吼，包袱就收收好势啊啦，要走啊啦。啊，这个查某囝甲囝婿呢，拢无讲要开车送阮两个呢。阮两个就伫啊行到楼骹吼，家己叫车呢。阮来的时阵吼，是装卡给查某囝吼，家掠两只鸡鸭啊啦，好啦。啊，两箱吼土鸡啊两啦，啊，搁甲查某囝吼买一箱吼山核桃呢。啊，这拢是查某囝爱食的物件啦。但是阮要走的时阵吼，查囝囝婿吼，因拢无啥物人，拢无寄一份啥物礼物互阮，拢无呢。哎呦，所以讲你甲看吼，即咱的所有好朋友，即位做老爸老母吼，就是安尼啦，牵肠挂肚啦，会离问候，袂离长途啦，是毋是？所以即、这个。查某拉个查甫拉拉个吼楼卡，因就先伫社区商店吼去买两罐水啦，啊买两罐饮料，提在车顶要啉安尼啦。等下厝以后，我甲厝啊，伊甲即个翁婿，啥物人拢无爱去讲哦，要去查某囝遐啦。实在足想外孙的啦，那足想外孙的时，阮就甲查某囝哦卡视讯啦。对视讯的，当看到孙仔型，阮就足放心的啊啦。哎呀，厝边隔壁，有在问阮呢。啊，那逐工拢伫遮咧踅来踅去，那唔去查某囝兜加大几工啊啦。阮拢甲只有讲查某囝有时常敲电话转来，有啦，阮查某囝嘛敲电话转来叫阮去呢。啊，阮都想讲哦，啊，都住厝好定，去遐住嘛无好耍啦，像遐关伫大楼同款啦。靠样靠样，昨天叫他回去，对不对？嘿啦，
伊讲那咧讲这话哦，厝边隔壁听哦，心肝真酸呐、啊。呵呵，就是安尼嘛讲哦，嘿啊。因查某囝平常时吼，足少主动会甲阮敲电话了。啊，我若敲予伊的时阵呢，伊嘛定三言两两语哦，啊，就甲阮应应过安尼尔呢。啊，更加吼，讲叫我卖定敲电话去啦，伊咧无闲啦，吼、哦，咧无闲。实在因两翁仔某吼，阁有一栋吼，即、這个老厝呢，有电梯的厝呢，应该吼拢租人啦。嘿，即、這个厝啊，95平算大间的呢，对不对？但伊对面哦是学校啦，啊租金哦，几年也袂歹啦。哦，因为这租金啦，所以查某囝要嫁的时阵啊吼，伊给伊400万，对不对？啊，阁一半就是按租金赚来的啦。啊，咱人哦，上年纪啊，就是啊，怕操心受累嘛。啊，所以租厝呐，租人呐，收这租金的时阵是真欢喜啦。啊，但是有当时有一个麻烦的代志，像安那，厝的水箱歹啦，水管歹去啦，冷气袂凉啦，啊，衫拄啊歹去，有诶无诶吼，查甫老的吼，前前后后都爱走去共修理，有诶无诶安尼啦。所以当时啊哦，厝呐租袂出去的时阵咧。伊嘛阁烦恼阁点着急啦，所以甲老阿两个参详了后吼，啊无咱甲即间厝甲卖好啊啦，吼、哦，或者查某囝是无可能阁倒来住啦。咱老了嘛无啥物路用吼，啊定加操心啦，因为咱两个退休金吼已经有够用啊啦。或者你来探听讲厝的代志吼，啊间厝足紧就卖出去啊了，吼、哦，卖甲介绍，只讲卖甲800万安尼啦。伊甲老婆本来想捞200万多，啊，剩诶600万呢，想要查某囝呢，哟，啊，敢有捞个查某囝，咱明仔载开来讲。

0: 家人吼爱保留着家己的底线的吼，你一定爱有家己的厝，哦，啊好啊过家己的日子。我讲讲哎，像个囝婿吼，查某囝是囝婿的，嗯，后生是新妇的，你两个老身体家顾好就好，哇，那像两个只轻盈，一直想袂开嘛吼，牙就要烫来卡成那样。但是明仔我讲一下因请起来，好嘞家仔吼，好嘞家仔，而且左囝那安尼吼，左囝弟倒是做优秀，做啊读册呢。讲这生啊，这做啊，这出世要读册，做啊读册啊，做优秀吼，啊吧，读到这个硕士，那结果他嫌老母安尼吼，嘿咩？但伊唔知老母留一手啦，主要是伊唔知老母留一手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今啊，欢迎恁在演讲呢。
1: 嗯，哦，实在十多年足痛苦。
0: 人多人起来做分享的，啊，你都听到跟你讲镜头的啦。
1: 哎呀，嘿啊嘿啊，啊，我拢一定一日就买，真兴我。我拢照三顿食，哦，脚骨十八顿拢未打半
0: 只。啊，但咱得你钱，因咱钱是银行收做翠翠哦，以后咱会更扩张、更扩阔。诶，钱是自己做的产品呢，嘿，然后糖尿病人来吃白做好的啦。
1: 安尼吼，
0: 啊，你活力民宿，你这
1: 无遐严重，
0: 无遐严重啊，有感觉有差吼。
1: 无遐严重，哦，我真正我唔知吃好用无，我这十万年唔免安尼过。
0: 哦哟，
1: 你敢叫我吃呢？是吃物件，啊，就品嘴里头啊，有够可怜的。
0: 哦，
1: 啊，拄好听到安吉姐啊，你这个节目，我哦，该怎么推荐？
0: 哦哟，谢谢，有够赞的。哎，就这真好困，哎，真正就是这个敏感度，就是跟困有关系啦。
1: 听咱安吉节目的观众哦，今年甲和你民宿实在真正好用。
0: 卡底也是，你是卡底麻一烧。
1: 麻麻十多年咯啦。
0: 哦，我麻十多年啊。
1: 啊，我连续吃四罐呢，该怪我这阵啊对。吃用炸保养的安尼，
0: 有够好啦！煞嘛，谢谢你反服务，谢谢你有够好的好。
1: 嗯哦，因为啊，那拄着安吉姐啊，你咧讲拢足上的。
0: 安尼啊，谢谢你啊，祝你永健健康哦，嘿，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0: 啊，我哩民宿食偌久啊？
2: 哪食几工啊？你啊？
0: 哦，食几工啊？你啊？
2: 我讲一早时起来拢伫清鼻清袂停啊。
0: 哦，安尼过敏啊？
2: 系啦，安尼即摆的时间够就好啊，讲安尼。
0: 哎，清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哦，和你民宿做好物件，
2: 嗯，吼，
0: 伊咧食这贵面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
2: 在做起来，一再就较袂啊啦，
0: 有三个几工啊尔呢，
2: 系啊，好，无安尼哦，逐一再啦，
0: 我你只食几工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2: 袂一再就较无得一直穿啊，
0: 做好用的啦，
2: 逐工甲你听啊，我毋捌咧卡到，
0: 哟，我着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啊你别问讲看康伯当食无安尼就对啊啦，康伯勿紧哦，
2: 做我食勿紧，
0: 哎，勿紧勿紧勿紧，你若敢捌食过啊？
3: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3: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真无定诶，暂时过嘛艰苦诶。
3: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3: 诶，大组要。
0: 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秘密书馆甲你顾着。
3: 有哦，
0: 啊那样你也唔捌咧听你讲食火力民宿食了安怎样？
4: 我头啊吼，
0: 嘿，
4: 嘿，鼻子过敏呐，啊，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啊啾啊啾，
0: 嗯，
4: 那个鼻水就一直流，
0: 对对，
4: 啊，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啦，
0: 有迄个做平衡的感觉吼，
4: 哦，嘿哦，迄个足明显嘞，啊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4: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4: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哦，就马上被招便所啊啦。
4: 对啊，对啊。
0: 啊，就爱招会红嘞，你若去吃头就招袂红，变安那啦。
4: 所以爱加爱抓嘞啊。
0: 好安尼哦。
4: 对哦，农民民宿啊，依赖，
0: 做依赖印象做好个啦。啊，就做相信
4: 啦。我家好你啊，我。无呢啊！我较紧就唔敢讲，较紧甲你叫啊！
0: 啊，你即马改善了，即马一天食几包？
4: 早上两包，
0: 早上食个两
4: 包，晚上两包。
0: 你食凶哦！唔免啦，你即马爱上下早康巴，啊个暗时困爱就好啊啦。
4: 安尼哦，
0: 哎，愈食愈醒哎，你困已经静落啊，人许天博士改讲唔免静啊，一包啦。
4: 听专，
0: 应该因为安尼困了就艰苦嘛。
4: 对呀，对，那个过敏的时候，那实在是足痛苦的，
0: 就症状
4: 一定要带着那个卫生纸啊、面纸啊。
0: 哦，是，辛苦了。
4: 所以没有了就怕。

0: 用好用。
1: 直接甲中华桥爱就甲送来。
0: 嘿啊，那阮服务了盖到红山中华哩咧。
1: 我要第五期啊，我再甲你讲。
0: 嘿啦，
1: 我再拜托你。
0: 啊，叫你用镜啦。有够赞的哦！哎，好家仔，你有相信呢？无你慢慢哎，平啊蛮足艰苦的呢。
1: 有啊有啊，
0: 真正有相信好家仔吼。好，拜拜，谢谢谢谢，真好吼。
2: 来平江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一寡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有形在写咧，都来沾着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哦，你唔注意下我讲个，因为阮都个特产买表咧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只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什么改善那么多？对，啊，较少。
0: 吃暗时啊，暗时食一包就好啊，这你看偌好。
2: 对，
0: 个许廷远博士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2: 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就咱靠到边，风啊你吹，以为老啊，再时啊叫咱停，还停个叫咱再些个空起来，停个叫咱哦。啊，今嘛几好就做呀。
0: 谢谢，家己感觉较好就做，就是有影啦。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拜拜。
3: 我那个卡电嘞，和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囝嘞过敏嘞，讲好啊啦，今嘛食太咸啊。
0: 哦，真嘞，爱问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3: 讲哦，因嘞公司楼顶拍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乒乒球，安尼有听下安尼嘞，太严重嘞。啊，伊讲今嘛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今嘛食太，讲今嘛食，安尼算讲看嘞尔啦。
0: 哦，安尼看
3: 落
0: 好。
3: 我知嘿。
0: 哦，食
3: 啊，
0: 足
3: 好
0: 无？哦，对，啊，
3: 即个我有甲你讲啊，有无？
0: 啊，是，啊，即个继续咧食咧呢？
3: 有啦，
0: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3: 因为台北，
0: 好台北，
3: 气候较潮湿，
0: 有影。啊，咱即卖食了俄罗斯吼。
3: 啊，你好啦，
0: 跟我讲下口困无？你平下嘛几早困的呢？
3: 有哦，
0: 啊，袂讲讲叫。
3: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展，都买来食。
0: 哦。
3: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佫真好。
0: 啊，又搞讲你加读做册，啊，困在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偏啊，那乱咩读册啦？
3: 有，
0: 有够搞的搞。
3: 哦，
0: 安尼阿妈点啦，阿妈点。
3: 有，对啦，来讲阿妈，细细都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
0: 哎呀，国小安尼吼，哦，还是咧考试，袂歹，阿妈嘛欢，阿妈讲有记得啦，有记得，安尼投资了有记得。阿妈疼孙，社会连盆，小囝连孙。哎呀，有影。食有效较重要吧，吼、哦！暗时困袂去，伊那头有册，一工无眠，三工细心，逐暝规暝都甲这过敏咧这车病，你想伊变哪困？规暝都这鼻水倒流，鼻仔塞咧都袂喘气，无吹冷气无代志，冷气就吹咧，吼！鼻仔过敏水夹起來，啊无吹要热死哦，无吹嘛是热，吼、哦！啊那有吹水吹落了，鼻仔水夹起來，有无？有安尼无？寒人热人搞足济，像安，火力秘书哪好食咧？哎，再唱叫吼！活力秘书哪有吃的？现在家己的保证客主给咱这支产品哦，是咱许天元博士，这是已经上万人做临床实验证实好处吼。买当来吃，副甘露乳酸杆菌这只困有迄个抗过敏的专利，又提了专利吼。那以前我咧目睭上干的结膜炎过敏的，鼻啊过敏的吼，然后气喘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胃肠过敏的，吃啥物？吃活力秘书，谢谢金罗兰英雄广告。好来继续收听 BBHO 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我咱也慢慢去收日本歌，邀请吴一玲来唱歌。

我人讲病卖拖，拖久愈严重。本来可能开一个万外块就去了，并不是拖时间拖老命。哎，到迄个你啊看因老爸，伊就请一个65岁咱台湾的看护去啊顾有无？叫看护伊甲请一天吼，一天是24小时3300，一天哦3300，十天就33000，对不对？嘿啊！啊，即马就拄个跋筊的无？走去跋筊一天，甲老爸顾啊无3点钟。啊，佮甲因兜吼有计台名摕卖卖，吼、哦、去买名牌，叫伊签嘛，你也去跋筊安尼。你看请着迄、那個，一工3300请迄、那個，你3300袂食烧食冷呢啊，对不对？吼、哦，啊，即、這个逆商吼，安、哦、尼，我、哦、这些人真正足蛮皮吼，伊放药加灰安尼两冬呢。我讲我顶两工啊去做迄健康检查无吼，我都糖分的拢是3个月去检查。哎，恁是爱验尿，啊！迄尿你放落去，你甲囥个一罐，迄罐粉红色个，我看了要惊死，粉红色个呢？哎呀，哦，因为伊生石啊，哎，医生讲要放石啊吼，查囡仔、查某嘛，面我不想要看吼，伊就去变做出来，会囥迄个红公公哦。啊，这个大便、大小便吼，小便加灰安尼两冬呢，一家检查讲四响炮啦，吼、哦，医生口做四响炮。医生讲你唔通安个拖啦，你足严重个啦吼。早一点啊面对吼，你才有机会哦。早一点啊处理啦，系啦。即、这个你综合病院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一个70岁的先生吼，将近2年呢，迄纤维性吼血尿呢，但是伫一个月前因为泌尿道感染吼来住院，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吼因两边第3级的吼，腰肌积水啦，吼啊，放久了怎引起着啊？这个尿管啊，输尿管啊积水安尼啦，啊唔放无尿，落尾伊的尿吼，变成发生了恶性的细胞啦。正起初建议伊切片吼，会手术，但是这个逆商70岁伊无爱啦。落尾伫因厝里人哦，会讲讲啊，袂讲哦，伊甲断伊治疗啦。啊，不过身体进一步检查已经四响炮啊。哦，和医生做无难的吼，伊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哦，千万唔通安尼拖啦。哟，伊讲的四响炮是对咧四响炮啊，所以医生就建议哦，这个70岁先生切片伊无爱哦，啊只好先出院嘛。落尾伊厝人甲口讲，我医生甲你讲干咧，你阁唔迄度吼，尾啊伊甲等下住院吼切片，这先发现哦，伊的这正手吼。哦，这手骨头有一粒吼、哦，超4公分哦，皮肤的肿瘤，因为外观无啥像单纯哦，良性的肿瘤哦，好、哦，也是这个病毒有、哦，所以因此做个切片做化疗，做化验。这70岁先生化验报告结果出炉，竟然是四响炮，就是安那4个癌拢得，惊死！伊的这个正病哦，输尿管癌。倒病的输尿管癌、膀胱嘞癌、正手手骨头嘞癌，哦，不怪四响炮，4个癌。所以泌尿科医生就讲吼，做者癌症吼，早期无一定会痛，吼，嘛无一定有明显的竞争，尤其这放药加血，定定吼压起来，你个定定感染，反复感染，腰子哦挂水，但是。这拢唔是小事哦，伊强调定期健康检查足重要。那有异常，就爱追踪。有个人讲去参加免钱迄个粪便潜血检查，啊，来个讲你是阳性的哦，啊，表示你有可能即有歹命。伊怎啊无去检查？安尼你也就无去找医生，安尼你也着检查，对不对？嘿啊，甲检查就好哦，检查甲讲你的病生就好哦，无啦。有医生就爱追踪啦，吼、哦，有建议切片，你就唔通拖啦。当当身体出现了异常吼，爱提早医生，你无生意看，你会开加费啦。我本来都10万块健保都开起来，都你都唔啊，拖到尾啊吼，散尽家财，性命佫袂收煞，安尼才有意义，拖去的嘛吼。所以医生讲，片边错过哦黄金的时间啦，对无？嘿啊，吼、哦，来讲，啊那这个囡仔吼。6岁囡啊，哦，啊啊，定定鼻啊拢塌掉，啊流鼻血，啊鼻哥归完呢，
哦啊，医生要甲吸吸吸哦，惊着，啊讲，这个、耳鼻喉科啊吼，诶、医生吼、哦、郭子龙啊，伊分享，这个、六岁囡仔吼来伊门诊啦，啊家长讲，这因这早间吼流鼻水的习惯哈、啊，啊都将卫生纸吼甲塞入去钻入鼻啊内底啦，啊就像当伊流鼻水啊食啥，找徐天博士啊对不对？吼、哦，伊死只困啦哈，伊怎用卫生纸甲塞的啦吼？啊，怎定定流鼻腔血啦？啊，即阵啊，因为塞鼻哦，进行啦。啊，啊，不过这医生哦，伊检查了，发现伊这鼻膏哦，怪怪。虽然这鼻膏有吸水吼，但是这个形哦，那圆圆啦，吼，那规圆的啦。啊，这个医生伊就讲哦，一直甲家长来质疑，啊，应该是伊煎物件入味的啦，伊都定流鼻水就甲煎卫生纸去哩。哦，是用机器哦，解控解要揉看麦啊。啊，我这个物件哦，哦，做十八年呢。做结石呢，要甲伊用机械，要甲揉出来，揉袂出来呢。只要请家长甲做下摸按，吼、哦、出力，吼、哦、将这个安尼黏入鼻啊，这个物件，这外卖啥物哦，出来甲硬出来，吼、哦、一站一站甲掰开开，才发现是啥物融合血渍啊，吼、哦、粘连吼、哦，嗯的这个鼻膏啦，成球吼、哦、变规圆的哦，血啦甲鼻啦过规圆的哦。变一规划的卫生纸啦，哦，这个医生讲哦，这个家长准备要出手要来念囡仔时阵，啊，不过伊马上甲囡仔讲，唔好甲念，哦，这个、医生做温柔啊，这个囡仔讲哦，鼻啊足重要哦，你袂当乌白煎物件入味哦，所以提醒囡仔吼，那是有物件煎咧鼻腔的，足歹提出来，一定爱甲老爸老母讲，哦，啊，老爸老母唔好家要甲提，来看耳鼻喉科就好啊，哦，请医生。把你夹出来，吼、哦，以免长期累积吼，怎啊脱掉影响着生活，怎啊臭伊嘞，有无？系啊，所以这个，所以讲咱甲大家做分享吼，有病唔通拖啦，你若拖若会好吼，今日伊病院馆未开啊大间啊啦，吼、哦，来最爱的人。

最爱的人哦。好嘞，阿咱时间到啊。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MB、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换就可以。0800335599，二十四小时乱当卡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哦，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嗯，
0: 嗨。
2: 喂，大哥，
0: 好，我叫人何不来，来接接，谢谢，谢谢。哎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何不来呢？
1: 大准力讲，
0: 一开始先甲咱所有好朋友，甲恁感谢，
1: 感谢你，
0: 感谢恁的支持，咱的天德的橄榄油
1: 快闪活动，
0: 快闪活动已经结束。欸、所以呢，到咱们的节目了就无啊哈啊，所以先底下感恩，谢谢，感恩你们哦，
1: 感谢，感谢。
0: 所以那边边有人就没有办法了。哎呀，恁咱们我在咧话讲哦，无听着明仔夜晚恁就无啊，就无啊。恁来听我话听好哦，
1: 吼。搁想者，搁
0: 真正搁想着无啊啦，真正无啊。突然就这样看，要搁被拍死。无就是无，即马你要叫我秀山变一罐好哩，我嘛无。啊，你要叫我秀山，也是大户的半哩，不可能，因为大户用不到。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要搁订一撮油。
0: 啊，都无啊，我伫算你讲，你讲无啊，你搁听无，听都无油啊。
3: 唔知啦，我昨日早订两撮订有啊，啊我即马就讲。无
0: 啦，无到，涨就无啊啦。哎呀，到涨就无啊哈。
3: 哈啊，嘛未拢总无啊吗？
0: 拢总无啊，拄则我着讲啊，无啊，拢无回啊哈，歹势哦。
3: 我订两组尔讲。
0: 哎呦，啊恁着莫两早
3: 订。无啦，我拢总订三组啦，我想讲要搁
0: 继续。啊恁嘛，恁拢无啊较早订诶，我伫遐画规波，恁拢有去订啊，即马无啊嘿。
3: 我嘿哦嘿哦，我上三组惊无够，毋是，我毋捌订，我从来毋捌订啊，感觉哎呦。啊，未歹啊！
0: 唔是未歹，是真啊，介好。
3: 真正足好个啊！
0: 我甲大夫拢甲恁挂保证，我两个有咧食，拢甲恁挂保证。
3: 恁个。嘿啊！我讲我第一组订来，我先甲规个。
0: 我甲你讲啊，阮所有我买油食上济人都是大夫啊。
3: 哦，嘿啊！啊，我真面无订我。
0: 我甲大夫讲个话，恁来听了，恁来唔是我唔是我别开玩笑，是真讲真的，是真正是物件有够好个。
3: 嘿啊！我搁想阮人个胃无好啊，我怎啊挂来？我拢用
0: 喉炎，哎、啊，
3: 对，我用喉炎，伊佫讲，佫袂歹啉。
0: 迄牙周病的人吼，也是定了嘴破空的人，啉这就好啊。
3: 唔是啊，我用嘛佫甲炒菜，哦，感觉足好诶。啊，我用嘛一定要过来订。
0: 哈哈，都无啊，无啊，无
3: 啊，无啊，
0: 是的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拍谢，拍谢，交了，
0: 谢谢，别，谢谢。来呀，真正是无啊，含一罐都拢无，甲恁报告，真的是没有了，谢谢你们。来，即马开始要点诶，要点歌，唔是，是要点歌吼。来，要点歌人，会有的点歌咧，那个边来要点歌人，即马当开入来吼。那你现点可能点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要点歌人当开入来咯。来呀，那么那是讲哦，我那咧促销物件咧快闪吼，红山马好啦，橄榄油也好，还是阮的产品吼。我袂拖，我顶多铁渣无，铁渣结束诶。比如讲，啊，佮剩最后三工咧，可能是剩一工；啊，剩最后四工咧，可能剩两工，嘿，会安尼。就是讲，会最近就无啊啦。啊，所以恁来听起咪，唔要当作讲，啊，主持人拢安尼话诶啦，诶，无影来迄话，啊，佮有诶啦，无定佮延长，歹势，我无咧延长诶吼。那你好，你好。
4: 诶，小华你好，我点歌。
0: 你
4: 陈
0: 姐吗？
4: 对，陈姐，陈姐，嘿，来，哎，那个《旧门爱情》跟陈思安唱的，
0: 《旧门爱情》，好好，等你听哈，
4: 好好，谢谢，
0: 没有再见的，你好，你好，
5: 喂，小仙女吗？
0: 还是嘿，
5: 我要点歌，
0: 你要咱这几位，
5: 嗯，二零
0: 二零的贵，那贵谁？林小姐哦，啊，
5: 哎，
0: 林小姐来，要听什么？
5: 思安的，
0: 好，
5: 换歌变情歌。
0: 好，等你吹哈。
5: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来，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大家好，
0: 你好。来，再注意。
6: 二零陈大姐，
0: 都前一天嘛是二零呢。
6: 我给麻烦是收。
0: 你头前一天嘛是二零呢。
6: 叫。
0: 哎呦，你要听什么？
6: 伤心路。
0: 伤心路啊！好，等你吹哈。
6: 最新年会。
0: 好， 费玉清的哦，白夜吗？白夜你
6: 白夜嘿，
0: 哦，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哪里你好，
7: 秀川。
1: 你好，
0: 什么贵什么贵事啊？
7: 秀川，我有甲你牵咧了。
0: 哦，好，谢谢。
7: 人啊，嘿啊，啊顶阵我用买两组，啊即届买一组，还佫有哩，我即届买一组，昨有买啊。
0: 哦，来，
7: 我甲你牵啦，我拢会甲你牵咧。
0: 好啦，谢谢啦。
7: 惊爱人。爱人是家尊人啦、啊。
0: 好，大南白，
7: 谢谢你啦，哎，
0: 就
7: 耍个大物哦，嘿，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继续卡，继续卡，唔是要叫你买商品，是要叫你点歌，要点歌来量查，点歌卡好切歌吼。啊，各位当有几位呢？哎，我看起来这个各位当几位智能位哦。啊，来要点的人量查卡哈，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啊，那不然的来，我这个，那不然的先好到，我电话来了。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哎，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呀、
0: 啊。咱这几位。
8: 好啊，谢林林。
0: 到底？
8: 到认得。
0: 我要听什么？
8: 我听的。
0: 哈。
8: 的。安徽秦秀。
0: 哦，好，戴蓝白。
8: 啊，谢谢。
0: 嘿，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好、哦，来，咱个点卡。来，今麦先我到光的气象局来，谢谢。
1: 哎，来个贵提起啊哈，咱这个明仔是小可有雨哈、哦，咱这个目前这方面哈，这治疗方面啊，伫咱伫对咧影响着咱这個、啊，新北市山区、宜兰山区、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台南的各的这个所在山区啦，啊，平地吼就是小可午后阵雨，没讲介大。因为水气咧减少，哦，所以讲咱看到哈，这中央气象局分享的这资料看到哈，礼拜到后礼拜四左右哈，啊，有可能是就热的天气。
0: 大雾，等一下来，对不起，抱歉哈，来，你好，你好，
9: 哎，
0: 啊，咱在几位？
9: 喂，
0: 咱到几位？
9: 你好，
0: 秀爽啊，
9: 你好，
0: 哎，是你好，
9: 哎，
0: 什么贵处吗？
9: 哎，我要问你讲，你敢秀爽？
0: 我秀爽啦！
9: 好、哦，哎、欸，我吼、哦，我要食迄卡疼诶，我用一
0: 卡疼呢。
9: 嘿，
0: 我等者哦，来先接者。嗨，谢谢。来这个写拍摄，哎，耽误你个跟我玩正者，系列哈，对不起。
1: 所以讲，爱来个贵分享提醒就是安尼啊，咱这水气咧开始咧减少。开始减少哈，所以咱这个一定要给补充水分呐。哎呀，咱这个啊，到后礼拜哈，包较明显的水气减少，应该是按礼拜开始，星期天开始哈。啊，到后礼拜四左右，应该拢是诶，较热的天气哦。哈，所以讲赶快提醒。那在明天再下一点点雨之后，就是大晴天喽。
0: 哎呀，马上这那高的些落雨机会介悬呐，所以咱的河边注意天气的变化。哦，最近哦，来，我先来甲咱的河边讲者，是不是大家拢惊鸟出啊？对不对？鸟出啊，爱世界，哎呀，鸟出啊，世界走啊。那么呢，河边有人讲啊，汉他病毒，是去鸟出啊，加着呢。敢是安尼吗？不对的，甲恁报告来，今麦我先甲河边讲者哈。汉他病毒甲鸟鼠啊有关系，但是伊毋是去互鸟鼠啊咬着，是因为鸟鼠的大便甲伊鸟鼠大过遐灰尘内底有细菌、些病毒，然后比如讲你拢甲扫啦，甲扫的了呢，这病毒怎飞起来？然后怎引起的啥汉他病毒？所以呢，包括呢，你有可能你食饮料迄个干呐、迄个瓜，鸟鼠有蛇鬼。嘛是有可能啊，也就是讲，甲鸟鼠有相关的废物，甲着一挂垃圾，你有输掉，唔是真正叫鸟鼠啊咬掉，唔是哟、哦、吼。所以咱这种叫汉他病毒。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要食饮料，迄个干啊，迄个比如讲可乐啦、咖啡要挂要开的时阵，挂吼，迄个店面还是稍微切一下，还是细一下。然后呢，你若要穿来店面，尽量拿东西啥？挂口罩，吼、哦，安尼比较较好哦，哈。啊，放介久的水，有那唔好啉，无定着尿出啊，甲你蛇鬼，吼、哦。所以这种啊，就是甲尿出啊有关系哦。来，今晚请大伙过来讲一下生活常识，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 你这里吼阳台啊，无通风的话，真危险哦。啊，所以咱你伫当天的时阵，诶，甲你提醒啊，起码吼也是要多提醒一下哦。因为有足侪这个案例吼，都是在什么时候，拢是伫这个无注意的时阵。嗯，那这里是不是有人这个热水器啊？啊，可是坑底的，坑底阳台啊，但是阳台咧。披纱呢？所以那这通风较歹，哎，是不是有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有，好、哦，所以讲你要善用空间。啊，咱在讲，咱这每一样这厝不讲盖大间啊，但是呢，那嘛是要安全啊，也是要安全啊，对不对？哎，所以讲在这个时阵，你要检查一下啊，这阳台到底有没有通风，都注意安全哦。
0: 嗨，谢谢大家注意一下哦，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0: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谢谢嘉玲妹，谢谢你。

0: 好来，谢谢旧梦爱情。那么这诗安说，请问喜人这个是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来这个机，那就关起来，刚记掉啦。
2: 是
0: 吧？那就关起来吧。你好，你好，
2: 哦哦、我来，你好，见证一下。
0: 我来哦，公众电
2: 我
0: 来哦，
2: 三边
0: 都不记得。好好好好。
2: 一个糯糯皮啊。
0: 哦哦哦。
2: 我无甲你讲，阮爸他一个。
0: 嘿，
2: 做了三家子。
0: 哦，对对对对对，嘿嘿。
2: 啊，我有去买，啊，甲抹一个讲是，
0: 抹
2: 一礼拜内面甲抹三届。
0: 好好好好。
2: 第三届甲抹了吼，伊个迄落自发性皮肤炎，皮肤会透脱脱，本来透脱我拢一层皮一层皮，一直落三啊层的吼。
0: 嘿。
2: 规个落甲规个拢白出只。
0: 哦。
2: 即卖抹第二届呐，第三届要甲抹，阮惊讲。规个拢好伊啊！我问阮爸讲，佫会上袂？讲袂上啊！
0: 袂上啊你！哦，好棒哦！
2: 看过来，佮拢无效。
0: 迄叫做脂肉性的皮肤炎啊！哦，哦，安尼好哦，好哦，
2: 吼！哎，感谢。弄个皮痒。
0: 哦，感恩哦。安尼就讲多谢啵！哇，不料刚好的掉。脂肉性的皮肤炎太麻烦。哦，谢谢大哥哈，谢谢你。哦，秀才你好，你好。
3: 秀
0: 才。哟。
3: 那个，我跟你讲，迄糯糯皮痒啊，
0: 吼，产品我不记得，安那嘿，
3: 足赞嘞！伊阮先生吼，
0: 吼，
3: 伊个伊进前听遐讲吼，伊做功夫听遐讲吼，
0: 遐吼，遐讲了
3: 得湿疹，你知道？
0: 哦，
3: 他老爱遐得湿疹，安那医用医袂好吼，
0: 吼吼，
3: 啊，伊个糯糯皮痒安抹落吼，
0: 吼，
3: 迄个所在那皮吼，
0: 吼，
3: 叫叫拢新鲜的皮肤，
0: 哎呦，真好哦，
3: 因为
0: 哇，
3: 尤其吼，迄个皮大，迄个所在有啊，都会嘛，迄个破大遐吼嘛，湿疹。
0: 哦，
3: 啊，湿疹咧，听五六年拢袂好。
0: 好好好。
3: 嘿，啊，就是请你这个广告吼，
0: 关
3: 掉吼。
0: 嘿。
3: 我再来播看麦。
0: 敢播那么皮啊？
3: 油拢好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好，赶来到下播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真正鹅肉，大家鹅肉的啦，咱这座皮痒，你看大家的鹅肉哈啊，所以咱也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到上啊，皮肤问题让解决啊。
4: 鹅肉皮痒，
0: 真正是有够好，咱大家出来都让个坑一座，哎，咱要抹的有安尼吼，看要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咱这是有两性，哪性抹抹是个塔粉红色哦，啊，咱这是最阳性的，袂油油拢袂过三颗，真正该打上去该胖哦吼。当然咯、哦，哎、欸，咱你那边咱也是抓起爱捞起来哦，抓起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4: 大真的讲，
0: 谢谢。来个请单位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是啊，咱这肉粽这边来了哈，这
0: 你吃吃肉粽啊？
4: 啊是啊，但是咱。我咱有做侪人熬白粽，啊，有人是诶，即、這个有排队排到买一堆粽，啊，你看哦，到底咱买来还是讲个包包要包一大堆冰伫冰箱冷冻起来，这种风味，也是讲咱随包随食，倒一个较好食咧，当然嘛是爱随包随食较好食，啊，无多啊，对不对？
0: 当啥开始？当啥开始上好食？
4: 是，所以讲为虾米冷冻吼，为虾米冷冻的肉粽伊无法度食胖的原因很多了哈。当然，按这个个冷冻的，咱每一样恁到干锅，甲阮到干锅无同啊。比如讲，你用这个大铜电锅啊，我用微波炉，我用这個、用这個、用嗯这个用水哈，用烧水安尼
0: 个。啊，我用大鼎呢。
4: 诶，大鼎，听讲大鼎安尼用吼，佮更加好食。
0: 哦，
4: 你用微波的吼，诶，无好食。哦，我有吃过微波的比较不好吃哈、哦，所以讲，各有里面里内面吼，加物件，比如讲油糖酥，吼、哦、有加过哈、哦，你这個要做的时阵，伊啊做大量，甲做种少量的吼，就较无同，比如讲少量会较好食。啊，因为迄油糖酥啊，讲种蒜头，哎，要用欠芳的时阵吼，要爆香的呢，温度甲时间抓不好的时阵，迄、那个口味就无同。啊！你看，咱这北部粽跟南部粽，每个人吃法一个，这个口味不同。有人这个北部粽有差过，啊，南部粽是无嘛吼。所以，这真无同所在的粽去冷冻了，佮摕出来退冰，哦，佮用烧。哎呀，就是因为这些的微妙不同啊，让我们这个风味不同。但是呢，爱甲各位提醒，肉粽这边搞肉粽。卖食伤侪哦，
0: 是哩，麦当肚肚的人，消化不好的人，包括卫生一切生的人，这些呢都最好准备留言的检查过了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来的，有的下。我们明仔要开始嘛，要来讲葡萄了哈。下面这是研究葡萄，是伫这个新英格兰大学啊，伫外国伫欧洲遐哈。伊研究啥呢？哦，伊个奥克兰大学嘛，研究讲吼，每一工那是食这个两三分完整的这個量，这分的量或者一个拳头大小哈，每个人大小不一样。你要食这种量的葡萄，哈、哦。白啊，伊这个当然有去做诶，这个白色葡萄加紫色葡萄了哈。诶，发现咯、哦，诶，伊的实验内底是专门是加些，大部分是加白色，这种是一般种青青一种葡萄哈。伊又发现咯、哦，你大刚安尼食三分诶，这个水果呢，合理诶，有咧食种葡萄的人，有伊辛苦的皮肤较好哦，诶。啊，皮肤好是为虾米？原来安尼咧食的时阵哦，因这种葡萄营养素，大家安尼来补充，有定期咧食这种水果纤维质甲营养素矿物质，竟然伊皮肤较好。哎、欸，甚至讲伊皮肤哦，经过你哦，这两三当咧安尼咧食了后，你的皮肤的这种细胞哦，佮更加愈强，佮会当抵抗氧化，较袂老啦，吼、哦。啊，甚至讲吼，抵抗外来的这日头的光线，紫外线能力嘛较好哦。所以无一定是完全是讲葡萄，但是伊是用葡萄来做实验，主要是讲营养学，营养的好甲歹，少甲侪吼，会绝对影响咱细胞的能力啊、哦。所以要甲各位提醒，营养一定要均衡。
0: 所以，哎，今麦个请一个大物讲一个简单的就好了。来，谢谢来。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这个啊，讲较简单的一个哈。嗨，滑板车，我刚刚我在底下这里开车的时候看，有边靠一个滑板车，有人电动的。
0: 这个不能上路呢。
4: 电动的哦，你买的袂使骑啊？啊，为什么？嘿，不属于机慢车。一旦你伫这街路吼，比如讲你骑，我骑伫这机车道啊，我也无敢动啊，用。现在讲哦，警察看到马上炸了，3600啊！有人咧卖，我袂使骑啊！我唔得白开钱，到底
0: 运动场啦？
4: 会使伫倒呢？学校、公园，一个社区公较快的所在会使啊，其他所在都不可以啊！人行道咧不可以啊，停下卡咧不会使啊！所以我要甲各位提醒哦，这种电动滑板车不能上路哦。
0: 是的，来，我白白的那个钱不见了哈。好、哦、来，咱今晚先我倒唱歌，可爱回路伊。
4: 还是。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469，469。
0: 好，谢谢。

0: 回瑞啊，柯海回瑞有两种唱法。那么这个版本是陈磊的，陈磊的哈。另外一个版本是古的哈，诶，歌不一样的啊。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杜哲熙，
1: 大富唱的啦。
0: 嗨，柯海回瑞，来谢谢。谢谢啊，我这么先来跟咱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下哈，因为咱这个前一阵嘛在快闪咱的种橄榄油的时阵呢，有刚要上我好朋友脚踏板哈，因为呢我的助理吼这阵嘛较无闲在整理资料，所以也较无闲，所以呢后礼拜哦吼，啊咱就开始跟咱寄咱的脚踏板。所以呢，当然会让您等着，不要紧啦，别放弃啦，别走起啦哈。所以后礼拜就寄脚踏板，爱听详细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卡来问，免卡来催，下个礼拜就会后礼拜就会寄哈。先给咱报个资料，因为您敢知我这种每一天下班了，我的助理有其中一个助理一定要12点叫我都下班，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爱对名啊，对主机，你那是顶边讲的名。那主机拢无讲，即声就分得啊，送去吼，回来退倒转来加一个运费呢，啊，啥物出，就加一个运费啊。所以变成呢，阮的助理就是做慎重吼。来，我是徐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2: 我过一道鱼，
0: 一道啥？
2: 我要过一道鱼。
0: 先生，啊你，你无真少听呢，我讲未完啊呢。
1: 啊，问讲，
0: 一开始我就讲不完啊，你无听到哦。
2: 我今晚无听到啊，我今晚才听到
0: 呢。今晚才听到呢，啊，给你抱歉啊，给你讲无哈，啊，没完没完啊哈，抱歉啊，
1: 哎，
0: 谢谢你。嘿，等
2: 我听两，都刚讲起一个有。
0: 先生，迄袂准啊，迄我话袂完就袂完啊，无法度啦。你我老公最后两天，就是表示最后一天啊。好、哦，先给你抱歉哈，好，抱歉， okay. 对不起，
1: 谢谢。
0: 哎，无啦，所以你咧听我
1: 伫线
0: 顶我拢有讲啊，你无听我讲两讲呢？有时啊，可能今仔日就你都无安尼，我有安尼讲无？有，啊无，你来当调我伊个这个做节目的资料出来听看麦啊，我绝对有讲这句话。啊，最后三讲，你无当作三讲呢，无定定明仔载就无安尼，哎，有可能无有？所以这因为咱人特别来宾，咱唔知影啊。啊，我也无夹刀啊，讲啊，对不对？人都方便，人真正有需要，人就来买啊。啊，所以当然较紧结束。啊，所以呢，甲您抱歉，真的都没有了。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讲有机无好，人当会当食橄榄油无？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啊，所以你得挑详细啊。你袂使食饱和脂肪油呢？伊对咱油脂有伤害，唔过不饱和的不会哦吼。虽然油脂呐，无个人肾衰竭过利利的人，无够六十的人呢，您的慎重，您的油啊袂当乱食，袂用乱食偏方，这您拢要家己了解。甚至咱听讲过哦，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的女性、男性，定定高油、上油的人，您得要改变，慢慢来啉一碗，您呢一定要做啥？提肝华，啊，搁要兼做打卡地。脚踏板一定要踏，脚踏板来打哦哈！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来油脂跟膀胱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咱的油脂，咱肝跟油脂是咱代谢的主要的器官哦，所以讲你也甲保护好哦。分久冰冷爱肝经钙不容易解，无我多我康过需要，安尼会当啉较薄呀，卖啉遐高酒。啊，咱啉较薄了后呢，佮啉较少的哈，从后40%变4%嘛，啊对啊，按4%这个十杯变成2杯嘛，慢慢来改，哦，来卖好咱的这器官哦萎缩速度变急，啊，这药剂真重要，你敢有咧甲过，安怎过，食甲啉，哎呀，加加注意下哈，啊，当然啦。咱这个早顿爱个讲，我很强调早餐哈、啊。早顿九点进前食叫做早顿，咱三顿爱定时食，暗顿食较少，吼、哦。安尼种基础种观念有诶话吼，安尼咱上起码咱三顿有顾着营养，袂讲过去倒了哈，不会少到哪里去。但是早顿你拢食啥？我想我是，比如讲我今仔食面，明仔再食吐司哈，啊个另一个即汉堡啊个啥锅烧意面，但刚刚无讲，有时阵你讲食食糜，要来甲各位提起的是即个糜， 哦，咱这传统拢做做长辈拢爱食糜啦吼，啊糜这当然你爱配点肉糊啦，吼、哦，什么什么海苔酱啊吼，啊腌制了拢生过吼、哦，这粿啊啦吼，那、哦、个米天，你逐工来食这吼、個，哇，你知影讲多讲迄几项吼，全部拢是足咸足甜的物件，你若讲逐工拢食这种吼，你尤其绝对一工比一工搁较歹，啊你无啊我食别项好无，我食吐司。这嘛无好呢，这个食吐司较胖吼，这胖，这个做安怎做？内边有加油、加盐、加糖，吼、哦，等等，要有做者，要有做者风味啊，啊、哦，甚至讲这加工的肉片伫顶管，逐工早顿拢食胖，食小胖，这无我食五谷的呢，我食全麦的呢，我内边够颇得哦，无按个隔离提醒的是，咱爱换。哦，卖好某一项物件，逐工食造成咱身体负担哦。所以讲，你早餐很重要，爱食，但是卖食伤多。啊，虾米较好？当然是啊，水煮蛋较好哦。咱的卵啊，用烧水安尼，用适合安尼来食，安尼真好哦。啊，但是呢，你有的人就无适合逐工食哦。咱也当两工食一盖，要换爱换。有些人就是安尼，逐工就是食固定的吐司、火腿蛋吐司，就是小胖相关的早顿。结果呢，又年会了，嘛是先生安尼食，伊啊，佮搞啥？内面佮加些花生酱、土豆的啦，吼、哦、肉脯啊，结果食个吼，哇，伊的肾是小过利率剩48%啦。哦哟，安尼袂使哦，增加咱有忌口单，也佮咱这個。中辈爱加水哦，尤其啊，你会感觉讲你脚会水肿，走路会喘，会疲劳，甚至讲哦，哇，我体重无，拢会咱起起落落会噗噗，也要加水哦，有可能已经腰肌损伤了哦。
0: 还是哎呀，虽然肾是球过，大家啦，这位人。

0: 谢谢玩家变情歌，这是诗人的陈随说情歌，那么诗人这个是谁点的？哎呦，我的林大姐说对没？谢谢。来，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你三片全部做好用。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
1: 我跟你讲，
0: 你有哪要讲歌嘞？你来。
1: 你讲什么膀胱发炎哈？
0: 嗯。
1: 啊，姐姐好好用呢。
0: 啊，你哦。
1: 做好用啊，现在膀胱发炎蛮好用。
0: 啊，你那，你有去检查无？
1: 无啦，我都拍摄去啊，我是讲。
0: 好好。
1: 咱家己报嘞吼。
0: 好。
1: 我看没个骨个推能力呗，我跟着我给加强
0: 东西，好，
1: 好
0: 啊，哦哟，安尼，啊哪个有安尼宽心呢？咦，较安全啦哈，好好，大姐你好啊，谢谢你，谢谢。啊，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嗨。
2: 先生啊。
0: 喂。
2: 我哈。
0: 嗨。
2: 顶过要甲你讲啊哈。
0: 好。
2: 哇，迄什么三？
0: 哦，来三遍了，不就三线肩膀？
2: 哎，
0: 好、哦、是。
2: 啊，上老是食一罐啦，阿妹也都转来。
0: 阿三哦，莫笑啦，人我拢讲你爱搞我看嘞，看嘞啦。
2: 哎，我吼、哦，
0: 嗯，
2: 我这个妹也管个食吼。
0: 好、
2: 哦。哎、感觉讲放尿个大步啦。
0: 哦，安尼好啊。
2: 哎呀、
0: 啊。好、哦，安尼好哦，所以我们只管爱看嘞，看嘞啊。
2: 哎、
0: 欸，嘿，安尼好哦。好，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安尼知影哈，别人莫放啦，莫停啦。继续吃，像我安尼继续吃啦哈！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小三。
0: 哎呦，阿三你好嘿。
3: 哎
0: 嘿。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个哈？
0: 嘿，嘿。
3: 你看有几颗哈？
0: 好。
3: 我哥今仔个做超音波啊哈。
0: 好好好。
3: 伊讲少啊，讲无看到少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石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石呢？
3: 哎，我有几，一共一粒四粒吧。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呀？
3: 今仔检查讲无啊？呢？
0: 哦，好好好好。
3: 对啊，啊，有几吼，啊未？
0: 好，
3: 一共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哎。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啊，看你看你啊，安尼好代志啊，好，按不停了哈。好，阿姆谢谢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啊，
4: 你好，
0: 好、啊，你好，好，
4: 要跟你
0: 好
4: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莫安尼讲来，加工来，
4: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起是，
0: 哦，三片
4: 有
0: 只，
4: 嘿，有好好起，啊，这边我要请教你讲，
0: 安尼无讲来听，好好来，你接电话先咯，嗨，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
5: 三省金宝，
0: 你家听大龙食一罐，为什么呢？啊，加嘛一罐，加嘛食一罐，加嘛食一罐，因为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吼。当然咯、哦，心食一罐，滴滴五罐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药呢，也接来个食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吃三片的吃这较好，较免吃的骨力管，较免吃个宠物安尼哦，阿妈较省钱。所以呢，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一个跟咱
5: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你们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6: 搞笑安尼咯，
0: 哈。
6: 喂
0: 喂，秀爽你好，
6: 秀爽啦，
0: 哟，我的是你好，系你好安娜，嘿，
6: 等秋我讲要给你叫去食狗肉的呀，
0: 好，来接接医生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我孙太太啦，过年要给你问讲哦，你头咧讲，放尿袂赴去遐放，去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硬做接放，啊你，
0: 啊你啉茶慢慢啉，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今晚来我来个刀个唱只真心挚爱你，哎，我两个来个合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好来，谢谢，真心敬爱你。这个那是叶啥？龙泉一泉哈，好像、欸、
1: 好像是
0: 好像是哦。来，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起没有？真心敬爱你，来谢谢你，谢谢。謝謝来，身边的不记得大嫂，你今麦只哎呀，等那我看好不？
2: 嘿，有
0: 卡较好困啊，先啊。
2: 有卡有会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2: 啊，即马会啊，中昼咪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2: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甲放弃嘛，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2: 叫你讲。啊，我食两罐了啊。
0: 你看你都食到拢
2: 讲。我今麦叫第三罐来食。
0: 啊，你即马三线进步啊，该早时啊，该中昼。安尼知无？好好，谢谢大婶，大姐，谢谢哈。看你看你，谢谢你，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是？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姓？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来，那个三片的姐。
3: 不，未歹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嗯，吃了困有卡会困的。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
3: 我也蛮可以呢。
0: 哦，安尼哦，阿伯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其他的那边那个讲这关。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即个正刚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关内底的有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蓬红呢，各有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来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的花壳被黏贴黏贴呢，帮助咱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壳的疲劳哈。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哎呀，心慌慌，记得拿来拉伯喝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醒来当个干。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啊，我听讲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有耐心哦，啊，继续食，哪食阿边会哪好，啊嘞，食好的给个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干，
0: 谢谢。那有一个阿伯卡来给我。人家买产品呢，吃一礼拜就卡来跟我讲无效，吃一礼拜哦吼。啊，我就甲讲阿伯，你骨头的问题，你遐侪岁啊，七八十岁啊，啊，无遐尼紧啊。啊，你若讲要袂疼吼，你就是爱先叫医生看，爱食止疼这药啊。结果伊吼，无影啦，我都听大家遐尼好，啊，我咧食奈无差啦。吼、哦，我去甲鼓励，甲鼓励，佮继续食。无偌久来，后礼拜佮卡来啊，大礼拜就卡。啊，我感觉无好啦，安怎安怎啦？啊，拢也无听人讲安怎好啦，好安怎啦？我讲啊，毋是足侪人咧讲吗？我讲阿伯，一直挥着着，逐礼拜着卡。我讲阿伯，那你种食产品的个性吼，我甲你建议你卖食。那你好朋友，咱若是讲要希望袂疼，就是食药啊。药啊，食了是对了，就是袂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车公伟。
4: 喂。
0: 车公伟，你好。车公伟，嘿。
4: 我买迄、那个，
0: 嘿、hey, ，
4: 买一撮橄榄油。
0: 无咧卖啊，已经卖完了哈，谢谢你哈。
4: 啊，
0: 哎、欸，卖完了，甲听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所以呢，我要跟咱好别讲一个观念，你那是食产品食落去，食落去随袂听，迄种个就是油啊，就是咱咧讲个止疼药，有止有油啊。那如果是天然的物件，咱即保养的物件。维生素规定，那不是药啊的食品，食品的物件就是像咱这种保，咱这保养的物件，迄保养的物件吃落去，无可能随便听，啊那随便听就是有问题。那么这就是有可能，咱就是爱用啥？爱用啊，我吃偌久，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啊吃好看的看的，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和有一个循环呐、啊，不是你所想的讲吃落去马上随便听。吃天然的东西没法度这样，你要分得清楚。那不是说我们是吃 一杯柳丁汁，罐头的呢可能一罐二三十块，那种是合成的，那个是人加工的，那不是真正柳丁汁。你如果是真正用柳丁加一杯来买一杯柳丁汁呢，最不要七十块， 全部打破去，为什么？它是顺的，流点不一样的哈。所以你的观念要健康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吃物件嘛，赶快吃歹巴肚，你就知。跟咱消化方面呢，咱来请大夫来讲消化问题来，谢谢。
5: 是啊，咱这里吃物件，会当吃，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啊！你看，迄种胃肠无好，是讲闭结，也是讲腰肌摆未来系种感染的朋友呢。哇，放药小小怪怪疼吼，是不是？所以讲点来讲吼，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吼、哦。啊，但是呢，有少年人感觉讲，哎呀，迄个是老人的问题啦吼、哦，不要看不起老人吼。你这种讲法，有一天你买老哦，你无提早来保养身体，你辛苦啊，绝对出问题。很多案例哦，哦，按古年到今嘛，有足侪胃癌的案例，拢是伫三十岁以下。上新呢，有一个资料是二十岁、二十岁一个女大生哦，上少年呢，哦，这是上新呢，二十岁竟然胃癌嘛，结果发现的时阵上晚，四个月了，人无去啊。哎呦，为什么？哎呀，懵啊！为什么？哎呀，恁家人没跟你讲吗？大靠！好、哦、啊，青菜价青，这开心呐、啊！哎，爱食咸呐，对不对？暗时爱食宵夜，爱啉饮料啊，爱因家有这种遗传的，有这种遗传因子哦。哦，因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是这种胃有问题、癌症的哦。所以讲，你若一旦恁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有一个人是这个相关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朋友，咱后一代人你要更加的注意、爱检查，哦，因为你得着胃肠相关的病的机会比正常人高50%。哦，哎呦，所以讲是不是二十岁，都这少年嘛是出代志，所以爱食咸的朋友，啊，我以前咧当食出咸的免烦恼啦，但是咧，哎呀，咱就是食伤咸，慢慢啊出现问题呢。另外一个案例，二十几岁，哦，这嘛是很年轻哈、哦，结果呢，姊妹啊两个拢得大肠癌，哎呀，啊有法多救无？可以，但是你要正面去面对，要化疗的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我秀爽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你的笑声，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相信的哦。那么这期非轻松请问喜人姐陈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
1: 喂，谢谢哈。
0: 哎，来吃公哎，来生病了不接。
1: 哎，正好我本来都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嗯嗯。
1: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灯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麦嘞？
1: 啊，今麦坐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珍宝啊。好。我今麦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哎、欸，阿伯
1: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1: 没。
0: 哎呦，哇，啊、好棒！好，阿那继续看你看呢，好，谢谢。
2: 我小帅，你好，你好。
3: 哎，生病好不？
2: 哦，来行啊，生病了不急嘞。
3: 哎，我都无甲你讲一摆，我讲一个。
2: 好好来，请讲。
3: 我吼，三生前都吃落去吼。
2: 好好好。
3: 你在报道那太渴了，砰砰砰砰砰砰。
2: 你讲是
3: 麦？大家拢有听诶。
2: 你讲麦豆？麦豆有声音冇？麦豆会叫得掉，然后
3: 会叫，咕咕叫
2: 安尼，然后。
3: 面拢叫那那高嘞。
2: 人讲迄种诶，就是有碰风啦。
3: 嘿，啊，这么好啊！
2: 啊，是哦。
3: 就是安尼，我在讲产品好无？
0: 哎呀，不过你不要了，谢谢大嫂，谢谢。
1: 喂，
0: 是
1: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讲重点。
1: 我要讲那个长颈钱包哈。
0: 好，安那好。
1: 对，拉肚子的可以吃。
0: 哦。
1: 哎，拉肚子哈，真的，吃起来都不一样呢。
0: 一老的人啦哈。
1: 嘿，
0: 安那好。
1: 我有一次哈拉肚子哈，
0: 哎，
1: 吃这个真的很棒。
0: 哎呦，阿特别老啊你。
1: 哎，是。
0: 哦，好。哎，大姐，安那嘛感谢你哦，谢谢。来哟、哦！我咧讲过，真正是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食一罐三成真饱啦。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咱要再来食这较好啊。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呢，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哦吼。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苦苦，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人。那么呢，记得加咱这罐三省金宝，妈咪叫哎，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留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别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哦，两点呢，咱有增加两点就是呢，我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咱就上咱的保温瓶，而且是用316的熊盖贺材质，316的医疗级。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傍晚啊，那两点呐，我无再个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哦，吃好再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的多准的讲，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现在空电话呢，空。469，那么咱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阵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不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客好朋友呢，你等下转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我拜来个问，看见我一道讲，我今麦个讲一个不一样的案例哈，切切们。你老四百万你会做什么？为人可能是要一间单人房的套房啊，租人。我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 嘿，阿哥，
0: 我听起来一切都好，谢谢。那么可能有人去买一台啥？有面子的嘛，有迄个免四百万的，然后当然看个人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伊是一个。有善心的先生呢，伊帮助真过来，帮助过来人用伊的存款的4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是为虾米靠会安尼呢？伊本身呐、啊，得到一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白血病呢，咱咧讲的就是等于就是肺癌的，伊就是肺癌的对啊。啊，结果伊伫做完骨髓移植。顺利呢，哇，真好起来。好起来了呢，伊决定要家手来存款呢，要来个救，帮助遐甲伊同款有滴种骨髓性的这种病症的人一样的人呢，要家帮忙。 所以啊，以前伊都拄着有一个小姐哈，这个有一个小姐，我看见，这个先生呢，伊员工是做爱心哦，一个帮助又帮助一个31岁女性。这个女性呢，得到啥点在急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病，经过的这样的白血病，一般拢是爱骨髓移植啊。啊，骨髓移植掉呢，咱咧讲叫做这个肺癌嘛，啊，拢爱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掉呢，这个小姐竟然严重的引起了啥肝诶静脉栓塞啊！哇，这种诶死亡率介高呢。那么这个小姐巴肚疼疼到黄疸啊、黄疸一直欠管啊咧，然后那么大家拢这护士甲医生拢知影讲，这小姐哦。可能吼、无法度活介久安尼啦，但是哦，为了要个治疗啊，医生就甲变看卖啊，竟然有一种药啊吼，有一种药啊会当去特效药，会当治疗这种问题。可是啊，这个药啊，自费要偌济，一礼拜偌济，现在160万呢，哈，160万呢，啊，这么大的医疗费用，这个小姐根本都无钱啊。那么怎么办呢？伊个无想要拖累因家的人，伊讲话无钱哦、喔，唔爱去叫了别人啊，无干脆死死也好啊。这个社工人员知影这个小姐问题了呢，因知影讲这個王先生也是跟他一样的问题，治疗后伊要讲帮忙，然后就甲这個王先生拜托看一当甲这個小姐帮忙无？真正甲帮忙哦、喔，甲出去160万的庞大的医疗费。好家仔啊，有救我无？救我。然后呢，这个伊这小姐康复了呢，伊等伊的引导啊。然后伊写一张批哦，迄个王先生，伊伫批内底讲哦，伊原底是放弃，想讲应该无机会啊，无希望啊。想袂到呢，王先生你是救了我，伊是伊的救命恩人啊。这王先生翁阿婆嘛是写一张批甲鼓励哦，哇！好棒哦！你可以回到你原来自己的家，跟家里的囡仔来相处，所以当然啦、啊，嘛恭喜你哦！恭喜你顺利的康复啊！那么呢，结果当来，这个王先生累积帮助真济朋友的存款呢，已经超过400万。伊本来是讲用伊存款哦，400万去帮助人啦、啊、吼，所以会帮忙过的人呢，深深拢该感谢，因为呢，大家拢伊帮忙拢是该赶快有白血病的。这种的大部分都要骨髓移植，所以啊，伊讲，这个王先生伊就讲啊，伊讲也伊出的命呢是上天的恩赐啊，伊每一工拢是珍贵的礼物啊，伊讲也当陪伴伊的某、甲伊的囝、甲因家的人，伊非常的感恩，伊嘛希望讲哦，借着伊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病，甲伊同款有机会，这种病的人呢，会当有机会重新搁再活过来。伊讲钱呀、啊、是生活之本，因翁阿婆吼有够用就好啊。一旦帮助别人，就是希望别人呢，一旦过得啥平安的日子啊，哇！所以啊，想讲吼，这种有一个白血病的人，那么这个人有人是必须要啥骨髓移植。以这个王先生去听了讲，有一个49岁一概赶快急性的白血病的人呢。面临的危险，而且医疗费用哦，哎，必须要我这呢，要蛮大的医疗费用啊。这个王先生呢，二话不说，他就捐40万哦。当然啦、啊、吼，这个医疗费用呢，不是干那40万呀，好像要80万。那经过的一捐鬼料呢，哇，真正赶快哦，又救了这个人的命，终于又成功了吼。所以呢，这个医生就干嘛讲？因为伊本身呢，伊几位拢是跟他一样病症，都是白血病的，所以呢，这个医生嘛讲呢，该治疗医生个讲啊，讲哦，因为伊有感同身受啦，吼、哦，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是医人，但是啊，伊用病友的身份呢，去帮助病人呢，一种精神，加这王先生呢，该感谢王先生一直拢帮助别人，不只是讲干那一当哦，救着别人的命。而且，可以当帮助救的，不是救一个人的命，是救过来的家庭，很多家庭呢。所以，这王先生你要看，伟人干嘛讲？我400万能做什么？对不对？ 可是伊唔是干那救这个呢？佮有其中个头前佮救着一个鬼魂，你敢知？啊，他还救了一个是我看一下哈，他还救了一个20多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嘛是什么呢？我那是白血病的问题，而且她是淋巴癌啊。啊，必须要骨髓移植呢。结果啊，这个嘛是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医生讲哦，爱治疗用药啊，用特效药呢去治疗，必须要55万。结果这55万，我那下面人退出来，王先生拿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看，有人400万去买股票哦，起码股票迄个一张偌济呢？几落百万呢？千几万呢吧？结果呢，人400几万，咱救偌济人？哦，所以呢，咱。当然啦、咱无法度像王先生安尼不要紧。当然咱也是啊，有些讲一句话讲鼓励啦，啊是哦，讲安慰啦。这嘛是咧救人呢，比如讲这人哦，已经要想袂开啊，啊你来当个帮忙，会当个安慰他，这嘛是一种帮助人，就像生命线一样啦吼。所以咱那边呢，有机会吼、哦，最好是不要碰到，那是碰到有需要你帮忙的。你的能力可以的，那我们就多多帮忙人家，做得到的就做啊，做不到呢，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他、安慰他、祝福他哈。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苦巷路夜路》这首歌，较无人咧点，因为这首歌比较少人知道哈，而且是老歌啦哈。啊，我那个唱，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苦巷路夜路》。

0: 谢谢，苦喊了呀咯！这个这首歌呢，介绍人点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喜欢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很电话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敢知啊？咱全球啊，全世界正手的人甲倒手的人比例差偌济？咱正手用正手的人呢？这个占差90%，啊，倒手的人差不多10%，嘿，真的有差吼、哦。那么我都在咧讲过，有咱咧讲个白血病咧，你敢知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有几百万的呢？啊，伊粉丝有几百万的呢？伫越南哦，但是这个是网红咧，得着啥肺癌？为什么得着肺癌？伊一天啉五杯酥油，啉五杯饮料，从来唔捌咧啉茶，哈、啊，安奈安奈，结果伊得着啥肺癌。这个人长期哦，伊嘛是无食薰、无食酒的人哦，但是伊得啥日夜颠倒病，因为是网红嘛，啊暗时啊的直播啊，能到下早时6点到7点的时阵呢，伊才有困。逐天都啉五杯，啥物好理由？奶茶代替的水分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这样对吗？不对的吼，不只是安尼哦，伊有血癌哦，肺癌哦，而且个啥，个糖尿病，多重器官衰竭，这个人后来没有救，无救。所以呢，咱食物件吼，其实咱食物件拢是啥，食过量，食量过多，比如讲咱拢定讲饭就好啊，小姐们饭够。嘿，饭够问题吗？我咧自古早，咱都拢食饭啊。日本人嘛是拢食饭呢，对不对？那正常讲起来，咱食饭拢无问题。要唔过你也是食伤过侪量啊。譬如讲，你逐顿拢食两碗饭，跟你讲，有一天你一定得着啥糖尿病？哈，真正安尼哦？有啊，我嘛有人客，我食阿桑啊，有食阿桑，伊就是讲伊过去啊，少年拢是跟因老公去共某人的面试啦啦。民事的人敢听有，大家拢听有吧？就是民间的迄种迄落换厝咧翻修啦，啊，是工人咧迄落整修来底面安尼啦吼。因翁仔某呢，拢做粗重的工课，结果呢，因拢是食两碗饭，一个便当啦，加10块的饭，15块的饭就对啦。结果等到因无做的时阵呢，60几岁，有一天啊，伊用机关那一直散落去安尼啊。阿嬷感觉讲我奇怪呢，啊，那人无代无志，啊是伤过闲，啊是安怎无那种一个无做工过，种散落去啊！哎呦，去一个检查呢，哎呦，血糖要到300，哎呦，啊这阿伯有哪赶快有糖分，比较起来无阿嬷遐尼啊管啊，所以呢，咱食物件其实拢是因为量啊，这量的问题啊。请问，咱那是食饭食半碗够问题？没问题。当然你有糖尿病人你要吃半碗饭呢，也不可能吃超过一碗呢，不是血糖的压管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等到出来吃啦，吃来吃啊，哎呦吃来吃哦，大家都没想过喝来吃好吃，有甜吗？甜啊，有够甜的啦，吃一粒就好啊，吃一粒你血糖才会压管，没啊，你如果一次吃一杯啦，吃一趴就对了，一趴啦，不要说一趴啦，只吃三四粒去啦，保证你血糖压管啊，成功成功，阮到往来啊，阮到往来哦，你来食一片啊，马上会糖压管。哦，有一个先生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的是安尼又糖尿病啊，啊伊唔相信啊，伊本地拢是一袋哦，一片哦，唔是一袋哦，一片甲分做三盖呢，安尼食爱食甲这个款呢，阮到往来呢，结果伊一盖甲中个气，食一片哦，哎呦喂啊，小心马上会糖压管，我得掉嘞，啊你讲。吃伊个一片做三盖，敢袂？伊讲袂。你看，什么问题？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那是食爱食物件哦。你若感觉讲好，即等咧季节咧生出产的啥？即马出产山药啦、荔枝啦、往来，袂堪要去啊！来食一下看卖啊，一下吼，好好。你若食加食小块，加食一嘴啊，我拍死血糖的牙关啊！啊，血糖的牙关呢？对，引起的啥？病我症啊，啊无咧，敢会无代无志放你山吗？袂， 咱的身体袂放你爽，家你血糖压悬，啊，目睭的视网啊病变呐吼，啊那无就是咱咧讲的血压压悬呐，血糖压悬，甚至有人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侪人的是出什么问题？哎，当然是西游记啊吼，所以咱就是哎，我顶讲过吼，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就是安尼，所以咱的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啊你那边。当然，咱来要看你到底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伊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就是咱的肝啦，过来咱的腰椎啊。哦，所以当然呢，啊，咱食那要食饭哦，唔好像阿桑安尼食两碗，袂当哦。啊，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也过来，上无至少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听讲的资源你无够。啊，过来呢，你要家己感觉，比如讲你感觉讲哦，脚底哦。会变，唔是麻呢，佮变点点，会擦擦，会疼，安尼对唔对啊？即来紧去看医生哦。那么你有可能是虾米呢？末梢神经病变。哎呦呀，安尼就假啦啦呢。迄位哦，脚板乌噜乌噜啊，末梢神经病变怎么变成啥？哎，有啊，哎，骨尖头啊，哎，无多，还是骨卡起来，迄就是已经啥有病变了。所以绝对要注意。爱牛会等饭前爱看八六十到百以来，一百以来，饭后两点钟我是80到110以来哦。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好是4到6安尼啦。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好，
1: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的阿三，你好。
1: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的
0: 是。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嘿，阿姆你好呢。
1: 你是在卖？吃糖分的尿的
0: 哦，来个听前线哦，嗨，好，谢谢。

0: 好，来谢谢爱琳是家村长，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这个是江慧说请回来的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来三遍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遍肩膀呢？啊，我去检查呢，今
1: 晚我有那个阿亚德呢。
0: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1: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嘿嘿嘿，
0: 哦，啊，今晚剩偌济啊？
1: 剩头120啊。
0: 哦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哦，继续看你看你，大哥好，保重啊哈。哎，好，谢谢你，谢谢。然后秀才，你好，你好，
2: 秀才哈，
0: 嘿、hey, 是，
2: 我住分了，我黄太太，我要来讲吼，我拄啊去验血糖吼，食饱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嘛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甲验十啦啊，十你知吼？
0: 什么？我这十啊？
2: 十都多十啊，多十。
0: 本澳呢？
2: 哎，本澳多十。
0: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八十到八十安尼吗？
2: 无错，啊，多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0: 一百哦。嘿，
2: 多数。啊，你
0: 不要紧啦，你正常啦。啊，你不要紧啦，大姐。哎啦，没问的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欸，王秀才，你好，你好。
3: 喂，秀华、哦。
0: 喂。
3: 哎、欸，好，我还跟你。报告消息
0: 咯、哦，哦，来，要跟我们讲好消息呢。
3: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讲重点哈、啊，来，请讲起来。
3: 我讲啦，
0: 好、
3: 哦，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哦，糖分哦，
3: 门迄个门前82啦。
0: 哦，好棒哦，
3: 吼、
0: 哦，你有去检查就对了吼、
3: 哦。有，其实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哦，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3: 啊，迄款，
0: 嗯。
3: 高血压的吼，我那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挂，130几啦。
0: 标准哇，安尼改标准了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安尼好，欢迎谢谢，好感谢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4: 喂，
0: 阿、啊、是，我姓啥？你好，你好。
4: 你姓啥？
0: 嘿，我姓啥？
4: 我甲你刚甲你关两关嘞，
0: 关嘞。
4: 哎、
0: 欸，这样，好、哦，
4: 什么呀？
0: 来，
4: 金山
0: 啦，来，三遍我不记得，三遍肩膀呢？
4: 啊，我今天来检查
0: 哦，是，
4: 哦、我往成分四百呢。
0: 啊，你往底下你管哦，四百
4: 哦。啊，今麦叫，哎，今麦剩170几呢。
0: 哦，怎么那么好？
4: 加一罐呢，我
0: 加一罐哦，
4: 阿伟，阿伟，这石头十几斤呢？
0: 哦，我今天去，
4: 刚过来的呢。
0: 今天去检查就对了吼。
4: 啊，今
0: 仔
4: 检查
0: 拢剩
4: 160几。
0: 哎呦，好棒哦！
4: 400公斤
0: 安尼哦。啊，以前毋知错一条。
4: 加不习惯啦。
0: 好安尼哦。
4: 讲较低呢，
0: 算。安尼你嘛是该努力哦，因为阿伯虽然讲了，阿哥阿伯达到标准哦，你爱努力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的啦，大拢是食咱这款。你那听大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哎呦，安那大家吃好拢这款，哎、欸，因为咱这款是龟仙姑让给你过套套成分呢。当然咯，吃这款第二个款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己呢，提起来那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咧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膏药口。我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他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买产品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哎、欸，10罐咱10张啊，都是上这。一罐上三瓶落地，上了这罐的点数，那是你也给捞起来。哎，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点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你是秀爽小姐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是宜兰家，我逐天卡拢卡未通，结果我是要跟你问一项，但我跟伊问哦，伊未晓甲回答，我想要问你看知影无？
0: 好来，
5: 因为我跟你买一个阿亚德纳呀，
0: 阿亚德纳
5: 嘿。食迄讲甲糖，我著听电视，逐工拢加听节目，讲甲糖有帮助呀。
0: 无，唔是呢，迄无同款呢。来，我来甲调节一下哦。哎，谢谢。 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嗯，
0: 哎，我是爽，你好，
6: 哦、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呀，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你请教哈。
0: 喂，请讲来。
6: 那个是，哎，那个糖分哈，啊，吃咱这。
0: 哦，这股爱刷卡来噻，来接电话线喽。嗨，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南国梅花姑娘。这首歌嘛，跟到日语哦，哈。啊，我来个唱台语的。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谢谢。

0: 玫瑰姑娘，这主持人什么人？好像江蕙也有唱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呀。那么咱听讲，咱这个人骨头爱有烂啊，骨头那好，腱子肉的好，钙质那有够，咱的腱子肉毛烂，而且咱的喙齿话稳那也好。所以咱的喙齿话呢，当然咱的骨头甲咱的钙质嘛是甲啥物有关系？当然咯，甲咱的这个喙齿有关系啊，甲你的齿话嘛有关系呢。咱的齿话那是无好，喙齿哪个无好？哇，到时你的喙齿一颗一颗落了了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不管是少年老，当然食老你更加喙齿好，喙齿哪无好啊，话好。无多补物件，无多食物件呢，变成营养就会不良。啊，人就较容易抵抗力就无好呢，较容易出问题。当然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破病呢，然后。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介重要呢。尤其是咱即摆咧讲了这个钙质问题哦。请借问，你逐天有食了1200米粒，咱有到1500无？哎呦，人手上人我拢好控大骨汤呢，阿妈给我啉牛奶呢。拍摄，这种唔是萃取的物件呢，咱人体吃了去了呢，吸收度有限。一个是哦，超过40岁去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当然咯、你的吸收能力就较降低啊，较无好啊。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讲啊，吸收甲咱的小肠有关的以外，嘛是爱加上有关的甲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 呢，当然咱会当透过的拍个头。也唔可能，咱一般来讲哦，大家拢晒日头拢无够啦，拢惊晒乌啦，对不对？咱的小姐，大家拢嘛出门的时阵，暗干啦啥？暗干啦，就像那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的吼。所以呢，当然，那你点还透过啥用食，甲补充，甲补充的对啊。是，那么如果是讲着维他命 D2 甲 D3 对一个较好。当然啦、D3 比较好啊，也经过咱的肝转化，就我们这骨头哦，这三寸的进入咱的回来，对我们钙质吸收个如何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是爱补充，因为你跟咱靠食食物的呢，那么吸收也较困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好比咱那是当上的是40岁，40岁咱开始就爱补充钙质，不是跟咱补充钙质呢，搁爱补充了啥？那你讲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呢？当然咯，你若是有你个补充蛋白质，你若无运动啊，请借问，干我都形成腱子肉，不可能，一定要透过运动才能形成腱子肉吼。所以咱一定要记得补充啊，咱优质的蛋白质，咱要讲过啊，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这个还有什么？当牛奶，像我今日就食蛋，佮食豆腐，啊，佮食鱼啊。我今天就吃了3种，我平均哦一礼拜吼，那我吃了3至4种，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够吃鸡吧，哦，还有吃鸡肉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的物件，当我有讲过，伊吸收度会较无好，有那是爱去补充有啥萃取的，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好是爱愈早愈好。那你健肌吧，不是干那需要钙质，佮需要的啥蛋白质。包括咱拄只讲诶，啊，你诶喙齿需要的钙质咯，你诶齿话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无你到时啊，啊，你喙齿问题就无好啊，啊，佮加上了牙周病诶，恁台湾有牙周病的人差高啥？啊，有好侪人吗？有，十个差有九个人。那么这种诶一定要叫医生治疗，你莫干那靠啥？靠只药啊，为人哦惊。惊伊个牙医是一种一击哦，一种诶，迄当然不舒服啦。俺个人该治疗，俺个嘛是爱治疗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啊，喙齿顾好，咱只我都食物件。你若规个喙齿拢无好啊，好好啊，你到时哦，袂营养不良啊，腱子肉都无都形成啊，不只是安尼呢，个钙质个无够，你得容易跌倒。好、哦，你莫像迄只阿桑哦，减肥。啊，减肥到腱子肉哦，哇，萎缩哦，人变3:8无唔对，达到伊个目的啊，伊人瘦落去啊，结果总得到啥？哇，看安尼，为了减肥得到肌少症呐、啊，啊，这是一个咱的助理一个朋友的厝边哦，伊当着讲啊，你来阿三你来，看口甲规下一乌青呀，伊才甲讲伊得到肌少症， 哎呦呀，为了减肥爱水，哎呦，这个不对啦。结果呢，真正严重啊，即马看我都恢复无法度。只有会当讲嚼，会当动哦，讲哦，卖个严重落去安尼啊，对不对？个愈严重嘞，到时爬，卖讲走路吼，你爬爬，你都爬袂起来。所以补充钙质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咱拢有需要，包括咱心脏健肌吧，有哪需要无？要啦，只要那健肌吧，咱拢需要啦吼。所以咱当然爱爱食，个爱减运动。啊，过来我听听，甲恁建议好朋友个爱减内卡位。来，今仔日内卡位人举手者，我举手。我逐天拢有，大部分看到我的内卡位哦吼。所以咱就是讲，一般来讲起来，咱家己那是有咧注意啊。当然啦，咱较袂引起的啥慢性病，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吼，有人哦，卡来甲我讲我手术，你安尼做，伫促销的时候，伫卖橄榄油安东哦，我看你安尼花一花，花两点钟，你哪拢袂烧声？我讲啊，我都拢啉白茶啊，我唔捌咧食咸的呢。啊，那冰的是偶尔，我爱食冰了，我偶尔食冰了，阿姆哥哦，无介接啦。啊，那么上个点啥？我生活正常。啊，我的物件，我的产品，我拢一定保，一定保养。我是我的产品的爱用者。啊，大物嘛是啊，一个食比我侪，所以那你个冰有保养有差无？有啦，有价有惊起啦，有相应的保庇。哦，所以咱平常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那你好，你好。
1: 喂，秀叔啊，好，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1: 你好，我带来阳光，
0: 好，
1: 我姓林嘛，
0: 好，是你好，什么贵叔，
1: 也代志要请教你啦，
0: 好，来，你讲嘿，
1: 你我听你从那里讲小便安怎啦？
0: 哎，邓姐，我这边医生哦，好，邓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叔你好，
1: 你秀叔，还
0: 是你好，
1: 哎。啊、我这边来叫一罐钙高士、哦。
0: 哎呀，先接接，俺们等一下我给你听哈。谢谢。

0: 来，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那么是咱这位林小姐吧？林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当不起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好，我就跟我倒小本哈，好，阿看嘞，看嘞，阿伯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好嘞，三天都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啦，你讲嘿，
2: 我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着三罐，
0: 好好好好，
2: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问来吃，嘿较好困嘞，
0: 我来做这两行做这无要紧啦，嘿，一档一档可以的，没问题哈，好，大嫂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啊，来生病都不急嘞，阿生你吃了安那好？
3: 我吃了脚头好力啦，
0: 盖过几年？
3: 哟，
0: 哦吼，
3: 啊，那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0: 哦吼吼，安尼好啊。
3: 啊，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3: 嘿，我吃两种，
0: 吃
3: 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吃两罐，迄个哎呀对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帮干我，你要爱生病哦。好，干我得，哎，有帮亲戚的有帮我哈。好，阿妹安尼好哈。好，谢谢。无甲你喊啦，拢会动哈。好，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王秀爽，你好呢。
4: 哎，可爱秀爽。
0: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4: 系我国姓郑老师。喂，甲你。
0: 好，
4: 多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4: 我食介过节啦哈，阿姐。胃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4: 我今麦食五个月，我就开始咧食到今麦。我拢会爽快，我今麦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4: 哎，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搞完当小宝呢哈。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是咱的典故，甲咱古龙伫咱即罐内底呢，所以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嘛，免食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个是咱这水溶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大健康的呢。钙过几多？妈咪记得呢。小朋友买蛋回家呢，小朋友回家几粒，吃早的可以啊。七回以上的蛋回家哈。熊二醒来，当然呢，钙过几个钾，三千全部做一下。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钾，阿雅德呐。啊，皮肤几位人熊刚刚身体进老关够准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吃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5: 秀爽哦。
0: 喂，嘿。
5: 我钙吃了啊，啊，麻烦你搁加上啦。
0: 好，我好，一线接接哦。好，阿姆站姐，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嗨。
6: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6: 你那没没得加。靠不上钱。
0: 好好，我接。哎，接接，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不然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该，咱这个电话真麻烦。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 想请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个再呢，给咱感谢一届，感恩好朋友，给咱配合，给咱支持，给咱鼓励，啊，个给咱啥，哎，给咱高官。所以呢，这个当然啊，好物件哦，唔惊考验啦吼。啊，但是嘛，得爱有咱的好边，咱啊，我到边啊呢敲锣打鼓啊，啊，那么当然给恁提醒，恁来买当来吃，因为好物件，恁唔好哦，唔好跟他讲想要买俗啊，就好啊。什么物件拢是安尼？你也看人个路，人咧卖衫裤的，迄卖一百块的，迄种休闲裤一百块的菜市啊，遐拢摆伫外口。啊，那较贵的拢是摆伫对内底面。啊，一百块你注意个偏迄衫裤，迄布的味的，拢有一个臭臭的味，而且几乎都是啥大陆货，中国大陆的。所以啊，人讲哦，迄几分钱几分货啦，对不对？人个一件衬衫哦，七千几的。啊，毛衣的哈，一百块呢，对不对？啊，日本今嘛买的时间一百块呢，这个是讲哦，今嘛时代不一样的。而且咱那边你老机会，咱去啥？高雄来高雄的美丽岛站哦。那么遐有真侪市集，市集的是讲有咧卖一种二手的衣服啦，啊，袂贴，拢无洗过，拢无穿过哦，吼。啊，毛衣的有穿过。你那边寻宝，员工是当去市集去寻宝，去找宝啦，找你家爷的宝贝，看有什么衫啦，是鞋啊，是喜欢的东西呢？你们可以来高雄很多市集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您，谢谢。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探讨咱五十岁以后，咱人的筋骨的变化。有人讲咧，五十岁了呢，咱人的筋骨呢，就是拢会卡卡啦、磕磕啦，称呼叫做卡关人生。为什么颔棍呢，愈来愈硬？为什么肩胛头呢，敢那压袂悬？为什么肩头呢，那敢那呢，会倒掉的？为什么呢，脚头呢，无力酸痛？跟那五十岁了呢，什么代志拢来啊？甚至呢，咱称呼叫做五十斤。咧医学上呢，并无五十斤，这种疾病呢。但是咱讲啊，到五十岁啊，这代志拢开始发生，所以大家称呼叫做五十斤。五十斤呢，到底是什么病名啊？咱嘛讲给大家知影。所以咱就是讲五十岁了，你是不是感觉讲啊，咱的身体啊，拢卡卡啦，跟那卡住了。咱的肩胛头啦，咱的颔棍啦，拢硬夹硬夹，甚至酸痛。肩胛头的活动呢，嘛敢那受限制。咱的手指头啊呢，一个凹翘了呢，敢那卡掉的。脚头呢嘛是安尼，会瘪瘪卡卡，走路未顺。这个情况看起来敢那是凹颔棍的，凹肩胛头的，凹脚头的，凹倒位安尼是吼。看起来呢，敢那分散的规身骨。其实呢，伊甲咱老化、慢性发炎、长期间的使用啊来退化，这是相关性。好，所以即卖呢，就是讲为颔棍来讲起啦。好，咱一节一节了解，就讲伊的问题到底是虾米？譬如我颔棍啊，这颔甲五十斤呢有虾米关联性？是连带关系吗？或者是讲我手的麻呢？手的麻呢，甲五十斤，或者是讲甲咧颔棍、肩胛头的酸痛呢，是较关联性的。当然拢有关联，但是直接的关联性呢，到底是为倒位来？譬如讲我肩胛头、我颔棍酸痛，这嘛唔是讲啊，老大人啊是中年以后的通病呢，真侪少年人唔是同款吗？咧病咧吊颔棍呢，迄敢拢老大人吗？所以咱这种啊颔棍、肩胛头的酸痛呢，少年人嘛真多。只要讲这个人，伊长期间的姿势不良，伊欠少运动，伊就会出问题嘛。甚至呢，佫会带着呢咱讲的肩颈症候群。骨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即嘛当然啊，这个电子产品太普遍咧，尤其这三 C 产品，手机啊。所以一个坐呢，坐遐久，他个啊，拢会滑手机啊，用啊，这变作日常的生活之一了呢。敢干那老大人的安尼，有少年人真多，年纪轻轻，颔棍、肩胛头都硬夹硬夹，颔棍夹得卡卡的，手吧，甚至手的无力咯，这症状拢发生啊。所以咱先来了解哈，咱这他个啊。对颔棍的伤害其实是非常之大。有人说你读到颔的时候，你像那个颔棍顶面坐一个囡仔，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给大家听。就说颔棍的肩胛头，跟颔棍的退化，它是一种自然的老化的过程，那是不对，你也会，我也会，但是不良的姿势，长期间读到颔，包括咱慢性的劳损，你来做啊，这劳损呢，拢会啊，造成退化，退化会安怎会加速？他都讲的这是关键的原因。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和颔棍退化的年纪啊，一直咧提早，尤其啊，咱讲的低头族，就是你用头壳硬这种。医生咧表示讲，甚至我家咧有30多岁。都严重间的颔棍者爱开刀啊！所以医生表示讲，用车来比如咱的身体啦，一台车你开久啊，本来车就是爱保养，因为耗损嘛。但这台车你逐天个载重，逐天呢，都爱在爬山，这路况呢个歹，石头路等等，所以这零件老化的速度一定会比别台车较紧、较严重嘛。咱讲颔棍颈椎，那颔棍家呢有7块骨头，
伊是一个活动性的观察。暗棍呢，爱记在你头壳呢，你头壳真重真重呢。好，唔是讲你代志做真重，头壳本来就相当的重。啊，咱的暗棍爱个记在你的重力，包括你头壳爱登西嘛。好、哦，爱登西啦，看正边啦，看倒边啦，头壳啊，那是仰头看天啦，顶顶点点。所以这啊，拢会造成压力。但是只要呢，咱呢，椎间盘就是咱颔棍七块骨头，两地中啊，两地中啊，拢有一块啊，软骨啦，就是椎间盘。所以只要这椎间盘，包括边啊的这个软骨啦，这个、韧带，或者是讲小面关节，只要其中一项伊受伤，也是伊较无力。安尼，他都要讲迄个平衡吼，伊就袂知哦。啊，袂知问题就来了哦，哦，所以颔棍的这退化，跟咱头壳啊，迄、那个角度呢有关联性哦，哦，所以这低头族啊，滑手机的，这个伤害呢，是你疗伤未够严重。咱来讲两个数字啊，让大家知影，咱人的正常，哦，啊，徛直直，咱的颔棍呢，爱承担的重量差不多是五公斤。五公斤其实嘛真重啊哈，不过咱也是头壳硬，那种硬咧看手机啊、滑手机，你若头壳硬咧六十度就好，你颔棍来承担的力量就增加到27公斤，27公斤讲偌重讲，哦，一个小学生就差不多20几公斤，等于讲你头壳硬的时阵呢，那个囡仔坐咧你颔棍顶面。你看我当过，然后一个坐呢，坐几啊点钟，所以你颔棍就开始出问题嘛。当硬夹硬夹，甚至呢，遐会痛嘛。啊，有的甚至后来跌入神经嘛，生骨刺嘛，问题拢来啊。所以咱长期间呢，头壳啊，坐久歪叮当，那颔棍呢，还有肌肉，哦，这肌肉安怎呢？硬夹硬夹，会僵硬嘛。买加速到咱头拄啊讲的软骨啊，椎间盘就退化，甚至安怎呢？两骨啊、颔棍只会产生变形哦。哦，所以临床上呢，真侪人长期间呢是工作，譬如讲要看电脑啊，好看手机啊嘛有啦哈。上班族啊，工程师啦，这颔棍呢本来是有一个伊的一个弧度哦，颔棍不是滴滴滴咯，颔棍是干那 C 字形哦，一个弧度哦，弧度呢啊渐渐无去啊。再比作呢，越来越低啊！严重甚至反向，反向啊，反向就跌入神经哦，这问题就来啊！哈、哦，所以你讲啊，照电工啊，咱啊照电工看颔棍为侧面来看哈、哦，应该是真水的这 C 型 A B C 的 C 啊、哦、，C 型的这个曲线嘛。但现代人长期间呢，阿头看手机，姿势不良了哈、哦，所以你颔棍安怎呢？再变越来越低啊！造成咱讲的吼，跟那迄个乌龟头，跟那龟啊，啊乌龟头迄种状况，严重的甚至反向，啊起反向，起反向呢，较惊就是跌到神经啦。哦，所以临床上，咱拢讲啊，这是50斤，其实50斤无同。喂，咱你讲50斤哈，所以呢，真正是什么款的病母所带来，啊是为倒位为颔棍才来。好、哦，所以肩胛头跟颔棍这种啊疼、酸疼的症状呢，有到那么是混乱去。有一挂人长期间肩胛头啦、颔棍的酸疼，甚至头壳疼，一切无原因，最后呢就是照电工、核磁共振检查，才发觉就讲，哎呦，我这颔棍啊、颈椎啊滑脱、凸起啊、滑脱，也是讲啊这样的跌个扁狭窄嘛。或者是讲底下呢，椎间盘突出，哦，突出就跌入神经啊，哦，原来是这个问题，不是什么50斤安尼啦哈。所以呢，确实讲，咱的颔棍节，那退化进一步跌入神经的时候，你就开始手的吧，会酸痛，会无力。所以真侪人讲啊，我枕头啊吧，啊，啊讲你颔棍的问题，又不是啦，不是，我是枕头啊，啊，就是颔棍节带来呀。哦，啊，若讲跌较深的来到脊髓的时阵呢，可能你连走路都袂知哦，哦，脚袂对跌倒
咱们提起笔，啊，拿筷子，也要弄一拉起哦。哦，虽然安尼是虾米情况之下爱看医生，卡叔讲，你颔棍肩胛头酸痛，而且佫产生手的麻，会无力的时候，持续超过两礼拜无改善，速速看医生。尤其突然间无力，这都唔能拖耍咯，因为这是一个信号合理啊。好、哦、啊，但是啊，大部分咱只颔棍退化患者呢，大部分无需要开刀。好、哦，差不多八成的患者，咱热敷啦、电疗啦、物理治疗啦、是针灸啦，啊是讲咱姿势一个调整，这种较保守的治疗哈，就会当明显改善。哦，只有讲少数严重跌入神经，经过四礼拜至六礼拜保守的治疗。也无改善者，啊，咱才考虑要来手术。哦，所以呢，医生建议讲，咱预防咱颔棍退化，上重要关键呢，其实就是咱日常生活的习惯呢，请你调整一下。好、哦，咱骨头的保养嘛，袂当疏忽，骨头固定啊。好、哦，所以少年的时候呢，咱都要补充钙质，爱拍日头来产生维生素 D。哦，过来进行是排档的运动。负重运动，哦，安尼是咱的骨头骨本呢，够巴定了呢，买当降低退化，降低这个骨折的风险，安尼是哈。所以呢，和你了解就讲，哦，颔棍啊、肩胛头的问题，甲咱的肩头的酸麻无力啊，是连带关系。啊，这个五十斤是无同款的哈。先报告颔棍、肩胛头的问题哈，以上。

0: 进攻谷。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你好亮啊。
0: 哎，你好，你好。
5: 哎，给你请问一下
0: 哈，请讲啊。
5: 你是讲这髋关节遮痛，啊个膝盖痛，食迄？
0: 食瓦骨。
5: 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5: 哈，
0: 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
5: 啊。不是啊，这髋关节只或者脚掌头只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5: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块一块软骨啦。
5: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界活动的软骨啦。
5: 嘿，
0: 好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食是瓦骨。
5: 哦。
0: 但是你腰骨只无力，所以你要三焦钙好爱加来食。
5: 哦，三焦、哦、
0: 三焦钙好。
5: 钙好、
0: 啊、因为你啊骨质歹，
5: 嘿，
0: 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5: 嗯 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5: 好好好，但是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5: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5: 好好好，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啊三顿食，
5: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骨内底呢，咧脚头有诶内底。啊、
0: 我给你报告哈，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5: 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5: 好，安尼、啊、好好，谢谢你、
0: 哦，谢谢，拜拜，
5: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亮啊！
6: 嘿，你好！
0: 嘿，请问什么代
6: 志？请问吼，
0: 好，请讲。
6: 嘿，我的骨头啊，哈，
0: 嗯，
6: 骨质疏松，
0: 是，
6: 还有鼻涕。
0: 哦，在哪位？
6: 在第八十人呢。
0: 在咱的脚趾边遐。
6: 嘿，对。
0: 嗯，奇怪，那个所在较袂安尼呢？你来做啥物？也是有去弄掉？
6: 无呢，抱囡啊。
0: 哦。
6: 抱阮孙呐。
0: 阿姨几岁？
6: 嗯，两三岁啊。
0: 啊，你几岁？
6: 我今年66啊。
0: 嗯，啊，两三岁唔就差不多几公斤啊？
6: 我唔知几公斤呢。
0: 两三岁啊，唔免抱啊吧。
6: 伊都爬楼梯都有时啊唔行，
0: 袂用诶，你挡袂掉。
6: 嘿，啊都摸起就对啊。
0: 嘿，你挡袂掉吼。
6: 啊，即马鼻涕吼。
0: 嘿。
6: 啊，即马有较袂疼。
0: 来，我甲你讲。
6: 啊，唔知要食啥物啊？
0: 嘿，叫做压迫性骨折啦。
6: 嘿，对啦，对啦。
0: 好、哦，来，我甲你建议吼。
6: 嘿。
0: 你去药房买三焦钙好。
6: 好、哦，我系有得食呢。
0: 好，啊，三焦钙好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啊，一顿拢食两粒。
6: 哦，
0: 好唔好？
6: 好，哦，要听到人勉强袂用倒嘞。
0: 对啊。
6: 啊，请问吼、哦，我有迄、那個，一些糖吼、
0: 哦，
6: 我每拢食你的产品啦。
0: 谢谢谢谢。
6: 伊甲讲吼，香菇精，
0: 对，
6: 掺咧食吼，
0: 对，我嘛安尼甲你建议吼、
6: 哦，香菇精哦，
0: 香菇精哈、
6: 哦，
0: 一顿一包，三顿食，甲你的三焦的两粒倒点食就可以咯。
6: 哦，啊，迄、什么什么？
0: 哈、
6: 哦，一种迄什么食软骨迄什么？
0: 哦，迄叫做得力瓦骨。
6: 好、哦，好啦，好啦。
0: 得力瓦骨呐、啊，咱那是骨头甲骨头中啊，迄块叫做软骨棒啦、啊，哈、
6: 哦。哦。
0: 啊，这软骨棒开始讲骨头怕有个人啊，这块软骨棒会地间来变形哈。
6: 哎、哦，用夹来吃吗？
0: 啊，那瓦骨啊，那是都要夹来吃哈。
6: 嘿。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夹来吃，好唔好？
6: 哦哦，啊，香菇精嘛用淡的哦。
0: 啊，三项会当斗阵食，
6: 用斗阵食。
0: 是啊，你妹妹咧食什么产品呐、啊？
6: 我妹妹拢食你的产品。
0: 伊人安怎？
6: 伊吼、哦，用食保养，伊讲 伊心脏较无好啦，伊家讲食你香菇精食啊真好啦。
0: 哦吼，阿姨，
6: 阿姨是讲我有血糖吼，叫我掺咧食。
0: 对，我嘛安尼建议。
6: 啊，我血糖是拢控制拢超一百控制。
0: 哦，安尼控制了真好啊。
6: 嘿啦嘿。
0: 哦，来我阁讲一遍哈、哦。你上要紧的是三朝钙好哈、
6: 哦。三朝钙好。
0: 三顿食哈。好、
6: 哦、好、啊、好，阮家买。
0: 好，你拢去倒一间买。
6: 阮家我无方啦。
0: 哦，无方。
6: 我伫个电信局对面遐。
0: 哦，有一间。原先有一间福轮拢会用的，
6: 我是福轮啦，
0: 哦，拢会用的哈，好不好？
6: 好，好，
0: 谢
6: 谢，
0: 谢谢，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半加盐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未听呢。
8: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钙活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这段时间要来讲到大家上界熟悉诶五十斤啊，五十斤哦，大家都嘛知影啊，五十岁啊嘛，哦，手举未起来啊，这都是五十斤啊。我那手举起来，敢那卡掉诶。哦，今天哦，我到了半暝啊，听个醒起来哦。哦，穿衫啦，哦，嘛产生困难啊，真侪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一种类似的经验。哦，医生咧表示啦，伊讲五十斤，五十斤，那一般讲的五十斤，那是正式的名称呢，叫做冷冻斤，把你冷冻起来，哦，冷冻起来就袂当洗咯，哦，冷冻斤哈，或者是讲粘连性肩关节乏囊炎，就是这个所在，然后呢，三型呢发炎，哦，三型粘连，这个原因除了老化。好、哦，一个就是啊、免疫变化、慢性发炎，好、哦，当然跟咱个人的体质呢有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一般来看哈，临床上啦，五十斤内开始发生的就四十岁啦、五十岁啦、六十岁这个卡达，啊，差不多八成患者拢在这个年纪啦，啊嘛不一定讲是五十岁、五十斤啦哈，有三十几岁就来啊。好、哦，医生讲，我的患者三十几岁来啊，特别来开刀啊呢。啊、主要原因就是咱肩胛头，这是一个肩关节嘛，哈，伊在咧发炎，关节囊发炎变高，纤维化，啊，三型诶粘连啊咧，哈，所以呢，伊这三型啊致病机制就是免疫系统呢变化，低速的出发炎，啊，发炎的因素过多表现，进一步和咱呢肩胛头这肩关节囊。它出现了纤维化，啊，已经的粘连，啊，所以真侪人，伊咧暗时咧困的时候呢，哦，特别较痛呢。为什么？暗时啊较冷啊，啊是安尼吗？啊，应该讲咱暗时咧困的时候，那些肩胛头的关节，伊发炎的因素相对的较严重，安尼是哈？啊，是不是讲咱个五十岁啊，就一定有这五十斤呢？啊，五十斤并不是老化就一定会发生。哦，是这个咱肩胛头的关节的软组织一发炎了，一种粘连的现象。哦，才会发生的哈，包括讲咱长期间呢姿势不良啊，哦，你肩胛头呢活动伤少啊，或者讲你肩胛头过度的使用啊，哦，像呢有一位阿嬷，伊咧卖面爱切面。哦，像有一位啊，逆商，伊是做啥物？做木工，哦，工腿啊，空空空安尼先哈，过度的使用，还是伤少使用，无啥咧运动，或者是讲你带着慢性病，拢有可能会造成咱肩胛头关节这个所在，哦，来产生粘连。所以，伊产生的原因，甲年纪啊，并无直接的关系。只要你长期间你欠少关节的活动，还是你长期间过度的个操劳，三十几岁发生真多嘞。但是某几位人吼，一世人唔捌发生过五十斤，为甚至什么五十斤，伊到七十岁才倒倒这现象诶。所以几岁唔是重点啊。好啦，所以临床上呢，咱关节的活动都会受到限制嘛，包括讲你要偌只头毛啦。哦，内衫呢，要扣内衣啦，手要夹啦，拢会产生困难。临床上吼，像讲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啊是乳癌手术后，或者是接受化疗的人，包括有部分是

管制的活动，真明显哦，受到限制。好不，热头毛啦，啊，脱内衫啦，哦，手要夹啦，啊，想要开门哦，开门吧吼、哦，这动作拢受到限制。啊，暗时啊呢，发炎较严重啊，所以暗时啊特别较疼。啊，疼个呢，疼个你都困袂起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五十斤，哎呀，一定要安怎治疗啦，安怎嘛吼、哦？其实五十斤啊，伊个过程。哦，过程差不多要一两年的时间，啊，分做三阶段。这三阶段，头一阶段是会疼、疼痛期；第二阶段是冰冻期、冷冻、冰冻期；第三阶段是解冻。哦，你个冰冻啊嘛，然后呢要解冻啊。哦，三个阶段安尼是哈，所以呢，医生是安尼讲，多数呢这种五十斤的患者，就算讲你拢无治疗。大约两年来呢，伊嘛会当倒倒啊较好呢。但是这一两年啊，你是非常非常的煎熬呢。而且嘛，无代表讲较好是完全好吗？嘛不是安尼哦。哦，所以差不多两成的患者有可能因为咱关节呢一只粘连，包括伊的纤维组织安尼的增加，低速到你活动的角度卡掉的呀。所以无阿都完全恢复，爱都发炎嘛，发炎发炎发炎，或者、哦、反复发炎的过程当中，咱关节囊内面就有一寡呢，一个无正常的纤维母细胞，啊是肌纤维母细胞呢，就跟那一个疤痕呐、啊，类似这疤痕组织，所以将你的肩胛头吼，给卡掉的，卡掉的吼，针对啊咱身体健康。当然造成很大压力嘛，甚至安尼是哦，安尼啊，真艰苦，增加忧郁的风险。啊，五十斤有可能安怎呢？家己好，但需要呢一年至两年，甚至更加久。我确实讲，你俩选择就是，我就买治疗啊，啊买叮当啊，会当家己恢复。但是你买叮当吼，你的粘连的更加严重，未来你的活动受限的风险也更加高。虽然常常在讲，你愈买叮当，愈唔是好代志啊。好啦，所以咱呢爱了解吼，真侪来到壮年，啊是中老年人，拢有这肩胛头会疼困扰，非常之侪。好、哦、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咱的大人肩胛头疼，除了讲咱即马所讲的五十斤。咱都要考虑是不是讲，咱本身才是东西，对不对？哈，有这肌肉旋转肌呢，有破裂无？啊，是讲啊，咱的肩胛肌症候群无？或者是讲，咱关节，就是咱肩胛头的关节退化啊，这些因素啊，你要找出问题，再来对症来做一个处理。啊，目前呢，医生给建议，介入治疗五十斤呢，咱治疗呢是以什么款呢？重点来处理，头一点减少你发炎，他都要讲嘛，发炎嘛，好、哦、啊。第二点就是维持活动，为重点减少发炎，维持活动哈。包括讲咧，拿以西医来讲，和你食止疼消炎的，就是要减少发炎嘛。或者是讲咧啊，注这个啊类固醇，局部类固醇的注射，这嘛是要减少发炎。过来是针对关节，关节的扩张治疗，哦，将生理食盐水给你注入去，将你粘连遐个经络开，啊、哦，这也是一个处理方式哈、哦。当然咧，病症的初期呢，咱可以当进行复健嘛，啊，复健伸展运动，包括咱呢肩胛头关节的伸展运动，甚至轻度瑜伽，啊，皮拉提斯。还是公园啊，咱这单杠吼，单杠这样轻度摆动，就是要维持你关节的活动度啦。啊，你上呢可能热敷，热敷会当放松咱的肌肉嘛，买当减少咱一种僵硬，这嘛是咧厝内家己保养的真好的方式。好、哦，啊那个急性疼的迄个期间吼，你要避免重量的训练咯。哦，过度安尼先出来的肉。啊，是讲高强度的运动，这颠倒的刺激发炎，和你的症状也更加严重。
哦，所以五十斤呢，咱个个大家做起来整理哈。伊个病程呢分做三期，第一期差不多是第一个月至第三个月，好、哦、就是疼，唔是讲非常明显的僵硬，但是你肩胛头的活动度呢，就敢那慢慢啊受到限制啊。啊，主要就是安怎呢？会疼嘛，暗时也疼个醒起来嘛。啊，就是讲啊，我是唔是讲肌肉拉伤啦、啊、酸疼啦安尼是？这是第一期，第二期有冷冻期，差不多四个月至十二个月。这个时候呢，你的疼呢，敢那较好一挂，但是你肩胛头活动啊，明显受到限制，你的表现呢很僵硬，啊，粘连是严重的，所以你日常的生活，迄、那个活动呢，都受到阻碍。哦，第三期就是解冻期，早一年。两年后啊，这个卡大的信号，就是关节僵硬呢，感觉较好一挂哦，较缓解哦。活动的角度呢，嘛，看它渐渐较恢复啊哦，功能嘛慢慢恢复。但是依然呢，部分呢，迄、那个角度啊受到限制，有这种后遗症就对了哈。所以这就是咱讲的五十斤啊，就是医生所讲的冷冻肩，和大家了解哈。那、啊、呢，肩关节囊的一个粘连。不是五十岁才会发生，少年少年就会来发生啊！以上。

0: 进攻狗。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哇！嘿嘿，阿梁先生，
0: 哎，你好，我梁啊，好。
7: 我这个豆卡吼，
0: 系，诶、
7: 欸，这个对中遐呢，酸软啊呢，安尼，阿要来食啥？
0: 爱听未？
7: 诶，小卡酸软听。
0: 阿背老推落老推嘞。
7: 我食无老，我无得别拢坐电梯诶、哦。
0: 你即马吼，卡头乌家咧听咧退化吼，
7: 嘿嘿，
0: 你也要瓦棍来食。
7: 我就输啊啦。
0: 哦哦，阿祖啊呢？
7: 无啦，
0: 阿妈啦，阿妈你脚头退
7: 化，做做啊啦，
0: 做做啊吼，买瓦棍来食，即马会听拢爱三顿食，
7: 爱三顿食哟。
0: 嘿，啊你这
7: 我有买你个哟，
0: 三椒，
7: 啊是不是？
0: 零果椒，雪梨旺，
7: 雪梨旺加一个零果椒
0: 哦。
7: 啊，我就是吼，我就是过血压啦，有过血压。
0: 嘿，你零果精爱食？
7: 零果精过血压有啥有效？
0: 对，心脏较无力吼。
7: 嗯
0: 啊，你的这个
7: 我长期的迄个食心脏病药啊。
0: 对啊，哦，你即马瓦棍吼？
7: 哎，
0: 针对脚头瓦棍吼，
7: 买
0: 回来想是三顿食一顿两粒。
7: 啊，我有食别项的，安尼就是饭饱饭正。
0: 哎，咱康心买当食。
7: 啊，食饭
0: 饱，食饭饱，食嘛无要紧。
7: 哦，食饭饱哦。
0: 哎，啊，三顿一顿拢爱两粒哦，哈。
7: 一顿两粒吧。
0: 对啊，三顿食。
7: 我来，迄个八，迄个国量啊，我拢伫国量叫去。
0: 你即马哈，上个要紧的就是你瓦骨哈。
7: 哦，瓦骨哦。
0: 瓦骨三顿食一顿两粒。
7: 哦，我安尼我来买瓦骨来食。
0: 好，国量遐都有啊。
7: 哎，我拢是个人叫的，
0: 对。嘿，迄一罐吼，有120粒，一罐2500块。
7: 哦，好，安尼我知，我知，好，谢谢，谢谢。
0: 好，阿妈，拜拜。
7: 哎，谢谢，
0: 再见。
7: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我有听像你讲啊，讲伊增加吼，常常拢会断啦，常常拢会断。有当咧增加断吼，敢那咱咧裂纸同款，安尼个裂开迄种形啦吼。好啦，所以增加，那我一增加呢，买当了解着讲咱身体一寡状况啊，尤其是中医的理论。中医论敢有影遐厉害啊！增加呢，会甲咱讲咱的身体到底有啥物问题哈、所以咱今日呢，用一点仔时间来讲着讲啊，这增加，咱人的增加，甲咱人的目睭、喙齿、皮肤同款，伊会带着咱身体状况，包括咱的年纪啊，伊会展现了无同的一挂外表。所以中医呢，你看病的时候呢，人讲望闻问切，望就是给你看，看你的目睭啦，看你的喙齿啦，有无？看你的皮肤啦，你的身体种种。闻呢，闻就是听你的讲话。哎呀，丹田有达无啊？还是淡湿淡湿？还是讲身体呢有什么款的气味啊？所以就给你问，好困无啊？有交流无啊？有十问十问咱无遐侪时间，不中医呢讲有十问，问你大便啦、小便啦，种种安尼是吼。好啦，说到是大家想知影中医生中医师一定会讲来赞美一下把脉所以望闻问切，拢是一个中医师，伊要来了解咱的身体有健康啊无健康，所以伊可能会看你的肩胛呢，这肩胛。那是咱正常的指甲，伊应该是透明无色的。而且你看你的指甲，健康的指甲呢，伊是粉红色的。因为指甲本身呢，伊是透明的，所以咱普通时所看到的色呢，就是指甲下面敢那一顶面层的遐，咱叫指甲面层甲层啦哈，这个甲层的血液的色。咱的血是红色的，所以咱指甲看落去呢，应该是安怎呢？粉红啊，粉红，就是指甲下面你看到的是你的血流，但是咱的血流那是产生变化的时候呢，伊咪反映在你的指甲的色底顶面，所以一个健康的指甲的底色应该是粉红啊色。而且是水红水红红润的粉红啊色，伊的表面呢有光泽安尼光光水水指甲呢应该是伊的角度非常的平均，你甲切落去呢有弹性指甲要断无遐尼简单呢，健康的指甲而且表面嘛应该无安尼必损啦、耐康啦。或者是讲特别的什么魂无种特殊的魂咯，没有。假使讲咱的指甲，然后一寡较特殊的魂咯的时阵，譬如讲咱指甲呢变高、变乌、变白，甚至有耐康，这咱要小心可能咱的身体状况呢有一点啊问题啊，甚至有可能是疾病的一个信号。所以咱有倒指甲，那断去断裂啦，咱马上想到就是讲，哎呦，咱身骨是不是欠少钙质啦？大家拢安尼想，所以指甲伊安尼会断，会断裂的原因，会当简单分作两种，一种就是讲咱去撞到、卡到，什么外力的撞击；另外一项咱思考的就是讲，是不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有当时外面外力瞬间的撞击，对不对可能去牵着断掉还是安怎好啦，这个指甲怎啊断裂
哦，这款的金甲那灯呢，是啊，伊这跟他讲啊，断面是较平，比较平整的。啊，这大多数都是外力引起的，但是确实讲，那是营养不良，或者是讲什么款的疾病呢所产生的。安尼些金甲哈，伊是干那的分顶啊，幼脆安尼些啊来断裂。哦，所以这无啥共款咯，哈。我来了解着讲，金甲一断裂三大原因。哦，金甲伊的断，营养素欠乏，啊有三种。头一种就是讲，咱有可能欠血，像讲缺铁性贫血。咱的金甲下面呐、啊，这个甲层，啊你欠血呀、啊，所以呢，啊本身呢，血液的供应不足，所以你的金甲。也看暖呢，金甲真正开灯啊，开灯哈啊，各位变较薄哦，甚至凹陷较耐啊，这是欠肥的人也安尼是。第二种呢，就是讲咱的金甲是因为咱的体质生物素生物素不足，因为咱的生物素会当促进咱金甲的顶多甲也韧性。所以咱欠少生物素时呢，咱的指甲就开安怎开开脆、开闭。好、哦，所以真侪咱食的物件，譬如讲牛奶啦、地瓜啦、麦芽啦、土豆啦、深绿色的蔬菜啦，啊、哦，等等这，这拢有真丰富的生物素。哦，所以呢，安尼是你就是食营养均衡，嘛较袂产生啊啊欠少生物素，当然。咱的金甲啊，就比较不会断裂啊。过来一个原因呢，是蛋白质的欠乏。啊，因为咱台湾有真多食素食啊，食素食。你食素食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啦哈，因为欠乏到补充植物性的蛋白质，或者是讲特殊疾病的患者，或者是讲过度减肥的人之外，啊，因为呢蛋白质欠少。造成金甲卡一样的断呢，这是较少啦，啊，这是较少，所以金甲除了讲一样的断之外，金甲呢有一个状况来发生，有可能跟咱身体有一关联性，啊，这咱也讲给大家也知影一下，啊，你买单看一下你的金甲，这个，哦、啊，就是讲金甲呢一透明的，啊，金骨金骨哦，真水哦，金甲应该是安尼，粉蓝啊色的。但是卡叔讲，咱金甲表面啊，有这一条一条的条纹呐，条纹，而且也是发的嘞，纵向啊，纵向的条纹呢，这是正常老化的现象。但是咱金甲顶面一纹一纹，伊是环哦，环，阿妈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哦，那是环的金甲面呢，可能表示讲。咱的身体不发生重大疾病，或者是讲经过的手术，地术了咱的金甲，有成长上有短暂停顿的现象，伊咪表现在咱的金甲顶面。哦，过来咱看到金甲迄个形，一般金甲应该是愈挖头前指尖，对不对啊？伊是愈尖愈幼嘛。但是呢，有一挂特殊的状况呢，都要倒病。愈挖的金甲尖指尖的部位的时阵，伊就愈跨愈大，哈、哦，怪怪吼、哦、嘿，啊，这叫做杵状甲，啊，杵状甲，啊，一般呢，这跟咱的心肺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讲心肺衰竭，这些疾病呢，靠关系，啊，啊，另外。咱呢有一种叫做藤丝金甲，藤丝啊，啊藤丝啊型的金甲，啊种藤丝啊型的金甲呢，一般咱金甲两边是不是向下面啊耐入去下面啊，咱的甲层内面嘛，对不对？啊这齿状甲啊藤丝型的金甲呢，伊是金甲两边，等到干哪呢向顶面翘，安尼是。啊，种藤丝型的金甲呢，一般来讲，就跟咱的欠肥有关系。啊，像讲啊，欠铁型的欠肥啦，或者是讲啊，其他欠肥的问题。
哦，过来就是讲指甲中啊，那是要有凹陷，有耐落去，有凹陷，有可能家你营养不良有关系。好、哦，所以你当下看卖一下哈。过、哦、来咱讲啊，指甲这色泽啊，咱讲就讲指甲伊是透明无色的，啊，看起来呢粉红啊色，也是咱指甲下面啊，咱的灰啊所反映出来啊，水红啊水红啊，但是。卡斯讲，咱有特殊的色泽的时候呢，通常跟某一挂疾病有关系。譬如讲，某咪人，伊的指甲色泽呢，啊是苍白，但是有金骨，啊苍白有光泽，这可能呢跟欠血有关系。哦、啊，卡斯讲伊是安那扑白扑白，而且呢未金骨咯、哦，哦啊，这有可能呢是霉菌感染。所引起的灰指甲，或者是讲咱指甲是因那样的偏黄色，哦，安有可能是黄疸，或者是过多咱食一寡黄色素的物件，譬如讲食真侪胡萝卜啦、木瓜啦，哦等等，或者是讲咱的指甲那乌色的条纹，哦，阿弟来了解是不是乌色素细胞癌方面的病变。然后这好，要检查一下哈。好啦，所以咱想要有一个健康的指甲，上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大行拢爱食，食有营养，血流循环爱好。哦，啊你补充有够，啊无欠费啦，无欠钙啦，啊咱的指甲呢，伊就水嘛，啊就金骨嘛。哦，因为咱指甲下面迄顶面层啦，啊、哦、叫做甲床，伊的营养的供应那是充足者。你的指甲呢就水，它的水啊！啊，指甲虽然不是活细胞，但是你要指甲看起来呢，如果筋骨，如果呢啊，粉嫩粉嫩真水呢，伊原来呢有基本的一个保养啦。卡说讲你的指甲长期间咧接受到一挂清洁剂，啊是化学剂，啊是讲啊，咱这个所在哦，温差温度变化真大的环境，对咱的指甲。当然会造成伤害，这是一定的哈。最后要提醒的，就是讲健康的指甲，嘛都要和你的啊指头啊啦、皮肤啦、指甲拢水，安尼指甲看起来当然的也更加水。哦，所以呢，你保养指甲、了解指甲的时候呢，包括咱的指头啊、咱的手啦、啊、的保养啊，拢爱连带到顶啊来个保养，安尼你的指甲、你的指头啊、你的手呢，看起来。对，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啊。当然，卡斯讲呢，咱指甲常常会断裂，指甲常常安尼离开。他都啊讲的一挂啊，有可能性的，你就去了解一下。啊，多一不足，咱就多一个补足，安尼指甲就袂常常咧断裂嘛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先生哦。
0: 你好。
5: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0: 嗯。
5: 我这脚底哦。
0: 嗨。
5: 麻。
0: 是。
5: 疼。
0: 是。
5: 听胃肠头去，
0: 哦，是
5: 几多年啊啦吼，
0: 系，
5: 哦啊，这脚老乌哦，
0: 嘿，
5: 诶，脚老乌，脚吼变形啊，跳去有手术十多年啊吼，
0: 是，
5: 啊，去年大刀哦，今麦接过两支脚，我会搁再，
0: 搁手术，
5: 诶，搁咧诶。诶，疼啊！迄、那个骨头硬咯、
0: 哦，是是，
5: 骨头硬啊，搁会旧筋。
0: 是
5: 啊，去年大刀去医生看，照电工哦，
0: 系
5: 讲我的骨头是规个塌去，搁退化。
0: 哦，阿姨啊，你今年几岁？
5: 我今年
0: 啊，系
5: 八十二
0: 岁吼、哦，
5: 嗯，
0: 你一定要先从基础吼拍好，就是讲啊，你这骨头伤怕去啊，袂自然吼、哦，
5: 嗯，
0: 啊伊也会跌，啊跌就砍位神经落去。
5: 啊，我的脚底哦，拉真侪年，啊，今麦亲像是被绑啊夹夹咧，安尼前去前安尼，
0: 嗯，
5: 无会拉啦，无会拉疼。
0: 对，袂自然啦，
5: 啊，
0: 袂自然，你一定要食三椒哈、
5: 哦，哦，
0: 来让咱的骨头会自然。
5: 哦、
0: 啊！你爱食瓦骨，和咱的卡达乌呢，唔通个一直变形，一直走精去哈、哦哦。啊！你本身的吊筋，你的循环脉，你的心脏无难哈。
5: 哦。
0: 你的加到人工精到点食，就这三项。
5: 人工精是有。
0: 人工精，因为你的吊筋嘛。
5: 啊！啊！是咧肠胃道哟。
0: 就是讲，你心气爱充足，循环代谢爱好，肺道当然嘛爱好才会用呢。
5: 哦。
0: 这三项、
5: 啊。我今麦身体唔过较好呢。
0: 哦，那休息吼，卡手乃冰冷哈。
5: 啊啊，都卡手，哎呦，卡手冷啦。
0: 安尼吼，
5: 冰冷。
0: 雪莉旺爱加咧，才袂卡手冰冷。
5: 哦，安尼啊。
0: 哦，所以那要周转啦哈。
5: 嗯。
0: 就是人工精雪莉旺来过你的气血哈。
5: 嗯。
0: 啊，你筋骨则歹，所以你三周外骨的一组买一个，拢总爱两组安尼先。
5: 哦。
0: 嘿，你拢去多一间买。
5: 我拢去咱这个沙乐永福，
0: 好，
5: 永福先生是甲有甲讲啦，讲、哦、啊，两个这原来袂歹安尼啦。
0: 是，谢谢，大家吃了真好路啦，嘿，真肯定啦。
5: 哦，好啦，哦、
0: 好，啊、我即马靠永福啊，发落好，伊会甲你提来，爱咖喱安怎吃哈？
5: 嗯，爱当时会提来。
0: 啊，明仔载。
5: 明仔载。
0: 嘿，明仔载好吗？
5: 好。
0: 好，好，阿妈拜拜。
5: 好，拜拜，啊、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嗨，亮啊，先生。
0: 嗨，你好。
6: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啊。
6: 那个骨质疏松，负25要出什么？
0: 你也是负2.5哦，哈。
6: 负2.5，对。
0: 你已经是怕去啊。
6: 是哦。
0: 爱买三椒钙好来吃。
6: 吃三椒钙好就会使啊，哈。
0: 对，还过爱晒日头。
6: 哦。
0: 还过爱行路。
6: 哦。哦，
0: 啊，三椒钙好呢，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哦。爱吃是几粒？
0: 伊也吃也是90粒。
6: 哦。
0: 哦，你爱食一阵嘛？哦，
6: 爱食头偌久个？
0: 因为咱骨头是一轮三个月，
6: 嘿嘿，
0: 你三个月要去检查，哦、你这数字你就知影讲进步甲偌济。
6: 哦，好。
0: 啊，你个进步甲呢-1.0，安尼才会动哦。
6: 哦，好。
0: 你即马已经是伤怕哦。
6: 哦，好。
0: 伤怕的人唔通凊彩挂单。
6: 嗯。
0: 刮当骨头会产生压迫性骨折。
6: 哦，哦好，好。
0: 哦，再去再去到位吗？
6: 在托轮，我拢是托轮买。
0: OK， 三椒钙好，一阿千
6: 五。啊，要问你一个问题。
0: 好。
6: 嘿，坐立旺啊，吼，我咧食为什么会火气会足大？
0: 因为你靠胃火。 啊，胃黑的人呢，你来啉雪梨旺，雪梨旺内底有铁质，
6: 嗯，
0: 所以你雪梨旺咧啉吼，嗯，你爱将伊泡较薄咧。
6: 有啊，啊我拢家己泡个杯，我拢泡矿泉水啊，啊啉啉嘛是安尼啊。
0: 啊，就是爱当作滚水啉咧，啉咧，
6: 薄薄啊就好啊。
0: 对、哦，啊你即马胃呐愈来愈好哈，
6: 嗯，
0: 就无即个现象啊。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8: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焦钙活骨多少三分之啊，即嘛不三骨都袂平呢。
8: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胃酸吼，三焦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呢，热天真热啊，所以热天呢，一挂身体状况问到也较侪啦哈。尤其卖问到感染、下体感染啊、泌尿道感染啊，这方面呢问题也较侪哈。热天呢，当然啦，伊家呢闷热啊，嘛是泌尿道感染较会发生，尤其是女性。尤其是女性、啊、因为女性身体结构的因素，所以有到呢感染啊，感染过来啊，好啊过来啊，这情形拢有哈、啊。所以咱今嘛要来讲的是，要安怎保养，啊是补充什么款的营养素，才会当呢较预防咱这泌尿道反复感染这个问题。好、啊，所以咱讲啊，尿道炎呐。啊，是讲啊，这个女性哈，阴道炎呐，啊，可能比作哇，这搞尿的呢，哦，安尼人无爽快呢，啊，是痒到睡不着呢。啊，讲泌尿道哈、哦，是咱人体啊，经过啊，啊，这个、泌尿系统，啊，泌尿系统包括什么？包括油脂、输尿管、膀胱、尿道。当然，查甫人啊，佮加上呢尿壶腺啊，这方面呢就是细菌感染，会引起啊你放尿的问题啦，吼、哦，啊是讲啊频尿啦，甚至呢会安怎会灼热哦，会烧，会不舒服，安尼是哈。其实呢，查甫拢会发生啊，这泌尿道的感染，但是女性来讲，哦，刚才呢很多年龄层拢开始发生。啊，这主要是女性因为身体构造的关系啦。啊，所以呢是根据统计呢，伊讲啊有33%以上的女性，上少一世人会发生疾病以上啊，这种泌尿道啊是下体啊这阴道的感染，这个几率吼是查甫人的8倍，而且一旦呐感染过。有可能一再重复的感染、哦、其中引起了泌尿道感染最主要的细菌是什么菌？是大肠杆菌、哦、这原因可能是因为咱这个不良小便了的一个习惯，就是咱去吃的方式不对，或者是说、啊、男女之间、哦、这个性的行为的一些问题地输的这个细菌啊，啊，伊只呢向顶面来到膀胱啊、输尿管啊，甚至油脂啊，引起了咱泌尿道的感染，尤其是热天呐、啊，尤其是热天哈、哦，热天呢特别呢闷热，所以泌尿道的感染就开始发生啊。啊，咱来即马来讲啊，泌尿道感染的四大原因，头一项就是讲性行为。啊、哦，这男女咱这性的行为，因为呢，常常一种啊，咱这个下体啊，阴道加咱肛门的细菌呐、啊，会带进到咱的尿道啊，甚至啊，带进来到膀胱。所以啊，咱那是男女到顶了，应该爱排尿啊，排尿哈、哦，当然有必要呢，应该做这清水动作。这是头一点提醒啊，第二点就是讲，常常安怎呢？安尼点么忍的啊，忍的啊，无时间去尿尿啦。特别是长时间需要安尼忍掉的工作者啊，像讲老师啦、啊，啊，百货公司的职员啦、啊、司机啦、啊，啊，因为咱啊小便甲一个程度啊，咱的膀胱会感应到。会通知你的大脑啊，你就去尿尿。但是我即马无时间去尿尿呢。好，即个小便呢，是不是拢压过咧你的膀胱内底？哦啊，一直在膀胱内底呢，时间长久啊，都造成感染的几率就增加。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咱讲到的哈啊，咱吃的方向，这个泌尿道。

安尼引发着干裂，嘛，这是啊，咱日常这方面来注意着。哦，第四点是咱穿裤，卖穿迄个伤暗的啦。哦，真侪人穿迄落来平平平，哦，啊，当然看起来敢那真水，但伤暗的裤会造成咱的下体呀、比较闷热，啊，这吸热就造成细菌呐、开团。所以咱希望讲，尤其热天啦哈，咱穿较棉质的啊，较宽宽、较通风这个外裤。哦，这四点呢，提醒大家哈。过来讲到转来，咱要来防止啊泌尿道的感染。啊，一旦呢注意到什么啊，咱来个预防啦，啊，较未发生啦，好等等。头一点建议的水分的吸收一定要有够，这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咱的小便，小便就是讲将新陈代谢了一挂废弃物，咱要甲排毒出去。但是卡叔讲，你发觉就讲奇怪啊，我这小便呐，干哪呢？较厚哦，比较浓哦，还是讲啊，这味较重哦，还是小便的色哈，较深哦，或者是讲你点哪里安尼淋的淋的哦，应该去尿尿还没有去。安尼是呢，你咱膀胱来对困，哦，真容易，连那泌尿都来对的痰，哦，比如讲咱小便呢太浓，哦嘛可以引起结石呢，啊嘛产生呢咱这泌尿道就那塌的呢，啊这嘛造成发炎呢，好、哦、等等了哈、哦，所以一般人，咱每一天上少吸收2000至2500cc 的水分。而且上好呢，唔是嘴大才来啉，唔是嘴大才来啉、啊、另外就是讲，咱每天尿尿、啊、每天尿尿呢，应该咧七遍以上哈。安尼是呢，较适合到咱呢啉水量啦。好、啊，第二点，咱希望你会当适度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好、啊，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哦。也当帮助咱维持咱肠内这细菌吼菌长的一个生态，以及咱正常的这个酸碱值，对咱的肠啊，对咱的啊免疫功能拢啊有作用。而且嘛，真侪报告证实，益生菌针对泌尿道感染，来一些会当给咱呢倒三缸。买当减少咱下体发炎，还是尿道发炎，安尼是好。第三点建议呢，咱会当适度来摄取到蔓越莓，因为研究发觉就讲啊，这个蔓越莓呢，有真特殊的营养素，啊、叫做 A 型的链结盐花青素，啊，这个营养素呢，也当抑制咱大肠杆菌啊，而这个附着。同时，伊嘛和咱小便呢啊，就表现出来是酸性的，所以当降低咱小便的 pH 值，即个当压制这歹菌啊，一直的成长。哦，所以有真侪女性朋友会去买啊蔓越莓来啉，啊，但是要提醒的，你卖去买甜的，因为甜的糖分颠倒会造成歹菌的成长哦。哦，上好是直接吃蔓越莓，还是啉迄个无糖的蔓越莓安尼是啦吼。一天呢差不多吃24粒，就当达到咱的需要性。啊、哦，第四项，咱来加吃一寡对抗发炎的食物。那上个推荐的是维他命 C 啦，因为维他命 C 是一种真强的抗氧化、抗发炎的物质。哦，所以咱面对干裂啊，补充维生素 C。哈、哦，因为嘛有研究发现哈、哦，你那是服用的维生素 C 啊，会当针对咱小便产生酸化作用，啊，就是讲会当减少咱小便当中的细菌量。啊、哦，维生素 C， 生菜水果啊，蔬果类、水果以芭乐含量上介多。哦，啊那是蔬菜呢，青椒也含量上介多。
啊，建议啊，请假，建议请假哈，因为维生素 C 啊，预热就较无活性啊嘛。好，讲到这，那么要甲大家建议，你来防止即种讲的干裂，有一寡习惯呢，希望你会当做改变。头一种，即甜的物件，啊，甜的物件，咱呢卖食即精制糖，因为有真侪实验已经证实。糖分会增加咱身体的发炎，包括细菌的增加。啊，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伊是不是可以带着这尿道炎呐、啊？啊，阴道炎呐、啊？好、啊，所以希望啊啊戒吃精制糖，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咸的啦、刺激性的啦，哦、啊，还是咖啡啦、酒啦，这种会刺激到咱发炎嘛。所以希望这你也卖吃。第三种就是煎的，啊是高脂肪的，哦，因为伤多油脂会感染人体免疫系统的运作哦，好、哦，所以你定下食油炸的啦、高脂肪的，这都较慢，啊较慢啊改掉了。好、哦，第四项，较慢食一寡像热的、温热、燥热的这方面的物件，譬如讲姜啦、麻油啦。哦，这就是较促进的发炎的物件。哦，就跟他讲，我即马脑内发炎，你个啉啊姜母茶，哦，那不是找麻烦吗？哦，所以咱来讲啊，尿道的发炎，像这款呢较燥热的物件，阿得呢卖去个食，安尼先好。尤其咧热天时啊啦，啊，这种呢泌尿道的感染呢特别较多。啊，提醒大家，嘛建议大家一寡啊补充预防的方式啊，就报告个食医生。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之前无脚头有长定只，哇，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3: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5: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7: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8: 喂，请问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8: 你好哈，我想要带你请教一下哈。
0: 好。
8: 我算我有去做检查哈。
0: 嗨。
8: 啊，身体是讲都没有什么红字啦。
0: 是。
8: 啊，只是讲什么骨质，伊是1.5啦。
0: -1.5啊。
8: 伊是无写负的，伊无写，伊刚写1.5安尼尔啦。
0: 是。
8: 我是之前有咧食你的活骨。我算有停一三无食，我即马又搁买转来咧食。
0: 你以前有食三椒钙好无？
8: 有。
0: 哦，三椒钙好，一粒白色胶囊的。
8: 我知嘿。我即马想要带你问讲，因为我从我即马吼，就是劝个人咧苦，要苦了变瘦吼，
0: 系，
8: 迄个尿来会疼。
0: 哦，是。
8: 我算上班拢爱吃几工。
0: 哦。
8: 我是讲，因为我老公买活骨来吃，
0: 是
8: 我有食一罐了啊，因为我未过去买安尼。
0: 哦，你买三椒甲活骨来吃有对症啊？哦，你若较欠骨质呢，咱会当呢三椒钙好，三顿吃一顿两粒。哦，
8: 要钙好三顿吃。
0: 啊，活骨来讲啊，就是针对啊，你定来拢徛掉的嘛，哈、哦。你即下要屈呢，脚头会硬会疼嘛，哈、哦。啊，个会疼的脚头乌呢？你嘛是三顿加一顿两粒哦。啊，当然也进步啊，哈、哦！进步了，你才改做加站，安尼好吗？
8: 哦，是
0: 爱
8: 头爱先
0: 安尼，爱
8: 先
0: 安尼啊。嘿，对，好唔好？了解
8: 哈、哦。我知。
0: 是。
8: 嘿，
0: 你就去你以前买迄间店买就有啊，
8: 哈。我去红星买啦。
0: 哦，遐就有。三椒瓦骨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8: 我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超力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还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哇！啊咧，台湾股票呢？吼，台湾股票发大财啊！今仔日吼，咱台股吼，哦，一开盘起几千点，这是咧起开几点的？
1: 因为前两天跌啦。
0: 哦，前两天跌哦，哦，起几千点呢？啊，所以我有当时拢想，哎，啊，有什么大事吗？有什么好事吗？好事要发生，吼，啊，是安怎？吼，诶，赖总统昨天说，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会这个的影响吗？还是因为昨天有传出川普公要跟赖总统通话？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那没有关系。
1: 做股票不要看新闻、啊
0: 哦、不要看新闻，
1: 啊那死得很惨、
0: 啊、要不然是到底是为什么？
1: 要研究啊，长期投资啊，哎，不然你就买大盘、
0: 啊、到底是怎样？今天是在起起几点的、啊、每天都一直起、
1: 啊、没啦，前两天、欸、我说前两天跌了快
0: 千，前两天
1: 都跌了一两千点、
0: 啊、就把前两天的个再涨回来的、哎、对啦、哎、
1: 这股票本来就是长期投资
0: 啊，来恭喜啦，恭喜啦，这股票的吼吼啊！大家今年股市发大财啊！吼、嗯嗯嗯，啊，无发到我嘛是探穷嘛，对不？啊，虽然我唔是我们不是股票主哦，哦，我们不是哦，哦啊，但是好啦，反正就是股市好，就代表咱啊台湾产业啊，大家也都不错吧？哈、哦，多少啦？嗯
1: 嗯、哦，船产不好啦，
0: 哎啦，
1: 船产不好，
0: 哎，不可能拢综合嘛，啊，但是直接间接
1: 不是啦，有的人哦，哎、有些产业真的现在是很辛苦啦，
0: 就是产业，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对，
1: 就是其实咱台湾起码科技代工业是好啊，但是这一群人到底数量有多少？好到每一个人嘛，其实是一个问号嘛。我相信很多一些传统产业，金马马西格勒哈，比如说精密制造啦，或者是船产呐，或现在轮胎橡胶，这两天我们是讲，这个普利斯通
0: 哦，阿卡普利斯通、
1: 资生堂哦，这公司都要收起来，
0: 撤出，
1: 因为这两间公司都是日本的公司嘛。啊，但是日本哦，过去在咱台湾生产有利润嘛，包括这个生产的成本啊，人拢较少。但是这几年啊，因为啥日币贬值的很严重，所以他海外厂生产算一算，
0: 没合啊
1: ，所以他就是结束台湾厂的这个工作，他要移回日本，这个就是传产啊。我永兴丹他就没有来，但也是很多传统产业遇到的这个，包括这物价通膨的这个问题，还有人力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政府要去协助的，因为当然科技好，好，咱有法都用科技业。探得及，然后协助这些中小企业的升级跟转型，阿伯其实传产的人还是比较多，背着牌啊，你背不起，大概让科技业啊，大概让做高费啊，
0: 好来呀、啊，如果传产呐、啊，吼，传产来对工作人员应该就都是差不多拢是讲。原地人啊，吼，一直做这个老啊呢，吼，好，如果会留住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会是外劳
1: 啊，对啊，对，所以就传产的薪水，因为利润，传统产业利润不较广嘛，所以他们的薪资其实没有在随着这一波咱台湾的经济成长上去，这个是，但是平均起来，我们平均薪资是有上涨的，但是拢是科技啊，比较的
0: 啊，对啊，所以有人讲平均用平均干掉哦，好来啊，这。啊，全世界各地算薪资，
1: 对啦，对，
0: 都是这样子算啦、啊、好啊，不过呢哈，不过像日本哈，日本的中国有几家这类产业企业哈，有些也都是啊，逐渐都退出了哈，好退出中国这个市场啊，尤其最近呢哈，这类中日关系有一点紧绷。那这两天又发生各发生的哈、哦，代表之前都有发生过，又有两个日本人在中国哈、哦，在中国的日本人被杀，哦，这个所以说这一个问题已经也是引起日本哈、哦、这个在更慎重的考虑哈、哦，这个考虑说哎，这个这个美中的关系会真的是不是也影响到，而且说中国人对这个日本人哦，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仇恨之敌啊，那一再发生这种在中国日本人被杀被砍哦，真的，有一些产业哦，想一 想也真的是想撤出中国这个市场哈、啊，所以中国一尴尬，人家讲哎啊不要去日本啊，日本很危险呐、啊，哦就是因为哦日本说出那个台湾有事，日本哦就也有事啊呢，哦就这样中国就很不爽，所以中日关系就变得很惨哦。第一类都是禁止讲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但是呢啊大概中国人这一段时间去日本旅游大概少了六成，哦少了六成的人，但是代表还有四成的中国人还是去日本旅游，但是这少掉了六成呢，两个国家给补回来，甚至给补到又超过，补到还有村这样就对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就是我们台湾。昨天呢，这个中国上海发生一种大抗议暴动，哇，你听说啊，中国要变了，中国其实内部哈，我就这啊不稳定的啦，暗哥哈，大概怎样？中国这个啊集权国家，人民要到大规模的抗议哈，不是那么容易哈。这个但是这个抗议已经到一个很严重，而且是已经造成暴动哈。已经造成暴动，而且齁这个出动了很多这个公安啦、啊、特警啦、啊、齁出来维安镇压这种的情形齁，在上海。不过我跟听众朋友讲好了，这个暴动是发生在上海，上海的哪里叫做社保局齁，社保局齁，对，小回波亚美社保局。那这些抗议暴动的人呢，不是中国人、欸、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可能还没有那样的胆量，但是呢齁、喔、这個、中国东京的就怕就怕说会不会带动起来这样子。那这些昨天在上海这个暴动抗议暴动的人是什么？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好、哦、好、哦、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外籍的劳工工作人员的，对啦齁。啊他们出来抗议，抗议一下呢，当然去社保局就是抗议社保。他们的社保的齁、哦、这个条件又变动异动，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来讲非常不利齁、哦、非常不利齁。哦社保的社会保险啦，社会保险的条件啊，大家知道中国这几年无钱哦，有当时啊，都啊，再给你减，再给你抽，再给你偷挂，再给你夺挂，安尼有诶无诶，拢总有啦吼，反正什么都有吼，所以引发这些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吼，非常的吼愤怒啊。哦、外籍劳工也不得跟你惊啊，对不对？都看不惊啊、哦、当然还是会啦、哦、但是、哦、也可见他们会出来、这样子抗议暴动已经是到了、哦、忍到了这个极点了、哦、所以说、哦、听说有人、哦、还直接的冲进到社保局来对去了、哦、好，后来还是被优势的中国、哦、这公安特勤警力、哦、这把他镇压下来、哦，不过哦，这些问题哈、哦、也不会说这样砍下来都没代志哦，好、哦，这慢慢哦，这个事情还是会哦闷烧，起码的闷烧哇哦，慢慢的修，哪一天闷烧久了，这样嘣会短会修起来哈、哦。好来，讲到这个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到韩国南韩三宋的罢工，嘿。
1: 对啊，咱这两个工会讲，今天本来吼，五月十一号，这个韩国三星的这工会准备从5月21号到6月7号为期哦，十几天的这个
0: 18天，
1: 但是第三吼，这最后的关头，这南韩的这劳动部长的，像我们劳动部长，然后跟韩国三星的高层跟工会谈判之后呢，这个罢工吼不是结束哦，罢工暂停。然后
0: 暂停
1: ，然后从今天啊，明仔载下晡开始，各位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让罢工的这一些员工、工会的员工再投票，说是否要继续。简单讲啦，就是缓冲啦，有缓冲，罢工只是暂缓，没有结束哈。啊，到下个礼拜三，那讲这个到下礼拜三进行三送啊，无甲这个条件甲这个工会敲好，可能也会继续要罢工。对啊，可是我觉得可能政府下来两边都有甲舌头啦。
0: 对啊，
1: 你的叫三送啊，你的妈贪那贼。
0: 其实，在前一天，李在明也出来了哦，包括因法院都搬出来哦。法院弄出来讲，如果这个罢工哈，真的一定到最后没有办法，一定要罢工的话，也要维持基本人力的运转，
1: 两边都给棒子跟胡萝卜啦。 哦，把这些罢工的管工工，我们政府要进去协调啊。如果你真的硬要罢工，我就法办你。嗯，但是我嘛相信你嘛，甲三中这边讲，你这几年集体探家济吼，你得分一寡，多分一点嘛。嗯，啊，但是你要多分多少，哥加这个工会去化解啪啦坑。嗯，所以工会讲呵呵，反正吼，我也不希望被抓嘛，对不对？我不敢希望罢工罢到被抓去政府里面关，所以还要在。投票，明天下午开始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嗯，就会知道三星这一场罢工的结果是如何。先卖公下啦，就是三星暂停罢工这个新闻哈，嗯，一出来哦，这个韩国又拉了5%，股票就拉了5%，这个就是有原因的嘛，
0: 好了，其实，在前一天，搁在前几天哦，这个包括总统李在明，还有他法院哈，也都出来啊，这个做协调的对啦哈，但是呢。就等于是18号一天哦，但是协调了还是没有结果哦。这个三送的岗位还是说要罢工哦。如果要罢工，正式的罢工的话，就是今天开始哦。那昨天呢？哈，因谈不拢的一点哈，其实一点啦哈，就是分红奖金有设上限。三送公司有设上限，工会这边是讲不能设上限，安尼啦，就差别底下啦。
1: 哎呀，有没有什么谈不拢？只有一点，就只有一点，
0: 就是这一点，
1: 没有，就只有一点要谈而已啦，就是钱呐。
0: 对啊，就是分红奖金哈。
1: 对啦，
0: 哎，三送公司是设上限哦，是讲分红最多就只能分到哪里，我再赚再多，你也不能再分再多哦，就是有一个上限啊。员工是认为工不应该设上限，就这样哦。好啊，那昨天又谈。已经很紧绷了，要不然今天要开始游行，要罢工了，不是游行，今天要开始罢工，所以昨天谈一谈，结果说哦好暂缓，暂缓，那这几天就是让可能工会员工他们自己去投票，
1: 对
0: 啊投票内容是什么不知啊，反正就
1: 不啦，就是那个投票的内容是关因这段时间，因为明天才要正式开始投票，就工会跟这个公司协调，是不是这个上限要把它拿掉，还是说不拿掉，但是我可以再多个3%5%啊，再画帕拉肯啊，有这个结果出来，我相信到明天投票之前哦，工会跟公司之间的这个，包括对这个奖金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且的明确的结果就会显示在投票单上面嘛。哦，我跟公司赶快跟供出来哦，你的工会提高3%5%，阿内利哦，可不可以罢工嘛？下礼拜开始还要罢工嘛？要或不要就投票啦。
2: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1: que me hiciera feliz, 所以韩国人的民族性真的都很强烈，我就有朋友就去这个
0: 在韩国工
1: 作，韩国工作他去的第一天，他是台湾的这个准公司去韩国做一个监造的动作，就是他就是甲方嘛，这个现代制船的替他们公司做准，他就算去监造，第一天要进去工厂的时候，他就看到现代制船的员工在工厂前面罢工抗议，第一天上班就被韩国人强悍的民族性给震慑到了，但是人家这样的话就要求得到他们的东西，太软弱的得不到东西。
0: 好来哦，那这个油价哦，国际油价呢跌了哈，跌了还不少，跌了大概6%哈。国际油价哈，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供应中断哈，这个油哈，这個、原油的这个供应是中断，好，这种经营阿哥底的持续，导致林对和平谈判的结果依然保持警惕哈。但是呢，这个油价已经这个跌了6%啊，可能跟川普这两天哦，伊本来其实伊去中国回来了，他就准备要。跟伊朗哦，这个哦已经都围拢底进行一里半围啊，就是可能就要开轰开炸了哈。如果这个协议还是没有弄出来，结果呢，不是到要开炸的前一天吗？川普又说哦暂缓啦，哎呦暂缓哈，围拢对这两里哦已经听个拢个屁了啊哈。为什么暂缓？一共应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这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三个是哪三个哦？就是阿联酋嘛，还有沙特阿拉伯嘛， 还有阿曼嘛，哦，就这样子哦，等于说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哦，啊，到底是安怎都不知道，反正就川普这两天一直在讲说啊，应该是得拟定啊，哈，哦，好，哦，拟定啊，但是如果他这一次协议出来的内容，如果还是不能达到美国的这个红线的基本要求。啊，就真的也其实，这几天有大家吼，有观察到美国跟以色列其实一直的也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然后好啊，不，但是这一次呢，或许吧。那我其实现在我都不想讲啊，因为齁这个因为齁事关重大，太嘴齁啊，其中的尔虞我诈，然后齁齁还有主干还有旁支齁齁接下来齁主干线跟旁支线的齁这个地方区域国家齁常常有些接下来齁不同的意见齁，这个都会造成整个的啊谈判协议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我昨天还听到人家说，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哦攻啊这个开轰哦，名义上好像是说为了那个什么啊，为了那个核武的这类浓缩铀哦，制造核武的原物料就是浓缩铀。因为发现呢，伊朗已经拥有不少的浓缩铀，哦，啊，这些浓缩铀，那五加一个再差一步，它就可以哈，哦，发展成核武了哈，哦。所以川普一直拢讲，对伊朗的两个要求，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哈，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哈，一定要交出这个浓缩铀哈，就是制造核武的浓缩铀，这是美国最坚持的两点。但是我不知道，我昨天听到了这个消息哦，我就也由此一说，其实这一次对伊朗的哈，对伊朗的这个什么名义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浓缩铀什么哦，基本上都不是，最最最重要的重点都不是，也不是为了浓缩铀，也不是为了什么核武，伊朗发展核武，好，这个可能有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啦，哈，但是。其实有一个内幕哈，真正的内幕，真正有人讲，你听到你也皮皮抓，哈，听到会皮皮抓。为什么？其实人讲是在伊朗地底下，也这哈，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啊，但是这讲起来应该讲是极为机密的事情，哈，极为机密，因为。台面上不能恭喜安呢哦啊！但是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 shock 哈，一共在伊朗的地底下有一个躺着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都还没有死的，然后呢哈，有这么大的巨人，那个巨人呢，已经在那个地方躺了很久很久很久。那个才是最重要要研究的，要把那个带走，没有是美国要带走那个哈，就最近川普不是一直在讲那个什么哦，开放一些什么有优抚啊哈，什么什么的这些嘛，有没有？哎，其实南宫这一次美国真的要打伊朗哈，这啊当然核武这个什么都加减油啦，麦克完全没关系啦哈。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伊朗地底下有一个这么好万年的巨人还没有死齁，啊，根据他们的仪器的侦测还有呼吸齁，好不知道齁，所以这听了我也不傻傻，有一点是很科幻的齁，啊，所以说是不是这样呢齁，到时候如果真的是也不会让你知道，除非真的是出土了齁，那个东西出土了齁，美国拿到了齁。

0: 好来哟，咱客家吼，广告了后，广告之后，咱来个听众朋友讲，哎，有的人讲吼，啊，可能感觉自己呢吼，有好长一阵子吼，这个运气拢足歹，运势嘛拢足无好诶，安尼，吼，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啊，就会去烧香拜拜啦，求神问佛啦，去算命啦，吼，去看一下紫微斗数啦，啥物吼，哎呀，吼，啊，老师你甲看卖我当时诶登运啦，我诶转运诶，
1: 对啊，
0: 因为我已经足久啊，吼，拢感觉运气无好，嘿，对，吼。哎、欸，哦，等一下，咱广告之后，我等会给听众朋友讲哈、嗯。其实人哈运势要转运的话哈、嗯，会出现四个征兆。有四个征兆、嗯。如果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若出现这几个征兆哦，这个征兆就对啦，代表你要出运啦啦，你要转运了啦，哦。哦，坏运即将结束，好运即将来临。等一下，我们再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仔细听。生活中、生活中哪四个出现，哪四个征兆，就是可能要转运的开始了。哈、
1: 哦，对，那咱将进攻个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未来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哦。来，吃好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
0: 来哦 ，Come on！
2: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又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痛。我跟两支炮讲，
0: 两支炮讲用钢的，
2: 上啊上等啊，你要跟我讲。哦，我才两罐尔吼，我才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这个腰拢完全未酸吼。就进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这个拢未酸疼嘞，好神奇
3: 啊！真啊，我之前真无同你的产品，大家拢收抢快递过去，我这加速舒服，后边那个五楼的。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贵啊！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1: 谢谢啦，谢谢。
0: 个做引导，个这哦，个做引导，个做福气做有诶哦。
1: 感谢。
0: 还是产品好，哎、嗯，加引导无引导，加阮福气无福气哈。当然，阮是希望阮是福气的啦吼。啊，福气就大家一起有福，大家同享啦。
1: 哎，对啊。
0: 哎，对，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吼。
1: 啊，恁食了吼，好啊，甲大家分享，嘛、欸、是一种福气啊。
0: 对啊，你福气，你看足济人啊，食甲笑眯眯，你甲看。哦，开几啊万啊，用牙灯啊，个痛咪咪，
1: 跟然后开心开心，
0: 去买钙粉大泡的，大泡做的啊，牙灯啊，我那个牙灯啊，哪惊哪痛哪笑哪欢喜哦，哦，啊，就想来讲，我牙这我省偌济啊，我加赚5000啊，哦，我加赚1万啊，我加赚2万啊，哦，你看看，哦，一组你来钙粉大泡的，你钙油嘛同款啊，大泡的吼，哦，你只要买10000块，你就加赚1罐，买1万加赚加得赚2500嘛，一罐2500。买2万，你就赚5000；买4万，你就赚偌济？好，1万，好、哦、对，是无？好、哦，一万加赚1罐嘛，吼、哦，买10000块就加赚1万，2000块，我2000块啊，对啦，吼、哦，反正就这样，所以八折啦，等于原价的八折。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舒鹏嘛呢？舒鹏吼，你八折就是安怎呢？7200你能买到5盒，你若原地吼无增上无这个优惠组的吼，7200是会当买4盒尔吼，吼一起1800嘛吼，吼7200即嘛你会当买到5盒吼，啊你那迄个护理元素呢是8000，8000你会当买到5盒。8000本来是嘛是4盒尔，啊，即嘛8500，啊，一盒是毋是6000尔？
1: 吼，是啊。
0: 钙粉钙油原底10000块，敢能买到4盒，买到4罐，即嘛10000块会当买5罐，吼，啊，一罐毋是变2000尔嘛？啊，毋是8000吗？原价2000，现在2000不是八折吗？原价2000的现在变1600，不是八折吗？
1: 哦，二正半四正一啦，安尼算起来都是吼，一罐平均测落来都是8折的价效，
0: 现赚20%呢？
1: 对啊，
0: 现赚20%呢？
1: 今天521吼，第五月份吼，特特的吼，倒数计时就要结束啦。
0: 哎、欸，
1: 那、欸、你、欸、活动也差不多快要结束啦。
0: 哎、欸，要快哦，还要酷，还要酷。
1: 啊嗯、
0: 好来，5月21号到5月31号吼，这最后了吼，最后的十天啊。当然我知道有的人吼，这个要买第二摊，啊，搁最后要搁买最第三摊，有就这样子呢，分批吼买进吼，高，跟他存在做股票的，好、
1: 嗯、
0: 分段买进哦。哦，啊，今嘛分批买进，反正我伫你的赠送期间之内啊，你爱伫赠送期间之内吼，咱有推出的，即逐工拢咧进货，逐间药房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逐工吼，咱的出货车呢一车一车一车，吼、哦，有诶药房讲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哦，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啦？未使咧，因为你即你出货爱叫排队啊，吼、嗯，人全国较侪药房咧叫货，啊，你得看叫货，你去第二，你已经叫第三遍、第四遍，你还是要重新排队啊，吼、哦，所以讲吼。诶、欸，这个吼、哦、很感谢啦吼、哦，有足侪有办公，我家己来载安尼，实在是吼、哦，人客安尼一尴尬，买人客归厝经安尼买，我要盖阮大组啦，我要护理员数啦，我要几组啦，我书本要几组啦，哦啊，我迄、那个吼、哦、什么盖又要几组啦，对不？哦，大刚听啊，有办公哦哦，本来有办头家本来做股票，讲最近拢无卡做股票啊，趁这较紧啊啦吼、哦，股票有起有落嘛，啊，这是吼、哦，人客来吼、哦，反正都是拢生理吼、哦，啊，人客够着急的，啊，你头家煞免急一下吼，还要紧一下吼、哦，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你若要订港要注文，啊是讲你要指定有办各位，哪吒有办吼，你卡这个电话，这个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好来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感觉讲哦，最近一直拢感觉不顺啊，什么代志拢卡卡的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不对劲哈、哦，甚至有一种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用，有一种哦那种哦好、哦、使不上力的无力感哈、哦，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有足侪时阵运势的翻转之前，哦，等到会经历过一段低潮，人哦，真的哦，很奇怪哦，人讲。有时候哦，你被强运来临之前，你可能会先有个低潮这样子哦。好来，这不是在惩罚你哈，不是在给你处罚，而是在在替接下来的好运做铺陈哦。更关键的是说在真正时来运转之前，生活中其实哦会偷偷的，会悄悄的啦，不是偷偷，会悄悄的出现一些征兆。好像冥冥中的，在跟你提醒，在跟你讲讲，你的气场正在改变哦，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你了哦。好，那有什么征兆呢？
1: 什么征兆？
0: 以下四大征兆。
1: 那四大？
0: 好来，第一，睡觉的时候，你最近睡觉有没有做梦？你都梦见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如果你最近做梦老是梦到水，梦到水，还是梦到飞行。或者是捡到东西捡到东西比如梦到水的时候，梦到大海，梦到河流，梦到下雨，梦到自己在水中游泳，那这其实在传统很多传统的解读当中，这也代表和这财运开始在流动，而且呢能量开启，尤其是梦境中的水是清澈的啊，个流动的，安尼就代表讲你的运势开始比拍通啊，另外，你若梦到你家己伫咧飞，或者是讲梦中吼，梦到你自己身体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威哥，好像可以飞起来这样，很轻，或者是梦见自己在飞，这就是一种限制被解除的象征，代表你正在摆脱过去的压力跟束缚。啊，如果若梦到扣钱、扣的物件，安尼就是讲你的财运在靠近你的前兆了哈。这些梦不是偶然的，而是短时间内反复出现哈。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梦，而是一种潜意识跟现实能量的咧联动的一个讯号。暗示你讲你的运势正在悄悄转变
1: 哦，
0: 哎，这是第一点，
2: 第一个
0: 哈、哦。第二，走在路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一次走在路上，奇怪呢，前面有一部车子啊，你看啊，你看到你看到他的车牌号码，444，开车经过一个店面，转头过去看，444号，为什么老是，你也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哦？可能有的人讲444不好，好、那你就转头看到也是222，安尼好不好？转头再看也是222，你看到了。都是同样那一组重复的符号或者数字的话，就无意中你安内你哦啊啊，今嘛几点嘛，手机贴起来，看到又是222哈，就这样哈，这个哈，它代表你重复看到哈同样的数字，这是符号，也就是代表好运要开了哈。就是讲有一挂这个吼，特定的数字一直出现在你，你的出现就是看到会让你看到车牌啦、时间啦、发票啦、号码吼，这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叫做同步性讯号，这样的同步性讯号代表你现在正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或者是你的频率吼正在跟某一种机运对齐，尤其是你拄好伫咧苏克波这件代志的时阵，你刚好看到这些数字，这代表是一种无声的反应。好，除了数字以外，有一挂人原来会反复看到某个动物、某些图案，甚至呢， 同一句话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重复出现，这都不是单纯的巧合哦，而是一种叫做被推着走的感觉，代表你的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了，有没有这样？听众朋友，你过去登云的时候，你有这种的前兆过无？啊，自己想想看。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说，突然接到，突然接连遇到小确幸，突然这个接连遇到小确幸，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啊，好像是你看到像是111222888666这些这一类的重复数字，某些特定的数字呢，这些这个是代表叫做同步性的讯号，同步性的讯号，好，我说不对，那是刚刚前面的，这就是说运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不是一开始的大成功，反而是常常有小小小的好运连发，譬如突然中奖或者是捡到发票，原本以为会迟到，但是结果呢刚好就这样赶上车，没有迟到，想要的东西刚好就在有折扣，临时取消却意外的避开某些麻烦，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小，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常常这样，
1: 不是一件一件两件，好像连续的这样，
0: 怎么那么巧，哎呦，我都好在家在好在家在好在家在
1: 发票一直在掉，
0: 对对，这个运气就开始就是站在你这一边，这种状态叫做啥？顺风，顺风，顺风会当杀得上，一开始你是他一开始可能只是微微给你推一把而已，但是随着累积会变成一股更大的助力，所以有很多人在大运要来进前都是先经历过这一切开始变顺的阶段，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个小确幸，可能这就是个小确幸，一直累积累积，但不然的这个就是好运的开端了，所以听众朋友想想看最近有没有
1: 要转运前的征兆，
0: 对，好来，第四个征兆就是家里面突然出现变化，或者是说发现旧物，发现的旧的东西，好来，譬如说你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例如你开始想要整理房间，或者是说不小心你就翻出很久以前的东西，甚至找到被遗忘被弄丢的钱还是物品，好来，其实这就是代表什么，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叫做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在一些风水跟能量的观点里面，空间跟人的运势是联动的，当你开始清理整理搬动物品，其实就是你在替你自己重新排列气场，
1: 对啊，所以这人说家里面
0: 整理你的啦，你如果这样每
1: 样你觉得开家里开就坏了，你人开哪会好，
0: 对啊，有些人甚至在这段时间突然会想说，我把家里的位置摆设稍微给它换一换，或者某一些坏掉很久的东西突然被修好了，这些都是代表原本卡住的状态现在已经被打破了，当空间开始流动，人的运势也会跟着动起来，而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跟转运，
1: 所以说这个人的人的惯被专门进程都有点征兆了，
0: 有征兆的
1: 我其实蛮想去说你，你哪说你处理乱七八糟，你这个人开一定坏，你卖说啥啦，你这家里乱七八糟，
0: 气场都不通了，
1: 气场都不通，
0: 堵住了，
1: 空气就不流通，人说风水其实风水就是说你这样开好啊，门顶大这什么豪宅不用，但是你不要有人住豪宅就入去像垃圾屋，那一定开坏啊，
0: 所以人是这样，人说买厝去看厝，第一就是安怎，入去的感觉，
1: 对啊，你不喜欢就真的就不要
0: 买了。第一，方方正正，这个房子的家的格局是方方正正。第二，光线充足。第三，气 那个空气流通哈，哎呦明亮哦。
1: 您对啊，
0: 这种的厝，你一定你入去，你就感觉袂歹啊，啊买了都对
1: 啊
0: 啦。
1: 啊，那有当时，但是咱党诶，不一定会当带着安尼厝，我尽至少咱想办法尽量，好你家己出来的整齐清洁。我干嘛这个很不要
0: 是
1: 堆东西？
0: 没错啦，
1: 不要囤积症。
0: 对了啦，不要啦，那个真的，
1: 因为那个
0: 越囤积越穷，我尴尬。
1: 真假真假哈。
0: 哦啊，这人得人买，啊这得人送诶，这得人迄落，
1: 唔干，
0: 这嘛收诶嘛收，
1: 嘿，
0: 啊蹲甲一处经，啊娘喂，
1: 啊哥哥买，啊哥，真正要用遐物件揣无，你搁去买新呢？人一定开开无。

0: 我们朋友因家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嗯，大卡冰箱哦，拢不拢冰迄物件，冰家你个冰箱门拍开，迄物件就先会上落安尼哦。嗯，啊，我拢定来家点，我哦，那发生战争哦，来恁家可能够有法度。我都吐真久嘞吼，哎呀，伊拢伊知影我咧甲笑啦吼，阿姨拢会讲，阿姨讲，哎呀，你唔知啦，我做生意的人啊，我那不是随时想到买爱啥都有啊，啊，得当去买啊，出来买啊，所以都是哦，趁哪迄落时就买起来。
1: 如果用掉，我觉得还好。我的人家讲，
0: 但是永久都是那么多啊，永远都那么多、啊。
1: 所以就你就讲，你要怎库存这样喝啊拜，而且你干妈讲好像永远有，可是有时候你扛足久啊，你唔知物件长期扛几边吼变化。过啊、欸，还是要丢了，还是要丢了。最好上面还要记录一下日期啊！真的放太久，就不用了啦。哦，咱台湾买东西没有那么不方便啦，真的。

0: 我觉得哈，反而是哈，在冰箱来对哈，我冷藏是还好。我家己嘛讲，我干嘛冷藏？我就看得到嘛，而且冷藏的就是很放几天，我去清。我的有时候我家己冷冻，有时候也是会放比较久，所以我想有时候我来讲，哎、欸，周末假日的时阵哦，就比较闲的时候，就把那冷冻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真的放太久、冰太久的、就把它给清掉或者刚刚把它吃掉这样子。前两天我又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外面冷冻来的那齁有一包这个好事多的这个牛肉块在躲在这个
1: 角落。
0: 角落啊赶快用气炸锅给它气炸炸给它宽掉齁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整理了就是要整理。
1: 对啦齁一阵子都要整理一下一阵子都要整理一下。
0: 啊真的太过啊。就丢吧，
1: 所以我
0: 丢吧，
1: 我都要讲，我那个朋友因到有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的冰箱，哦，三大一小，其中包括一个冷冻库，冷冻专门弄冷冻的，啊，两大冰箱，一个冷冻库，然后再加一个小冰箱。你点讲因到人就多吗？没有啊，他们家没有很多人哦，大概就三四个人而已哈、哦，真的是习惯了哈。
0: 疫情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了，我别人的是疫情的时候因到跟他讲哈，哎，减少。这个采买哈，供接触的这个状况，所以已经买了一个大的这个冷冻柜。你看阿阿伯两个人聊，买了一个大的冷冻柜。可是疫情之后哈，这就有点压给了。
1: 对了，哦，咱台湾真的哦，要采购吼，什么拢足方便的啦。啊，沙卡波豆、沙卡波豆超商、沙卡波豆超市，
0: 那不是澳美国、
1: 沙卡波豆大卖场，
0: 那不是美国、美国哪个？
1: 都菜齐啊，
0: 地广人稀，你可能出去一次采买就真的就是一个礼月的份、一个礼拜的份啊，不要一个月，一个月太夸张。过去有同学的，伫留学的时候，伊嘛讲啊，讲因这个学校吼，因爸爸特别甲送去伊个学校，哇，伊学校伫山里面，过去是军营，过去是军营，但是现在改造成学校，大家就知道军营在军校在训练学生的时候都哇，就是六根清净，外面都没有什么娱乐，所以因打工的吼，不就是每个礼拜唯一一次的娱乐，就是老师吼，因为迄阵学生阿无车嘛，老师开车。在因去吼，因这个学校上给你麦当劳，哎，开车开偌久？哎，将近要一个小时内，所以哦，学校附近完全都没有娱乐吼，你就要专心念书吼，这个才需要大量采购
1: 了。好嘞，咱来进功格了。
0: 来，美丽林香兰进功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我来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Go go go 哦，来冲哦！
2: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3: 福哥，
2: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利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2: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好来今天五月二十一号五月二十一号所以咱这个母亲节齁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今天五月二十一号。
0: 对。
1: 啊五月份是到什么时阵
0: 这
1: 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一个月齁一个月啦五月份一个月所以五月份到几号我们就上个几号。
0: 五月三十一啦。
1: 对五月三十一嘛。
0: 对。
1: 好来咱听众朋友齁我知道很多人已经都买第二轮第三轮啦。
0: Yes。
1: 昨天有一个爸爸很有趣昨天打电话给我。伊讲小军啊，我得爱感谢你呢吼，感谢你呢，是安怎？我讲感谢我啥？我查某囝吼，竟然长甲我买十二组的苏鹏回来，犹太组的查某囝怎又来食苏鹏？
0: 真友好。
1: 哎，对，十二组，伊讲哇， 啊，你跟我买这么多，啊，你找我讲讲，啊，今嘛有犹太啊，今嘛有犹太啊，啊，我这两天听说我的节目啊，伊讲若要买一年份的，就是苏鹏，若咧食苏鹏，要买一年份的，你就甲按十二组就对啊。哦，十二组，它其实也没多少钱呐、啊，哦，加上咱赠送的，足会好的啦，真的足会好的吼。伊欢喜干呢吼，伊讲吼，结果伊讲呐，伊讲吼，阮查某囝讲哦，阮查某囝讲吼，爸爸节因无送啊。哦，讲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干阿五月份母亲节送，爸爸节没有送，讲对啊。阿姨讲哦，听你讲的啊，听你讲的，讲你定了，讲什么？有听众讲的，迄即句话真的是听众讲，我甲捡起来用的。哦，就是曾经有一个爸爸吼，一个咱的男性听众讲，妈妈节的吼，食凉皮，爸爸节的糟糕无半的，讲这囡仔拢无公平，对妈妈拢较尊重，妈妈节啥物拢有啊，爸爸节哦，都爸爸都底下咧喝喝西北风，所以查某囝就是安尼，伊就讲，人恁这爸爸，我知你有咧食西山。啊，妈妈的都拢有买啊，吼，好像爸爸节没有赠送，所以我紧甲你买回来安尼。哇，早嫁，哇，你早嫁就好趁钱的哦，哦，安尼哦，伊讲嘿嘿哦，就开始哦，一直讲讲，哦，对这早嫁他也是得意的不得了啦，吼，很满意，很得意这个女儿，吼，会赚钱，然后又有孝心，有心，哦，我真正恭喜。
0: 今年一拜撤鬼不灾哈，父亲节也没有了，九九重阳也没有，双十节也没有。一也没有，
1: 然后没有，
0: 得到五位三十一盒，全部都结束了。
1: 下一次这个机会就是要等明年了，
0: 没错没错、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讲你要买犹太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哈。买整组的优惠组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要买是拢买贵组犹太组，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上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哈。你家己安尼算，啊，看你若要买一年婚，还是要买半年婚，啊，无上少你看一个三个月婚嘛好啊。
0: 最后冲刺了，
1: 哎呀，赶快哦，0800-7755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好嘞，我昨天哈、哦、听到一个朋友说，伊甲我讲一件代志吼。伊讲吼，伊咧做生意诶，伊接触到的人客足多诶，吼。伊讲吼，我跟你讲啊，即马未困诶，咧食安眠药的人有够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真正食安眠药的人有够济。我讲我知，吼，我嘛足清楚这件代志诶。因为伊敢那纯讲，因为惊你唔相信，因为我这朋友伊嘛是好困的人。啊！伊嘛早讲我是好困的人，所以伊特别强调讲，真正未困的，真嘛未困的人，足侪食安眠药，足侪。然后他就讲了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有一点 shock 哈。伊讲有一个足好的朋友，最近要去开刀手术，啊，原因是安怎一啥？就是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0: 嗯，为什么吃安眠药吃到开刀？为什么？
1: 对，伊这个朋友食安眠药已经食足久啊。食足重的，啊，拢管袂困的，啊，因为吼安眠药你若吃太重了，嗯、啊，吃过量了吼，久了之后，他会有梦游症。因这个朋友就是食安眠，也食个吼，暗时若困吼，拢会起来梦游啦。梦游，梦游啊，家己拢唔知哦，家己拢唔知影哦，啊，其实伊咧梦游吼，伊就起来啰啰嗦。行到迄个客厅去的时阵哦，跌倒，跌倒，啊，跌倒了，家己搁起来，搁行，搁行登个楼顶，伊困是伫楼顶哦，伊住透天的，搁行登个楼顶困。第二天天光醒起来的时阵，要落眠床，我靠，天啊，家拢完全拢袂顶袂动啊，完全袂顶袂动。落尾因个囡仔一直甲敲电话讲，哎，妈妈，你哪会啊袂起来吼，啊袂安怎？哦，才知道说，妈妈说她脚痛到不能下床，没有办法下床。囡仔去家己去咧只客厅个房间甲看，伊讲啊，你想喏，伊讲无啊，唔知我困起来就安尼啊。他的小孩也觉得莫名其妙，落尾去调监视器哦。我讲哎，房间内底有调有监视器，伊讲无，因是装伫客厅，客厅的监视器调吼调出来看，才发现他妈妈。自己半夜为楼顶落来梦游、梦游，咧落楼梯的时摔落，
0: 好可怕哦！太可怕了。
1: 啊，我讲摔落一下，那我倒个等来困。哎、啊，伊用爬起来嘛，伊讲无， 照常行起来，用行起来。网友可能都敢那着食麻醉药啊，拢唔知吼。但是天光未定未当啊，要落眠床都无法度啊。
0: 啊
1: 所以去开刀了。
0: 还就哦还
1: 去开刀，
0: 哎，还能够爬回床嘛？干嘛真厉害？我干嘛真厉害？
1: 因为吼我。
0: 唔知啊，听啊，
1: 哎，唔知呀，哎，对，伊家己嘛唔知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是掉家里面呢客厅的监视器。张我这朋友咧甲我讲的啊，伊讲我听，伊讲还是伊足好的朋友啊，伊讲骨头断去啊，跌倒啊，就是安尼啊，网友为楼梯为楼顶要落来，转咧摔一个吼，骨头断去，啊，今晚要去开刀啊，吼，安尼你甲我讲这件代志，哦，我说那个，所以安眠药你拿。还能继续吃吗？
0: 吓死了！
1: 太多人在吃了啦。所以咱进前刚不是讲讲几年吃
0: 11亿颗了，接近12亿，
1: 特别12亿粒的这安眠药，咱台湾哦，
0: 死人
1: 真的是
0: 几年哦。安眠安眠镇静，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肌肉松弛了，加起来快12亿颗。
1: 我最近都好在看一部韩剧，叫做《秒杀爱情》。这部韩剧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伊是一个吼购物台的吼红牌购物专家的丢，但是伊进前啊卖的东西有出过问题，所以变成她那个压力、那个阴影一直在吼，所以讲后来吼就是她变成就是睡眠也都睡不好啊，工作压力也重吼，所以讲老魏拢加安眠药哦，后来都吃安眠药。那安眠药伊是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改讲吼。伊拢讲医生，我这样还是不行哦，还是不能睡啊，都愈加愈重。医生改讲，你吃这么重吼，会有副作用。一直改讲，讲你还是吼控制一下，不要吼醉啊。但是伊为的讲，哦，我明天我如果睡不好，我明天要上电视台，要卖东西吼，这样会影响他的反正会影响他的容貌，他的精神吼。所以长期的是拢克制的安眠药，而且他都吃过量，拢食个过量，到尾嘛是赶快。这是最新的哦，新的韩剧哦，叫《秒杀爱情》哈。所以哦，变成拢梦游，他吃太重了会梦游。啊，梦游嗲嗲拢安怎？工作压力重的时候，他睡不着，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但是常常起来梦游。啊，梦游的时阵拢安怎？也起来不自主的打电话。打什么电话？打给他妈妈。其实他妈妈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点是有一点就抛离开他爸爸，抛弃他安尼的丢。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妈妈，所以每一次呢，那梦游的时阵，伊都不自主哈，伊其实是足久足久跟妈妈拢无联络啊，但是都会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呢就说：“妈妈，我今天的工作表现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表现？妈妈，你还爱我吗？就是用那种很爱捆的声音，就是会打这一支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已经老早不是他妈妈的电话，是另外一个男的。对，三更半夜就接到这个电话，妈妈，我很想你，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表现好不好？哦，就这样子。所以哦，不过也因为这个电话哈，这个，所以。也让两个人多了一个连结的丢了哈，后来就正好，反正阿表爱都没讲哈啊。所以你看，加安眠药哦，因为刚刚我最近看的韩剧，再加上昨天那个跳蛙界丙佑公银丙佑哦，也是都是吃安眠药，吃到那种这种梦游哈，梦游症哈，真的是哦，那就是半夜梦游啊。

0: 对，你看哦，你看，咱人困无眠，啊啦，像恁这个吼，头先恁朋友讲的迄个例吼，
1: 因朋友嘿，
0: 因朋友来讲吼，那个卧床之后开刀好，开刀了无一定会好呢，因那个卧床，嘿对呐，
1: 啊那个半暝搁起来梦游，
0: 哎啊，对不？这对得起五年纪的人来讲，打击都真大吼，瘫痪卧床哦，肌力又叫你肌肉个烂，
1: 可能
0: 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就是你吃安眠药嘛。哇，这真的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啊哦、
1: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吃安眠药，
0: 真的不要哦。
1: 凯西一定要多的睡眠障碍问题的时阵
0: 哈，好啊，解决啦。
1: 哎，对对对对，或者是你透过其他的保养品、保健品，
0: 没有错，没有
1: 错，没有错。不要真的，一安眠药哈，好、哦、这条路那栽下去哦，真的是很少有回头路的
0: 哈、哦。一开始很好用，
1: 就很好用哦。
0: 我最近我看一个网红哦，伊就是过去伊。也是会有点身体有点状况、欸，然后他就去看身心科，就、欸、身心科，你看妈公以前哦，因为看很多科都看不好了，然后去看身心科，哎、欸，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之后，他就好了，有点干妈亲和，为什么一来这有所谓的赞安诺，其实赞安诺，
1: 赞安诺，
0: 真的是哈。安眠药，所以他刚说很开心，他其实这类也不得哈，这类网红他就是过去他有所谓的焦虑症，焦虑症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他不知道是焦虑症，他以为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拍困啊，微博一个，但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赞安诺，他开始吃了之后，他就觉得我复原了，但是，噩梦也从此开始，那的共轨嘛。这安眠药或者是抗药性也撸加撸当撸加撸不好，他之前原来以为好的症状，在抗药性开始之后反而更严重，吼吼，黑的他撸就过啊，他弄搞了3年哦，结果是他生活习惯的改变调养之后，才完全搞定他的焦虑症跟放下安眠药，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说了
1: 啊，呜呵，
0: 那想听滚卷。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嘞，好，谢谢哈，无代志啊哈，好，拜拜，好，
1: 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来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的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哦，所以你若食产品，有啥物心得要来甲大家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精商活动要问搁较详细，无了解，产品要搁较了解，直接卡入来，直接现场小军甲扑街吼。
1: 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哦。
0: Hello， 你好。
2: 喂，你好哈，哎，这个是请教的哈，哎，啊，我是食饭前食较有效，食

0: 边吼，这个美伊呢对这个伊朗吼啊啊，诶，这个诶军事行动以来呢吼，这个伊朗吼，当然就是直接回应美国，也回应以色列。但是吼，有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这当中这海湾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被伊朗打得很严重吼。甚至比打他的以色列，对以色列回应都没回应跟你这么多，这么多炮弹回应，等到是这个国家被回应了超多的炮弹。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大家知道吗？他去打他的海湾盟友，叫说海湾国家这些大家就是说各自有石油，各自发大财，但是这边呢，人无讲你，你去讲讲吼，哎、啊，这个足奇怪。这伊朗，所以有人讲，这伊朗在咧想啥？就是阿联酋吼、哦，阿联酋这个国家，就这一次被伊朗打的吼，哦，炸的哦，这个次数跟送过去的炮弹真的是超级多哈、哦。好了，下一东西靠酒油哈、哦，石油致富的国家，但是像阿联酋，他们现在更要发展哦，这个科技啦，甚至 AI 啦哈。哦，阿里伊朗阿哥底下的永石油自重，阿哥底下的伊朗哈，所以真的，不过伊朗这个国家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呀、啊、哈、哦，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哈、哦、搞到这样，不伊诶当今那就发展呢。好、哦，以前伊朗是很发展的哈，啊那未来人家什么毛拉政权呐、啊、哈、哦，神权统治了，鬼也拢个走回了哈、哦，走回头路的对啦哈，诶、哦。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阿联酋这个国家哈，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国营石油的公司，因国营的石油公司就是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哈，诶，执行长昨天特别出来表示，伊讲阿联酋已经完成第二条绕过霍姆兹海峡的输油管线，已经完成50%。差不多每年都可以让自己阿联酋的油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输油管线直接就输出去的，根本都不用透过霍姆兹海峡、
1: 哦、然后山不转路转嘛，
0: 对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嘛，
1: 总是哦、欸，因为这是你的身材器具啊，你哪讲上不出这个油，我都上出去，这个金流的登去啊，
0: 哎呦，
1: 你不可能永远哦，你的身材器具，你的连航运命运都掐在别人手上，不管是美国，甚至是这个伊朗，对不、哦？你要走陆路嘛，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投资啦。
0: 好嘞，所以这条输油贡吼，对阿联酋要寻求避开霍姆兹海峡哈，以及把伊朗的是讲用输从输油管就可以把油运出去，然后从阿曼湾沿岸出口。哦，已经完成长因的国营的石油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出来讲，伊讲明年就可以了哈、哦，明年就会全线完成投入营运，所以伊朗你别想再靠，你要挟持霍姆兹海峡哦，那
1: 边就减低霍姆兹海峡的这运油的这个重要性，
0: 那、就是给伊朗自己搞坏掉了，哎呀、啊，
1: 咱得看这地图嘛，就讲咱这海湾国家被油被运出来，一定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咱进行正经的时阵，工会就最笨了。但是哦，现在他只要这些海湾国家能够走陆路的话，把油送出去的话，送到波斯湾啊、嗯，送去其他地方。霍姆兹海峡，你去封啊，你去封啊，没人要插你啊，对不？对国际这个油价也不会产生影响、嗯。所以我觉得，反而其他世界各国的这个跟中东买油的，我就要抖内，抖内中东哦。
0: 而且已经阿联酋吼一个退出迄个我石油迄个什么运输联盟嘛，所以已经嘛吼啊，较早你加入迄个国际石油运输联盟的时阵，伊的产量是被控制的哦。哦，啊，伊即马伊就要增产啊，要增加哦。哦，我要做偌济，我就偌济；我要开采偌济，我就偌济石油吼。所以呢，不受控制了啊，吼。所以，嘿嘿。以后搞不好很多的国家都要跟阿联酋买啦。
1: 在那个川习会五月初的川习会结束之后，川普前脚离开中国嘛，其实普丁齁 就后脚就隔一个礼拜，刚刚这川普差一个礼拜的时间，后脚就也跟去访问习近平。啊，我这两天我有看，讲伊这个那个习近平接待普丁的这规格，其实都跟川普差不多啊，就算翻版啊。你看啊，热爱回人机啊，小朋友底下有啊，干嘛干嘛，怎么都有。好，可这个都不是重点啊，那个只是哦花絮。重点就是讲哦，普丁来吼，其实来找习近平哦，其实要夸奖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跟美国做了什么样的交易？
0: 嗯嗯，
1: 哦，有没有卖掉？卖，而且就跟丢哎，你看时间那么近呢，前脚美国刚走，俄罗斯马上就赶快后脚跟上了。对，要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卖掉？哦，卖掉这个俄罗斯，因为其实中俄本身的也是利益关系嘛，也是互相不太信任。还有另外一个嘛，习近平嘛是输要俄罗斯，因为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阵，伊朗送去中国的石油完全被断掉了，所以哈、哦，中国伊嘛是输要所谓的第二哈、哦、这个油品的来源嘛，本来就跟俄罗斯买，但是俄罗斯买的量还不够，所以这边南银被攻击掉，从这个
0: 500亿的那个石油，嘿、欸，
1: 就是采购金额就是、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从中国直接连到俄罗斯的哦，输油管专管专线、
0: 嗯，
1: 所以这里全世界都在做嘛。
0: 嗯、
1: 大国之间的竞合其实就是这样子啊。然、嗯、后那些什么啊，什么啊，那个逆路器的啥，那个都是花絮。重点是因这个谈判结束之后，
0: 嗯，
1: 跟各个国家的反应是如何？就拜登啊，这里川普回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机上。伊的跟日本首相高市扫描通过电话，嘛是赶快嘛。因虽然伊不去，川普不去日本访问，但是伊的跟
0: 还是要安大盟友啊。
1: 伊的跟这里、個、哈、高市讲啊，我跟习近平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我们会保证什么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意外的产生、
0: 嗯、
1: 啊。你看俄罗斯也是嘛，所以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竞合、尔虞我诈哈。其实本质上两个还是不同的阵营嘛，两个都是中国加伊朗、啊，这类美国为主的这些民主国家。其实
0: 接下来
1: 不管川习会哈讲的多热闹啦，啊多哈台桌上哈这样子多耍轻枪哈，其实到最后其实还是两。中美竞争的格局其实已经是完全不会改变了。
0: 对了，
1: 即便高二24和习近平带彭丽媛去美国访问，我干嘛吼？也只是一个过渡形式而已。
0: 是啦，所以美中关系就是已经是一个竞争又合作了哈，竞合关系了哈。
1: 对啊，斗而不败。破嘛，
0: 大家都在盘算对自己的利益啦，有时候就是讲啊，拉拢盟友，那盟友要拉拢盟友，最基本的就是讲
1: 利益交换、啊，
0: 对，也是利益啊，好、哦，拢、啊、是利益啊，
1: 对啊，对啊，
0: 哦，你能给我什么利益啊？我给你什么、啊啊、哦？你能给我什么？哎呀，一样啊，都是利益交换，
1: 在共同的价值上去谈利益会比较稳啊。你哪可以跟中国谈利益？那台湾人说哦，那个中国的亲枪啊，每次跟他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当然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但是那的基本的价值观的不赶快。你要怎么跟他谈利益，对吧？对吧？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利益，我们可以跟日本谈利益，但是因为那类价值观，是跟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是一致的，所以才不会有说哦，
0: 变来变去。
1: 契约精神嘛，
0: 对嘛？
1: 其实
0: 这种民主的国家，
1: 民主国家就是
0: 说了就算了、啊，
1: 就是契约精神嘛。
0: 哎，啊，那个都共产国家、独裁国家，一个人话不本的本。哎，
1: 法治国家跟人治国家的根本的不同、就是这样子。
0: 哎，对啊，所以哈、哦，大家就是观念理念啊，这个跟他南路大概啊。哦，那看上对眼啊，要不要的？就是好、哦、拜天地哈、哦，这个送进洞房，然后要三观哈、哦，三观要合一样啊，哦，三观要合，都是理念观、价值观哈、哦，人生啊、哦，人生观哈、哦，这个观啊，这个所以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才会三观才会合哈、哦好不好？哦，好啊，你跟那个独裁共产的国家共。今天为了利益还是为了拉拢，他可以跟你说那个过两天跟你变过、喔啊、你常常在那里让他这样你就霸到嘴了对吧、喔、好谢谢 call in 电话来、喔、我们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你好，小、hey, 君 ，Pocket，
1: 我要线下，
2: 好线下来哦，好线下，好来线下，咱听众朋友有诶要讲产品要分享诶，食过诶人要分享，还是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800-7755-99，咱先来进广告一下吼，进广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开始那是有这个困眠的障碍，困眠的障碍就是安那，要困困未起。明明你都感觉我足爱困的足忝嘛，就敢那像讲，哎、欸、啊，一铺晒了，他个卡床，啊，你去绑，安怎绑都绑未出来。歹困的人就是安尼，明明我都爱困噶，忝噶要死的，倒咧眠床要困的是困未起吼，啊，无就是困五分钟就醒啊。要不然就是规暗拢一直吼噩梦连连，要不然就是醒起来一款啊，你都无法度个入眠啊，要不然就躺到床上吼辗转难眠吼，反正这都是拢睡眠的障碍吼，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咱都叫讲不要一头就栽入安眠药的世界，走上安眠药这一条路啊，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哈。对你来讲就会有太大的风险。人讲吼，这个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啊，再来就是迄个失智哈。
0: 对啊，
2: 这个都有关系。尤其是老家阿门有诶，好失智症的诶，这个发生的风险会更高哈。所以讲，为什么恁定个听众朋友讲，你提早做保健呐？啊，咱人排骨一般来讲都是荷尔蒙失调啦，哈，荷尔蒙失调，有时候可能你年轻啊，对，我刚刚听我的朋友讲，讲因朋友的查某囝，啊嘞。失眠啦！啊，几岁在咧吃安眠药？23岁在咧吃安眠药。我讲有哦，我不是之前我讲过，我之前出国去马达加斯加，我的室友讲安眠药炸无够，阿爹问讲，恁什么人有安眠药给炸的吼？规团内底一半牙手，其中几个都少年的，我真吓一跳。我就是那一次，我才真的让我开眼界哦。
0: 对啊，嘿，12亿颗啦，近12亿颗
2: 的
0: 安眠镇定肌肉松弛，
2: 调一下，调一下，
0: 吓死啦！
2: 护理元素，你讲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吃，饭后吃都可以。你就是你要吃一餐、两餐、三餐，看家己的状况来调整哈。暗时要睡的时阵，你快要睡觉，大概在你睡觉前一个钟头，你搁卡一时啊，尖尖的蒜蓉盖粉甲焗落去安尼吼，然后呢吼去睡觉哈，保证真的哈，这种很天然、很自然的、自然的睡着太好了
0: 哈。对啊，
2: 嘿，所以蒜蓉盖粉护理元素，咱今麦五月份拢有优惠组，
0: 没有错哈。
2: 好，谢谢以上广告。
0: 米的林香，
2: 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3: 小坤啊，
2: 有，
3: 我麻烦你去搞啊，赶啊叫那个安心搞啊上一个。
0: 来刷卡，
2: 没上哦，来刷卡，刷卡，共和刷卡哈。好，来谢谢，来扣印电话要卡去吧哈。咱0800-7755-99嘿，好0800-7755-99。

0: Hello， 大家好，淑君不见嘿。
1: 这一组啦
0: 哈。啊哈哈，啥啥？
1: 哦，皮啊，一组啦
0: 哈。啊，你讲啥？
2: 北投啊，北投不都一那个店药房在卖？
0: 北投。
1: 我忙。

0: 咯。小军扑给你好，嘿。
1: 我叫问你哦，嘿，你的巴掌当是咩咩？
0: 哦吼，好。为什么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嘿，我在讲，
1: 哎，啊，我要爱那个，
0: 我要定岗好，来刷卡吼，好刷卡，来续本不见好，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吼，我公哥哥啊，听众朋友提醒，今天5月21号吼，521，啊来，今天521，好，咱的这五月份，酸乳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这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保健品来的顶级精品哈。好，咱的钙粉顶级精品，钙优赶快精品，护理元素舒鹏东西。好，钙粉啊，日本进口，钙优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加棒流的舒鹏加拿大进口，哦，都是全球最顶级的，都是精品等级哈，精品等级的保健品哈。歹睏的人，歹心情的人，歹气色、气色不好的人哈，这种的。姐姐妹妹一定要吃护理元素，补钙剂嘞，那要补钙，缺钙的一定要吃酸乳钙粉，抢救你的关节，就是得力的钙优啊，尿尿嘞滴滴答答吼，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哭是无目屎吼，这种的吼。大家都干呐吼，这放尿放尿不干吼，八个嘴的这种，你是买舒鹏啊？今麦拢优待哈，五月份哦，五月份的优待都是买优待组，买二送一，一组就是二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淑君来请讲，嘿，请说，嘿，
2: 别问你看，将我起来都叫
0: 我，哦，我跟你讲刷卡。

0: 伟，
1: 谢谢哦，嗯，好，谢谢。
0: 你总是心太软。
1: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吼，啊是要定岗主文，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哇，咱哦有听众朋友啊，小可啦。啊！你那戒烟戒药，你那苏鹏护理师经常要结束啊！我、嗯哦、你莫食金条，唔好，你要甲惊死你啊！迄、那个口气吼，干啦！我讲啊，小坤啊，我讲无啦，五月啦，甲五月底啦，啊，今仔五月二，我是要甲恁提醒，今仔五月二一，我即马一工一工拢会甲恁报，来甲恁提醒日子吼。啊，无有当时啊，有个人就无用嘞吼，一寒面一度孤嘞，就全咧错过啊吼。啊，错过你会很难过，我跟你讲哈。五月份的优惠活动，今晚都买优惠组到5月31号，啊，今天521，好，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1: ，Hello，
3: 嘿。欢迎潘姐，我要跟你问讲，嘿，你的护理员是？
2: 来，咱看一下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Q Q

0: 这边川普去中国的时阵啊，落尾伊唔是回来了，又讲嘛，伊讲习近平有私底下甲伊讲一句话，伊讲普丁应该很后悔去啊出兵乌克兰，有没有？哦，川普讲的哦，哦，讲习近平讲的哦，哦，哎呦，啊，莫怪普丁足紧张的，讲看习近平你是个安七七楚楚，
1: 即便真的后悔，你嘛袂当哈，对吧？
0: 你个讲，你个讲出来，我即马都已经尤其愈怕，已经愈流袂去啊！吼，即马是乌克兰是吼反胜啊嘞，吼。欸、所以、哦、已经到了、哦、看要怎样，第一自己国内未收煞，这两天你没看吗？乌克兰都反攻到俄罗斯、哦、俄罗斯的人才感觉到、欸、战争若换在你自己这边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战争的那个，要不然前几年你在炸人，你在恨人、哦欸、俄罗斯的人没敢不敢、啊、现在来第一没钱了，也没有钱了，俄罗斯。所以我这边吼，你即马看普丁去甲这个习近平见面，那较早我甲你讲，普丁是安尼，吼、哦、人无管，但是安尼，我走路上焦焦气昂昂的吼，吼、哦、我 KGB 出身的吼，哦我普丁大帝吼，习近平都得意的爱哥安尼跟他吼是吼是二把手的吼，对吧？即马无讲安尼，即马普丁唔是安尼啊啦，即马普丁已经没有那个锐气了。好、哦，你那不是你个注视观察，那个眼神都变得有一点微缩了哈。较、哦、早你跟他讲，人讲你俄罗斯是全球第二用的有无？国防武器哈、哦，哦，军事在军事是第二用的，美国第一的过来就是俄罗斯，无怕唔知就怕落去哈、哦。我怕是本来讲一礼拜都要甲困起来，结果即马要五年啊，吼、哦，即马换你红吼压着打，吼、哦、吼、哦，所以呢，即马安尼啊拍甲也无钱啊，啊拍甲国内呢吼民怨吼已经吼即、這个吼高涨了吼、哦，所以讲诶、欸、这越来吼越派手刷，已经一直底下拖着吼、哦，还不愿意吼，无愿意停啊，无愿意收手吼、哦、啊，所以真的吼、哦、相信伊嘛足苦恼诶。那就苦恼啊！今嘛，你看出去去个对时阵，你再看看，你再看看他现在，你再想想以前，以前较早习近平是爱去啊，拄到普丁是爱安尼吼，安尼吼，哦，爱客客气气的吼，好、哦、客客气气，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吼、哦。啊，一阵的为什么？就是说，哎、欸，你强嘛，你就是强嘛。哦，啊，这个你去拍乌克兰了，跟显现讲啊，啊，你都你讲什么世界第二军事第二强的，啊，都也还好嘛，哦，对不对？哦，啊，你都讲。好、嗯哦，这棍卡射出来啊，吼、哦，好跨跨卡丘啊，不可这样也好啦，这样其实也是告诉习近平啊，所以吼、哦嗯，啊，你也别想打啦，吼、哦，定打台湾一干干，唔干啦，讲吼，哎，对啊，而且所以讲哦，他你打台湾哦一样啊，你虽然讲哦，这几年中国嘛一直家己发展吼、哦，这武器国防啥咪拢一直了吼、哦，然后他们的兵力也是吼、哦，这啊中国哦，这个兵力也是很多啦吼，诶、哦。欸啊，怕雷的灾哈，所以讲哈，怕雷的灾哈，最好是不要打了哈。啊，他其实习近平一些安尼啦，伊家己嘛怎样啦？你真的要拿台湾也不容易啦。啊，你卖讲啊，伫历史上来讲，台湾根本跟你无关系嘛。其实嘛，家己知啊，这几年伊拢定来用这個、用这個，哦，用安尼，哦，用这国际的哦，这种外交的手段啊，压迫台湾。哦，其实伊嘛怎讲？真正讲诶，对一条道理，台湾是你诶，伊家己嘛知影。啊，只是伊就讲，我若用安尼逼蒙，甲国际上安尼逼，搞不好，说着，哪一天，好，大家就只要你们认为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他就爽了，哈、哦，他就爽了，哈、哦。所以，如果普丁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打一个乌克兰，一礼拜打到这边五年，哈、哦，啊，打到这么稀烂的，安尼。如果都习近平都会跟川普讲说，普丁应该很后悔出兵乌克兰，那你想想，他不会想到如果他好、哦，如果是中国出兵，好、哦、这样，好来，所以说，哎、欸，好被，好、哦，所以说，哈、哦。

0: 世界，啊，不过世界就是无后悔药，吼，咱拢讲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药，后悔就是已经代志发生啊，啊，发生了才知影，吼，啊，后悔啊，吼，啊，无药啊，这都无药医啊，后悔无后悔药啊，吼。好，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哎，你好，哎 ，Pocket 哦。
1: 哎，是，嘿，你好，嗯。
2: 哎，我先讲一个哈。
1: 是是是，嗯。
2: 那个阮太太，伊了伤伊的膝盖骨，我伊膝盖骨哦，有受伤啊，有换一下换，伊即摆换白纸啊，对，而且咧行楼梯拢会疼。
1: 哎呦，
2: 啊，你是要食钙药还是食钙粉？
0: 两项拢食吧，哎，那广告，你两项拢食吧，哎。哦，换白体啊！你换白体啊了，
1: 嗯，
0: 才开始疼，
2: 哎，伊换过当啊，
0: 主带都无好啊，才会去做迄啦，才会做迄个手术吼。
2: 哎，这就是车祸啊，哎
0: 呀。嗯，哦，车祸的关系哦，啊，伊白体啊，落尾无提，你也无提起来吗？
2: 无提起来，伊都规个膝盖骨拢脆去啊，这样换
0: 哦，
2: 膝盖
0: 去啊。哦，拢脆去。
1: 你加油加油，拢爱食啦，你拢
0: 拢食，
1: 对啦对啦对啦。
0: 拢食，你趁即马五月份的优惠吼。
1: 对，拢食。
0: 真的，哎，真的真的真正哦，无哎，安尼要听到当时呀，哎呀，啊你嘛袂当听，嘿，你嘛袂当食，伊只听药安尼，嘿嘿。
2: 安尼我做治疗你阿无？
0: 好来刷卡，甲你讲哈，刷卡甲你讲。

0: 来你好，淑芬仆街来你好，嘿 ，Hello， 淑
1: 芬，
0: 嘿，嘿嘿，你好。
1: 啊，迄个钙
2: 油，你爱好啊，你爱好啊，
1: 钙油、钙粉、钙蛋什么富裕元素多一点。
0: 耶，好好好好好，来，咱0931980938的听众吼，你都要单雄固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931980的听众，好，谢谢。啊，咱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3: 喂，那个节目哦，我爱管，那个酸芦荟那是要安怎？

0: 好，
1: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哎、欸，马斯克哈，中哈、欸，中华民国台湾哈，阿文是中国的，他不应该讲这种话，这种话对不起他自己的国家。
1: 对，哎，过去讲的都免阁讲啊，嘿啊，嘿。因为马斯克伊伫中国有足侪生意嘛，吼哦，所以有时候有当时也是。配合一下哈，配合演出一下哈。他谁才鸟你呢？鸟你，你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中国说台湾是他的，好吗？反正我都底下做行李啊，你说啊，你说要这样说，那我就配合一下哈。利益嘛，我讲嘛，人到最后还是利益嘛，吼利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结婚啊？
1: 嘿。
2: 我咧问你，我咧买书棚放个袂大包？
1: 嘿，嘿。

好好拜拜拜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哦，咱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断线的拢个电卡哈，断线的电卡，0800-7555-99。0800-7555-990800-7555-99哈，谢谢喽，多谢多谢哈，来换歌换歌换歌换歌换歌哈，来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哎，你好，嘿。
1: 线下。
0: 线下哦，好，线下。好，来，请说，嘿。

0: 对对，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好，谢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1: 我问
0: 你，今麦
1: 这条歌好
0: 听
1: 什么名？
0: 今麦这条歌三，这是三地情歌哦，哈，好，谢谢。
1: 三地情歌，
0: 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2: 小芬啊。
0: 嘿。
2: 啊，你的节目哈，我听。

0: 他套。
1: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
0: 好，嘿，电池无啊，哟，是不是你电池无啊？
2: 有，
0: 你
2: 咧
0: 插
3: 电？插电
0: 咧，哦，插电咧哦。啊是你啊是，
3: 有咧好，白带都有咧好。
0: 他白带有咧好，
3: 白带都不听到。
0: 哎，好，好，应该好，谢谢。安尼应该是你走去，你转走去，无？
3: 你是我。

好，哎，谢谢，好，谢谢，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是，请讲嘿。
1: 我想问问你哦。
0: 嘿。
1: 我暗时啊，足搞尿
0: 的。暗时啊，搞尿吼。
1: 哎呀。
0: 啊，八个嘴啊，一个年起来放几啊遍，你都免困啊。
1: 那困
2: 袂。没错，没错。
1: 嗯。眼睛啊。
0: 你是困袂起才，你是困袂起才搞尿的，还是搞接起来放尿才困袂起的？拢有吧，应该拢有，哎，应该这互相是拢会影响到啦，嗯嗯，啊，你都安尼两种物件嘛，你来食两种嘛。

0: 哎那，好，加油啦，好，加油，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今麦听到这一系列的三 D 情歌吼，就是林玉英加迄个高胜美唱的哈。Hello， 来你好，嘿。Hello，
1: 别啦，这个
0: 是嘿，没
1: 有没有没有，这是营养品哦，没有什么副作
0: 用。哎呦哎呦，嘿，
1: 好，祝福你们哦，祝拜拜。
2: 加油加油，是这样，要不要？
0: 好嘞。

0: 哦，咱咱每年五月份才有推出这个犹太啦，嘿呀、
1: 啊，五月份
0: 尔，五月份，你这个月若无买犹太做，你都无机会啊，吼、哦，
1: 嘿，
0: 你得等，你得吃原价啊，你得吃原价啊，有五月份过，你得爱买原价，吼、哦，嘿，吼、哦，啊，所以五月份有规推出规组规组，好，谢谢哈、哦，咱五月份有推出优待组的哈、哦，你所以你爱买优待组的，搁安怎搁安怎搁安怎。无想无买一组嘛，是有送着啊！吼，一组你莫讲买一罐，一罐无赠送。咱爱规组规组买，咱咧赠送就是规组规组，一组拢是两盒，啊，你就记得，我就是买两盒，啊，就是送半盒，安尼就一组，啊，买两组呢，就是变四盒，送一加一盒，五盒安尼吼。只要你若买两组，拢就是赚一盒，买两组就是赚一盒，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同款，拢安尼，拢安尼犹太吼，无大细汗，无大细目，吼，这四种，这四种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犹太条件拢同款安尼，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佮加上半盒，两组就会变作两盒半，佮加两盒半，就是四盒，佮加一盒，吼。
2: 谢谢，
0: 好，绝对会好诶。吼、哦，这平均册你甲平均起来，就是原价的八折，原价八折。好，谢谢。哦、以上广告，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来看啊，我这个哈中信哦，中信银行打在中信银行对对咱台湾的这个也是三大银行之一啦哈。引进引进买高阶的这个哈财富管理哈，有一个最新的这个台湾哈，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资产的分级表，2026年版哦，就是最新版的。这个资产要怎么算呢？好，就是讲总资产哈。你减掉这个负债，然后来对内容包括一个现金、股票、房地产、自营业等可以计价的资产来算哦，他替台湾哦现在的喝亚郎分了好几个等级，南翔接电话。
1: 你好，
2: 喂，
1: 请说，
2: 喂，
1: 请说，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请说，来加讲，

0: 那可能你自己没有讲清楚，他以为你是要盖粉加盖U一组啦，这样不行啦，这对啦，是应该是你自己讲不清楚，他认为你是要这样。
1: 我知道我跟你奶就比较坏。
0: 嗯哼哼哈。
1: 对啊，我不晓得。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 好来0800-77-5599你都说还没刷。
1: 对啊，所以齁，这最新统计2026年版本的齁。所以齁，你看咱它就分好几个等级齁，从最入门的 F 级齁，就是 ABCDEF 齁，到这个 S 级，到 S 级齁，咱来了解看买公齁，咱台湾现在这一些等级的资产齁，你要告诉我这你才会到进阶到这个资产等级，而且这些资产等级在咱台湾全体来对降规趴。呵，第一级的是讲 F 级齁，就是那个 ABCDEF， 然后这个 F 级就是叫做负债族齁，它的净资产的这个区间就是零嘛。负债的波及你好吗？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恰宇啊，
0: 嘿，阿恰宇，
2: 嘿，我跟你讲，我有接到啊，
0: 有收到啊。

0: 谢谢。
1: 这个 F 级哦，都是当然你都是负债嘛，零都没有资产嘛。这个比例其实咱台湾吼，其实还不少呢。在这个 F 级没有资产是负债状况的，将咱台湾哦，差不多15%。而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呢？负债族、月光族哈，还是讲这个卡债啦，还是讲信贷压力很大，所以也生活的状态就是讲收入哈小于支出哦，需要借钱哦来过生活，这个是哈最这个 F 级的这一级，再来的是一级 A B C D 的一哈，这一级嘛让简称叫做小资族，你的资产的区间都是差不多0-300万。啊，这个族群其实占台湾其实蛮多，是35%，是所有咱到了我们要讲的这几个族群里面最多的，占35%。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小资族就是一般的寿星阶级啦，收入跟哈、哦、那个支出差不多哈、哦，两平哈、哦，刚刚好差不多打平左右。这个小资族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讲因是租处。还是说他们的房子虽然有可是很小间，但是钱呢欠下来，因为每个月收支开支减下来的时候，剩下的钱有欠嘛，所以对未来会感到不确定，这个族群占了35%，这个是一级。接下来是 D A B C D 的 D 级，这个族群就是300万，区间就是300万-1000万。这个族群在咱台湾来讲，嘛是占家真呢，差不多有25%的人有，然后呢，也家庭的状况就是有头有房。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1: 想要来点
12: 好听的音乐、
11: 健康的尝试
12: 和感人的故事，
11: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欢离合吊吊闹，富贵善通日日忙，心情多会心千万，需要康怡手一双。这是寒山大师所写的诗句，伊在提醒咱，人生爱有理想，有目标。为着这个理想目标啊，咱努力前进。因为人世间时间真有限，大限一到，想要做啥，拢未赴啊。人啊，伫这个世间生活，那亲像一出戏，这出戏啊，上台咱来演戏，悲欢离合。而且这个当中啊，各种的情绪。不过，戏一落病啊，人都爱离开。人生咱无用来，无用去，时间一天一天过。到底咱是为着什么？世间人伫计较、固执，生活当中一天一天过去。人世间无用来，无用去，到头来拢是一场空。到底这世人，咱是为什么来？咱啊要留下什么？这是人生的智慧。曾经啊，在佛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写到一个神仙长者，伊啊。有一个足珍贵的珠宝盒，伊讲要将这个珍贵的珠宝盒寄达人城，送予世间上善者的人。消息啊，一传出来了后，真侪善者人来向伊讨。不过，善行长者拢对因讲：“恁无够善，所以恁无资格来去。”那呢，大家都议论纷纷啊！到底什么人才是上善者？问到神仙长者，没想到神仙长者对着众人讲：“咱的国王啊，才是上善者。”这句话传去国王的耳中，非常的不欢喜，派人啊，将这个长者抓来这个面前。对伊问：“我王宫内底各种的珍贵宝物遮尔多，是安那哩讲我上善者？”神仙长者对着国王笑笑啊讲：“国王啊，你遮尔多宝物宝贝，珍宝珠宝珍宝，不过却是未向应用遮珠宝。”来照顾社会大众，福利人群，有钱未向用的人，就是世间上善者的人啊！原来啊，世间空花水月，拢唔是自己的。人啊，唔免对着钱财执迷不悟，钱爱用才是钱，未向用钱。拢是别人下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别人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红英红所唱的。风风雨雨这多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安平佚佗。安平不单单只有安平老街哦，也够真济古迹哦，而且你会当去海上啉咖啡。有一个咧，全台湾唯一停伫江边的船顶咖啡馆，和你咧坐伫船顶啉咖啡、啉下午茶以外，佮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夕阳风景。而且咧，那个咱台南安平咧，你咧佮会当食到一连串的台南小吃的滋味吼。哦，有一个安尼哦，非常暖胃的牛肉汤，吼、哦，也佮有安尼香酥刷嘴的周氏虾卷。甚至咧，也够有骨溜的锅渣味豆花，甚至咧，够有这个安尼非常清香的冬瓜茶。哎呦，陈律师，哦，大行小吃吼、哦，拢真赞呢，有影吼、哦，来个台南咧，真正好哩咧，有价格有量吼，佚佗个真欢喜。那呢，赶紧咧，今仔日游览车坐咧，得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其实大哥大姐吃老岁吼，出头出门佚佗真方便。但就是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啦吼，哎呀，如果经济许可，火车坐呢，甚至啊经济可以，这个高铁嘛半价呢，是不是？高铁嘛半价呢，所以大哥大姐有时间，咱的火车坐呢慢慢啊空。啊，如果要节省时间，会加开淡薄仔钱，高铁较济咧，你咧时间可以当节省真济，吼、哦。啊，那呢今仔日吼，对着陈律师，咱来到台南安平吼、哦，来到安平吼、哦，不单单是有老街跟古街呢，大哥啊，大姐啊，来到安平当中吼、哦，你会发现着讲，哇，陈律师啊，真正呢，非常的舒服兼自在呢，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拢知影吼，其实咧，来到安平当中的话吼，真侪人来遮看夕阳、看海，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安平有安平古堡、义载金城、安平树屋，这拢是出地名的景点吼。来遮咧，你拢会当看以外，去老街你会当看到东兴洋行、海山馆、德基洋行、安平小炮台，这嘛足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哦，啊，甚至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安平，搁食小吃哦，来个家咧有虾饼，有豆花，有蜜饯，有虾卷，有蚵仔羹，有鱼丸汤，有蚵仔煎。哦，真济好食呢！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好你哦，食个真欢喜哦。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哦，对着陈律师吼，咱来到安平吼、哦，一个会当伫海上。林家碧吃下午茶一个好所在吼，哎呦，哦，啊，这条船吼，顶管呢，会当呢，这个当中呢，会当这个安尼哦，去你顶管吼，林家碧吃下午茶呢，啊吼，船吼伊伫港口，吼，爱虽然未使离开港口吼，唔过你会感觉到海波浪安尼，这个伫海上这种震动的感觉吼，啊吼，往着船顶，你甲看过你窗啊外，会当。规个看到安平河的景色，日时啊、暗时啊，拢有即个无同款的风景哦。啊，真侪旅客哦来遮食下午茶、看夕阳。哎呦，真水、真漂亮呢！林家碧食甜点，感受一下安平港的闲情逸致哈。哎、哦、呀，伫咱台南安平区安义桥的边啊，吼、哦，就有一间即个尊店的海上咖啡馆哈、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台南开当无食牛肉汤。哎呦，陈律师啊，哦，牛肉汤哦，真正足怀念的呢。伫安平古堡家吼，也都有这个安那，真侪牛肉汤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牛肉汤配一下肉色饭，甚至咧，可以当食一下牛肉汤火锅，有够赞呢。这拢是每日现宰的温体牛肉，不单单吸引着真侪观光客吼，真侪在地人嘛来遮食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吃哦，你会发现了，讲这汤头是用着牛大骨含着中药材来熬煮的，吼、哦，而且这个熬煮好的这个牛肉汤吼、哦，直接淋去你现宰牛肉店馆，哦，真正非常的甘甜呢，啊，配合着店内吼一挂这个啊那牛肉丰富的热炒吼。哇，食个真欢喜，有影在顶吼，大哥大姐咧，找机会咧，拢会当来食看卖吼。过来咧，来个台南的，咱来食虾卷吼。哎呦，陈律师啊，虾卷嘛真香真好食呢，真怀念吼。真侪人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来个台南安平吼，食只虾卷呢，用着新鲜的虾仁含鱼浆做做成的。哦，啊，当中阁用着薄薄的猪网衫吼，来包裹了来油煎。自家外口安尼金门酥脆吼，香味四溢吼，哦，佮食到鲜，即个虾肉的鲜甜，含到即个安那，即个安尼扎实的口感吼，哎呦，真正是真怀念哦！配合一个肉色饭，鱼丸汤来食吼，佮更加有滋味吼。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赞得到呢！食起来吼，佮来食豆花，这哦，超过几家子的豆花吼，安平豆花嘛非常有名吼。哎呀，不单单是手工豆花。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浓郁的豆香，含着这种吼、哦，这个安尼非常细致的感受吼、哦，当中加着甜而不腻的糖水，哎呦，这安平豆花吼、哦，真正是 Q 弹好吃啊！哦，配合着吼、哦、一挂粉圆啦，吼、哦、一挂红豆啦、绿豆啦，甚至柠檬汁啊，非常的清爽。
哇，这家真正真赞得着。哎呦，邓老师啊，食了有脆蛋呢，那你过来啉一个冬瓜茶吼。哎呦，这冬瓜茶嘛真有名呢，迄位伫店门口就闻到胖胖胖的冬瓜汤味吼。啊，而且呢，哦，尤其热天当中吼，啉一杯啊冬瓜茶，非常的退火清凉，有够赞吼。啊，这当中呢，非常的这个呐，哎，消渴吼，啊，而且呢，清凉舒适吼。哎呦，邓老师啊，真正呢，哦，那个安平哦，小吃食袂了呢。啊，你啊，搁食落，搁食一下白糖粿。哎呦，戴老师啊，真正真正有够赞的店员哦，哎呀，看着安平哦，安平港的夕阳诶，吼啊吼，即个安尼哦，即个来遮吼散步游赏老街吼，哎，大韩国好食，好你咧，食甲咧巴嘟嘟吼，真欢喜，啊你咧过会当咧食饱吼，过会当去古街吼，细细行行看看，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哎呦，真正真赞的店哦，来遮会当看夕阳。吼、哦，爱当咧去即个古迹，迄、那个赏游，爱当看海，啊，佮当食即个安尼安平美食，真正有够赞，有影吼、哦，安尼大个大钱哦，找机会吼，咱来车坐咧，吼、哦，咱来个台南安平哦，好好甲游赏者吼，坐个车站了，佮坐公车，吼、哦，咱转来个安平，哎、欸，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的轻松，吼、哦，舒适，是不是？找机会拢会当来哦，吼、哦，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做分享，后来。这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关系，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你敢有一挂朋友吼，你也每一处，你看伊咧开讲讲话，你都会感觉到负能量真大、真强，看伊讲话真忝，甚至看伊讲话心情会歹，甚至看伊讲话了咧，互你咧感觉咧，安尼吼，规个人咧感觉安尼吼，拢。情绪拢受影响，敢有？吼、哦！啊，咱今仔日吼，咱这个机会，等律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伫生活当中，你有这种的朋友，你看伊讲话吼，伊就是负能量满满。伊可能唔是歹人，伊嘛无恶意，伊只是希望得到你的认同、你的倾听。唔过，你听伊讲吼。讲一部句，听了你会感觉心情真歹，互你拢袂欢喜。啊，今仔日咱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咱来了解着生活当中是毋是有这种负能量的想法，是咱家己，还是咱的朋友本身呢有这种负能量的想法？好、哦，来第一，就是希望咱关心的。所以这种人呢，希望你也当关心伊啦。吼、哦，伊就讲哦，我有够忝的啊，我有够无用的啊。吼、哦，啊无咧，伊咧都嗲嗲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讲哦伊啦，可能咧，最近啦，伊身体啦，未爽快啦，未舒适啦，吼、哦，啊是吼、哦，嗲嗲咧唉声叹气，讲伊咧，即个安尼吼，即个生活当中无人关心伊啦，无人注意伊啦，无人照顾伊啦。常常在讨人关心的，敢有？有吼，系啊！我讲伊压力足大啦，讲伊真忝啦，讲伊真无闲啦，讲伊拢无时间休困啦，讲伊咧需要咧诶人的关心关怀啦，吼、哦！啊，有诶咧，生活当中咧，就讲到伊身体艰苦病痛啦，也是无人关心伊啦，无人照顾伊啦，有无？有吼！啊，这种啊，伊就是要爱你。人关心嘛，是不是？所以就是拢在讲伊家己，拢在讲伊家己啦。吼、哦，啊，甚至咧，这种人咧，有一种人咧，伊嘛是需要人关心的，就是拢在学到啊，讲伊家己外高啦，讲伊家己外巧啦，讲伊家己外有成就啦，讲伊家己过去外有才调啦，更讲到咧学到家己，啊无咧，更讲咧，就是咧讲到伊家己。这个安娜需要帮忙帮助，所有话题拢是咧讲伊家己，伊无关心别人，伊咧只有关心伊家己。啊，简单来讲，你看这种人讲话，就是一直听伊讲咧，因为讲到尾啊，就是咧讲伊家己啊，伊做无用的啦，啊是伊做厉害的啦，啊是伊做艰苦的，伊做无奈啊，更讲的拢讲自己，这叫做自我中心型。啊！你看这种人开讲，就是拢在讲伊的代志呢，规工拢在讲伊的代志呢，是不是？好、哦，来第二，有一种叫做永远受害型。什么叫做永远受害型？就是感觉拢是别人对不起伊啦，吼、哦，朋友该陷害啦，亲人对伊无迄落无关心、无照顾啦，吼、哦，然后即个运命作歹啦，吼、哦。怨叹一大堆啦，规工就是怨叹啦，怨叹你命运歹啦，怨叹你家庭歹啦，怨叹你翁婿歹啦，怨叹你太太歹啦，怨叹你后生无好，左囝无友好啦，甚至咧怨叹东，怨叹西，怨叹未了。你也听到伊咧讲，啊，就是咧怨叹，怨叹你的人生命运啦，怨叹你的可能较早少年哄骗啦，朋友哄骗啦，吼，怨叹啥物货，怨叹未了。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佮甲伊即世人拄到的艰苦代志，佮回想一直想起较早互骗啦，较早环境即个艰苦啦，吼、哦、啊较早安怎啦，更讲到咧讲到伊较早过去去用欺骗啦，去用陷害啦，去用糟蹋啦，甚至咧无人关心伊啦，吼、哦，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一寡怨叹一大堆。好、哦，来第三呢，当中的时阵呢，勤劳型， 真好心呢，就讲哦，我付出足济啦，吼、哦，结果呢，当中的时阵呢，大家吼、哦、对我吼、哦、付出拢无够啦，所以感觉足济人拢亏欠伊啦。大家当中的时阵呢，这啊，你的朋友吼、哦，大家咱两个遮尼好啦，啊，你吼拢无定定来找我啦，你无较常来看我的啦，吼、哦，啊，无就讲啊，无猜咱的交情啦。哦，咱咧较早安尼交情哦，咱咧话贴的遮尔好啦，啊，结果咧，拢无关无心啦，吼、哦，啊，甚至咧，连一通电话都无啦，吼、哦，定定咧，甲你亲了，你都爱安那做，你都爱安那做，吼、哦，你看伊做伙时阵，伊就一定爱你安那做，你都爱较常来看我的啦，啊，是你啊较常招我出去的啦，啊，你吼都爱安那啦，你吼袂当蒙阮背伊啦，较早我对你偌好，你真的爱回答我啦，爱报答我啦，吼、哦，勤劳型的，吼、哦，啊来第四点，吼、哦，就是批判型的，批评东，批评西，批评未了，这个人安那无好啦，迄、那个人安那无好啦，社会安那啦，国家安那啦，世界安那啦，批判来，伊伫伊个眼中，什么物件，伊都讲看袂顺眼，批判性的，吼、哦，就是这个安尼当中，反正讲点什么物件，伊都拢感觉无好，伊对什么话拢有意见，吼、哦，所以你。听伊讲对一个人，对一个人，互伊讲，对一个人，伊都拢有意见，伊拢批评别人，吼、哦、啊！过来一点，就是有一种人，就是心情拢真歹的，逐项拢无好的，生活拢负面的，甚至咧无啥爱讲话，拢点点点唧唧，吼、哦、啊！啥物话，伊伫个人生拢是黑暗的，拢是歹的，拢是忧郁的，心情拢袂欢喜的。你看伊讲啥物话，伊拢感觉无好，一点仔精神、体力、活力拢无。叫伊学啥，要带伊去佚佗，伊拢无爱；要招伊去食饭，伊也无爱。啥物话拢是负面的，感觉人生拢做黑暗的。啊，这个人呢，好你呢，拄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负能量真大，是不是？甚至你看伊做伙的时阵，你会感觉压力真大，你会感觉真忝。你会感觉真焦虑，甚至你会感觉真郁卒。跟这种人做伙的时阵，让你感觉咧负能量满满。阿亮话啊，阿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是不是？你是要听伊讲，听伊一直讲，一直讲。我安尼，跟伊讲两点钟吼，拢咧讲伊的负能量，让你感觉真痛苦。啊，不过你来找伊，你无听伊讲，伊嘛无要听你讲。哪里要如何是好？有当时啊，咱就是要用智慧。在生活当中，今仔谭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讲咱面对着这种负能量满满的人，伊心中拢是无好的情绪。那安尼，吼，咱要安那，咱爱学向七灯。你也该讲，吼，你吼讲这我了解啊，唔过吼，系啊，因为咧。这听了心情真歹，吼、哦，所以咧，咱来想一寡较趣味的代志来听，也是无同款的代志，切断伊的话题，切断伊的话题，吼、哦，啊来第二，吼、哦，该讲爱辨别该讲，你这讲的心情做歹，卖阁讲，讲的心情做歹，卖阁讲啊，用只要是安尼对人敢会无礼貌，因为你阁继续听落。你的心情会变歹去。如果这个人伊阁要继续讲，还是伊阁赶快被你满满的负情绪，你也讲啊，真歹势，我阁有代志，我想要来走，就是退出。因为懂得拒绝是一种智慧，唔好变成人的情绪垃圾桶嘛，对不？唔好去因为人满满的情绪、无好的情绪，互你规个人陷入到。情绪的漩涡当中去，所以有当时啊，对着别人负面的情绪的时阵，咱来学向切断，吼、哦，保护家己，是不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来第二点，真侪人你要帮伊，啊，看伊足可怜的，我要来帮助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世间吼、 真济代志，吼、哦，咱比如讲，咱做好事、做善事，咱帮助别人是好事。唔过面对着这种负能量的帮助，其实咧，伊就是一个酸恶，你永远填袂满。你讲啊，伊吼拢想歹，所以我要甲鼓励，我要甲加油，互伊想好诶。当然这是自卑心真好。唔过，你一个人伊负能量的形成，伊绝对毋是自行孤立诶，嘛毋是你简简单单、清清菜菜三分钟、五分钟，甚至你甲讲三点钟，伊就会心情就会好啊。所以面对着别人这种负能量的心情、感受、情绪，也是要靠伊家己行出来，毋是你开时间，甚至来帮助伊，伊就有法度完全解决的。当然，咱帮助别人是好事，啊，毋过咱来了解的，就是咱要安那有限度来帮助。你毋是开足些心思、看时间，结果咧，佮陷入着伊的情绪漩涡当中。真侪人要帮助伊，结果开足些时间、开足些精力，结果咧，佮陷入着对方的情绪情绪烦恼当中，家己咧阁走袂出来。所以生活当中，今仔日陈老师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问题，来讲第一，咱卖造成咱莫家己变成负能量的人去影响别人，对不？好、哦，咱变哪好家己卖变成负能量的人，来我阁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一道，好、哦，咱阁重新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哦，第一咧，就是安怎？大汉看人讲，拢咧讲你家己，对不？拢讲你家己，讲一直讲你家己呢。吼、哦，系啊。啊，第二咧，这个当中咧，拢咧这个怨叹，长期咧怨叹，怨叹过去。吼、哦，第三咧，当中的时阵咧，勤劳别人，你都要安那做，叫人都一定要安那做，叫你的意思做，勤劳别人。吼、哦，第四咧，一直咧批评。批评社会，批评国家，批评某某人，批评拢是咧批判别人。吼、哦，第五咧，最后一点咧，就是心情拢真歹，真郁卒，凡事拢是负面咧，拢想无好诶，真忧郁。只要是各个听众朋友提起一道，无你诶心情拢长期拢是想歹。来第二咧，唔好咧，常常伫人诶面头前批评来批评去。无人爱听这個，吼、哦！来第三咧，唔好侵扰别人，你得爱哪做，爱别人照你的意思做，吼、哦！第四咧，生活当中咧，唔好咧，常常咧，怨叹，怨叹你的人生，怨叹你的命运，迄拢过去，吼、哦！最后一点，就是唔好时时打拢以家己为中心尔，咧讲家己，学到家己偌好，讲家己偌忝，爱别人关心你，吼、哦！咱当中咧。其实咧，社会咧当中，这些情绪其实拢互人负担真大。好、哦，那呢，咱来学习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咱希望互人看到你是笑眯眯的，咱希望互人朋友亲戚亲人看到你的时阵咧，是感觉到正能量，感觉真趣味的情绪，感觉真快乐的情绪。所以要安那释放正能量，这当中呢，就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如果你伫生活当中，比如讲，你用感觉你真有勇气，你用感觉你真有度量，你用感觉你真有爱，还是你用感觉你咧真自卑、真虚弱，这都是人真介意看到的。另外，我现在都在做像别人安尼，应该是讲你应该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快乐的，因为你不是要做给别人看，你是要做给家己快乐的。你无必要每天生活在愤怒，生活在欲望。我爱买什么物件，爱食什么药，食好用好穿好，我才会快乐。要这个当中的时阵，让人欣赏你，迄拢无必要。啊，你话无必要生活在恐惊，啊，要惊是惊东惊西惊未了，你嘛无。必要生活在忧伤、悲伤当中，甚至你嘛不免对这个社会感觉足冷漠的啊！我拢无爱插别人，所有的人拢莫来找我，所有的人拢莫来插我，我拢无要关心别人，我打 过我家己的生活，变孤单寂寞的生活。啊，你慢慢将内疚啊，怨叹家己无路用，怨叹家己咧造成着别人的困扰，怨叹家己是即个安尼，食老啊，身体可能未做主，吼、哦、内疚、羞愧，迄拢无必要。迄对你的生活无帮助，对别人嘛无帮助。像是个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互人感觉你真有勇气，互人感觉你度量真大，互人感觉你真有爱，互人感觉你真慈悲、善良、快乐。这是大家想要看到。用超市按哪呢？我要安怎做？我要安怎做？第一，爱反省，是不是家己有负能量？啊，都啊，今仔陈律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你敢是有负能量伫身躯边，互人感觉真讨厌？你敢有负能量啊？我拄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诶，是不是？你咧敢是有负能量？吼、哦，你用凡事拢做悲观，还是讲第二，你四界拢咧批评别人，讲人言啊话，还是第三，你拢要要求别人，叫别人爱照你诶意思做，还是第四？你咧，规工咧怨叹，怨叹你的命运，怨叹你的人生，怨叹你的翁、你的某、你的囝。最后，也是你时时咧，拢咧讲你家己尔，打关心你家己尔，无关心别人。好、哦，所以第一，咱要有正能量，就是爱先反省自己，我是不是身躯有负能量？我从这种负能量爱甲消毒。好、哦。啊，两超市我要按哪来将负能量消毒？爱学感恩，爱感恩，感谢别人，感恩别人，感恩这个社会，感恩咱的土地，感恩咱的亲人，感恩咱的朋友，感恩天公伯啊，吼、哦，感恩上帝，吼、哦。所以心中有一个感恩心，咱呢，才会当呢，咱心中会感谢咱的环境，感谢咱的亲人，感谢些社会国家，感谢咱的周边和天下众生的时阵，咱的心中的得靠三心爱，你得当体谅别人，你甚至呢，你呢，得当呢，这个卖去，这个呐，这个影响着别人，好、哦，所以第一，爱先去除家己的负能量，第二，心中要有慈悲。感恩的心，吼、哦！啊，生活当中呢，咱来做，多出去交朋友，唔好定定家己就伫厝内。我拢一直甲听众朋友讲，多出去生活，安排一寡生活活动，和家己去交朋友，啊，多去学新的物件，吼、哦！啊，多出门去交朋友，那安尼拢会当减少着咱的负能量。今仔超市简单讲阿只，我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重新来思考一件事。这件事来讲，如果我会当帮助自己，行出着负能量，因为生活当中咱有一挂负面情绪。我讲一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吼、哦，有一个患者吼，伊、哦、去看医生，伊讲医生啊，我逐工拢真忝真疲劳，七十岁啊，伊拄啊做阿祖。伊都要做阿祖啊，七十岁伊都做阿祖啊，吼，系啊，对吧？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去看医生，伊啊医生讲足忝的，足疲劳的，我感觉心情拢未欢喜，我感觉足无奈。啊，坐伫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的面头前，医生看伊吼，唔拿七十岁，伊可能呢，看起来那九十岁啊，头髪啊白啊，皮肤啊亮啊。规个人安尼无神无神无力无力，所以七十岁人，互医生看起来那九十岁。医生问伊讲：“啊，你生活当中你拢做啥？”因为我规工拢伫厝看电视啊。系啊，啊当中呢，伊咧，伊讲我未爱出门啊。啊，起床咧，我就去客厅坐看电视，对啊。啊，生活当中咧无啥物安排，啊无啥物娱乐。无啥物安排，无啥物活动。有当时啊，安尼起来荡荡的行行，为走卡，去行行，啊无咧，去顶下卡行行， 吼、哦、啊，唔过咧，伊无啥爱叮当，无啥爱活动，所以医生看伊入来的时阵吼，伊加入来门诊的时阵吼，脚步真叮当，敲鼓敲鼓，无力无力，面腔咧无神无神，这种人看起来就是真安那、啊、真无活力的人。医生啊，讲一句话啊，医生讲，我看你的身上拢是负能量。我看你的身上拢是负能量，啊！伊讲你敢有看过别个医生？有啊，我看过足侪医生，食过足侪药啊。大家医生拢啊讲爱多休息，所以先看大刚在咧休息啦。啊，唔过咧，伊咧休息咧困是困未去，啊，规工是无得无元气，啊，精神体力吼有够歹。啊，伊嘛唔知是安怎，就感觉伊家己规身躯拢做无得咧，做无元气，一个七十岁的人咧。安尼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结果咧，医生来讲，你可以当讲过你细汉吼，你爸爸妈妈对你会感觉我听。伊就讲啊，伊讲细汉爸爸妈妈交代，啊你莫爬伤悬哦，啊你莫去危险的所在哦，啊你莫去创下哦，连骑脚来之后都惊伊摔倒哦。所以细汉当中，伊就比较过足好，吼、哦。啊甚至咧，伊咧出社会咧，就是拢安尼安安全全啊，一切平安啊，吼、哦。就是生活当中的时阵呢，真无啥物挑战性，吼、哦，就是上班啊，即、这个结婚、娶某、生囝、上班安尼。爱先讲，啊，你敢有人生敢有啥物愿望，想要做无去做诶？伊较想着讲，其实伊其实吼、哦，细汉爸爸妈妈讲，拢无去危险的所在，毋过其实伊有当时会偷走去一寡所在，伊感觉足趣味。伊真爱去佚佗、旅行、探索。医生讲：“阿贤啊，你进七十岁呢，你唔去？”伊讲：“唔好啦，食到七十岁啊，危险啦。”医生讲：“足侪人七八十岁啊，过世界去。”结果即句话吼，拍开伊的心房。伊等伊了吼，伊听医生的话，伊才开始去旅行，去佚佗。结果咧，无甲即个三个月。伊个倒来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看到伊规个人红膏赤子，精神体力十足，差真济。伊倒来甲医生讲：“医生，你讲会对？哦，我去倒了呢，精神体力好起来，身体嘛拢好起来。”所以，伊去找到伊生命的节奏，伊找到伊要做的代志，伊去找到伊欢喜做的代志，伊的精神活力就拢来啊！大哥大姐啊，本来是一个足负面的人。食到七十岁啊，生活无一个目标，生活拢无啥物兴趣，规身躯感觉拢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结果咧，医生提起着讲：“啊，你是安那？你较早做爱介去佚佗旅行，你是安那卖去？”伊才开始参加旅行团，甚至对人去佚佗、参加活动了。无到三个月回来，伊变成一个足有活力的人。无到三个月，所以陈老师今仔讲，我听众朋友听着讲。咱莫变成一个负面的人，你多少人负面的相处，让大家看到你，人个感觉足讨厌吗？是不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啊，看到你用啊负面相处一大堆，无得要人亲热爱人叫你的意思做，啊是你嘞？哎，常常咧批评东批评西，啊无得怨叹东怨叹西，啊无咧得足消极的、足无奈的，吼、哦，这拢无必要，是不是？红看了给讨厌，今仔陈老师无客气讲，我听众朋友听吼，所以咱无想要生活拄到这个人，你嘛无爱唔好变成家己，唔好爱检讨家己，唔好变成着负面情绪的人，咱来变成着正能量的人。像说个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知道，免咱变成正能量的人，爱感恩、感谢，有慈悲，心中有慈悲，感恩、感谢人，感恩上帝，感谢你的亲人朋友，吼、哦。企图自己的负能量，多多出门去找一挂代志来做，多多出门去找一挂代志来做，唔好家己规工就伫厝内，定定出门，你才能交到新朋友，学到新物件，好不好？好、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好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最近哦，陈老师拢一直鼓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哎呀，爱行出门， 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像是嘛，记作一案呢。其实我拢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陈老师的节目了后，你有一个无同款的人生，就是食老会当好命，会当快乐的人生。真正讲，像是我千古转转病，有病难免的。吼、哦，无可能讲食老拢无病，啊，咱得来保养，咱得来调养，是不是？吼、哦，用啊，像是我吼、哦，像你讲的，真食老吼，啊吼、哦，拢袂惊，吼、哦，拢无力，胃肠袂消化，食袂落，暗时啊歹困，吼、哦，目睭歹，筋骨歹，身体歹，心脏歹，不要紧，咱针对你的身体。咱每一项来用心保养来照顾，大哥啊大姐啊，是不是安尼？要有家己食老，会出门，会佚佗，会当做咱想要做的代志。你的体力、你的精神、你的活力都爱出来。但有事请问你，你是安那拢无力？循环脉，用消是循环有遮尼重要吗？咱的血更循环，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血怕会去你脑，你的血会当循环到脚手，脚手就有力走路的大步。你的血如果循环好，会当拍去脑，头壳就袂晕晕戆戆，头壳就会清楚，暗时就会好困，走路就会大步，人就会光彩。啊，用啥事？啊，要怎样我的循环好？足简单，咱人呢，就是靠营养，因为你会感觉讲。啊！我连走路去电梯我都行未到，我要出门散步，我拢无带无元气，我拢走路行未大步，逐天感觉真忝真疲劳。但就是有一罐足好的营养保养，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精神体来十足，你来听看麦。大姐伊讲，像是我食你的大三通，我七八十岁啊，我食个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哦，我就是食你的大三通。
1: 大葱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十几年啊，吼，姐姐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你有做，咱你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哦，姐大姐。苦累爬不起来，精神体力作歹，循环作歹。杨青老师，我真正无骗你的哦。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精神体力好，精神体力继续好。结果呢？会当出门，会当走路运动啊，去上海自由行，去佚佗要几礼拜。无大紧，回来吼、哦，食陈老师大三通，食到走路比走行搁较紧。杨青老师，我就是靠你这罐大三通。
2: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好，
2: 我是哈、啊，我都现在哈、哦，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啊。
2: 以前哈、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2: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开心你这个药。
0: 谢谢。
2: 所以我到现在哈、
0: 哦，谢谢。
2: 走，我还很会走呢。
0: 啊、
2: 我女儿哈，我女儿五十几岁了，竟然每次走我后面，你知道吗？
0: 哦，了解，
2: 每次我说我一瓶都还没有试完，我已经我会走会蹲会怎样？
0: 谢谢周大姐，
2: 感恩，
0: 这大姐因讲个笑眯眯，大姐七八十岁啊。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因精神体力为对来，就是循环够通。汽车无加油塞袂去嘛，大哥大姐循环歹，你体力就歹，走路袂大步，走路无力，走袂到电梯，走袂到公园啊，走袂出门，走路脚就酸就软，走袂大步，因为你循环歹。你讲只要是我医生看足济啊，我药爱食足济啊，啊你营养食无够啊。你爱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血路循环会好，血路循环会大降，血当拍去你脑，血当循环来脚手，脚手较袂麻，行路较好行，行会久行会远，头壳较袂戆，行路行会大步较袂跌倒，敢毋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 丹尼斯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和你吃了有光彩，有营养，有健康，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有行动力。你用陈老师，安尼我要试看卖，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吼、哦，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一克啊1200块尔，人人开得起，0800-77-33-55。咱食了要健康，有活力，咱都爱食着物件。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3: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

0: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7: 就在台中百分百
1: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人在生活当中，像今天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家大致提醒，我们无形之中，我们自己就陷入到负面的情绪。无形之中，你自己不是挑工愿意要这样，不过你就觉得说，啊，我身体坏啦，我哦，这样不出门啦，哦，没体力啦，哦，甚至咧环境吼，无人关心我啦，吼，甚至咧无人来帮忙我啦。人讲不向外求，向内求。佛教有一句话啊，不向外求，向内求。你一直去求别人，求神拜佛，求家己的心内的佛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会想讲啊，陈律师啊，我吼身体歹啊。我需要人帮忙啊，需要人帮助啊，无唔对。有当时啊，身体难免，咱需要一寡帮助。唔过，上大的贵人，上大的贵人是你家己。你要哪家身体过用过好，唔免去别人家你帮助，这才是重要要义。只要是无骗你，进前一个大姐，伊落车吼，哎呀，落车拢无力。落车压四卡椅啊吼，落车四卡椅啊压的吼，无得行袂见，手已经用要无得哩，脚嘛无得哩，叫左囝讲左囝来，妈妈吼，这个体力足歹的吼，你帮我吼揉裤头。左囝讲妈，啊你行路得个人家你揉裤头，那你拖死狗嘞足歹看，这句话甲拍醒啊，伊想想讲。有影啊！啊，我七十几岁尔，啊，我规人骨干呢无精神、无体力，骨干呢无精神、无体力，连走路都爱人揪裤头，足歹看的。连要去拜拜吼，要拜拜，要去顶馆拜拜，爱爬行吼。昨下看阿嬷无力吼，阿嬷来我甲你爬爬。伊小小讲，啊，我毋是脚袂行，啊，我毋是手袂行。啊，我就是循环歹，血路循环歹，人无体力无元气。啊，像陈律师讲的，食我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有体力，我家己有力的行。啊，我就骨力行，骨力运动，愈行就愈会行。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啊？真的哦，我无骗你，这真正的代志。大志讲，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就食我帮助补血、活血、通血、循环好的。啊，食了真正较有体力啦，所以就。骨力行，一直行，愈行愈会行，愈来愈有力，愈来愈有力。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诶？像你讲诶，人血路循环好吼，骹手就有力啦。哦，到尾啊，左脚再去有力，伊一直行一直去，足有力诶。是安怎？因为大肌循环好啊。我讲者大肌大哥大姐听吼，人生你要安怎改变你诶负面诶能量？你逐天逐暝怨叹难听，啊！我拢无力啦，我拢未行啦，我身体歹啦，我需要人关心关帮忙照顾啦。大哥啊，大姐啊，医生啊看，药啊吃，出呢就是营养保养。人讲求人不如求己啦。今仔你未落床未惊咯，一个大姐未落床未惊咯。再是安尼起来哦，起床要落床啊，要落床啊。家己无得行，连徛都徛袂起来，徛都徛袂起来，无得啦。大哥大姐，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我来请问你一点。咱是脚歹去安尼，唔是啊？啊是安那？你徛袂起来？是作势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拢无得呢，我坐咧徛袂起来呢，是安那？你脚无得？陈律师啊！血路循环歹啊，血拍袂够啊，所以你着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就是一个循环歹啊。问题是你食足侪保养品的，你食有着你身体需要的无？迄老大姐哦，本来袂落床袂惊咯，这个徛袂起来的人，伊听陈律师的话，食血路循环较好的尔，人真徛会起来啊，人走路会行。太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
其实你爱做家己的贵人。但有时候讲这是真的，因为人慢慢啊吃老有会啊，甚至有足侪无奈。这无奈吼，这无奈是因为你亏欠身体，你对身体无够好，你无甲保养，你无甲营养。真侪大哥大姐讲，但有时候我想那拢无力，我想那拢袂惊。但有时候爱讲啊，就是爱训练。啊，你无力，你也毋是脚徛袂起来。你是无力站不起来，啊！你对循环脉氧气不够，咱一般医学上讲的缺氧，现在缺氧循环脉，因为咱人没有力，你就是爱氧气，氧气啊，氧气要为对灌入去，氧气也灌入去咱的肉，咱的肌肉，肌肉现在软，肌肉内底无氧气，所以大哥大姐现在讲啊，奇怪，只要是我现在拢无力，我拢袂惊，人食到七八十岁会出门的这道，我现在无力。因为你长期无振动、无活动，你的肌肉内底消耗去啊，无氧气去啊。啊，你进重新食寡帮助血流循环，食了有力，咱的血氧气充足，伊会灌入去你的肌肉内底去，你的肌肉就较好出力，较好出力，只要大个大只，愈出力就愈有力，愈行路就愈会行。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讲，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袂惊你，来，咱的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先练练小腿力。姐大姐，顶刚啊，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哦，我做六十个年，我也做袂起啊。伊讲，脚腿都拢疼，讲大姐，恭喜你，恭喜你，因为这就是你头先会行的开始。安那讲，用陈老师啊，我做个也袂疼死，我唔敢去做啊。吼、哦，往你一边食血流循环系统诶，啊，你一边爱做运动，啊，一开始做可能五十个、六十个，你都做未起啊，脚腿就开始疼，不要紧，较忍耐，休一下，未疼，咱过来做。有当时啊，休半工，休一工，休一工，休两工，未疼，咱过来做。愈做肉的愈顶，愈做肉的愈用，因为咱开始咧叮当活动啊，咱的肉就会变顶。啊！伫即个过程，可能一开始，你的肉咧反顶、反硬、反硬、反疼，迄拢不要紧。愈来就愈有力，愈来就愈高者。姐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本来伊要去公园散步，要大安公园散步，结果伊走路走袂到电梯呢。要去公园散步，伊连要引导去到电梯，要去坐电梯，伊都走袂到。伊讲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甲血流循环沟通，食寡营养，食寡保养。欸，人进去丹公园散步行路啊！大哥啊，大姐啊，这种的案例陈老师听太侪啊！这大哥大姐重新找回到因的行动力，重新找回到因的活力。因只有一个关键，就是循环好。用陈老师。食老血流循环够好，这么重要。第一，较袂中风失智失灵，头壳较袂晕晕戆戆，走路较袂跌倒，走路大步，脚手较袂麻，脚手较有力，走路较袂酸软，你出力较好出力，坐咧徛起来，走路走会去。大哥大姐，食老你健康兼舒适。但有时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咱食老先靠家己，先靠家己。佛家讲的，不向外求，向内求，对吧？咱先向家己心中，咱来要求家己。所以食较营养的，但是苏东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现在人七十岁啊，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七八十岁啊。现在大姐本来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走袂去，伊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人就是血流循环有通啊，汽车有加油啊，驶会去啊。所以你要搁逐天真忝真疲劳，你感觉逐天拢足忝的，包括一挂中年朋友，足侪中年朋友吼、哦，伊会行会运动无问题，毋过逐天就真忝真疲劳。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尔，食到花壳花落，血油用要脱掉的，啊你血袂清，血落血袂通，氧气无够，逐天就神抖抖软抖抖。所以一挂中年朋友食到伤大苦，食到血伤落，食到血袂清，食到血袂通。
两家食老会真辛苦，所以咱趁少年都爱保养，让你的血路循环会通，让你的血管会软 Q， 让你的血会清，让你的血路循环好，精神体力十足，食愈老愈快乐。咱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所以你就一定爱做好你循环会通，袂失智，袂中风，做好咱食老走路会行，有行动力，自由阁快乐，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来做咱的助理哈，刷卡拢满线当中，身体要健康，你血路循环会通。0800-77-33-55，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进助理拢满线哈，助理拢满线，咱这个助理拢真拢人全部拢在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来做助理，0800-77-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药师要来开放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直接电话敲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刘大姐咧问，总胆固醇265，关节酸啊哈，低密度胆固醇155，有关节酸啊。好，医生有开药啊，啊药啊吃了，嘴也苦苦，迄不要紧。啊人吼嘛感觉无啥爽快，吼啊。当中进就是要如何来保养？来，刘大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哈。医生这边的药啊，哈，因为你有关节酸啊，所以咱先配合医生这药啊来吃。啊，吃了会苦苦的原因，陈老师教你哈，教你安那吃。有的人吃医生药啊，啊，吃了会苦，就是恁的吃的方法，吼，吃的方法有这个爱注意。陈老师教你，咱大哥大姐恁在吃。迄、那个西药的时阵有无？西药通常有诶苦苦嘛，对无？吼，那免哪食？我看过足侪大哥大姐吼，为食药来减诶，一家食一粒，吼啊为为人一捆三粒五粒做伙食，吼啊唔过使用方式唔对，恁有当只食了就苦苦，来等下苏教恁安那用来。第一，食药诶时阵，为人系伫止点管，为人先干一嘴水，卡来食药啊。这当中拢会增加到你食药的难度，吼、哦！用陈老师啊，食药毋是下伫止痛管嘛？来，陈老师教你，下伫对你阿麦，你的药啊，你的胶囊，你的定剂下伫止的下卡舌下，嘿，是安怎？是安怎来？陈老师教你，第一，这个药啊，咱要食的时阵，因为伊有的药啊，你下伫止痛管上固伊的苦苦，啊，甚至会卡伫食道。会黏伫食道，对不？所以咱食药啊，要食的时阵，得下伫止下卡，因为止下卡有真侪脆软，它有很多唾液。下伫止下卡的时阵，第一你下咧，嘿，你看你甲有人一粒一粒食，啊，有人两粒、三粒、五粒做伙食，吼、哦。啊你，如果你甲做伙食拢不要紧，你要下三粒、五粒拢会当下伫舌头下面，啊，然后配着即个冷滚水。冷滚水直接上腹吞下就好啊！你后一道试看麦，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吼，咧吞药啊吼，的时阵会感觉真辛苦，对无？有的人一粒一粒食，有的人两粒、三粒、五粒做伙食，这不管，只要是家己这个方法，你试看麦，放在舌头下面，因为这下卡内底上骨溜骨上，上骨溜骨上的伊上侪脆软，最多唾液。啊，这嘴软一个好处，伊就是第一，吼、哦，即个即个第一，你嘴软吼，即个嘴软，伊何里即个就是药啊，较袂马上就痒的，吼、哦。啊来第二，淋着嘴软时阵，何即药啊口味较袂走出来，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恁感觉食药啊做辛苦的，那呢，试看像是家人的方法，第一下伫舌头下面，放在舌头下面。然后冷滚水，吼、哦，冷消是我啉温的淡的，温的真紧胶囊定剂的样味，所以通常配药啊是冷滚水上好，唔是冰的，就是冷的。有的大哥大姐配烧滚水，也是温滚水，药啊胶囊的真容易溶解去。了解意思吼、哦，通常配药啊是冷滚水上好，吼、哦、冷滚水就是一般室温的，室温就是冷滚水就好。吼、哦，啊，做者大哥大姐，就是啊，我要配温的，敢袂当？你冷滚水先上好，冷滚水先上好，吼、哦，然后你卡啉温滚水，啊，你配药啊，先冷滚水是上好的， 因为啥啦？因为你温的温滚水温到啦，温到就讲你迄个水平，也是你迄个温的有无？有诶三四十度、四五十度温的有无？迄温的时阵，尽量有胶囊跟定剂溶液，很容易溶解，溶解了你就感觉苦苦。所以一般来讲，冷的都是室温的就好，室温的温滚水，吼啊，胶囊定剂拢会当，吼，下伫舌头下面。然后冷滚水上好，直接吞落，会晓未？大哥大姐，去看阿弟，就较袂感觉苦苦。第二，伊较袂黏伫食道，伊较袂黏伫食道，吼、哦。安尼这第一点，吼、哦。啊，大姐对着这问题来，等下说来报告的讲，你胆固醇265，低密度关节酸，吼、哦，低密度155，所以基本上医生开的药啊，就讲因为关节酸啊，你配合医生吃的药啊，真紧就会当降落来。啊，降落了，你有咧吃？一寡保养的配合来吃，基本上拢无问题。啊，照你讲，刘大姐可能是胃肠较歹，所以你的总胆固醇会较关节酸啊。总胆固醇会较关节酸啊，连感觉胃肠顾好就好啊，好不？好啊，所以刘大姐无啥物问题。低密度胆固醇关节酸啊，好啊，这个总胆固醇关节酸啊。啊，如果你三酸甘油脂无管，表示讲你饮食拢该健康，你只是通常胆固醇管、三酸甘油脂无管，拢是。胃肠诶控制较歹，就是讲大哥大姐胃肠较无好，好菌较无够，所以你诶胆固醇代谢较歹。啊，胆固醇代谢较歹，只要甲胃肠顾好，胆固醇连讲代谢就会较好。吼、哦，啊，如果恁是三酸甘油脂较悬，通常就会食出来，爱注意饮食，卖过量，卖过侪。吼、哦，啊，一般来讲，如果大哥大姐总胆固醇也是低密度胆固醇较悬，吼、哦，基本上来讲，足侪拢是胃肠诶代谢较歹。胃肠的代谢较慢，所以连更爱注意肠啊、胃肠和消化酵素益生菌较高，自然你的胆固醇代谢就较好，好不好？简单甲刘大姐报告的吼。啊，食药也靠的问题，试看超市家里的医生的药啊，食药也靠下底治的卡，冷滚水上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来，超市看一下，我姐姐甲妈妈肯定会。等我一下，我找到了。欸？来啊，这样说看一下，因为我走你几个啦，所以我要一个接吹。后来，哦，来啊，我看一下。后来，李太太在问，原本脚的肉好，啊，听陈老师建议，食了血路循环，血路循环较好了，脚肉有改善啊。好，啊，行路阁无啥好行，好，行路无啥好行，当然筋骨较无用，肉较无定，肉较嫩，所以你要食固筋骨的中药配合来，才是上好。了解意思吼，系啊。啊来，我陈老师家里啊来，哦手。阿进是卡好来大台北大同的李太太，像是带有了解你的意思哈、哦。你进卡卡袂吧，对不？啊，不过你腰骨都卡歹小块，所以当然你配合过经过的中药，含着血路循环的通的咧食真好。啊，你进因为你进多食血路循环的通的，所以血路循环通进循环较好啊，卡卡袂吧，进真好哈、哦。啊，如果连讲会动，配合食过经过的中药，当然经过较用，会较紧用，较有力哈。哦啊，不管吼，你进就是已经有较好啊，脚步较好啊，请李太太做一个动作，做一个运动，就是互你重新你这个行路吼，行路较有力，就是双手滑冰，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300个，这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有在做啊，吼，就是一寡较袂行路的先训练小腿，先那边训练小腿。小腿的肌力、肌肉训练回来了，大哥大姐走路较会稳，走路较会好，吼、哦。如果你这个逆卡背放来，逆卡背放来，吼、哦，早中晚300个做会到啊，恭喜你。因为一般来讲，大哥大姐如果做300个做会到啊了，基本上来讲，腿力就有啊，脚力就有啊，就练半蹲来换训练大腿力，吼、哦。半蹲就是讲，咱大哥大姐。半蹲你会当屈一下10分钟至15分钟， 吼、哦、半蹲轻轻啊鼓，咱的腰腿你有啊，大哥大姐咧行路都足好行，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请李太太放心的讲，你血路酸软来爱食，因为你进体力较有啊，啊脚手嘛较袂麻，你就配合做运动，吼、哦、啊继续把你的体力训练落登来，吼、哦、啊如果练功，吼、哦、你要强健筋骨，搁要食固筋骨的中药，较搁配合来食都会当啊。吼、哦，而且李太太你进就是，你进已经脚麻较好啊，啊循环嘛较好啊，就是配合做运动都会当。吼、哦，啊血路循环的继续食，只要你体力较好诶，因为你体力先爱甲顾起来嘛，所以你血路循环已经较好啊，只要你体力较好诶了后，吼、哦，连讲要顾筋骨较搁顾，安尼了解吼、哦。啊，你会记哩，只要是家里做运动爱做，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大哥大姐当做甲一两百个。哦，甚至两三百个，你的小腿肌力就回来了、哦、啊，然后就练半蹲、哦、会这样、哦、啊，半蹲做了好，连刚走路就好走、哦、咱人七成的肌肉都在下身，所以大哥大姐只要把大腿小腿的腿力联络起来，大哥大姐走路就很方便、哦、啊坐车你要坐好，因为很多大哥大姐脚的肉腰骨都是不好带到，所以请你来坐好坐好正，坐碰椅坐梯椅都唔好坐伤久，吼、哦，半点钟爱起来叮当的叮当活动的，吼、哦，生活当中，咱大哥大姐都是爱家家己的身体顾好，会记陈老师甲恁讲的，少年辛苦啊，食老爱顾家己好命，要家己好命是靠家己，唔是靠别人，所以大哥大姐都是爱骨力，吼、哦，做运动，身体爱保养，好不？吼、哦，后来叶大哥咧问台中的叶大哥咧问。尿酸过管要如何改善？医生拢叫恁多喝水。本来是做者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一天就啉两三千 CC 啊，无是要啉偌济？对啊，啊，是那尿酸的管，体质的管的吼。所以尿酸管的人，通常咱拢会建议伫生活当中，吼、哦，生活当中，咱呢，即、这个第一加强运动来增加着尿酸的代谢。所以叶大哥、卢哥，比如讲，你有咧跑步，还是有咧爬山？吼、哦，也是咧慢跑，这拢是真好。运动会增加尿酸的代谢，这第一点。第二点，生活当中食寡菜瓜，嘛帮助尿酸的代谢，因为尿酸管的咱身躯的尿酸代谢较慢嘛，代谢较不好嘛。吼、哦，所以咧叫大嫂吼、哦，一礼拜煮两道的菜瓜，互你食，两三天煮一道，两三天煮一道，甚至两天煮一道拢无问题。好、哦、了解吼、哦，啊，侬超市。食菜瓜会帮助尿酸的代谢对，在咱中医当中，菜瓜会帮助尿酸的代谢袂歹，好、哦、等于讲一般饮食来调用，吼、哦。阿乔是干嘛讲？叶大哥，如果尿酸管先用这两种的方式来调用，第一加强你的运动，啊，第二两天食一道菜瓜，两天食一道菜瓜，吼、哦。你咧，如果菜瓜也有种啦，是有方便买啦，逐天食一顿啊，第一顿内底菜瓜甲食一个配一个拢袂歹。吼、哦，尿酸的代谢会较紧，吼、哦、啊，白滚水一定爱啉有够。啊，两超市哪里过来注意一下无？基本上就是饮食当中先安尼做，啊，加强运动，运动嘛爱有够。如果叶大哥你运动无够，比如讲会当小可跑步啦，还是爬山啦，加强运动啦，拢会增加着尿酸的代谢。吼、哦，就是是安那在讲，尿酸管的人有一个特色在讲，有当时啊汗流较无出来，流汗流较无出来。流汗流汗流汗不出来，意思的爱做一挂会流汗的运动，会流汗的运动，吼、哦、啊，水分啉好有够，尿酸就较好代谢。来第二，食挂菜瓜有帮助，吼、哦，先安尼甲叶大哥报告，吼、哦，先试看卖，你着照安尼做，差不多两三个月过，看体质有调整回来无？两三个月，吼、哦、啊，这个当中如果也无调整回来，超市甲佫教你其他的方法，较用中药来调理，好不好？哦、先安尼来甲照顾，吼、哦。后来新北树林的张阿姨在讲齁、哦、来张阿姨在讲有看神经内科常常身躯会喘真痛苦。齁不免烦恼哈，医生讲伊毋是帕金森氏症。齁、哦、啊每一道开的药啊食了，医生开的药啊食了拢无效无改善。顶一阵啊过去挂急诊。啊，目睭有咧看医生，开个目药水，那就嘛无路用。吼、哦，啊，要如何来改善？好，张阿姨，唔免烦恼哈， 只要是跟你报告一下吼，身躯吼会颤吼，咱通常爱分，就是你无叮当伊就会颤，啊是你要叮当活动伊才会颤，吼。障碍医生了解一点就是讲，是安怎你的身体会颤，吼、哦，这第一点来讲，医生嘛看了吼、哦，啊医生嘛开药啊吼，医生嘛开相关的药啊来，就是互你调理啊。啊唔过是安怎吼、哦，你食这医生开的药啊了。吼、哦，医生开的药了，伊无改善，但就说感觉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嘛，吼、哦，因为身体会讲话嘛，吼、哦，你用你药啊食了，是不是有对你有对症？吼、哦，这当中呢，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哦，啊，超市要跟你讲的就讲，龟仙窟会错吼，有足侪原因，吼、哦，有的吼、哦，有的讲实在，有的讲实在，有的大哥大姐吼。哦单单去检查神经内科，可能有当时啊嘛找不出足重要的原因。啊是安那，像是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因为会错，身躯安尼错了错了有无？吼、哦，错了。有当时啊是一挂心情，吼、哦、啊有当时啊是身体，吼、哦、为脑，吼、哦、为脑，咱脑就是较退化，伊嘛可引起到你错。身躯会喘咧喘咧，有诶心情就讲心情拢无好，心情拢未欢喜，心情拢郁卒，所以嘛导致着身躯咱诶神经传导物质的失调，导致着咱身躯莫名其妙都会喘咧喘咧。啊，你用超市要安怎？我今日是不是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我讲一个七十岁大哥，是不是伊规身躯拢无力、无精神、无体力？吼、哦！结果伊去看医生，医生就看着讲：“啊，你七十岁看起来那九十岁，系啊。哎，感觉伊生活当中哦，哎呀，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规工伫厝，阿嘛未爱出门，吼、哦、啊，感觉咧，规身躯安尼，感觉拢足无活力、足无体力咧。结果咧，医生提醒伊讲：啊，你较早爱做啥？伊想着伊做囡仔时真爱去佚佗，医生啊鼓励伊佚佗，佚佗了咧，身体怎啊好？啊，我要甲阿姨报告来讲。”阿姨啊，张阿姨吼、哦，无听到，你有当时啊嘛是心情影响的，因为医生拢看嘛，医生药啊拢吃，吼、哦，啊你是不是心情有影响？心情所谓心情影响来讲，像是今仔日先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讲，真正一直想讲，我靠吃药啊，我的病就会好，唔过有真侪病，伊唔是病，真侪病伊唔是病，什么原因？有足侪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你的心情，可能想袂开透、想袂欢喜，所以导致着你的身躯都有一挂莫名的症状。啊，伫医学上嘛真歹找出原因。你要伫食定情的啦，伊伫要食焦虑的啦，伊伫要食啥？医生会当开的药啊，拢开予你啊。问题是你环境、生活无改变啊。像阿多阿陈律师讲迄个故事，我听众没有听，对足明显的一个案例，迄七十岁大哥。结果伊去佚佗都怎好伊啊？真侪大哥大姐是安尼呢，心情轻松了，病就好一半呀。心情轻松了，病就好一半。啊，所以咱来了解，我是咧郁卒啥？我是咧心情无好段，伫对。吼、哦，医生也看，药也吃，是不是我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想法，咱的负面情绪。今天做难得的陈老师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个，说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消除着咱心中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的意思来讲，是不是我拢往歹的去想？是不是我无去做？我无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你想要做啥？你家己知影咧？你想要做啥？你家己知影？啊，陈老师拢鼓励大哥大姐来讲。无论如何，大哥大姐，只要尽量鼓励家己出门。大哥大姐，阮超市，阮是安那都爱出门，阮伫厝内底都袂动，唔是你伫厝内底袂动，是出门离开你的厝内，人吼、哦、天啊动不动是同款的。超市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天啊动不动是同款的，天啊动物，因一定日时啊一定爱出门。是安那其实爱出门，因为因就是爱去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大自然接触。 陈老师拢定定甲大哥大姐讲一句话，讲大哥大姐，身体若歹吼，去山顶住几工；心情嘛歹吼，去海边啊啉咖啡。恁会记未？会吼，系啊。结果进前都一个大姐，伊听陈老师的话，伊精神体力拢做歹，精神体力拢做歹。伊到尾听陈老师的话吼，你敢来演啊？伊叫后生啊吼，伊叫后生吼，系啊。载伊去，因为伊可能伊身体较无好，所以后生陪伊去，吼、哦，去对呢，去武林农场，吼、哦，去武林农场住三天。真正啊，大姐讲，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叫阮后生载我去。伊伫平常时的时阵去武林农场住三天，啊，去啊三天，陈老师讲话，迄武林农场内底有餐厅嘛，吼、哦，啊伊你住那就伊会提供你暗顿。早顿拢有嘛，晚餐、早餐拢有嘛，所以食就无问题。啊，伊吼，伊讲，伊拢无去对，因为伊无法度行嘛，所以伊单单打去武林农场遐住着无吼。啊，日时啊，伊就出来外口坐。伊讲，日时啊，就出来外口坐，出来外口哦。啊，坐伫遐，啊，因为伫迄个安尼森林内底吼，足舒服啊，对无？啊、后生就带伊出来外口坐安尼，爱甲后生讲你做你的代志，吼、哦、啊有代志妈妈卡手机啊，互你后生去做伊的代志，后生就去散步啊，行路啊。哎呦，妈妈我踮遐坐，因为妈妈行路行袂起咪踮遐坐。头一工坐吼，第二工伊就小块起来动动的，伊就欢咧，家己小块起来动动的。第三工竟然会当行路有无？行一段。伊回来的时阵，甲咱的助理讲，伊讲，恁甲陈老师讲，伊讲我听伊的话吼，去山顶住几工啊？落来回来了呢，体力继续好，体力继续好，心情嘛继续好。啊，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大自然是医生啊，大自然是医生，咱做些病吼，有当时啊，你去接触大自然的时阵，身体病也好做些。我自细汉做囡仔，我都有一个习惯。我较早，阮阿妈种田、种菜、种田、种菜吼，咱种菜拢知影吼，种菜拢知影，因为你的土拢爱平爱翻，对无？土爱要松，我爱松。啊，阿妈吼，我阿妈吼，你阿妈呐，伊落去，迄土内底有石头，伊拢会卷起来，石头会卷起来。所以细汉的时阵，我也去看阿妈，阿妈讲来落来，系啊系啊，啊落来吼，迄落去吼，我打迄田土吼。拢安尼松松做好打，我拢烫只卡落去打，烫只卡落去打是安那，我打喺土足舒服的呀、啊。我阿妈石头拢整理甲足清气啊，啊，所以你打喺田头足舒服的。所以我也去爬山吼，我也去爬山，听种朋友单人说无骗你，我爬去啊山顶吼，我下下烫落来呢。我都做爱打土的，打草啊，打土的，我做爱打土的。所以我也去山顶时，我家己背包我拢会扎一条布啊吼。哎呀、啊，我打头打蛋，我卡个七七嘞，吼、哦，尾也个清起来安尼嘞。所以我去啊山顶，我来打头打草啊，我也去啊打蛋。我去海边啊，我嘛感觉我来烫鞋啊落来，我就来打蛋，我感觉足舒服的。今天海边啊沙滩安尼打吼打水，去山顶啊打头打草足舒服的，树啊甲茫茫的，吼、哦，这个安尼卡吼甲打蛋，迄人家足轻松的哦。你讲啊，陈老师啊，真正安尼会好吗？我唔敢甲你讲，你病会好。唔过陈老师来讲，大哥大姐如果定定去接触到大自然的时阵，接触大自然的时阵，人会继续轻松。陈老师心内有一个真深的感动的，大自然是医生啊，大自然是医生，人是食五谷杂粮健康营养的啦，人是一直食药啊，药啊是化学的。是不是？人是食五谷杂粮，营养健康的。所以，带你两个有家己食的食，啊，行的行，啊，然后大哥大姐哦，陈老师拜托的，恁无论如何，恁爱互家己想办法出门，想办法出门，好不好？你爱佚佗的话，讲啊，陈老师，我食到未佚佗，无影哦。陈老师爱讲哦，真足侪人坐轮椅去坐船的哦。陈老师无骗你。真的旅行社，台湾旅行社足侪会当坐轮椅去坐船出门，去佚佗，出国去佚佗的， 坐轮椅。用车是啊，有方便无？我爱讲啊，足侪人安尼做，因为迄轮椅吼，你坐轮椅啊去船顶，啊载你去海顶有无？啊到的时阵落去，真有足侪时段行动无方便的，坐轮椅赶快当出国去佚佗啦，赶快去外国看风景。如果你想要做，拢做会到。但有事甲恁讲真呢，吼、哦，所以大哥大姐，人生是有希望的，你爱互家己希望。爱鼓励家己出门，但有时候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唔免烦恼，啊张阿姨你唔免烦恼哈。但有时候感觉讲，你即个会错的问题吼，会错的问题，超市听了就唔甘啊。唔过我感觉讲，心情嘛是一个影响啊。吼，啊病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大脑还是身体神经吼有问题？咱先交我医生去做评估，好不好？先交我医生去做评估，啊，不过陈老师要甲张阿姨讲的，就讲，因为你也不是帕金森氏症了嘛，吼、哦，所以先搁交我医生看，吼、哦，啊，甲医生讲的讲，无必要药啊，咱卖食，吼、哦，一寡镇静的啦，兴旺的啦，吼、哦，啊是一寡这个癫痫的药啊，吼、哦，就讲既然食无效，是不是会当改，啊是讲用生活调养的方式，看医生研究的，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吼、哦，你目睭这个会打湿的问题，因为你无讲到你目睭安怎吼，但有说干嘛讲？医生一边眼科一边有开目药水，吼、哦、你点，啊你配合食固目睭的中药，加食用，加食好，但有说干嘛是会好的啦，吼、哦、固目睭的中药会让家你的目睭固嘞，吼、哦、你的目睭滋润，让你的目睭较袂歹去，让咱的目睭较袂恶化去，用中药加固掉的。吼、哦，啊，西医那边看拢不要紧，吼、哦，啊，所以张阿姨，你就是两个问题嘛，吼、哦，第一就是讲会错的问题，但有时干嘛讲，可能个爱拜托医生给你找出原因，吼、哦，啊，有的真正的伫进医也上进，卖找原因，但有时干嘛心情冇关系，心情啊，吼、哦，啊，侬只要是啊心情要安那，想办法出门啊，想办法出门，我半开讲，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无，我阿妈吼。哦我阿妈要过身去进前，我讲给你听哦，因为我细汉对阿妈大汉的呀，因为我呢囡仔妈妈生一个嘛，阿生一个大汉的都拢对阿公阿妈，所以我下课的拢找阿公阿妈遐食饭啊，好咯，我下课拢找阿公阿妈食饭，甚至都困伫阿公阿妈遐，系啊，啊有阿细汉的弟弟妹妹，我爸爸妈妈照顾，啊大汉的拢对阿公阿妈，所以我细汉。看阿嬷做亲的呀，我逐工念阿嬷念条条，嘿呀，啊阿嬷伊食老啊吼，伊腰骨酸疼，伊话吼，嘿呀，食老有悔啊吼，食老有悔啊，身体吼，身体其实伊拢过了解好，诶，过了解好，嘿呀，啊，我阿嬷有一个特色，我讲我听种朋友听吼，伊也咧感觉人无爽快吼，伊也咧感觉人安尼感觉未轻松未爽快，伊会甲我讲。也讲阿妈吼，感觉最近哦，对无啥爽快，袂舒适。我阿妈阿婆，咱出来行行，好无？阿妈就笑笑啊。啊，我就叫阮爸爸开车载阮去。我陪阿妈去哦。我叫阮爸爸吼开车，我爸爸阿妈讲要想要去行行，我就直接安尼甲阮爸爸讲。阮爸爸讲是哦，好阿婆，迄、那个看对一天我载恁出来行行安尼啊。我就迄、那个阮爸爸拢会载阮吼出去行行，看要去海边啊，去山顶。啊、我就叫阿嬷落去，阿落去咧行行。哦，回来阿嬷就感觉加足轻松的啊，因为真侪病吼，真侪病冥冥之中，可能有诶病吼，咱医生该医诶，咱医啦吼，配合医生食药啊，该食。不过真侪病，大主人嘛是医生。但有叔公这是真诶，所以我细汉就一个真深诶体验。有当时啊，我阿嬷吼，你感觉讲啊，身体未爽快，未舒适吼。嘿呀、啊，我就会先问阿嬷一句话，我阿嬷，无咱出来外口行行，好不好？哦，叫爸爸载咱来教我行行。阿嬷拢笑笑啊，伊无讲好，伊嘛无讲无好，伊就笑笑啊。嘿呀，啊，我就赶紧去派阮老爸来执行任务，执行任务吼。啊，阮爸爸是做友好的，阮爸爸哦啊，阮阿嬷就想要宠爱。我都讲，大人拢讲阿妈讲的，我爱食啥我嘛讲，爸爸 阿嬷吼讲爱食啥，我爸爸讲是你爱食，你阿嬷爱食，我阿嬷爱食吼，爱就去买啊，吼、哦，做趣味的吼，哎呀，啊唔过咧，诶当中的时阵吼，其实咧，我阿家我爸爸讲，阿嬷想要出去行行，我爸爸拢会载我去，啊我会陪阿嬷去，啊我感觉足亲切的，阿嬷去教我了吼，行行等啊，伊就感觉结束舒服。啊，像是公仔有听众朋友听来讲，高磊大哥大姐吼、哦，行出门。尽量爱让自己有当时啊，人讲啊爱神啊爱人啊，爱神啊爱人来讲，有当时啊，吼、哦，咱有病，咱拜托医生给咱医。啊，唔过嘛爱靠家己，对不？身体营养保养咱食有够，吼、哦、啊，听陈老师一句苦劝，有当时啊身体艰苦白听，咱来找一个医生，叫做大自然医生，大自然的医生。所以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无论如何出门吼、哦，去接触大自然吼，去大自然当中人会足轻松。台湾足侪所在人会去啊，是不是？你啊平常时日啊，迄个风景区无介侪人啦、啊。但有说讲这是真的，平常时咱风景区无介侪人啦、啊，吼、哦、啊大家大但是也方便家己坐车，吼、哦、啊讲一句实在话啦，叫客人车嘛不要紧啦、啊，是不是？客人车叫咧，叫客人车载你去嘛，不要紧啦。吼、哦，大哥大姐，如果经济许可，咱就叫客人车来载。吼、哦，啊无叫客人车载你去车站坐公车，对不？叫客人车来载你去车站去坐公车。吼、哦，大哥大姐啊，行动方便，家己拢会当想办法。台湾做方便的，做些方法的，真济所在公车拢会当到，好不？所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只要你想要做，都做会到。想要出国的，但是说来讲过啊，坐轮椅你嘛当出国哦，是不是？吼、哦，所以咧，世间有无限的可能，上惊是你无去进行，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谈就没有报告。后来我等你说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陈老师哦，大家听到大哥大姐哦，身体袂爽快，身体无奈哦，陈老师。讲实在话吼，我心内做唔甘的，因为我是像我多讲个听众朋友，我细汉时阿妈甲我带大汉的，所以我细汉的时候，阿妈身躯边哦爱弄来弄去，啊我阿妈吼，我阿妈吼足疼孙的，迄大个孙哦对伫个身躯边哦，小可身体袂爽快啦，小可身体袂舒适啦，伊就赶紧要甲你调养啊，伊就赶紧要甲你调养啊。啊！逐天我阿嬷上重视的就是啥？囡仔食有营养无？食有营养无？吼、哦、啊！体力活力好无？会叮当活动，体力活力好无？系安尼，所以伊拢足够咧。我下工吼、哦，等伊踮遐走啦，出去庙口安尼走安尼佚佗，伊拢放阮去，那鸟我放阮去。嘿啊！等来吼、哦，佚佗到规身躯那脱牛咧，太过暖了，衫烫烫，阿嬷就甲你洗清去。啊！叫你来食饭，一定拢顺要食，拢煮营养的煮好你食。啊！陈老师吼，足感恩足感谢的讲，这时代啊吼，这时代，因对着这囝儿时势吼，因足用心的。啊！不过咧，我阿妈食老的时阵，因为伊较早少年种菜嘛，较早少年种菜，所以食老翘骨足严重，翘骨足严重，迄、那个驼背翘骨足严重。我阿嬷生八个啊，生八个啊，较早时代无伫，无法度甲做月台。迄伫囝生落来吼，伫月台房吼，过来切菜呢，过来倒秧呢，秘伫月台房做事的。所以是安怎，阮阿嬷吼，伊个新妇祖囝，大家做月台，伊拢去伊遐住一个月。迄大家新妇祖囝拢足感恩伊个，是安怎？因为迄妈妈、迄婆婆吼、哦，足用心诶，做回来做足一个月啊。即要听着安尼足少啊吼，伊只要新妇啦、祖囝啦，做回来一定去伊遐住，啊甲斗偏囡仔，啊甲做回来做足一个月，就是要有食营养，因为伊较早知影，较早生囝了后，回来做无好，食了我歪腰翘骨，经过酸痛艰苦。啊，像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我阿妈吼。伊食了伊未堪去食消炎止疼，伊是伊拢食中药，所以伊食到八十几岁哦，八十几岁， 伊翘骨足严重个，伊会当刮菜拿去菜市啊买菜吼，去菜市啊买菜，唔免牙乖啊，唔免牙乖啊哦，系啊，啊伊啊经过酸痛，伊就叫我甲抓中药，我做够抓中药个，因为我细汉拢是帮阿妈抓中药，吼、哦、啊，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我要甲恁找一罐食了固筋骨的固筋骨的中药，陈老师袂当闹亏啊，大哥大姐啊，请师要甲你找固筋骨的中药袂当闹亏。家你爱家你找一罐真正对筋骨有保养、有营养、有调养、袂咧袂涩、大哥大姐适合食的纯食中药。因为做者筋骨药啊，内底有诶有鹿茸、鹿茸、鹿茸，大哥大姐有诶食了血压高，也是火气大，食了伤热涩袂堪进。所以鹿茸毋是大家拢会食一个，是毋是？啊，第二做者大哥大姐够高血压，你都袂堪进食伤涩，所以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袂得袂涩，药性温和，佮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陈老师作用心的，我无骗你。所以陈老师介绍这款香煎白金补丸，伊内底咧，伊无鹿茸，袂得涩，伊用杜仲来替代。杜仲，咱知影杜仲做未来固筋骨足好，是毋是？所以杜仲伊本身对血压平顺嘛介好，伊对筋骨嘛介好。啊，这当中，咱的香煎白金补丸，伊内底用杜仲、用牛膝、牛膝，吼、哦，牛膝咧对筋骨嘛足好。所以像那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补丸，食了筋骨用。食甲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吼、哦，你这罐香煎白金补丸足好，我要介绍我朋友食。是安那要介绍朋友食，因为你家己食了好。啊，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补丸一罐嘛较2000块。大哥大姐啊！食老啊，经过各样自由自在去佚佗，像陈老师安讲的，较早少年辛苦啊，食老咱来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好命的老人是你家己定义的，唔是别人家你定义的。你要学家己好命，你就会当好命。你经过各样行，你安尼歪腰翘骨，经过酸痛，较早少年做坏事做歹事，食老啊，食一罐固筋骨的，互你经过较袂酸痛，互你经过较勇行，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金补丸一罐2000块，过你几个月，做会好，唔免订，唔免看，唔免抓，好不好？食这罐，陈老师精心甲大哥大姐筛选的，这罐香煎白金补丸是固筋骨的专家，一边甲你强筋健骨，一边甲你治疗酸痛，和你食了筋骨的勇健，食这罐香煎白金补丸，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在刷助理解服务，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不单。

伊咧讲吼，家己本身身躯全病啦吼，伊会啉较济酒吼，唔是像老母讲讲得什么酒毒，无啉会死啦吼。伊讲伊是真正有迄、那个。什么关节炎来身躯疼啦，对吼，定来吊疼吼，啊，食酒酒精麻痹吼，伊讲安尼较袂疼，唔知为物咱唔知啦，吼，都爱看医生啦，医生安那讲吼，伊讲真正我家己感觉就是安尼，就是伊身躯那加疼，哦，什么关节啦，对啦，筋络都无一大堆吼，拢足侪病，啊，足爱疼咧，啊，疼咧到底吼，伊就无食酒袂使，啊，伊变来食酒吼，人会较舒服。啊，你嘛一句话啦吼，而且目前伊的生活哪来呢？伊有申请了中低收入，又合卡计啊，伊都完全无任何的处置啊，也无任何财产，所以讲伊这个申请中低收入吼，落去补助啦。伊讲我中低收入食饭都无够啊，我讲食饭。食酒啦，食饭啊都不管啦。伊讲我生活都无够啊，靠个人形象小啦，500几万啦。不阿多吼，这个行政执行署政府被偷钱的这些人啦，终于找到什么人呢？找到伊的妈妈啦，就是伫新店嘛，新店这个妈妈吼，妈妈你甲这些人讲讲，较想伊啦。伊讲阮后生吼，对啦，观察手术过啦吼，阿公。拢会疼啦，而且变做啉酒，伊讲变啊啉酒了吼，会较好，准变做养成啉酒的习惯，变啊咧疼着啉酒吼，加上讲头壳也无解拄好啦，伊若啉酒了吼，人家口音我那变啊，你都唔当徛倒摆开车，伊感官不管啦，我那无固定的头路，收入无固定嘛，唔只会当申请迄个中低收入吼，就是安尼。但是吼，这个不管安怎讲，你嘛都要叫恁后生出面，亲身来到那这个行政执行署吼，台北分署所在吼，说明一遍，啊，看你变哪行，那无看要有啥物办法吼，你变哪管你办何路啊，就安尼啦。啊，这个姓林的吼，唔是几遍，已经差不多唔知几十遍了啦哈。都食酒敲了要抓到。拒绝酒测18万，开车，食酒开车抓到，啊，拒绝酒测，伊拢给你拒绝酒测啦，啊，一遍就18万，也不该主导啦，为滴，你18万甲伊100万拢无差啦，这个人你告我1000万、800万，18万都无差，伊就无要交啊，无要交啊，无法度吼，就安尼，好，人家讲这点吼，好，伊讲啊，既然先来戒酒啊，你安尼迄个酒度啦戒起吼，人就袂去食酒，定定食酒，想要开车。伊真正去参加呢，就两个月前三个月吼，就是伊参加那个卫生部所办迄个酒瘾啦，吼，都食酒戒袂掉，酒精、酒糖啦，另外迄啦吼，落去治疗，安尼去参加，参加了我讲嘛是同款食酒啦，食酒甲你敲倒摆，这个。前面的交通事故啦，有无一大堆啦，闯红灯啦，吼啊那样啦，吼啊，这里食酒抓到啦，敲倒来开车，吼拢欠甲规堆，唔知甲你积积累500几万吧，爱都无爱，甲你拿这个钱啊，你来甲伊查，啊你查你到底吼，你做你方啊，为滴我连一角都无啦，银行口罩无半角，也无半间厝，无半块土地啦，吼连保险都无半张啦。有人讲这个都放我乱，对，啊放我乱就放我乱，我不要办。咱的交通部先给大家一个，到后个月月底到六月底吼，有可能有一个新的这个法条，交通法条吼，过那边就是人被砍一，你开车出来吼，情况较侪会车啦吼，六七十岁啦吼。甚至七十外吼，都开车出来吼，好啊，都安尼落啦，甚至造成人生命危险嘛吼，就是安尼。唔只那像这较重大交通事故，会甲吊销，吊销，唔是吊扣哦，吊销就是甲你的驾照消掉啊啦。你就等于无驾照啊。你若发生重大事故，比如说交通事故弄死人个这，伊然后甲你吊销驾照。除了其他的法律什么物件以外吼，其中有一条去吊销，吊销就是你无驾照啊，不管是练的能力呢吼，你就是已经甲你注销你的驾照对吼。好，那么有一条新的这个交通法律，就是有可能
后个月来月底要正式来执行哈。即马目前咱的法律是啥呢？你若像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照哈，那超过三年哈，你出来停课，你吊销驾照超过三年，你若无超过三年，免出来哈，就等于这张驾照继续用就对了哈。就是讲你都无超过三年嘛哈，但是你若吊销驾照超过三年以上的哈，这出来以后就是。不是出来啦，就是你的吊销驾照三年的期限到了吼，你吼直接爱去停课，停课迄个监理站停课驾照，直接就去考啊吼。但是六月底六月三十开始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交通法条，就是你的迄个发生交通事故了，人甲你裁决有一条叫做吊销驾照，吊销驾照超过三年以上吼，你要先去教训班啦。就像人咧顶二车开始，有人讲嘛加一个手续啦，当然加一个手续加较麻烦啦，你还阁开寡钱啦吼，还去教训班啦吼，迄个驾训班嘛吼，你再经过驾训班，摕到驾训班的迄个合格训练了吼，你才会当阁在监理站考驾照啦吼，都加一个手续，你爱先阁去驾训班吼，阁训练一遍啊，时间。包括迄个教训班的迄个教练讲，这已经有训练过啊吼，你才会当搁再参加这种驾照定课就对啦。是安尼好，我讲给大家听，人即卖讲过，全台湾每一年拢会增加嘛，就是你发生代志，我给你吊销驾照吼好。那超过三年，目前吼，当年统计吼，那超过三年的这个驾照的人吼，有差不多五千人呢。就是本来有驾照，结果开车发生代志，还是什么这个较重大的事故了吼，伊会甲伊吊销驾照。那么吊销驾照吼，就有一个期限，超过三年以上的出来就要停课啊啦，就等于无驾照啊啦，停课。但是六月底以后，还佫加一条手续，就是你唔是直接就去监理所停课，你就要经过驾训班的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吼，就去搁再学一遍，然后再去。去监理所停课就对啦吼，停课驾照吼，这是一个新的，其实这是要给你麻烦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给你愈麻烦，就像我做菜，我加三个锁，你就唔难倒客啊。迄我靠一个锁尔，我就去倒客啊，对啊。伊就是要给你麻烦，愈来愈麻烦，你就较袂犯规啦。啊，这样吼，实在什么步数拢较紧啊啦吼，即个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啦，有诶无诶，来像这完全无理由诶，毋是讲真正无条无理发生交通事故，这都袂甲你，这都袂甲你吊销啦。吼，啊都啊，毋是讲吊工，这都大家伫路头路尾食酒、食毒个这吼，拢差不多吊销，拢吊销驾照。啊，你吊销驾照以后吼，那超过三年，这差不多拢三年，一个吊销驾照三年，三年。吊销驾照出来了，迄个时间到，你进前就当停课，啊，即马啦，即马你当停课啦吼。但是六月底以后吼，你再经过教训班的一遍两遍吼，搁再停二就对，才会当摕着证明讲我已经有去教训班，人教练这边有等因啦吼，我伫遮搁再停二一个月两个月吼，我才会当去停课驾照啦哈。无法度，你吼，那如果人讲像迄牛像迄猪啦，用讲的袂听吼，都爱像迄种高大步啦，安尼一步一步，迄吹啊讲一个行一步的这啦，无法度啊，用这个上古老的方式吼，都用互你真麻烦、真麻烦、真麻烦吼，你才会家己谨慎啦，无法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我这阿妈棍得了神经，啊去开刀吼，
2: 好，
1: 啊有好，啊这十几针头拢完在麻噶，拢唔知麻。
2: 哎呦，
1: 食个啥都无效。
2: 好听哦。
1: 啊，我食真香，食真嘛，好足好足济啊。
2: 安尼吼。
1: 哟，继续开我无，那怎点点掉啊？那安尼掉一掉。
2: 好好好好，
1: 你过去食迄好啦。
2: 有真正有效啦。
0: 会咯吼，通过迄个所在吼，会疗灵啦吼，会开开。诶，未像你慢慢慢低调调啦，哈，一条血路啦，血路诶，上高甲你保持者，然后冷裂啦，哈，别冷个冰冰啦，哈，那无就别屈啦，那无六月你把准备处理啦，哈，那无就别惊大呢，诶，身家靠顶别点土个啦，哈，那无就把个像我尖咧位咧擦个吼，那无就淡下酒精，淡下酒精，一直靠到酒精吼，那无就顶管一粒，吼，滴滴断，滴滴断吼，诶。那连名的丢下丢下啦吼，都会咯啊。未过的所在都安尼用疼用酸，你甲你套啦。套讲你爱注意，这所在会未过啊吼。你无在在个找着办法，你做落越严重。一定是安尼会当未过，后边迄个功能性吼，都愈是愈侪啊。得你的经验，都专门咧甲你顾者，规身躯会咯，通通通通甲。上尾你像个贪梦死的所在吼，得你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在食，而且食在长期啦。咱这纯植物100%，纯植物落去萃取完全无任何西药，你放心吼，一定要吃长期吼。得你的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的型。得你的真型，甲长期吃阿伯阿妈讲阿妈老大人吼，上爱吃这个真型，因为吼，咱的血路人有话吼，上到体外，规身躯第一个器官就血路啦。遐咧摸落，遐咧对，遐咧拉伸吼，经几工吼，你甲吃真型吃长期吼，第一个。困眠，劳动的困眠吼，真型鼓励会到。第二就是记忆啦，咱的记忆吼，劳动啊上惊记忆，哇，开始无记忆，出去放伊唔知当来吼。得力的真型对记忆吼，过开调，都袂提示你是啊，愈是愈严重，那人都袂认识都有可能吼。得咱的得力的真型吼，指定帮指名，真真正正迄个真型人的型，那无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中华丽水有一间超过几百年历史吼，寺庙叫做辟魂寺，应该真侪人知啦吼。这进前一段时间闹真大吼，人家叫做强山庙啊，内面家装甲变做强山建筑吼五千级啦吼，包括厝顶顶棚啦，哇，拢甲装在这个工程师吼咧做建筑，都一个顶起庙这个吼。这个中央是一个这个叫做魏明伦啦，哦，这个人吼啦，足够快吼。伊当时就是内面的主持，伊即种属于啥呢？属于年糕庙，拢比丘尼，比丘尼就全部拢年糕吼，年糕庙吼好，就是唔捌啦。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哇，那卡着一挂法律吼，甲人签了啥的吼，哇，这伊上农村的家己唔捌吼，一定要请律师啦。请人诶，真正拍了啦无吼啊，忙先挂钱，先细条了大条诶吼。伊就是工程了吼，有诶无甲你加钱加钱加，有诶讲啊，着签约，一直啊，着甲你讲，着都签了无清楚，就是安尼吼。准一个甲占做家己诶，就即个建商嘛，叫做魏明仁即个吼，即两即爿咧走路啦。伊吼是全部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兵诶派来起庙诶款吼。唔知是唔是，因阿咧用去想吼，我咧先讲这个魏明仁吼，这个建商这个讲价一间庙这里吼，因阿咧用去想是拢穿啥呢？到迄、那个阿强迄、那个军队，迄、那个什么军队啊？什么迄、那个衫裤迄个吼？哦，拢去想吼好，我讲大家听，今摆已经客上来啦。到主持加上信众，大家唔敢嘛？辟魂寺嘛算一个足古代庙吼。几百年历史啊，吼，信众都不遮济吼，就是安尼信众唔甘，啊，这个主持可能有呐，有这个任命吼，所以，到这个月土地吼，已经甲客倒来，土地若客倒来，我今日顶管都要来顶起啊嘛，都甲起做原本，迄、那个票文是迄个庙就对啦吼，当然顶起嘛，搁一笔钱啦吼，不过这无。这应该是无问题啦，因为信众不只多咧，大家捐钱起庙啦吼，是安尼吼。好，这段时间过哪年哦？这个年糕吼，包括主持抓头吼，住伫庙边，人用铁柱所搭一个钢梁啦，可怜用铁柱砍挂吼，一个钢梁这个所在吼，主持啦，主持吼，这个我来。一个年糕嘛，老年糕吼，这祖先吼，比较年吼，伊甲回想讲当年叫这魏明仁赶出来寺庙吼，因讲吼是在讲到啊，目屎滴好加在台湾是一个讲法的国家啦吼，魏明仁吼都是共产党的代表啦，都是共产党派来台湾的代表啦吼，啊用各种办法吼，甲几百年的股票。这个票文信吼，加变做共产党的寺庙啦吼，啊，即马都加无平平嘛，伊内面的建设装潢全部拢是共产党啊，连天门壁拢甲你用共产党的旗啊啦，啥物话啦吼，图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全部卡拆掉嘛，全部拆平平了，搁顶起吼，顶起，这里、个、这两招咯，人要甲拆。讲叫伊家己听，伊无爱听，啊无爱听，当然是政府出手，甲你硬听，硬听嘛，得爱说甲你算钱啊，会拆厝嘛得爱钱呢，起厝爱钱，拆厝嘛爱钱啊，拆厝拆这庙，当时你共起这共起做像迄共产党迄个形吼，拆掉五百万，即爿做伊走啊啦吼，那么这个主钱吼，用1600几万标着，伊这就走路，所以讲土地人就。拍卖嘛，啊拍卖当然大家都绝对讲好讲，你唔好去甲伊收钱济啦吼，即吼，就互人家年糕主持吼，个别都等于说讲人一寡在房地产，但唔好去甲伊收钱济嘛吼，唔只即几工啊吼，伊就1600几万甲标上来，到这个辟魂寺这个地吼，物归原主吼，到这个主持吼，啊即嘛老主持吼，即嘛拢这个两边啦吼甲砍一个铁树挂咧吼，啊，当然监督啦，监督就是这个厝拆了变啊，甲起起吼。本来这间庙土地吼，包括身躯边不止，
都看主要看到五庙迄个寺庙哈，诶，迄个建筑物哈，1500坪呢，诶，迄间都人大呢。干那有起数的所在1500坪，包括边啊空地都不止哦。迄庙绝对边啊有四个恁那种空地啊，好不止哈。安尼啦哈，这哈、当然这因的天气啦哈。那么当时这个魏明人哈，咧敢侵占这间庙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我唔有当下唔捌，对这种合约要签的是唔捌吼，爱请来人个律师啦，什么包，尤其律师嘛，分过那种，有个人对这种建筑啦、吼买卖啦、吼较来人个商业性的吼，你都要请这啦，唔是请迄个刑事在咧拍迄个法律官司，迄都无同款吼。当时伊就讲，魏明人就是因可能人介绍啊，这个。老主席，这老年哥准找到伊嘛？这个魏明人哦，讲伊要定番定起啦吼，啊，有的所在保持掉了历史性嘛，这百多年历史性物件，对老吼，啊对吼，定番定起可能久啊啦吼。好，双方第一遍合约是7130万啦。好，开始叮当落去，我咧上惊咧啊！卖讲寺庙，搁领导简单一个装潢要定起啊呐吼。嘿，有当时你足注意，你即马讲好，大家签约，就是第一遍7130万，即马叮当落去了吼，这个魏明人讲，安尼无够，你这安尼叮当者吼，对安尼吼，爱佫加1000万，就变8000几万，即马叮当到遐，再佫加1000万，安尼，我看咪签约嘛，所以我咧讲个签约顶关，互你注意内面一寡细节啦。迄其中有一条来写讲，我拿。叮当落去时，需要啥我台当讲解，伊可能无看清楚者。到时准备甲人收尾，我惨啊！伊就甲讲，你甲看清楚，内面有第几条的第几条吼、哦，我惨啊吼！伊即马开始甲增加到差不多上亿呢。本来7000几万，这年糕无咧生产，拢靠人木管嘛吼、哦，人拢贴苗香啦吼，甲你木管，大概要整理庙起庙的无吼、哦，结果。因太汹涌吼，啊，增加较侪吼。本来7000几万，7000桶尔嘛，7100几万，你开比讲几亿个，那无起袂起吼，无都硬倾啦。就个即个神心灵书硬倾，大家吼，倾到9000几万啦，9900几万，真正要一日个呢。结果伊个无满足，伊即马吼硬加增加，讲你那无，搁再增加1000万、300万啦吼，因绝对起袂起来啦吼，准放地啊。啊，放伫遐吼，准年糕这边这个主持无多嘛，啊无多吼，我叮当都会收无钱，就是收无够迄个钱就对啦吼。我甲你增加出来钱收无够吼，这个外面当然有办法啦。伊即马透过关系一直甲你告，一直甲你告，告价吼，到尾准摕到这个土地，因为你无钱吼，我你用土地甲赔嘛。土地准不是土地，就顶管的庙啦，就是因为顶管的庙土地我无，土顶管的物件。我给你起的，我你别当个叮当吼，准摕着地上物，地上物来叫起的，我讲你土地用那无路用呢？大家听好不？地上物是我这个地上物，那如果你无得了解决，我这个地上物是我的吼，你土地等于我砍地呀啦，准一个蚂蚁给你忘掉嘞，你土地连种一丛果子都袂使呢。所以讲这个，我为什么该知道？最近我陪一个朋友，伊在拍这个官司啦吼，伊的高处吼。多土地吼，就是较早有水人了吼，过来变歹地啊。较早水人个时，水人店面有带了十来多嘛，那种剔除的十来多吼。等两个哥啊，等两个哥，迄张建筑执照伊无甲消掉嘛。但是进前公家是三兄弟啊，公家三兄弟啊，公家伊即马讲我土地我卖啦吼，我分了卖使。你再经过那边，因为一定有看一个卦。有人现场甲看，这毋是挂啦，这就剩一支铁旗啊吼，都伫啊。但是问题是重要是迄张纸啊，迄张建筑执照，你当时做人个时，迄张建筑执照，就是我这个所在有甲你申请要砍挂，袂输一间厝同款啦，砍挂嘛等于一间厝，迄就袂输一张房啊，甲你忘掉咧。你土地连叮当也袂当叮当咧。这种法律吼，你若无真正去了解，你了解，我若无陪这个朋友行两三遍吼，伊拢这个人讲较无胆，我就拢啊先过去陪。啊，咱唔捌，就咱边啊哪了解？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每一个行业吼真深啦。你若无真正了解吼，你唔知讲哈啊土地我的呢？我这是有迄个所有权证啥吼，我开袂用，因为店员看一个挂伫遐，
啊，挂我要甲拆掉袂使，你挂要甲拆掉，三兄弟也同意，因为当时恁三兄弟啊，做伙公家租人去，互人起这个顶管这个挂嘛吼，你若要这个挂啊，要甲拆掉到三兄弟啊，咁个赢人，三兄弟啊，若要拆挂啦吼，除非我这边顶管的建筑物吼，我的名诶人比你比较多啦。啊！你一个人变啊，动两个兄弟啊，动会掉，无可能。我两个兄弟啊，人做你比你较济啊。你到时阵官司你都拍袂人，所以迄个挂，迄张建筑执照也无揢掉吼。你的土地等于白白地啊，拢白当叮当得掉啦。哇！所以讲这种建筑法规吼，你蛮怪，唔捌就唔捌吼。首先，因此嘛吼，准揢到地上或者监管这建筑物准备当叮当啦。啊，白当叮当监管的建筑物的内面的厝，包括你要住的所在嘛。这是我的呢，年糕全部给他出去，总给他关出去外面，啊，家己去砍一个地主，像我工业啊，吼，啊，住在那个庙边这个所在，吼，安尼，这个，风雨来啦，吼，就是因为进前遐的信徒嘛，大家拢散了啊，啊，你变作供销庙，等什么人要来啦？大概去就看到五千级啦，吼，内面啦，包括壁啦、天棚窗，拢是五千级嘛，吼，大家都不爱来，吼，好，就是有进前的信众，吼。大家本来都唔知道，想讲啊，都可能另外去刷去别个庙上吼，就这尼个嘛吼。较早个因无刷到，因无刷到就住伫这个碧云寺的边啊，甲砍一个铁树，像我讲了安尼吼。啊，只看讲啊，原来是安尼，恁无走啊吼，伫遮好啊，都大家搁在景德等下吼，都较早迄个原本迄个主持，迄个尼姑主持吼，信众吼，啊，大家较清净吼，啊，就是人开始发现讲这袂使，几百年以上历史的碧云寺这个古庙吼，它变做五千级的状况啦。迄段时间你啦，只要去这间内面，连壁连天棚拢甲你用五千级啦。啊，特不是吼庙，都咧活动，啊庙活动唔是像咱所想的迄种庙。哦，活动伫咧，做什么祈福啦，吼，啊，什么咧庙会活动，唔是，伊拢甲你骑五千骑几百骑，啊，因家都共这个个性人吼，都压五千骑吼，伫啊射一个人等1500平的足够细啊，都甲你射一个人等，逐工都伫啊行军共款啦，啊，大家无爱来吼，就是啊，唔只人同时一直甲讲，这样呢，找空棒，较早讲这足济唔对所在，总国全部甲这个要甲拆掉嘛。你这是共产党的庙口，你伫台湾吼，你用一个共产党迄个庙吼，伫这所在吼，人去找各种的法规，准甲伊用什么的国安法、反渗透法，有诶无啦吼，这吼全部拢甲伊这个处理掉吼。即卖人开始要找这外面人吼，伊吼走路啊啦。听讲，这个人吼，这个建筑师，这个工程建商，这个人吼，外面这个已经，那不是香港就过中国了，就走过中国了吼。伊那边翕相吼，拢像迄个阿强迄种阿扁个群落翕相啦，啊，就是讲我就是共产党的对，啊，这人走了吼，当然走了来处理啊，啊，你处理到你已经欠钱啦吼，有诶无？而且你是违反着国家的法律吼，这个所在全部拆掉以后，土地就停拍卖，土地停拍卖，当然大家讲好诶，就是大家忙个介绍钱，吼，主持白道等于吼，即几工啊，用1600几万嘛，甲白道等于这个土地标着顶悬的物件全部平平啦，都进行这个建商，这个共产党的建商，这个魏明仁吼，所起的共产标全部那个拍平嘛，拍平就登记啦吼。这个中华理念，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当地朋友有的人吼，拢比咱较清楚吼。到中华历史有一个超过几百年历史的碧云寺这个古庙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武一变连登吼，看惊到人吼，安尼偌久的时间，我甲你讲，那经过身躯边人所在吼，听讲差不多10多年啊咧。所以讲这阵。迄、那个年糕出事，全身躯变在一阵吼，住伫边啊！迄个工料啊，像个大铁柱诶吼，已经住10多年啊，10多年前吼，都去用假药，哇，可怜吼！种法律无可能大家拢照捌。你若无，毋是逐工咧变法律的人，如果卡着一寡必须要签约有法律问题，你得爱请人。
用一般钱请律师，真正拢有价值。迄律师会甲你讲对唔对？对唔对？对唔对？未使，未使，未当签哦。你蛮讲啊，看起来都改成改成改成，你就惨嘛啦！哇，真咯哈！中华，延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哎，拢无要紧，肝药哎，拢无要紧。
2: 哦，别要紧。
1: 啊，伊顶摆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2: 哦哦。
1: 啊，我叫伊食迄落去一罐嘞，人伊好去啦哩。
2: 安尼哦。
1: 嗯，真好用。
2: 维他干哦。
1: 也我。
2: 哦，安尼啊。哦，
1: 你讲。食袂一般呢。
0: 叫人，咱两个都维他干，肝药啊吼。来吃有效的啦，会看下面较改变较嘛。你现在无啥钓的物件里面吼，肝嘛得爱搁个代谢，我得要好肝代谢拉什么较处理啊吼。啊，你搁用迄个无效的物件，就变作造成肝的负担吼。咱得吃这有效的，连肝胆也受到了，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得咱的维他干呐，维他干，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维他干吼，伊的内容就是伊的成分吼，相当纯。就是搁在澳洲草，搁在科技草。目前植物内面上高过关的这味啦，搁在澳洲草，搁在科技草哈。我讲啊，这遮好的物件，为什么其他排出的肝药卖价底无好价底啦？啊，这个物件你得爱特别有够迄个专利哈，人家伊配合吼合作吼，那不吼啊，这个物件是深山拿来，深山拿来，那要克掉都无简单，这种。搁在澳洲套苦气草好，客掉以后，唔是讲薄薄食食，唔是，都爱落去练啦。搁在萃取吼，目前来萃取这个澳洲草，这种植物内面上有效的成分，到德国，咱的维他干就德国的处方吼，原料吼，到咱的维他干啦哈，自己会救人的肝药啊吼，斑斑点点摇白，像龟仙果一下一打吼，维他干来吃，伊在体内肝会拉什么，爱卡。倒拼出来吼，维达干，维达干，指定门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交接。然后这款产品有帮补充些询问哈，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等下做现场，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老辈欢呼，会当得到使用。来，咱先来看伫台南东区林森路林森路啦，即落足市中心的所在，台南东区的林森路有一间眼科诊所，真大间呢，袂小间，一间眼科诊所吼，一个。病嫂的千个的护林郎太太吼，伫遮坐电梯，伊这电梯是叫做会推啦，就是咧载会啦，啥物会迄种会推吼，当然绝对有坐人啊。啊，你有电梯，你今仔日寒东寒西有诶无吼？绝对坐电梯上方便咯吼。那到六月伫遮病嫂生疏吼，听讲差不多七八年啊咧，所以我咧讲啊，七八年伊敢毋捌坐过一台电梯会推嘛？绝对有啊。伊直接变早变七八年了吼，结果等到时间，到诊所里面的员工听到砰的，有够大声，准赶紧过来看到电梯、血梯这个所在，看到一粒头壳啦，惊死迄护士哦，大家都哭架吼安尼，唔知要哪办啦，到迄粒头壳甲身躯分家，到这个变早清洁的护林人吼，都是去有电梯吼，甲叮当一下吼，准头壳伫一楼嘛。啊，身躯叫电梯已经关起来，已经去里里头，伊有气啦，绝对有气。就是你袂信，伊就生气，人是好好里面啊。人电梯这个会开过的时吼，人是好里面吼，有可能生气里头啊吼。电梯开始要动作，听讲吼，那该先应该是安尼，就是由探头出来看啦。就是电梯门阿袂关，绝对有一个时间差嘛，大家拢知影。电梯会推也好吼。电梯就等于会推就等于电梯啊，意思啦吼。伊即马气，伊即马电梯会推要关迄个门吼，绝对有时间差。伊可能探头出来看，探到袂记讲时间，结果电梯开始叮当啊，门关咧叮当啊吼，被手机电关来气了嘛。头壳搁伫外口，可能袂记哩，准缩一下吼，安尼规个头壳留伫一楼啦，啊，身躯再去二楼吼，当然死啊。当电视哇，这真正惊死吼！消防队人报告伊救人员讲啊，这免送啊呢，这根本都无送病，都免因死亡啦。头壳身躯分家吼，准甲迄个头壳身躯留伫现场吼，拢无甲叮当。等警察到位，警察讲哦，你嘛甲笑我包包咧。不过警察我都袂当叮当啊，这是命的现场吼，都留甲警察到位吼，才开始处理吼，都迄条头壳甲身躯啦，哇，真正。生产嘛吼，那根据了解，当时诊所这个护理人伫诊所内面，就是伊咧负责病扫啦吼。伊到一楼要去你顶管二楼啦，伊就坐伫后壁会推啦吼。伊这会推其实讲咧载会，其实嘛是载人啦。啊，就规个诊所都跟他这个电梯这个会推咧吼，介先有探头出来看，迄个动作听讲是安尼，是毋是有人看到啊先啦吼？无解个怀疑安尼吼，就是伊。电梯可能有气啊，气里了吼。电梯阿未开始关门嘛吼，迄、那个时间差吼，伊头探出来，我讲唔知看啥啦。阿未有救入去，电梯开始叮当，要去里里了吼。伊头甲准备要救入去吼，准锁一下吼，安尼叫电梯加夹伫外口边吼，啊准断去嘛，一定断的啦。这电梯的力，你该想看卖吼，准头甲留伫一楼啦。啊！身躯准对电梯甲载去二楼啦。诊所内面员工一个听到后边迄个电梯火堆的所在吼，过来看，就看到迄个头壳啦。吼、哦！大家护士都替眼科护士吼，大家惊死啦，也惊死吼。那经过听你讲，当时这个时间拢无人亲目睭看到，虽然内面全人哦，护士啦、什么人啦吼，但是无人看到，多伊一个人伫火堆电梯的所在咧操作嘛吼。到底真正安那死，即嘛唔知啦。可能是不是内面有监视器，我唔知吼。就是因为室内一半的所在有装监视器，是不是看会到啦吼？哇，这吼真正爱相同说伊，我咧讲啥呢？你做工过的人吼，你绝对一百遍啦，会撞到啥呢？撞到一个操作机械，迄、那个操作机械机械力甲人吼是完全无同款。所以你若做工过内面，有咧操作一挂机械叮当迄个物件，你要相当的注意吼。
到今日中昼，台南市东区林森路啊，即间眼科诊所会对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头壳应该是痛出来，你头壳无痛出来吼，应该是袂即个问题啦哈，准缩一下吼，电梯去治疗，身躯再去头壳无去啦，准诶暂停。第一疗所在66岁姓苏嘛，这户人人吼，因翁人随通天靠一个险死啦。66岁，因翁可能也无几岁吼，我若猜无几岁，可能即病症嘛无可能啦吼，拢。

第一时间随处理嘛，嘛咧等警察啦，因为这是已经明显死亡，这个救护人员伊都无甲送病院嘛吼，讲太太吼，伊伫遮做七八年啊，迄个清洁工啦，啊在咧摒扫吼，伊讲太太做做工过，甲厝内面的钱是无关系啦，就是咧做一个姨娘啦，人袂当伤闲啦吼，啊伊讲伊个会叮当，所以讲伊做个做这个工过啦，就安尼啦吼啊。伊讲家己是已经退休，本来嘛有头路啊，家己嘛退休吼，因为身体问题吼，提早退休然后，囡仔拢大汉，而且外口拢有头路嘛，囡仔拢虽然外口大汉有头路啊吼，啊这个诊所是一个大楼下边啦，伊在顶管大楼，大楼吼，那么这诊所吼是一个大楼下边吼，这个管理员来讲都保全啦，那这个线索这个混乱吼。一个人做真侪工过啦，下班以后，得去走去附近的饭店，做摒扫啦吼。就是即间诊所，诊所下班以后吼，伊吼得去走去饭店，搁另外做摒扫吼。我讲啊，若真正甲厝内经济钱无问题吼，是咧做一个姨娘，身体健康个啦，都有一个薪水，人你也搁有通个做工过吼，嘛无需要摒扫两个工过呢。你伫诊所做了就好啊，吼，都差不多规工啊下班啊吼，啊，我讲吼，对嘛，足奇怪，我能做工过，都安尼，伊都足想要做工过啦吼，啊，都用袂落来啦，都安尼啦吼，66岁，那身体够好是怎样呢？人吼，代志发生时，大家都唔知，都听到砰一下，内面护理师、都护士啦，什么人吼拢有嘛吼，啊，这声大声啊，真大声啊，大家唔知惊一个关照来，迄个声就伫电梯这所在嘛，后边，伊在电梯多伫后边嘛，大家走过来看吼，哇，看到当场迄个情形，大家都哭一下淹死啦，啊，惊一下淹死啦，干那一粒头壳啦，身躯伫电梯内面啦，因为这个所在完全无监视器。无迄个镜头吼，所以当时线索这个混乱是安怎造成安尼，无人知啦，拢无人知吼。一旦确定就是这个时间，就多一个人啦，就边啊护士什么，大家拢是头前诊所嘛，拢无人是身躯边吼，无其他人介做位吼，所以人就有可能吼，你要讲这个线索这个混乱吼，那无伊应该直接七八年做实习嘛，有可能就是伤过实习。我来想过放心，伊个电梯咧来的时间，我一个时间在这，你也知影咧。人有当时也晃动咧，就是我今仔日足熟悉了吼。我当时啊，你探头咧看什么代志，你袂记时间啦。有可能电梯伊起落呀，二楼，但是伊个电梯门绝对有时间差，伊绝对无水关嘛吼。你安尼时阵吼，伊可能探头最看，唔知是物件无开，咱就唔知啦吼。是不是要揢的物件，还是看呢？吼，一个探头探出来吼，已经袂记讲电梯要揢的时间。啊，电梯一个要揢呢吼，哦，这电梯嘛算真紧呢。电梯缩一个揢呢，结果头壳袂好救入来，准叫电梯门甲电梯的一二楼的所在中挂一种很长啊，就只有这个可能啦。那无吼，就无这个原因吼。就是啊，即马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嘛，即都爱相当了解啦吼，是电梯的问题、人的问题啦、什么话啦吼，即拢爱特别清楚啦吼。当然，诊所绝对有责任啦。你去安那讲，当然是家己操作的吼。啊，我甲请你在咧做摒扫吼，安那不管，因为你是算头家去啊啦吼。那照你讲，就是安尼嘛，你是头家去啊，员工。在你家摒扫，结果发生这个问题哈，当然这个诊所哈，负责人都绝对大责任啦。真正要注意，真正要注意，工作个你做较细吼，你嘛要注意啦。尤其你的工作当中，然后卡着要动机械迄个物件吼，我一定要叮当着机械，啊机械动作甲人个那是完全袂比一个。一个唔对，人个咱拢无在头个机械比啦，就是话你啦，啊，爱相当注意哈。就摊多啊，我中昼时间吼，伫台南的东区发生眼科诊所嘛，林森路啦，林森路一间，看起来我甲看这相片哦，哇，佫不只大间吼，一间眼科诊所都是大间大间，唔只有迄个电梯会堆啊吼，要载物件创啥啦吼，伊这。其实就是一二楼啦。那一般来讲，住商的大楼，到下边咧做生意，店员大人吼，拢是一二楼是店面尔啦。三楼去就拢徛街嘛，三楼去就拢徛街吼，这种住商吼是安尼啦。哇，真正话艰苦，
这来伊后壁处理啦吼，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食你诶
2: 营
1: 养食甲真好哦，
2: 真好
1: 吼、哦！哎呀，真
2: 正
1: 真好用
2: 诶、欸！你是安怎样啊？本来是
1: 我甲你讲吼，我这左脚啊吼，你中医去开针头，我二十几年拢未弯咯。
2: 哎呦吼、
1: 哦！因为我迄个受伤过吼。
2: 对对对。
1: 啊，你即摆你甲吸落，伊就是直直直直拢直直未弯。
2: 对对。
1: 啊，未疼未安那？你知我食一罐料啊吼，我即摆这支针头啊，上好好弯。
2: 哎呦，够好，有骨能力啊！
1: 弯下落来呢。
2: 弯下落来吼吼，
1: 真啊，真正真好。
2: 会咯，会咯，惊有够吼。
1: 对对对。
2: 真行，后壁这个的会咯，通顺哦，通顺就是循环，循环就是什么意思？我阁解说较深，互咱只阿公阿妈听吼。循环就是咱来会吼，处理就是开始微弯头，咱一个碰步啊，碰一个拍出去吼，拍出去，行出去。行嘴到上尾了，所在去行倒转来。咱的血不是一直出去拢无转来，不是安尼。我咧想大家拢知这道理啦，吼、哦。血出去爱收在个循环转来，吼、哦。有诶是出去十分为这个胖布啊爬出来，吼、哦、好。中一则就剩八分尔啦，到尾了剩无三分啦，吼、哦。啊，要收转来吼，收袂转来吼，迄、那个所在就按慢酸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哦、擦疼啦、吼、哦、啊硬硬啊，迄一日要你知影。这所在无好，爱注意哈。你无甲注意，到尾佫愈严重呢。这个是功能性哈，循环的会破坏后壁边个功能性。人吼愈会愈侪嘛，愈会来吼，咱的血路啦吼，脚较侪拉伤啦，有诶无？包括受伤过吼，你安怎样造成有诶无？你无爱进行，一定爱进行，改偷偷等下进行。对这个血路准准准，安尼慢慢啊流通流通流通吼，伊就全部给你套顿来吼。啊，这血呢循环正常都来去正常吼，疗灵啦吼，袂安尼旧啦、暗啦、慢啦、酸啦、擦啦、麻啦吼，那无就丢丢单，顶管迄粒丢丢单，丢丢单艰苦噶啊，袂滑啦吼，硬壳壳啦吼，都得你的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进行有两个老大人啊，一定爱食的功能就是。歹困眠，人愈侪会愈歹困眠，真型就较顾困眠吼，困眠困到相当好。第二就是老大人记忆，咱的真型甲你保持掉咧，较袂人食老吼上惊，哇，愈来愈无记忆，家己也唔知。啊，到一个坎站，你唔知吼，出去碰到唔知等下，咱的记忆真型甲你保持会掉吼。道理的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屏东一个县的男子，身故无钱，当开吼，反正无当个买有诶无啦，话讲反正嘛个咧食毒咧。辛苦那欠钱，那无够钱，可能食到开济吼好。伊即马想无报，阿个唔敢做贼，准去看地呢。当个水沟挂，水沟挂要掀，我那无好掀呢吼。当然有水沟挂吼，无点解安那吼，讲头家几地呢，两地，我那无在条，起偌济地啦。水沟当然当当坏坏嘛，好，梯啊遐吼，头家两地吼，客条以后，伊当然唔敢伫屏东卖啦。你屏东的最高挂绝对有印迄落嘛，吼、哦，哎呀，登迄个吼，对，这对一个向空做吼，什么所在吼？伊即马乌都卖起来吼，准高雄为屏东吼，高雄吼，啊到台南的迄个回收场，人家卖派单古车呀，卖偌济呢？安尼总共才百外公里吼，卖四百块，有人讲油钱卖袂好啊，这个。这都也要算不要底啊！种人就是，结果抓到较害，叫屏东警方甲抓到，这人有报嘛？这人看最高过来再讲就袂使呢。这我甲你，当然你都底下伊个，哇，得啰啰嗦嗦，我估计四百块甲你收收的啦。啊，四百块甲你收吼，有可能人有报啦。报讲这边这人偷给最高挂号来这边吼，这找到等都找到嘛，细样个吼。好，今仔日甲判决，这人已经甲判八个月啦。哇，你甲看。油钱都无够开啦吼，卖四百块啦，调工一路为屏东客吼，一直对呢，一直屏东的中地啦，中地这所在吼，共现两块水饺馆吼，啊特别桥都歹在嘞，准在嘞台南一间卖派单古车的主人回收嘛吼，加卖四百块吼，好啊当然这判决就是做这种偷客啊，迄水饺馆内边派无啊简单啦，迄高度都迄个梯啊吼。无遐简单吼，报警查处理，警察调个监视器甲看，就是防偷嫌疑啦吼，迄、个最高官吼，甲看迄个型吼，即、个有前科啊，啊即、有前科，一个看着面，就知讲姓杨嘛，即、个吼，准看讲伊就是台南吼，啊当然台南都找到位啊，到台南去回收场吼，甲迄两地客倒来，先屏东迄个中地员工所吼，无大件抓嘛，姓杨个抓着，他袂承认。无钱啦，啊！甲伊偷客最高挂吼，啊！佫唔敢伫屏东买啊！你伫屏东买就咪输杀掉，伊吊工半工用乌托邦载来，载来台南百外公里，百外公里是一抓呢。你得佫等伊啊！你爱佫等伊，都加加侪差不多要到三百公里呢，两百外公里吼。你安尼靠有够有钱啦，而且卖四百块啦，啊！吃肉会甲判八个月，就是因为累犯啦。伊进前就是有做出来前科啊，吼，就是进前作战吼，伊先讲炸鸡翅头，了要尖刀啦，什么话吼，就是我做出无行动枪啊咧，这种人吼，就是安尼个调工甲判重罪啦。虽然你卖四百块尔吼，无介济，但是你共偷给公家的物件吼，这就大条罪啦。无大件吼，你可是有前科嘛，做出来前科，哇，你甲看，虽然伊讲这做歹啊吼。啊，做判就袂过关，啊，就定甲恁讲，恁拢无爱听吼，足奇怪吼，即个，啊，你妈咧拜托咧吼，你真正有影，现两块水饺挂吼，乌托邦在咧，准走来台南卖四百块，啊，得个乌托邦得徛弯道吼，干那油钱都无够你，免哪讲，这都。无怪你做贼啦，找无偷人食啦吼，偷家都唔知是会晓算袂晓治啦，无法度啦。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讲的。
1: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手啊？
2: 安尼哦，那孙子是几岁？
1: 三岁过五个月。
2: 安尼哦，吼，哦，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1: 哦，啊，不是那电报卡，不是那种危险管。
2: 安尼哦，
1: 我来跟阮姐讲，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
2: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个啥物物
1: 件？活力民宿啊！
2: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1: 哎呀，
2: 进步足济哦。
1: 有啊，我阁有改你，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2: 哦，对，恁两个合作一只上好，上好嘿。
1: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改去啊。
2: 对，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1: 哎，系啦，啊，我是唱个曲子咧。
2: 哎，较袂安尼啦，吼，较袂安尼，即唱安尼，好
1: 啊。系啊，哦，你即，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跟着因母啊啦。
2: 哦，安尼啊，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得，好不好？
1: 好。哦，啊，伊高只咧在泡茶油只啦。
2: 泡茶油只上好，啊，搁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好？
1: 好。
0: 活力民宿一定爱，那即部唱吼，啊，唱来到台老病醉嘛吼，其实囡仔大人拢有啦，吼，啊这。那不加用这个益生菌这个胃病哦，开始个小块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咯。我来讲，迄自己那开始有甲大人同款呢，同款是这个体征吼，都逐工都唱歌吼，哇呢卫生带唱开吧吼，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另外下冰刀吼，都咧食迄个排排，阿公阿妈上排排，人来到这个年会吼。有会啊吼，都较袂叮当。我讲啊，较袂叮当，就歹人占条条啊。你看你偌久滚啊，十年，哇，无你甲清这歹人吼，啊，歹人比你多，那规身骨的歹人上好比你比你长啊多啦。咱活力民宿落去甲长啊多，伊就甲你开始你掠这歹人吼，唔只一段时间你甲看真正好摆安尼吼，顺序吼，袂安尼店家平常讲盲店哦。那如果等到拍摆，赶紧买活力民宿当只老个吼。诶，拍摆边吼，你来硬买，但是有当只危险咧。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诶，店家规面人讲啦吼，哇，话倒呢吼，盲店啊。咱个活力民宿吼，这部拍摆边，甲这部店关倒个唱头边水个吼。咱个活力民宿好用吼，那如果真正像这个阿妈，伊身躯边有买得力的莲果精上好，家咧家食，得力莲果精家己本身就会当有哪一个真大的胃病吼，安尼甲合作位吼，就上好吼。指定个房间名，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伫苗栗，伊只巷仔口甲大路小小个所在吼，都我叫阿妈啊，一个九十岁老阿妈吐管啊吼，伊想讲只阿妈吼完全无车啦，准直接为巷仔出来要行过路吼，结果车拄啊到位吼，连闪也袂付闪，迄几台轿车准直直为阿妈准弄来好碰见啦，规身躯骨头断了了，人。当然水保救护车吼，到这个驾驶啊，这个驾驶保救护车吼，当场无生命啦。虽然加上一个病人感官不治死亡啦，哇啊！驾驶来讲吼，当然这阿那讲的阿妈就是违规啦，但是阿妈就搞错吧吼，佮吐管啊吼，驾驶讲吼，老看有人吼，我绝对。你讲那违规，咱嘛无可能调侃阿龙吼，都看无啦。阿平无山了，暗时啊吼，已经完成嘛，到尾我十二点嘛吼，哇，这样吼，真嗨。啊，这个案件不管安怎讲吼，都是过失致死的，开车弄死人吼。三十一岁生日，这个驾驶张暗，昨暗时间开车，伊在伫苗岭吼，这个所在叫做平顶啦，平顶吼一个路段吼，好，伊即撮着行啊出来，啊到大路嘛哈，到到位甲看到讲哇惨啊，一个阿嬷吼，啊个土官啊，这老阿嬷，结果事后甲知影讲九十岁啊呢，这阿嬷吼，弄掉以后人喷经倒头甲当场无性命嘛，啊当然我赶紧加报救护车吼，上边情况不提示，我无食酒啦，家属无食酒，伊就讲啊这所在吼，真正真难，伊这算较高话。所以吼，真正真暗，落暗来，尤其咧，要到三个半暝，哇，完全看无啦。你车到位，互你三五公尺看到你就袂互动啊啦。你讲你安那打动都无在调啦，哇，安尼弄掉吼，你甲看这，当然，那照你讲起来吼，这个驾驶讲，我嘛算衰啊，属性也衰啦。真正撞到这，啊，就三更半暝情况无车吼，啊，这阿妈吐管啊，佫下过路呢吼，啊，唔知要哪讲吼，好，今仔中昼，台中台里啊，一件的三台，一台小绿车，一台轿车，佫一个轿车牌，这轿车牌我那五岁啊吼，六十几岁这个轿车牌双卡拢中等呢哈，就叫这小绿车吼，加第二车辆加哈。我都嘛赶快下病啦，上帝靠伊想办法，袂当伤过大力，车加用开了吼，再加双脚中等这个生理嘛吼，这个大姐啊吼，六十几岁啊嘛哈，加上病啦，啊即马咧调单，就是等到时间要我十一点挂。你讲台中台里啊，叫做新仁路新仁路吼，一个车三台啦，都一台小绿车，一台轿车，个一台好多牌啊哈。盖上五人卡，正严重。第二车人卡，人相对较为救人员看，哇，真正不只严重，两支脚总断啊啦，六十三岁生理吼，啊人吼已经痛啊，吼已经差不多目睭闭袂开啦，都看起盖上面两尾昏倒啦吼，啊赶紧先甲救护吼，啊唔只驾迄车慢慢啊刷开嘛哈，啊好咧啊吼，加用出来甲送去病院吼。这个林海平吼，警察到现场处理，发现讲这奥托牌是到底迄个修理车下边啦，吼，当然这台调监视器啦，这路口吼，我这监视器，但不是路口吼，为什么靠成三台车诶夹做位吼，就是伊这灯号唔知要哪看，伊这一个唔知五车啊三车，我看这相片吼，伊这边啊个像旗啊。在人诶家厝迄个各种种池啊，吼，迄种菜池啊，迄种所在吼好。那不是车行顶吼，大路接行啊，就是较细条路行啊，佮接这条大路吼。啊，车行顶，反正有个人讲啊，这唔代表咱看到，就是咱唔只三方啊，扎大夹做位啊。路口所在我咧讲啦，你若撞到真正无啥要看迄个红绿灯，还是无红绿灯，迄个所在你一定要当个点啦。听好无？哦，咱只告诉大哥，你真正看无，你就当卡点，你茫硬撞，你莫讲看无出差去。我伫都西天等我来讲吼，那弄到你就知啦。哇，真正有影吼，你甲看三大夹做伙吼，结果你甲看这边来，这边来吼，啊，这奥托牌来啦，结果弄到以后，这奥托牌上衰啦，安尼准弄到车架吼，
人去较中等或者性命无代志，咱个看起是性命无代志啦吼，但是我不遮严重嘛。人家中等吼，哇，哎，注意吼，个这个台中啦，台中台里吼，车祸真多啦，但是较看起，就像咱个交通大队年度弄个做一个总结嘛吼，车祸吼。看起来高声高哦，忙怪车怪好多摆，什么的油门无动，啥拢唔是，拢是人啦，拢是人家己造成的。伤紧啦，这个所在无照规矩啦，应该我行，不应该我行啥吼？所以人去交通大队吼，伊嘛唔惊你个屁相啦。交通大队队长咧出来统计者，车有高声高，拢是人家己造成的啦。人吼，爱注意就守规矩啦吼，啊，应该是应该对我行，无对我行啦，哇，这样爱相当注意。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这包括那我被个环顾那个产品有磅礴上些所在吼，也可以直接电话抄开，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哈，随时变蒙到有，甲别变唔着产品，好不好？好，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是感情的动物，虽然有七情六欲，但呢要下感情，咱嘛是会爱想一个，考虑一个，唔是对你甜言蜜语的，叫做真正爱你哦，哈啊！我们呢吼，现在呀、啊，失婚的啦，吼、哦、丧偶的啦，足多啊，进入到中年了后，容易坠入爱情海，结果呢骗局一场。

来哈，又是啊，网络恋情哈，网络粉红陷阱呐、啊。当然哈，当作呢是要爱一张哈。哎，说到这个哈，我感觉讲，少年的一二十岁啊哈，对着爱情、对着感情嘞哈，是一种的盲目哈，因为迄个时情窦初开呀、啊。啊，但是呢哈。那食老了后吼，嘛是一个对着感情方面吼一种渴望。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吼，拢经过着几啊十冬啊，难道你看不清楚吗？就是看不清楚，因为呢，即马咱个啊社会形态吼啊家庭的成员结构无同款啊。囡仔呢吼有囡仔生活，啊囡仔有囡仔世界，以前啊。咱做囡仔吼，甚至讲大汉的时阵，啊，咱个会想讲吼，甲是大人讲一下，啊，即卖囡仔嘞吼，不怎么喜欢跟长辈讲话聊聊天嘞。虽然吼，这个长辈都比较吼较傻逼些，啊，那强调一个嘞吼较关心的，哇，一头吼就掉到爱情海里底入去呀。所以呢，吼，那伫这个中年，因为呢，囡仔甲咱讲无话，吼，啊，有的是丧偶的，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失婚的。所以讲呢，吼，这诈骗集团呢，吼，特别爱经经呢，吼，这种中年以上，吼，独身的单身的男女，为什么呢？经过着几啊十冬伫这个社会拍拼，身躯边拢加加减减。一点啊钱，吼、哦，啊十万嘛好，二十万嘛好，吼、哦，啊上盖好一百万，吼、哦，上盖好一千万，啊会拢骗过来千万呢？有没有？所以呢，吼、哦，伫这种中年呐、啊，中年你有诈骗集团呢，吼、哦，网络粉红陷阱的更多。高雄市一名姓刘的男子伫网络熟悉一个叫做甜甜。甜甜嘿啊，双方嘞拢无见过面，吼、哦，都靠着网络，吼、哦，安尼的关心，吼、哦，安尼，吼、哦，对，甲伊嘞，吼、哦，聊聊天，结果嘞，为着爱，向着银行贷款着一百万，好个仔，好个仔嘞，吼、哦，警方甲着行员来甲伊扣控，伊才发觉讲啊，即场。迄、那个中年吼，爱情原来就是呢诈骗集团的剧本啦。差一点点啊嘞吼，就赔付一上百万。家己呢吼，过去银行贷款要一百万，吼，这个找囡仔嘞。高雄市长讲一名姓刘的男子啊，伫网络来交朋友熟悉，家己讲伊的名叫做婷婷，吼、哦，对方呢每一工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吼、哦，这个姓刘的男子还叫讲嘞，吼、哦，哇，这世人，吼、哦，这世人食到这样伊价值啦，我这会啊，已经步入着中年啦，我可以当嘞强调吼，我真真正正的爱叫做真爱。最近婷婷的姑母哈，这个姓刘男子啊，林刚嘞哈，咱两个也结婚，啊拢中年啦哈，啊不如安尼啦，吼，今嘛嘞我知影，迄个虚拟货币，吼，哦，真正赚足多呢，我一个朋友吼，佮我嘛拢有投资，吼，啊无钱安尼啦，去呢吼，银行甲贷款着一百万，啊咱嘞好好啊哈，啊为着咱嘞用脑筋来拍拼。结果呢，吼，都安尼互伊死去啊，都互伊呢，吼，安尼灌着迷魂药灌去啊。这个甜甜爱的细佬的男主去贷款着现金一百万，今仔日那真正爱你的话，你要贷款伊个会甲你讲，啊，即马步入中年啊，啊，佮排骨侪咁好，啊，这样你要先甲抵当时，对无？伊那有可能购物你去贷款呢？结果细佬的男主呢，吼，都是伫涨。张下晡呢，向着银行要来贷款，就一百万。银行行员问看伊贷款一百万要创啥，哈啊，交代未清楚，最后哈、哦、报警来处理。好，这个是被骗了。今嘛呢，哈、哦，诈骗集团不是要骗着一寡呢，哈、哦，这老大人的钱呢嘞，嘛要吸收着老大人做车手。人讲啊，上安全的所在，上该危险。
阿拉车就这些少年家己啦，吼，车安尼开个砰砰叫，会被警方给盯住。阿无来吸收着迄种人吼，啊、老人，吼、哦，老人，屏东都一位，吼、哦，真正老大人，68岁哦，68岁呢，行路拜一个拜一个，佮吐一支乖啊，去做车手，阿袂摕着钱。啊，都有警方逮捕啊！诈骗集团呢，利用着社群软体骗着呢啊，这个人的感情啊，搁再编着种种的理由，诱骗着被害人交付着现金。屏东分局近期连续。

但是这个阿嬷表示讲咧，伊只是接到帮忙讲买提钱，啊，你若去提钱，啊，我都有 commission 给你，约定伫屏东火车站交钱，想要交钱还袂揢到，得用扎得带登去警察局啊。所以呢，吼，咱这长辈是大，人也要该讲，吼，啊，物件咧，无熟悉的人，因老一辈吼，拢比较。想法吼、较单纯啦，啊嘛较善良啦。吼、你去到火车站，去到对吼，还是出国去，人家讲啊，我要来便所呢吼，啊，你咯拜托个吼，这物件你甲我顾一下，千万唔通呢。还有当时内底吼，藏着枪支呢，有当时藏着毒品呢，结果呢吼、你无熟悉，啊，人警方抓到，是抓你，唔是抓伊呢。我知这唔是我的呢，这人叫我顾的呢，啊，明明就伫你的手诶。哦，对不？那边安那讲，是不是？啊嘛，有人讲吼，哎呦，紧的啦吼，啊，我需要吼，要去对呀，咱甲报咯，唔要计较啊，我该带你来，带到一半嘞，你来用安怎样啊，都唔知影。所以呢吼，人家咧讲，啊无咧，遐有警察吼，咱叫警察呢吼来甲你协助，真正的好人唔惊警察啦。啊，就是做出心虚的人吼，做歹代志才惊警察。这个细真的阿嬷。好、哦，就是呢，按其他管区招来屏东，年纪真大，68岁啊，哦，这种算实岁，也就是讲咧69岁，差不多70岁，也一句话安尼突嘞，警方抓到这个阿妈级的车手，很讶异，个人吼要去你做笔录，得个警方加扶呢。啊无吼，走路吼，脚拢变形啊，牙怪啊，啊歪一个歪一个吼。初步了解啊，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一届就是呢吼，感情的诈骗吼啊，假做公安啦，为着买结婚的物件，请到长辈去提钱啊，阿妈啊，我吼要结婚啦，买物件啦，啊你方便无？你去我无用，你去呢？迄、那个屏东火车站，甲我提20万吼，啊你等下不要紧，我去有行路讲好你，我到呢吼，啊2000块好你，哦，这老大人听到2000块，哦，目睭都金开呀，结果嘞，去到遐都有警方抓开呀，啊就是这样子被诈骗集团骗去做车手哈。好，来另外吼、关系到运动的方面啦，吼、就台湾的吼、最近什么咧？密室逃脱吼、这些工作人员咧伫内底吼，就是和迄个密室吼，总要吊一个往生去。啊，现在和有一些呢吼、格斗吼、格斗的这个赛场啊吼、就是拳击馆呐，诶相继吼、有那发生。过了真代志呀！这个30岁的姓陈的工程师，顶礼拜前往到台北松山区参加到一间嘞吼拳击馆举办的格斗赛，加到呢吼同款新手的学员嘞对拍的时阵，他扛嘞去有过了界吼攻击，随后在迄个擂台顶馆发生了嘞吼卡。安尼徛袂稳，徛袂在的情形，裁判终止着比赛，吼、甲伊坐咧台下卡休困。又搁感觉讲咧，头壳讲无爽快，伫咧朋友陪同之下去到病院挂急诊，就袂到咧东港4点左右，吼、就失去意识，紧急甲伊开刀了后，陷入着昏迷，经过着咧吼，遮侪工会抢救，不幸伫昨一早9点外已经咧往生去啊。目前松山分局警方通知着咧，这个拳击馆的负责人姓廖的男子啊，当日对阵吼27岁姓柯的一名对手啊，丁丁的人到案说明，依照着过失杀人致死罪及。金班，好，那这个长嘞吼，会馆的负责人，伊讲东港吼，都、是加到这个27岁，姓柯的选手吼来对拍，吼啊，专案的做笔录，你看吼，运动拢好啦，啊，但是呢吼，那比较卡伤害性的吼，真的就是会当片面的片面吼，啊，像这30岁的工程师，这个是一。
这是大人的吼，要甲囡仔栽培，甲做工程师，有哪爱开足侪的。

因为嫁到金钱，你看哦，三十岁而已呢，吼，就是因为哦，囡仔人有代些呢，吼，较唔知阿公危险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偏偏就是不可以。啊，即卖囡仔吼是阿公们讲，真正是讲未听，吼，讲未听。啊，是大人要嫁到就囡仔，吼，嘛爱看情形。即内高雄市有一名姓郭的这个妈妈。因为一挂小代志呢，吼，伊就涉嫌对着伊读国中的查某囝，吼，安尼来甲伊拍，啊，佮甲伊扒，吼，扒嘴皮，吼，啊，摕三根，啊，来甲削，吼，啊，削伫迄个胸部啦、身躯啦，查某囝呢不堪着家暴，向着老师来求救。被告姓郭的妇人，人是住伫高雄左营区，因为呢，吼，小小的代志，无甚物代志，吼，啊。就是安尼，读国中啦，有可能啦。囡仔迄个时阵呢，吼，差不多叛逆，所以发生了呢，这个争执了后，手夹开就对面吼伸落去，还佫用脚吼安尼夹斩，包括着呢吼去三间安尼拍，对着呢吼脚啦吼，对着胸部，对着嘴皮，隔天呢这个。啊，查某囝吼，向着老师来求救，通报着社会局来关心，加着关怀。后来水火无情吼，发生伫彰化，彰化呢大城乡菜寮村，昨啊吼，昨发生了主体火警，消防人员火速吼，火速的抵达现场，要来拍火。啊，但呢吼，这个毒机吼，我就说现在都独居人很多啊，吼啊，这六十岁嘛不算讲什么老人吼，六十岁的独居，处处受苦，一直拢无现身，消防局人员呢，会拍花入去内底呢吼，这个搜查了后，发现讲咧行动无方便吼，诶，这个。处处受苦的男子啊，因为受困伫神明厅后壁房间，吼、哦、已经明显来死亡。附近的民众都咧讲，吼、哦，这个受苦的男子平常时啊，就是呢，吼、哦，无人甲伊搭车会，是一个独居人，吼、哦、啊，并且伊的这个行动无方便，吼、哦，是一个身障的身份。火警，吼、哦，火警来的时阵，哦，厝边头帮忙拍火，吼、哦，啊，敲电话，但咧，就是要看到这个厝主走出来，想袂到，吼、哦，啊，消防局呢会拍花入去呢，吼、哦，才知影，这个厝主已经变成一具的焦尸，哈、哦。啊，水火无情，啊，老大人有阵时用火啦，吼，身边听点火啦，家属火啦，吼，拢总爱注意。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啊，产品要询问高管教会主文，吼，包括着呢，我们家吼村长。讲一类呢，吼，咱的听众朋友啊，卡我的手机啊，吼，啊，就讲，迄个旧门诶吼，你遐敢有咧卖迄个拉拉哩拉拉？有啦有啦，吼、哦，财政有咧卖拉拉哩拉拉，有哦，吼、哦，你有咧卖哦？我讲有啊，哎，讲好，安尼吼，买一组啊，好，袂紧，买啊拉拉哩拉拉，财政家有，吼、哦，财政家有哪有咧吼、哦、介绍？所以呢，吼、哦，主家真正是无师傅，只要呢吼汤头好吼就好食，只要汤头那赞吼是谁的娱乐，只要汤头好，尤其是老大人，因为老大人呢啊，咱的胃口、咱的味蕾啊，软化拢会改变，咱厝内底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拢加菜着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煮食用的吼。煮三顿吼，南咸正用的，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无南着防腐剂，液体，所以呢，拍开一定爱冰的冷藏哦，哈。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高管叫会做完，咱刷卡，0800-77-66-99哦。

0: 谢谢。好，天边的彩霞。好，来，他刚来硬攻硬攻哈，那呢？这个气血不通哈、精气神不好啊，困未起嘞哈，嘛真艰苦，细心搁兼下去开车无安全，老大人哈，硬攻硬攻，走路真危险。啊，那嘞吼，咱嘞换机海个吼，一寡朋友啦，也是讲嘞做建筑个，买嘞吼背悬背低，精神无好，拢总真危险。所以嘞吼，困眠真重要，吼，困眠真重要。那咱年纪愈来愈侪，困眠的时间吼也愈来愈低。最主要是嘞吼，困的时间唔是重点，是你的困眠品质有好无？困吼。爱困了，一种深沉的睡眠品质，背开呢，你的精神好，做工课有力头，哈、哦、啊，这里加罗，卡别安尼酷酷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你讲
1: 礼拜吼、哦，本来困两点钟点无，
0: 嘿，
1: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哦，
1: 资料伫你遐，
0: 啊，我即摆就是看袂到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哦、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
1: 我总无做好，是人讲真足艰苦的，
0: 无吼，无、哦、出来讲互听足艰苦吼、哦，系
1: 啊，困袂起足痛苦呢，
0: 对、哦，有影，
1: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马变六点钟，哦，够好个咧，
0: 比起捡到钱还佫较好吼、
1: 哦，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食一礼拜尔吼，
1: 系啊，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1: 啊、我顶好无来见证讲个脚麻，甚物拢袂麻咯，
0: 哦，即马拢袂麻吼，
1: 系啊，头壳嘛袂疼
0: 哦，哦，开。一点啊钱吼、哦、有价值啦。
1: 哎呀、啊，我今麦食完吼，再搁带你叫。
0: 好，哦、你功德无量。
1: 哎呀、啊，你叫迄咱台湾专省的人哦，啊，困袂起一定爱食，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1: 啊，食一礼拜吼，哦，困六点钟有够好个啦。哦，无限好个，比啥物搁较好啦。
0: 嗯，比咧钓乐透还搁较赞。
1: 啊。
0: 你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着要脚哦会麻啦，
0: 嘿，
2: 哦啊想要走路哦，按偏偏啦，也袂悬安啦，
0: 哦脚也袂
2: 到，走路会偏啦，
0: 哦会偏啊，足危险咧，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真食这个哦，这筋络四块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个哦，哦食多少日按一个头壳按压起来疼一下，妈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偏，你的气血呢吼无多糟糕啊，所以咧食食食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欸，你的头壳会加开反应，
2: 啊是袂疼啊，
0: 啊
2: 反疼一下嘛死啊，要死
0: 啊反应过就好啊，对不对？
2: 哎呀、
0: 啊，哎、欸、对，真正作战的哈，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给你收哦哈，好，好啊食好到小本哈，
2: 好，
0: 谢谢。
3: 吃两罐而已，我四罐还没吃，我吃两罐而已。
0: 哎，
3: 脚吼，鸡会胀骨，吃东西。大家讲，蔡太太，啊你是安那太，怎么走路拢用背的？啊个哦，鸡有够好好。
0: 安尼哦，来，蔡太太，吼，你讲较完整的啦，吼，产品服务，你讲你还没吃海王精全通进程是安怎？啊，怎么吃这是安怎？
3: 进程拢顾袂落，
0: 嘿，
3: 啊，走路走袂走。啊，我就食两罐尔吼，
0: 嘿，
3: 哦，有够看我啊，搁矮骨啊，行路，大家讲，这太太啊，你今麦系行路用背咧，
0: 嘿，
3: 我甲讲好，我食足排骨的药啊，吼，
0: 嘿，
3: 所以这组袂着，
0: 嗯，
3: 哦，这组有够好用的好用，
0: 对、哦，
3: 嘿，
0: 对我讲啊，吼、哦，恁过去啦，买足济，食足济，啊，你搁再食着海王精清通比较咧，恁就知影讲，哎、欸，真正海王精清通，甲你以前过去食遐尼啊济，开遐尼啊济冤枉钱，拢无共。款嘞吼，
3: 哦，有够好用，
0: 有够好哈。
3: 我接碗头就吃，
0: 哦对，哎、
3: 欸、能，我接碗头吃，啊我吃两罐料啊，我搁再去看，搁甲你买一组搁寄来啊。
0: 好，啊两个老的互相照顾哦哈。
3: 哦，
0: 谢谢你，谢谢太太，好，再见，拜拜。无唔对哈，两个老的爱安尼互相照顾，咱都只讲啦，囡仔嘞哈。囡仔是住远远啦，以前人讲吼，一人一家带，阿公妈随人猜吼，迄是咧讲兄弟啊，兄弟啊啦，啊、成家了后分家， 啊，就是呢，虽然一家呆，阿公妈虽然猜，啊，即马呢吼，囡仔家咱呢吼，差不多要安尼呢。虽然唔是兄弟啊，是呢吼，阿伯阿囝是母阿囝，大部分啦，即马吼，囡仔是细嘛，不爱甲大人、甲老大人多做伙。阿公坦白，咱即马即个老大人呢吼，有哪无甲意愿甲囡仔多做伙？为什么呢？以前呢？迄、那个新妇啊，佮有咧尊重到大家，但即马咧吼，现代新妇无同款啊。我们不要说对不对的问题，咱就讲即马现代的新妇已经无同款啊。所以咧吼，老的讲啊，老公啊，咱两个老的阶段，啊是讲咧吼，春节咧尔，妈，我家己大较轻，所以咧吼，一定爱互相照顾，一定爱互相照顾。老的来哟、哦，财政来海王精清通。赶紧来，甲食落哦，哈！哎呦，我这个水母诶，哈！才真的海王精清通，赶紧来甲食落哦。凡事靠家己，尤其是健康这一块，别人无法度帮咱做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白红豆天然发酵哈，煮食。煮食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吼。青菜辣，青菜好食，辣辣里辣辣。厝内着呢，走开盐味素，无淋着防腐剂。白凤豆天然发酵，38浓缩，1000cc500块，买2罐送1罐，3罐1000块以上，广告。

0: 好，来问彩虹啊，跟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个报告，报告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呢，已经接到两个哈，两个在讲呢哈，定岗产品会压未到，会压未到哈。好，记得咱的哈会无到呢。传就讲，你若昨要收诶，到家昨下晡若无收到，赶紧卡断咧，等来查会约会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彩珍
0: 哦。嘿，是。
1: 嘿，我一组五千诶。
0: 好，一组五千诶，啊，明仔再收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再见。好，感谢哈。啊，搁底下甲咱来呼吁一下哈，因为。像迄天一个，就是嘛是要查会哈，啊查会，结果客服迄边哈，客服迄边一个了解了后，一下啊哈，因为最近咱的会量哈，真正是整个大爆仓哈，整个大爆仓，所以呢，要收到会哈，啊你就搞加下晡时啊，因为什么甲咱讲下晡时啊，你就卡断咧等来查会啊嘞。那那无指定到下晡班，伫财政家吼助理遐大部分落单，你无特别指定到下晡班，咱拢会甲咱写早班。早班的时间就是呢，会在时啊九点到甲一点。所以你若讲呢，到甲下晡你无收到的话，会给你赶快卡一线电话，免付费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看是乌鸟的哈啊！在配送当中，哈，配送当中就是讲回想过济，哈啊，因走未出来啊。有的呢，哈是啊，亲像根据着我了解啦，哈，这部分也是爱客服那边嘞，哈啊，因电脑加乌鸟公司遐连线，可比讲伊那三过，哈啊，卡电话你无接到，还是讲嘞，哈去移电联你无地处，因拢会直接汇报予乌鸟公司。乌鸟，即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汇报予公司了后，吼、哦，公司伊就是会拍伫电脑顶管。那咱公司吼、哦，因为咧业务吼、哦，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啊。咱公司诶电脑得到乌鸟迄边整个连线，因三过诶情形吼、哦、是虾米种情形，客服则看会到。好，因主要来把电脑拍开、点开，因就看会到。或者是讲呢，乌鸟的，从我拄只讲的第一种情形，回想过济啊，因时间来吼，啊个咧走，啊个咧送，啊个咧配送当中，咱客服遐嘛看会到，伊就会当甲咱咧吼啊，讲出着原因。所以呢，吼，伫只望咱心机边吼，咱这班的同学们，你若讲收会还未收到呢，吼，你就是下晡时啊，你就会当卡断咧，等来查会。那伊若讲咧配送当中，你会当甲伊讲，讲咧吼，啊，我咧吼，啊，有时间要处理，诶，有代志要处理呢，吼，请到咱公司客服，甲到乌鸟的迄边吼，留我催一下。啊，紧的哦，吼，赶紧的哦，某咪人啊咧，吼，人要出去哦，赶紧甲送过，吼，这拢公司做会到，啊嘛会甲咱做。喂，彩珍你好，嗨，来哈，电话拿拨落去，爱个点卡，电话拨落去，爱个点卡，啊，够一点，啊，一个月，哈，一个月办宴会活动，哈，啊，咱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要做产品见证的，啊，话哈，私底下真正甲我分享有够多，要讲嘞讲未完嘞，要碎碎不尽嘞，啊，咱即马哈，都宴会办完啊。就较灵啊，电话较好卡。要甲咱做嘴暖功德，咱这班的同学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上线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好运哈。咱就迄天，咱这里学姐伊就讲啊，吼，她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当初呢，吼，要来食 二十二个要来吃到嘞虾仔油。当初吼，伊嘛是安尼，一直考虑，一直考虑。伊讲嘞吼，伊要食就一项物件嘞吼，拢爱做细意，拢爱做小心。伊本身嘞吼，这个免疫系统嘞出问题，啊，医生有交代，吼，你要食啥物爱注意，注意，注意哈哈。你敢知影？我讲蔡真，这二十二个吼，加着磷虾油，真正有够神奇的呢哈。讲以前啊。伊若要倒落眠床，也是困困的要爬开吼，爱分段式，吼分段式，一二三四，安尼吼分段啦。伊无倒咧，像咱正常人安尼，一日就爬开啊。因为咧吼，他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咧吼在食，吼食食食食食，伊讲吼，食到即马咧吼，伊要起床，伊就一日吼，甲咱咧一般正常的同款吼，一日就爬开呀。所以咧吼。我讲，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真正足神奇的。啊，伊就咧讲吼，讲啊，以前咧吼吃什么东西分享吼，就食别人的物件，啊，食了安怎安怎吼，啊，即马咧吼，哎呦，才真吼，真正哦，二十二个加血啊油吼，真正有够好，有够神奇的啦。喂，才真你好，
2: 才真啊，
0: 喂，
2: 高啊，
0: 好高啊吼，
2: 好啊啊啊，去金蕉甘糖食，
0: 金蕉呢？金蕉会使食啦，咱的产品拢无禁无忌。
2: 你呐，有诶有诶，讲啊，金龙买金蕉唔食。
0: 系啦，有哪有人安尼讲啦？啊，咱就食一个。
2: 我拢甲你做头啊。
0: 嘿，有人安尼讲，啊，就卖食伤过侪就好啊，大项物件拢食啦，系啊。
2: 我欠食。
0: 哈，哦，欠食啊，食食食，迄落啊，金蕉上好啊。
2: 有啊，
0: 系啊，对哇。啊！你
2: 就就配冷的，配烧的啦。我拢乌白甲配呢，有当食烧的，有当食
0: 冷。袂要紧吼，就配
2: 冷茶无？
0: 冷茶啦，
2: 方便啦，可以唔食啊，方便。
0: 系啦，冷茶啦，吼，还是温温的茶啦，拢会使一啦。
2: 哦，拢会使。
0: 系啦，嘿。
2: 啊，我拢乌白食，要固定啦。
0: 哦，啊你你跟我讲话拢乌白来，我若想到就甲食。
2: 啊，我都有啊，因为你买产品，你拢阿未食了。
0: 系哦，安尼吼。系啊，你著甲塌胖啊！啊，恁以前拢买足济啊，熟悉我，恁著出运啊，吼。
2: 我还买偌济呢？
0: 我知啦，我知影啦。真正
2: 今仔买几廿
0: 万。诶，我讲啊，买吼，我讲买几廿千，买几廿万拢同款。若要开着我拢钱，食落拢好。啊，若开着我拢钱，你搁开几十块嘛是无采人诶钱，对不对？
2: 有。
0: 系啦。
2: 好
0: 啦，好啦。好 ，OK。好，再见。好，来，我讲这吼是上解是这，有的人讲啊，我该买足多啊嘞，啊是安内买足多，啊产品你食就是有效果啊，吼、哦，唔只系买足多，啊无效果你要买足多，对无？啊，我讲诶，天下间吼上解戆诶，就是甲家己计较，跟自己计较，吼、哦，你甲别人计较就足不应该啊。哪讲吼甲家己本身家己计较，迄是天下第一戆啦。因为呢，啊，即句话我已经足久无讲啊。咱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人啊，要等于呢吼，嘛是一个人啦。啊，这世人呢吼，陪伴咱吼上介久的，就是你家己尔啦，这个肉体尔啦。啊，你要家己投资家己，无你要安怎吼、哦？对无？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辛苦白疼呢，什么人有法度帮忙你？无法度。所以呢吼，投资着身体，顾身体看也得顾家会。啊，最主要是你要投资，嘛爱买了掉，卖去开掉冤枉钱。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好，对的，请给我拍拍手。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叫做《知己》的哈，这真正知己的哈，阿公和知己的麻子的听啦。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个加卡哦。

0: 谢谢，来回来这部现场哈，我咧都只讲到哈，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都了讲二十页哈，原来了解达至一度瓜，一个讲到哈，讲到这个磷虾油，伊讲咧哈过去哈，我那有只。其他的产品，哈啊，包括着呢，哈，医生买来讲，哈，甲壳类的东西，哈，不可以吃。甲壳类的物件，哈，结果伊当初啦，哈，就是安尼，食食食食，哈，啊，也是用着呢，哈，哪只哪起，哪只哪起。其实呢，哈，这里同学，哈，我有印象，因为呢，家己，哈，是一个。这个基因齁、哦、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呢当初伊要吃马门家做详细齁啊而且呢齁、哦、小心翼翼的。我跟你讲齁、哦、真的啦咱家都是真正有跟你同款的齁吃到这么好齁、哦。所以呢他在讲说喔、哦、那个磷虾油齁吃吃因为陈主公呢齁、哦、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伊呢齁、哦大部分都会伴随着干燥症，吼，伴随着干燥症。啊，你干燥症呢，吼，伊就目睭吼会打，吼，啊，咱的皮肤会打，啊，较袂生脆烂，吼，这个叫做干燥症。这里呢，吼，同学，吼，你都脑时间，吼，啊，你都安尼，吼，因为伊好的部分实在太济啊。你就是咧吼，一工吼白开阿公，一两项啊，啊两工吼，佮做一个啊嘴软功德，佮讲一两项啊，伊真正食到有够好诶啦吼，好诶部分太济，你若讲咧吼买一间吼，安尼讲加少，真正吼伊甲我讲哪咧，哦我吼就是爱刷卡卡好你啦，要不然咧吼，你甲想吼阿公讲遐尼啊济，诶。真正好有够济部分，安尼话吼会动着咧做节目诶时间。伊讲吼，连伊迄个干眼症哦，吼都加加加加啊加加即嘛吼，目睭未生涩啊，没有干眼的问题了。喂，彩珍你好。Hello。嗯。嘿，你好啊，彩珍。
1: 嗯。
0: 嘿。
1: 嗯。
0: 你。
1: 彩珍啊。嘿。你刷卡，我有代志要来问。
0: 好啊，啊你个啦，你又爱紧无声，啊无迄响声吼，你会听无我讲啥呢？吼，好，来，啊我给转刷卡。

0: 好，谢谢哈、哦。最近咱的天气啊、有个热哈、哦、啊，六六啊哈、哦，就是午后雷阵雨，属于这种嘞哈、哦，有个湿有个热的天气，所以嘞哈、哦，有当下呢啊，鼻子过敏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哦，因为空气的关系啊，湿度的关系，你有鼻子的问题吗？来进宫格哦。至于你讲吼、哦，还用肩前通解
1: 脖子不难，可能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起码哎很紧实了，
0: 很紧实哈、
1: 哦，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不那时间起来睡觉包就多，起码拢没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差不多半年以后，之前安尼规抓来拢没啊，啊，真的很不错、哦，真的很好，
0: 真的。那皮啊吼，皮啊啦，安尼包水饺层层
1: 掉。哦，足艰苦的呢，
0: 足艰苦。
1: 规工抢个皮水安尼，敢那安尼个开用倒的安尼。
0: 哎、啊，对，阿伟穿刚好平啊，平康靠家拢破皮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我是不是每天？可是几天就来一次？阿金嘛，哦，就顾龙博啊，哎、欸哦，真的蛮好，
0: 真的哈、哦。还用肩胛前通紧加，打地就打个吼，困点来加。
1: 阿姨刚我被去做志工，阿文那朵啦，阿姨讲你要去上班，我说我70岁的我上班，啊，看没出来，看没出来哦，哦，听了我说，
0: 哎、欸，这两行姐姐的吼，皮肤紧加，
1: 我讲、欸、真的嘞，
0: 我那不话吼，伊嘛搞讲吼，哎，伊姐姐吼，真正迄面啊吼，
1: 真正给。很
0: 亮嘞、欸，很
1: 亮啊！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70岁都还没有那块情况嘛，哎、欸，真的是无价有波比啦！
0: 哎呀、啊，对，真的很
1: 多用啊！那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1: 是精神也很好啦，很快乐这样子、啊。
0: 哎，对，哎，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嘞。
1: 哎，对，嘿，好了，彩珍出品，品质有保证啦。
0: 哎，对，彩珍出品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1: 太昂贵嘛，喝价的行嘛，喝了。
0: 好，谢谢志怡，谢谢，感谢哈。产品好的就是好的啦，哈。来啊，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以上广告，感谢。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珊珊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无问题，吼，绝对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办宴会活动哈啊，嘛真侪哈新同学来加入，新同学伫遮在这里哈，甲咱来报告一下哈，伫咧食啊，拄头啊咧食，也是讲咧哈，你有一寡咧老毛病、老症状，有个人甲我讲，彩珍啊，我今日哈食咧哈，迄个两三冬啊，是安怎，也个会咧哈喘气，也个咧哈会牙开酸痛。无唔对啊，吼、哦，咱年纪吼愈来愈侪，啊气就会袂通，搁再来吼、哦，你即间甲通过了后，咱经过着呢吼，即、哦这个啊季节啦、时间啦、啊，吼、哦，有可能搁会脱掉的无，会吼、哦，绝对会，绝对会，你的整个神经各种啊，即、这个机能那是正常，就是会啊，你也看，咱厝内底呢，水管甲通通的。马桶甲通通诶，伊感觉会脱掉诶，会脱掉诶。你涂骹甲扫扫油油诶，已经足清气啊。你明仔载你搁甲扫，同款有涂刷粉啊，同款会垃圾，迄著甲咱诶气味吼，同款诶道理吼、哦、啊，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吼、哦，这个概念一定爱有。所以呢吼，伫遮伊若咧喘气。伊就个个牙开吼，较酸较疼小块，迄不要紧吼，迄个活血化物创筋咯。好，阿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啊，产品要上门交关叫会做文，包括着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财政呢吼。啊、拜托一下吼，拜托一下啊，我袂主动敲电话互恁，但是呢吼，恁若食好，食好一定爱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好，都这样呢，哈，因为。因为呢，吼刷卡，吼啊，恁拢知啊，财政的个性，吼，唔是学了的话，我才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吼，啊，你甲咱嫌的，我嘛是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吼，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安尼，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吼，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因为呢，吼，我未讲啊，咱这班呢，避开做。在见证的时阵，我就是呢，吼，针对这一方面，吼，阿哥开始，吼，改伊啊，这里放大，吼，佮改伊呢，吼，夸大。我拢总是呢，吼，和咱一班的同学改避开讲，有的人甲我讲，哈，阿财政，阿你咧做节目，卡拢无讲，吼，咱的节目你一定爱认真听，因为呢，我要讲的，就是一寡观念，啊，产品会好，需要恁来讲。卖讲咧吼，家己咧介绍，啊，家己讲甲偌好都偌好，这咧吼拢不对啦。咱做人吼哪好，是爱哄娱乐啦。哦，迄个人做人真好咧，迄个人做人真凊彩咧，迄个人咧吼，安尼咧吼，哦，足好斗阵咧。有人出嚟甲讲吼，我做人足好个咧，我是一个大善人咧，我是一个大好人咧，吼，我是一个足好斗阵个人咧，我是一个吼足阿萨利个人。有人安尼讲无吧，吼，就是爱好人咧，甲咱娱乐，唔是家己吼伫遐老老迄落啥，迄落老王吼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爱好恁娱乐，唔是我家己娱乐。啊，我要讲个。哦，就是一些观念的问题，亲像呢，吼、哦，咱这班呢，吼、哦、有过来呀，过来的吼，都在讲吼，伊的迄、那个啊结石的问题，食起来呢，吼、哦，有哪真好安尼啊，拄只刷卡，哎，有人咧甲我问啦，吼、哦，伊产品已经有哪食有一段时间啦，啊，但呢，吼、哦，伊讲伊是。不是膀胱结石，他是呢吼胆囊结石，吼胆囊结石。哎，就咧讲吼，哎呦，啊，我呢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呢，啊，我感觉未食真呢，因为呢吼长足疼的，吼啊，我甲讲袂要紧，吼，因为我做生意呢吼就是虽然呐，吼虽然，吼啊你若
感觉讲吼，你袂合吼，啊袂合，无你就甲咱的小姐讲一下，吼，啊，好小姐来甲你处理，好，咱的客服部来甲你处理。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咱的吼爱有一个观念，你无食吼会不会痛？就跟咱参照讲好，你呢吼啊袂食我的产品进前，吼你嘛是有咧结石。哦，有咧结石，我拢甲伊讲，食我的产品呢，毋是讲哦，食只个哦，爸爸未生，还是食只个吼，敢那神丹呢？吼，我拢一直甲人讲，世间绝对无神丹，啊，食药吼，食健康食品，拢总爱有基本的常识概念。你个医生药啊，吼，你个中药嘛，同款，你一定爱有观念，一定有概念，你食袂呢？吼，啥咧胡乱食，对无？你呢？吼，还袂发觉讲。结石进前，你拢食饭呢？啊，你敢会讲？哎呦，食饭会结石，啊不，我即马开始拢卖食饭，我食饭袂合。哦，没有这一回事，哦，没有这一回事。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你呢，吼，爱了解一下，吼，因为呢，迄个大结石，看是呢，吼，拄啊好，落来，拄啊伫迄个胆囊遐，哎，迄个啥胆管遐，爱就会点着会疼，啊结石。听开始真正有够听诶，吼、哦，悲从抗笑，迄个吼真正咧冻袂掉，迄听开咧吼，唱歌啥咧吼，一直流，一直流。所以咧吼、哦，我要甲人讲，这就是咧调整着体质。那为什么你会结石？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毛病？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啊？结石有遗传无？会啊，也会啊，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咱食诶。好，甲厝内底人拢总同款，生活作息拢差不多，所以呢，吼，他也有呢，吼，啊，后天的关系，后天，吼，啊，所带来的，要呢，吼，让大家明白的一点，唔是讲呢，吼，因为你食啊袂合，吼，啊，长者牙开疼，因为呢，吼，那真正袂合，你食遐尼啊久，袂合就袂合。袂合就袂合，啊！食饭嘛会破病啊，吼！啊无，咱拢莫食饭好啊，吼！因为食饭食食的，吼，嘛破病，嘛感冒，食饭食食的。

咱出门吼，要开车也好，要骑摩托车也好，咱爱去考驾照。为什么有遮侪啊交遮尔啊侪交通规则？为什么呢？吼，咱咧考驾照爱有遮尔啊侪交通规则，这拢是必须爱知影。我唔是讲一定咧吼啊，你听我的节目，啊、一定爱搞好买，吼、啊，一定爱安怎样？我要互咱了解。就是讲，你咧食药也好，你咧食着咧吼保健食品也好，啊是你咧食中药也好，真正咱咧爱有基本的智慧，吼、哦，基本的常识加知识。好，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什么是真爱？

0: 好，阿恁明仔载，好啊，好啊，哈、哦，有啦，拜六拢有送，哈、哦，好，阿恁明仔载就5000给你，哈、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哦，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来，哈、哦，啊，即马办宴会活动完，哈、哦，那要订，咱就剩来，哈、哦，四桌的，哈、哦，四桌的，2罐2罐，哈、哦，一行2罐，啊，2行4罐，安尼，原价6000块，优台。5000，犹太5000，哈，啊，即马要办放映会，哈，我们就没办法啦，哈，已经啊、活动结束了哦，哈，活动结束了，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哈，这个青花，哈，为啦，哎哟，食青花油通血路的，哈，降血压，哈，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要甲咱讲诶，哈，比青花油通血路啊，搁较重要诶。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财政，
0: 嘿哟，
1: 我问你哦，
0: 好啊，
1: 那个像人家说有那个甲亢可以吃吗？
0: 甲亢哦，甲亢没问题呀、
1: 啊，没问题、啊，
0: 嘿、hey, ，不影响，嘿、
1: hey ，怕会吃会影响它、那
0: 個，不会不会影响，嘿、hey ，
1: 因为我有吃甲亢的药，
0: 哎、hey, ，没不会不会。嘿，
1: 不会哦、
0: 这没影响到，因为这产品就损的呀、啊。你看哦，在做那个化疗的人哈、哦，这价都拢无问题。
1: 可是我看那个，我昨天在看那里面的那个成本有一个怎么说什么甲亢的呀？
0: 好、哦，没价没影响到呢。
1: 没有。
0: 嘿，没影响到，你放心。
1: 有，我只要讲讲也有啊。
0: 没不会不会，你放心哦。哈、哦、啊！但是咱那咧，不论讲食西药还是食中药，哈、哦，一定爱家隔开。咱讲的有时间，你就家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哦，至少爱半点钟起哩，安尼。
1: 哦，哈、哦，这样子。
0: 嘿，对对对。
1: 啊，可是我每，可是哎、欸，我早起只食菜咧，啊我。
0: 不要紧啦，
1: 几点要吃？
0: 还不要紧啦，我讲吼、哦，你就看你啦，嗯、看你几点要吃，啊，你就一天一家吃有三间会记啊，安尼就好啊，哈、哦。啊！你像人话、嗯、哦，我咱袂使以一个吼例啊来讲安尼啦吼、哦嗯。咱有的吼、哦、是迄落食专栽的吼、哦，啊，咱家嘛有迄落啥迄落师傅啊吼、哦嗯，他们也在吃。因为呢吼，佛祖路又无分错菜，咱是你也讲好，今仔日你食素，我透早白开，我就要改呢吼，食肉、食鱼、食啥吼，安尼都袂使，因食物有做侪取代嘛吼、哦嗯。啊，你若要顾身体，要顾身体，伊就是无分吼、哦。咱咧讲吼啊，佛教内底吼有三净肉，我足久无讲啊，三净肉。伊咧抬的时阵，咱无看到；啊，抬落会哀，咱无听到。吼，啊，佮为这个物件，唔是为着你，吼，看到你讲可比讲，哎，我着去恁家做客，啊，你来吼，赶紧的，我来抬一只鸡，抬一只鸭，吼，为着你抬起，安尼拢算数的，三斤肉。
1: 哦，是哦。
0: 嗯。
1: 哎，以前我有诶，做啥物？嗯，做低血糖啊。
0: 哎。
1: 哎，我吃你的药，还有一次，诶，低血糖嘛，吃起呢。
0: 好。哎、欸，迄个有那有迄个条件开安尼
1: 去。哇塞，我就跟你讲，我迄阵啊，都神经就爱跟你，就该，唔知较无营养是虾米，我也知伊就
0: 一直
1: 跟你徛起来。
0: 哎，没，我讲，咱吼这两项吼，他有。
1: 啊，我即马我徛车，我拢足惊咧，我徛多摆，我拢足惊，我就一改。就是个低血糖，甲徛起来，我唔知道，甲怎戆戆个。
0: 低血糖吼，低血糖就是吼，你个迄、那个。空白吼，腹肚伤过空，无食物件，啊，所以他的血糖会降低。啊，咱这两行咧食，伊会当双向调节。像讲吼，高血糖的人咧食，伊会当优解；啊，若低血糖咧食，伊会当甲咱调整开安尼。
1: 哦，是哦，
0: 嘿，对。
1: 我想讲奇怪，怎么又来了？哇，我足惊
0: 咧。嘿，无低血糖吼，咱就是讲吼，腹肚袂使吼空伤过久啦，就是没有吃东西吼太久，它会造成血糖降低。
1: 哦，
0: 嘿，对。啊，你若有低血糖的人吼，你就是身边扎一个糖啊，
1: 嗯，
0: 扎一个糖啊，你也感觉讲吼，
1: 伊要站起来，
0: 一下尔。嘿，
1: 呀，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吃的那个，我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嗯，
1: 就是给医生，本来是无一种代志啊，
0: 嗯，
1: 因为去有医生调节，叫奇怪，那我种低血糖的迄种，
0: 我讲哦，
1: 去的，你知道，
0: 不是
1: 去医生的呢，
0: 对，我你一年吼， 这就是吼、哦，咱咧讲诶，你药啊吼，像咱一班的同学咧问我，拢会甲伊讲，你的血压正常，你就甲医生讲，你要调整你的迄个血压的药。像恁高血糖的人吼、哦，你的血糖啦稳定，你就甲医生讲，讲啊来讲啊，我即卖血糖拢稳定稳定啊，把那个剂量，把迄个剂量吼调较低安尼，
1: 啊无就袂啊，
0: 就袂啊。
1: 是啊，我都想讲，迄阵啊都袂啊，就变得医生伊家调较悬。我咧即阵啊，我一届都忽然间搞迄落话，我惊死，我讲我捌伊安尼代志咧。
0: 啊，因为吼、哦，你本来吼、哦、都正常啊，对无？因为医生诶，迄个降血糖甲保健食品无同款诶所在是，保健食品用调整诶啊。医生的药直接跟你降下来，本来吼是你本来高血糖降下来，拄我好对无？啊，你即马你的血糖拢平稳平稳，拢正常啊，一个降落就伤过低啊。啊，所以你
1: 也改。我阵啊无迄血压，拢一直控制袂迄落落来啦。啊，就一直管啊，这血糖就这测血的就不会啊。测那个手的，哦，这每次都。多六，是六就是五哦，我气死了，
0: 哦，
1: 怎么都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子、哦哦、啊？自己的那个我们的药有稍微降、哦、
0: 对啦，对啦，嘿啦，所以讲吼，这两行在吃，拢唔免问，啊，你就轻轻啊，加吃伊吼，调，伊就该调加吼，和咱嘞吼会当平和安尼，
1: 哦，是哦，嘿，
0: 达到一个平衡。
1: 另外那加工。那忽然就给他这个降到，哎呦，六十几，害我吓死！
0: 那是因为你那个降血糖的药哈，伊的剂量伤过高啊！你去，你甲医生讲，你讲吼，啊，我你不要说吼，叫伊剂量用较少，因为医生吼最怕人家吼挑战伊的专业哈。你就跟他说，啊，我即马吼血糖吼拢已经吼差不多偌济平稳啊，医生，敢会使甲我调整一下药啊？那医生就会帮你调了。
1: 哦，
0: 嘿，你唔好甲讲啊！我即马安尼吼，你甲我调整剂量较少，伊会感觉讲啊，你挑战我的专业啊！咱讲话爱有一个美感，你甲讲啊！我即马呢血糖吼拢偌济吼啊，糖化色素血色素偌济，敢会使拜托医生甲我调整一下？那医生个啥意思啊？那我们尊重他，他就不会生气、哦。嘿，对、
1: 啊，嘿，讲就惊伊生气，我就无啥甲伊讲
0: 咧。啊，但是无啥敢讲，你一开个你就甲接，你的血糖降低啊。所以讲吼，咱讲话吼，就要一个技巧性安尼啦，吼、好吧，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哈啊，等你加卡，这卡等你不用花钱哦，卡等你不用花钱哦，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九哈啊，0800诶，卡电话都是由着公司来支付。要送门也好，好参照这好、個，咱也无讲，我爱恁伫节目内底问，好在节目内底问呢，好讲出来，咱两个人会对答，会当好呢，好千千万万的人听到。哦啊，这样子呢，你就会觉得说，嗯，哦，以后呢，吼，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好，安尼在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来关梁太太。
2: 来铁佗啦。
0: 哦，来铁佗，各位来铁佗啊。
2: 我明仔载要来铁佗。我今仔日来回收着，明仔载要来铁佗。
0: 嘿，明仔载甲我迄两行甲早出门，对不对？
2: 对。
0: 嘿，啊，你明仔载要对铁佗啊？
2: 要来白沙屯哥来马蹄妈呀啊八杠要来三温
0: 哦好迄个妈祖有保庇妈祖，
2: 迄今仔明仔载要行较平咯，嘿，无爬山。
0: 对啊，啊你看迄天我都在甲你讲呢，吼，即嘛即是不是？你阿未食我的产品，讲你拢阿个无啥会行，
2: 萎缩啦，
0: 系啊萎缩啦，啊即嘛即
2: 了啊卡迄路起来啊，
0: 嘿，嘿肌肉。肌肉长出来吼，咱的代谢也好，咱的身体啊，用脚个有力个减会行，嘿。系
2: 啊，
0: 嗯，
2: 系啊，
0: 好，甲你恭喜。
2: 我甲你讲一项。
0: 哦，等下哦，你要甲我讲一项，爱等我哦。
2: 我甲你讲起你奶奶。
0: 好，奶奶你奶奶，好来。
2: 这样。
0: 好。
2: 奶奶你奶奶，用烤鸡胸，
0: 嘿，
2: 做好食诶。
0: 哦，人烤骨，
2: 我用烤鸡胸，
0: 嘿。
2: 然后，阮孙啊，等下讲伊要食烤鸡胸，
0: 嘿。
2: 我淋竹笋啊，淋迄落葡萄酱啊，淋迄塑料里加红烧丝嘞。
0: 嘿，
2: 我孙阿公阿妈，我要去买，
0: 买
2: 拢我开开等。
0: 哦，食家伙，佮套着对话啦，吼。
2: 长猪六条。
0: 哦，猪猪六条不？
2: 嗯，
0: 好，我唔是卡足大卡，
2: 我卡足大卡。
0: 嗯嗯，
2: 我在所内爱弄只数据啦。
0: 嘿嘿。
2: 啊，拢会客等。
0: 哦，你讲你讲，拉拉的
2: 拢会客等。嘿，拉拉的拉拉。
0: 哦，拉拉的拉拉吼，煮啥物拢好食。啊，我有哪甲你分享一个，我昨吼、买一个迄种人个平湖的迄落海菜，迄个绿色的迄有无吼？啊，甲买一个，啊甲嘿，甲买一个木拉鱼吼。啊，我讲怎啊吼，淋咱兜的拉拉里拉拉的淋落吼，啊加一点点啊胡椒盐，啊淋一点啊葱啊煮，啊然后话我食三碗。
2: 哎、煮汤的都好煮，哎，这味有那袂歹。
0: 真正。好，迄搭咱
2: 伊迄我人，我家咧食，我那煮完。
0: 嘿，
2: 对。阿姑因转来爱食寿司，我就爱煮寿司。
0: 系啦，不要紧啦。好，嘿。
2: 不要紧。
0: 嘿，哎，伊个。
2: 转来，转来。
0: 嗯。
2: 这个妹咯，阿就转来，阿就，个妹食寿食啥，就甲我讲，我就甲煮个
0: 食。对啦，对啦，连讲我也去吼，你凊彩煮，我就凊彩食哈，
2: 吼。
0: 我做个脆刀的呢，嘿。好，阿姐，祝贺你旅游愉快哈！
2: 好，
0: 再见，好，拜拜哈！来，这吼你也看，就刚那参照呢吼，一家伙啊人同款，一家伙啊人同款，咱来当呢吼，讲天说地啦，哈，阿都大家呢吼分享一下安尼，生活点点滴滴。啊，身体上，吼，啊，咱嘛来分享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啊，借问诶，你敢有做过嘴软功德啊？那阿妹人，吼，彩珍，哦，甲咱咧啊，拜托一下，上山做嘴软功德，上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一定有老好运。爱给你，家好书底下到时候报到功德哦，谢谢。

0: 进攻的海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摆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1: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看好了，因为我甲即摆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哎、欸，阿无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喔，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人性哈、喔。啊，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听了了，阿即摆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1: 我顶下我都冇，我冇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阿怎就是要佫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像倒咧刮，听下刚那样哦，哎呀、啊，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1: 哈、哦，嘿嘿，好很多哎。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来我夹崩，
1: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1: 嘿，咱安尼卡倒舞吼，还个赶快走路爱听。
0: 好、哦，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1: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1: 然后。鱼我拢捡起来。
0: 好、哦，你讲好汤头安怎？
2: 好汤头，加了迄个煎蛋有无？煎高山茶煎蛋，高山茶我家己煎的吼。吼、哦，安尼拢无盐，无落盐，佮无落味素，啥物嘢拢无落。吼、哦，啊，就是好汤头安尼，佮放一堆啊类哦。系。吼、哦，有够好食。
0: 就好食啊！
2: 我拢规盘拢食了了。
0: 哎、欸，不是单吃煎蛋尔吼，你看，迄、那个火锅啦吼，咱唔免阁控迄高普林，即嘛吼，哦，火锅加用火汤头做锅底，
2: 对呀、啊，
0: 好好吃，养生好吃，阁会当食食品的
2: 关闭。前恁两工啊吼，我伫控迄个油吧，啊，控迄油吧吼，我啥物都无控，是讲伊有来控油吧，迄种
0: 油质
2: 油包嘛吼，啊，但是我无淋味素，豆油，啥物货拢无淋，都淋这吼。
0: 好汤头，
2: 哦，阮的囝讲啊哪呢？特别胖胖会食吼，用胖会食吼，我会甲我春呐，啊奇怪啊，这边安尼，迄个油嘛，搁淋一丝仔米落去吼，啊搁淋一丝仔青菜落去，啊拢食甲卷卷，哦够赞嘞！
0: 所以讲，我讲好汤头就是灶卡的魔术师，含万煮起来，赶快煮出来嘛，是美味可口，对不对？嗯。
2: 啊，尤其是咱的你这广告时间啦吼，
0: 对啦吼，
2: 像我暗时啊，拢困未去，是吗？足好困，吼，一起到天光，
0: 吼。啊，你食啥爱讲讲？
2: 啊嘛是迄个二十味的海王精加清汤啊，啊皮肤吼变好，变水啊，
0: 吼是。
2: 你把去外口运动行路吼，大家拢讲啊，你好喂，你那逐天看拢无同款，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变到迄皮肤遐尼啊水安尼啦，
0: 愈来愈金。生啊！我讲，咱人真正吼，人讲面相，你的面啊金，运气就好，福气就到，
2: 嘿。对啊，所以讲吼，人暗时爱好困，
0: 是
2: 啊，排便爱好排，
0: 嗨。谢谢君英姐，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
3: 我阿未食未行，好，也未啥行，嘿。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到会知会食了无？啊，会当行出行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哦，好棒！
3: 我会当行半点钟嘞，我顶多出来行。
0: 好、哦，你即摆
3: 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0: 嘿，
3: 啊，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伫参观嘞。
0: 哦，安尼哦，
3: 所以我真正出来无，啊，拢行半点钟，拢行头到八点才转。
0: 嘿，梁太太，你也想讲吼，啊，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啊，无啥会行。即摆食安尼哦，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才？真的介绍、
3: 啊，
0: 你有感觉财政介绍海王精清通真正做神奇，对不对？
3: 是啊，未歹啦。
0: 谢谢，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哦。都叫咱梁太太都讲，你有听到无？哈、哦，进前呢，就安尼无啥会行，行半点钟就欢喜噶。阿金嘛，哈、哦，都叫都要上山。财政啊，今日哦来佚佗哦，哎啊，要去嘞哈，家、哦、人去拜拜。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会行会走，真正脚手溜溜。咱要行东往西，拢会当自如。要久啊久的嘞，要行啊行会去。吼、哦，啊要啊啊的嘞，人就是安尼的价值。吼、哦，人就是安尼的价值。脚行手行，爱用心命。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好、哦、啊！从咱的主音讲诶，哈，煮食诶哦，灶卡内底一定爱有咱兜诶好汤头，好汤头 哦，都只啊，咱的梁太太都来讲哎，吼、哦，煮苦瓜汤，什么大很好食。昨啊吼，我买迄、那个啊、海菜哈啊、那个嫩海带啦哈，还、哦、剩油的嘿，绿色的嘿哈、哦，啊，都改买一个布拉鱼。啊，哎咯，三界用一挂葱啊煮落去，吼，啊淡一点啊胡椒盐，吼，啊咱兜会好汤头，安尼落去，哎、欸，真正来清清啊，清清啊，无负担，吼，安尼食，我昨吼打一个吼海带乌拉鱼汤，吼，你也去餐厅买，足贵的哦。好、哦、真的好、哦、我不去吃从我爸爸我妈妈去吃。就是安尼用齁不然去个不用从我喊你阿姐嘞齁。安尼一个小网工齁、哦、小网工马爱的200块呢齁、哦、200块起跳。嘿不是一大餐厅齁、哦、都一般的迄、那个热炒齁、哦、小吃而已。一碗安尼都有那爱200块啊咱家己买回来煮齁、哦、真正。用都是用最好的没染到盐味素。咱到我喝汤头较倒嘞。好好吃，好好吃，哦一西，哦一西，好来，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晶，买青铜，买好藤桃，电话加卡，以上广告，感谢。

0: 谢谢。来哈，咱这卖人都、就是呢，山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那来就先到《西游记》哦，嘛是因为三哥，你的血糖控制不好，你的血压控制不好，所以呢哈啊，一般咱来讲哈，清血油、通血路，阿要降血压、降血糖有重要无？这重要。那来比呢，降血糖、降血压比。这个较重要诶，就是咧血管的弹性，会更诶弹性。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唔是高血压症诶中风。糖尿病买引起着血管的病变，产生着中风。所以咧，会更就敢那参像树链同款，树链那是有弹性，你就唔免惊。树链若放一个久，伊氧化无弹性，流啊尿诶，劈一个。啊，就登去呀！就敢那参照咱的血管同款呐，好，就敢那参照咱的血管同款。那嘞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血管会登脆，迄就是敢那树龄放了伤过久。所以呢，吼，你要做诶，不只讲嘞，清血油、通血路呢啊，爱好血管有弹性。为什么血管需要弹性？最主要就是安那爱承受着心中吼。收上着血液强大的压力，心中就像像一个碰扑，一收一放，一收一放，碰碰碰碰碰碰，伊咧上收上来的时阵，一定要有压力。你看吼、哦，那你迄个啊碰扑，那你然后抽水的时阵无压力吼，哎、哦，即马较少看到迄个啥。迄叫做啥碰扑啊？哈，以前咱老一辈伫园内底拢有碰扑啊，啊爱加水，加水通啊好淹着田园对无？所以呢，吼，你看，迄一个碰扑啊加落来吼，水啊吼，哦，足强诶，伊唔正法度甲水送出来。相对诶，咱诶心脏，咱诶心脏嘛爱有力，这个血液伫疏散诶时阵。好、哦，正有法当来爬出来。啊，这个疏散要爬出来进前，伊会经过着咱的血管，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无伤过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会造成嘞吼、哦、主动脉剥离，啊，是讲嘞吼血伤过流、伤过客，它的脑部叫做脑中风，它的啊这个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啊那嘞吼目睭中风，耳啊中风。有没有？有呢，哈、哦、啊！以前咱还叫中风，就是呢，吼、哦，别个脑筋啊，即嘛，哈、哦，咱会愈来愈清楚，哎，唔是哪啊，这个脑会中风呢，好、哦，目睭啦，啊，咱的这个耳腔啦，哈、哦，啊是哈、哦，胃啦，哈、哦，有血管的地方都有可能中风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邱云姐，
2: 喂，彩珍，
0: 喂。
2: 我两三工前拢唔敢甲你卡电话，
0: 电话变变个拢唔敢卡哈。
2: 哎呀，都唔敢来卡，起码就是上完退了啊，卡你就较严啊，我就甲你卡。
0: 好啦，
2: 啊我吼，那十个月啊，也过安尼。哦，要真哦，三四工前哦，哎，仲要袂行呢。
0: 啊，我讲个，迄涂骹扫扫也卡垃圾，啊，佫刷入去吼，气候的关系。因为即马吼，你啊你，那你又爱紧无声啦，啊无叽叽叫呢，嘿，那你又爱紧开，啊无吱吱叫安尼啦，嘿，
2: 对啊对啊，嘿，
0: 好，啊个继续哈，免惊啦。
2: 啊我吼，嗯，我落楼卡呢，都不是，啊又咩袂行呢？
0: 啊，
2: 哎呦，啊等完出边啊，我啊真系闲啦，嗯。我都唔知咧，唔知是食迄物件咧
0: 反应。啊，那反应过了，你
2: 是、反应遐严重咧，顶下是拢大大反应，反应安尼尔吼。
0: 嗯。
2: 哦，即个讲遐严重。
0: 啊，啥物事？哎、啊，
2: 即马四三四工哦，一工拢食四顿。
0: 吼、
2: 哦。两粒拢食四顿。
0: 安尼反应过了，继续好啊，对不对？
2: 嘿，啊，就遮咧，啊，明啊，一工食四，食三四工的，一工拢食四顿。
0: 嘿。
2: 啊，就遮咧。看来今天你就靠近啊！哦，要真哦！
0: 啊，我迄气啦，喘过吼，还没好，还没爽啊！
2: 伊迄起花，迄个肉吼，一只牛皮吼，啊，我一个唔知食火气大，啊，过年一条烤鸡伊就甲食，我一个甲伊新妇讲，可能是食迄烤鸡是有冷的关。
0: 会哦，近路吼，但是啊，那较冷紧嘛会呢。
2: 哎呀，哎，今日食了，今朝食，我今物刚十四顿呢。
0: 对啦，去啦，穿过就无问题啦。
2: 哦，唔好，哎，迄只是反应无遐严重啦。
0: 迄个秋英姐。
2: 啊！
0: 你反应的时阵，你来讲啊，听到合要好，合要送，长痛不如短痛。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听到合要好，合要送，伊讲无，拢无送。
2: 让我袂惊，你要去送，我袂惊。
0: 你看秋英姐，咱人身体吼，真正足奥妙的。迄个喘气的时阵，啊，若听过就加足流利啊，加足轻松。
2: 嘿啦，啊是讲食的是无老久，豆豆反应都无遐严重啦。啊，这个够严重诶啦，
0: 因为有当时吼，伊反应迄个打你他较严重，啊有当时是侵占的，咱的气血吼有哪有分侵占的甲侵占的，啊所以讲伊人反应到遐有当时。
2: 啊，我食几十个月呢。
0: 哎呀，哎呀，嘿。
2: 食骨，
0: 系啊，会啦，拢会啦。
2: 我咧新妇食以后，逐天转下来问，啊，我是咧讲吼，实在是体重了。我讲我吼，今晚最近肥十公斤咧，我本来54哦，今晚57咧。
0: 哎呦，较重有哪会，咱咧承受的压力会较大。
2: 恁今晚一直叫我食物件，安尼拢硬叫我食，讲叫我食，唔是叫我做，拢叫我硬食，我讲无爱，今晚拢无爱，拢要减啊，
0: 较
2: 减啥啦，啊无体重先。当我一卡棍哦，卡袂记得。
0: 对。
2: 我来53、54哦，上最歹55咧，今麦57啦。
0: 哦，安尼佫减一两公斤啊，就好啊。
2: 嘿啦。
0: 我那唔想瘦哈。好，谢谢秋英姐。
2: 嘿啦，我想
0: 甲
2: 你讲
0: 着，
2: 你听
0: 讲
2: 那
0: 遐
2: 严重
0: 啊！哎呦，我讲咱遮个有人，迄十波人听甲讲，伊目屎拢要滴落来啊！迄喘气真正有够疼。
2: 系啊，
0: 系啊。
2: 迄袂行足艰苦个
0: 呢。对啦，系啦。
2: 脚吼一定爱顾好，顾好哦。
0: 真正。
2: 系啊。
0: 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再见，拜拜。好，谢谢，
2: 好，
0: 再见哈，真正。咱这班呢，哈，我邱英姐。啊，秋英姐呢？吼，真正伊讲吼，以前啊，吼，有那食有够侪种啊，迄真正呢，吼，食有够侪种啊，姐姐呢，吼，财政介绍这两项哦，20个加零下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看吼，虽然是这样子，你要看吼，敢那亲像多年的好朋友，嘛只个同款。啊，这就是呢，吼，信任、信用的挖可进，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电话甲卡哦，哈。

0: 都这样来哈，咱新同学在问讲哈，啊，财政你最近在讲什么会，什么叫做啦啦哩啦啦？啊，那这班的同学哈，这个职业哈，啦啦哩啦啦，啊，简单来讲啦哈，你煮啥等？一定爱淋盐味素对吧齁，啊咱这就是呢，你唔免淋盐味素齁，直接就是呢齁，取代着盐味素齁，淋咸酱用的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是。
1: 我要好汤口。
0: 哦好。
1: 那个是多少钱？
0: 嘿，1000块商品好不？嘿，1000块商品哦。
1: 哦、hey, 啊、我上次在那个药房怎么一瓶500。
0: 你买一瓶500啊，买两瓶、送一瓶。
1: 嘿。哦安安安齁。
0: 嘿对。
1: 下面是真爽。
0: 明仔给你收。
1: 哦好早上哦。
0: 好早上 ,OK, 没问题哦齁。
1: 好
0: 谢谢。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